0: 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北京时间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回答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我们这个是视频号直播间当中我们这位网友咨询的问题哈。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残疾证到期换证应该去哪里办理哈？首先是这样的，这个残疾证呢，它的有效期是10年，期满3个月以前是可以到，我们先以延吉市为例哈，是可以到这个咱们延吉市的行政大厅的2楼来申请换领，同时呢要将原来的残疾证交回，那发证呢残联会在新的残疾证这个备注栏当中哈，注明换发的信息，然后呢将回生的旧证呢会统一来进行销毁。那换证呢所需要的材料呢是持证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如果是精神智力和未成年人持证的残疾人朋友呢，是需要监护人持有监护人的身份证原件和户口本原件的，就是说如果说是需要有监护人的话，那这个监护人他的一些相关信息也是要带着的哈。第二个呢就是近期的白底的2寸的免冠彩色照片3张，白底儿2寸免冠照片3张哈。第三呢，就是申请人如果是原来的残疾证呢，他的就是当时评定的时候是目测评定的，那就是需要根据残疾的类别要重新到指定医院来进行评残，这是我们残疾证的一个更换所需要的这些材料哈。因为如果说是确实是需要来进行重新评残的话呢，那这个根据残疾的部位不同，我们这个医院也是不一样的，他评定的这个时间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就如果有特殊情况的话我们再来说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这个异地居住的情况，比如说呢是在这个延吉市来居住，但是这个残疾证呢可能是其他县市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可以来进行申请，就可以按照我们刚才上述的这些材料，比如说咱们在延吉市申请也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异地的话，这个是都需要来进行就是重新来评定残疾的。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如果是在延吉市办的证，然后也是延吉市换证的话，如果您原来的这个残疾等级评定的时候是经过医院来指定评定的，那这种情况下是不需要重新来评定的。但如果说是跨县市了，那这种情况下是必须要都来重新进行评定的，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哈。那我们这位视频号的网友不太清楚您这个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这个如果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是郭女士的电话。你好郭女士。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3: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去年的时候吧，我爱人他是那个咱们社区的那个医保，然后去年的时候我们要是开药他是慢病，还能报一点销，但今年好像我已经去开过多少回一分都没报过。
2: 他这个慢病的话是什么疾病呢？
3: 慢病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这个慢病。
2: 高血压糖尿病这个慢病，就是那咱们现在是到社区的医疗机构去开药呗。
3: 对。
2: 那咱们有没有和社区的这个医疗机构问一下，咱们的这个慢病是不是还在有效期之内，是不是还可以正常享受这个慢病的待遇啊？
3: 啊，现在是那个刚办完，前一阵儿是又那个让重新那个确定了一下，确实他也是符合。这个都没事儿。
2: 然后是这样的，我们如果是慢病的话哈，您在这个您是在这个社区的医疗机构是吗？
3: 对啊，
2: 社区的医疗机构的话，它有一个起伏线的200块钱，你得在这个200块钱以上的部分的话，咱们是可以正常来享受报销。您之前的这个开药等等，这个 到了。

0: 这个起伏线了吗？
1: 啊，要是今年的话，那可能是因为啥？我看他不报销，我是职工嘛，完了我就开，我也是那个糖尿病嘛，我就开。那我怀疑是不是他可能还没超过200？
0: 对呀，他得到起伏线呀，你得是起伏线以上的部分的话，咱们才能够按照慢病的比例来报销啊。这个是一个大前提。如果是在一级定点医疗机构的话，它的起伏线是200，然后如果是二级定点医疗机构的话，它起伏线就是400。所以说咱们得先过了起伏线，起伏线以上的部分，然后是可以按照这个正常比例来报销的。
1: 啊，那个意思。
0: 对呀，
1: 可能他不到200块钱。
0: 对，那就是没到起伏线呢。那起伏线以上的部分咱们就可以正常报了啊。
1: 啊，那行，明白了。
0: 哎，那好的，和您说再见。
1: 谢谢啊。
0: 哎，不用客气，和您说再见。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是张先生的电话。你好，张先生。
2: 喂，
0: 哎，你好，张先生。
2: 我是龙井的，我想给我那个孙女往延吉转学。我现在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去办理去。上次说的临近开学了办，但是我现在去一趟，万一不给办，不还跑白跑了？现在问问你们，几号正式能开始给办？
0: 啊，他现在孩子是几年级？
2: 三年级，准备开学四年级了吗？
0: 啊，三年级到四，他现在在延吉是有户口吗？户口迁到延吉了？
2: 户口房子，他爸他妈都在那
0: 啊，都在是吧？哈，
2: 在爷爷奶奶家这住嘛。
0: 啊，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他是符合就是在延吉就是转学到延吉的这个条件。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咱们的这个教育部门他会先来核定，就是这个孩子他现在的户口和房子的这个位置的所在学区是不是有空额的班额，如果有空额的班额的话，他就可以转到这个学校。如果要是没有空额班额的话，可能还涉及到一个调剂的问题。现在的话应该是可以来办了。您这样，您可以提前打一个电话和这个咱们的政务大厅教育局窗口确认一下。如果他说你可以办了，然后需要拿什么材料，咱们再来就行。您记一下这个电话。
2: 哎，麻烦你告诉我下边，我记一下吧。
0: 他是833。
2: 833。
0: 3279。
2: 3279。
0: 对。对，您就直接和他们打个电话，然后确认一下，然后咱们需要带什么样的材料，什么时候来办的话，这工作就会告诉您的。现在应该是可以了，啊。
2: 哎，好嘞，谢谢啊。
0: 哎，好，不用客气，你说再见啊。好，那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4: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3: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4: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3: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4: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3: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4: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3: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4: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3: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4: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3: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4: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3: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4: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位朋友，这朋友问说，红发小区电动车充电桩沟通了吗？哈，这个问题昨天是这样，已经给大家来进行了一个第一部分的回复哈。这昨天我们接到了这个网友的问题之后，我们的长记者也和红发小区所在的东阳社区来进行了联系哈。这个东阳社区当时给我们答复是这样的，就是社区呢，它也是多次和政府的相关部门来进行过联系，就是从6月份开始也一直推到了8月份，他们其实也非常的着急哈。这个社区的 书记说呢，这个项目的负责是由咱们延吉市应急局负责的，但是施工部门又是这个住建局负责。每天呢给社区打电话反映这个问题的人也非常的多，社区呢也特别的着急，很想了解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哈，因为具体原因他们也不是非常的了解哈。这个呢，我们节目之后呢是要尝试。

是和这个应急局来联系，但是现在还没联系上。您先别着急哈。这样，我们今天的时候再次来进行联系，看看能不能够得到一个准确的答复，或者是大概这个具体能够使用的一个时间哈。如果要是可以的情况下，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再给您来进行回复。因为我们昨天确实联系了，没有联系的很顺畅，这个还得需要再沟通一下哈。我们有了进一步的进展情况的话，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反馈的啊。我们接下来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信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有关于这个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这样一个规定哈。那在这个规定当中呢，它拓宽了适用的范围，比如说像这个装修自住的住房的装修啊，还有像这个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啊等等哈。那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就非常的关注哈，就是我们绵绵州内的住房公积金的这个政策什么时候能够进行调整，就什么时候也可以来按照新修改的这个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来执行哈。那对此呢，我们也和咱们绵绵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进行了了解哈。这个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是这样给我们答复的，就是目前呢，物业费和装修提取的实施细则、认定标准、申请材料等一些配套的文件，这个住建部呢还没有正式的下发。那在上级细则明确之前哈，还暂不能受理物业费、装修提取一些业务，那需要等这个国家细则发布之后，咱们绵绵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也将会第一时间来结合本地的实际梳理办事条件所需要的材料、办事流程，并通过新闻媒体、官方的公众号、服务大厅等平台的对外来进行公开，会及时的来进行告知哈。那根据这些相关的规定哈，就是如果是我们的这个朋友符合这个相应的这个条件的话，届时的话也是会第一时间给大家来做这个相关的介绍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这个以后政策调整了，那有些像这个装修啊，或者是这个物业费可以来进行这个申请的时候，那比如说我们的申请人就这个他可能现在已经使用过这个公积金，或者是正在这个贷款期间，那像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来继续使用呢？那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也答复说，根据相关的规定，已经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或者作为共同还款人参与还款的缴存人，需先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之后，方可按照其他的理由来办理提取。那也就是说这个其实不仅仅是要等到这个新的政策出来之后，我们就是按照现行的政策也是这样的，如果是咱们现在是有这个公积金贷款，并且呢作为还款人参与到还款的这个缴存人，如果你想再提取的话，是需要把之前的贷款结清之后才能够来进行提取啊。那这个是这个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这个规定之后呢，也得到了我们很多朋友的关注哈。那现在我们已经有明确的咱们绵绵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一个答复了，就是大家再耐心等待一下，然后有了新的这个政策出来之后，我们一定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然后届时呢我们也将会邀请咱们绵绵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来进行一些详细内容的一些解读哈。这个先不用着急，咱们再耐心等待一下，因为有一些的这个政策它出台之后呢，还会有一些配套的实施细则，只有这个细则出来之后，我们才能够明确一些办事条件呀、所需的材料啊、一些办理流程，这样只有这些都明确清晰了之后，我们才会来进行对外发布的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接下来呢，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绵绵州2026年的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的活动哈。那我们此次的这个秋季特价商品房的促销月是从8月17号开始的哈。这个此次呢是有五个县市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延吉市、珲春市、敦化市、龙井市和汪清县，一共呢是有32家房地产开发企业，有42个房地产项目。那参与的房源呢一共是有3645套特价的商品房，房源的面积是38.66万平方米哈。那具体的这个房源的信息的话呢，建议大家您可以关注一下延边商务这个微信公众号，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它特别的详细，就是会涉及到我们这个哪个县市，然后这个房源是有多少套，多少个开发企业，一共有多少个项目，总平方是多少，这个都非常的这个详细的内容哈，包括呢就是这个房屋的单价大概是哪个
区间，从多少件到多少钱，然后面积是从多大面积到多大面积，这个都有非常详细的一个这个

注，还有呢就是大家可以来进行一个细致的查询。比如说延吉市为例哈，延吉市呢一共是有14家开发企业，一共是有17个项目，但这17个项目当中呢它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套数，比如说某些楼盘它可能有20套，然后某些楼盘可能它有67套，那这个67套当中大家可能会关注这个面积是多少呀，包括是几楼啊等等，那您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其实都能够查询得到某一个开发企业，然后它的项目名称是什么，它的房源是什么，这个房源它可以精准到是几号楼几单元哪户，它都可以精准到这样。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其中的某一个开发企业的某一个项目，它可以精确到一号楼二单元2103，那就是非常的这个明确，包括它的面积是多少都可以看到哈。因为这个昨天我们有听众朋友来问哈，说这个具体的楼盘是多少呀，是哪些呀，然后项目有哪些，这个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能够给大家完全的来这个介绍哈。如果说您自己想查询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方便的，您可以依据咱们的实际情况，我想关注多大面积的，或者我想关注哪个小区，那这样的话就会更加的这个精准哈。因为之前的时候呢，我们像这个房交会的时候，可能这些楼盘它会集中到一起，大家可能会通过一次这个活动会比较直观的看到这些企业。但是呢，我们通过这样查询的方式的话，这个的话，其实我是觉得您可以有更有针对性的，提前可以把您关注的这些信息咱们都标记好，都记录好之后，然后咱们就直接到这个开发企业去，就到这个楼盘，可以到现场，然后直接的话来看这个实物哈。这个的话效果可能会更加的好哈。所以就是建议您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因为这个内容是比较多的嘛。就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逐个来介绍了。另外就是大家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嘛，比如你想要看哪个区域的，是延吉市东西南北哪个区域的，那您就可以依据咱们的购买的意向哈，然后来关注所这个想要了解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哈。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我们各个相应部门它也会有一些这个配套的一些优惠政策，比如说这个咱们的这个大家电以旧换新和小家电补贴的这个政策。那大家电以旧换新呢，就是购买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空调、热水器和电脑等六类的一级能效的家电产品，这个会按照这个最终售价15%来给予补贴，单价呢最高是可以补贴到1500元。小类家电补贴呢，就包含着智能马桶、含马桶盖、智能洗碗机、扫拖地的机器人，然后照相摄像无人机、智能料理机、智能音箱、智能的抽油烟机、智能的灶具，还有智能净水器、健康监测设备等一等哈。那这些呢，也是扣除各环节的优惠之后，最终呢是可以到售价15%哈，然后每人每类呢是可补贴一类，每类呢每件是不超过1500元，然后有能效和水效标识的产品需为中国的能效或者是水效标识的一级哈，这个是大家电和小家电类的补贴。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哈，就是我们这个补贴呢，它其实是从2026年的1月1号就已经开始了，预计是会持续到12月的31号。那如果说因为刚才给大家说的是和这个房交会相关，这个房产销售月相关的嘛，所以我们说的呢都是和这个咱们家居比较有关的。那像我们昨天也有朋友来问说，比如买手机现在可不可以享受到这个小家电的补贴，这个其实也是在这个品类之内的，有这个智能手机，然后还有智能平板，还有智能手环，这些也都在这个范围之内的。您是可以通过这个云闪付 APP， 通过云闪付 APP， 它会有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所有的，因为你使用的时候也是需要通过这个云闪付 APP 嘛，所以呢，大家是可以提前来了解一下，先来领券，领完券之后呢，它要求你当日来使用哈。过了这个当天的话没有使用，那你第二天还需要重新来进行领券。云闪付 APP 它是从9点钟开始是可以来进行这个领券。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来这个关注我们的家电的补贴，无论是这个大家电也好还是小家电也好哈，都是可以来通过这个云闪付 APP 详细来了解一下的啊。好，那我们再说第二个政策，就是有关于咱们住房公积金贷款方面的一些政策哈。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呢预缴这个贷款哈，它现在已经完全实现了这个叫缴还一体化。那缴存方式呢，由按月脱收优化为了可按月、可以按季、可以按半年，自由来进行选择。2026年的标准呢是500元到1800元。那还款呢采取的是缴还一体化的一个原则。那就是据现在的这个缴存的情况，就是90%以上的借款人都选择了半年的这种缴存方式哈。这是第一个政策。第二个政策呢，就是取消

0: 交了首套和二套房的认定利率呢不上调，那不再呢区分首套和二套房，统一呢都是按照首套房的政策呢来执行，五年以下含五年，它这个利率呢是2.1%，五年以上呢是2.6%。接下来政策呢就是恢复直系亲属的参贷业务，缴存人的直系亲属在购买自住住房的时候，缴存人是可以申请贷款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缴存人也可以为直系亲属来进行这个购房，但是有一个点，这个您办理的时候是需要在购房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来进行相应业务和手续的办理的啊。下一个呢就是下调了首付款的比例，这个最低呢是到了15%，还有就是扩大了贷款额度的上浮范围，符合人才政策、退役军人条件或者是购买白名单项目的楼盘、保障性的住房、一星级及以上的绿色建筑住房、好房子的，那贷款额度可以再上浮20%。上浮之后呢，单方的最高的贷款呢是可以到84万元，双方的共同贷款是最多可以到108万元哈。这是住房公积金贷款这方面的政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商业贷款这方面啊。个人住房的商业贷款呢也是不再区分首套房和二套住房了，那最低的首付款的比例统一为15%，取消了首套和二套住房贷款利率的一个政策下限，由金融机构呢自由来进行确定，优质客户呢是可以争取到更优惠的利率。另外呢就是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利率哈，这个就刚才和大家说了嘛，就是从2025年5月份开始执行，五年以上的首套的利率降至了2.6%，那以贷款50万元为例哈，期限是20年，等额本息为例，那总还款额呢较之前是减少了约1.4万元。那商业的贷款呢，就是商业用房含商住两用房的购房的贷款，最低的首付比例呢，统一下调至了30%，这个呢也是近20年来最低的一次哈。比如说呢，一个总价200万元的一个商铺，首付呢由50%降到了30%，说首付的这个压力也就减少了40万元哈。这个是我们的贷款方面哈，无论是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是商业贷款方面，它都是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哈。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税率方面哈，那首套房及二套房的契税呢也是有优惠的，首套住房面积呢是小于等于140平方米，会按照1%来征收契税，面积大于140平方米，按照1.5%来征收契税，二套的改善型住房呢面积小于等于140平方米，会按照1%来征收契税，面积呢大于140平方米的会按照2%来征收契税，那三套及以上呢就不享受优惠了，会按照法定的税率来执行的。那个人销售住房的税收呢也是有优惠的，增值税方面呢就是住房购买满2年，含2年对外销售的是会免征增值税的，个人所得税呢满5年借为家庭唯一住房的是免征个人所得税的，那其他税种呢也是暂时免征土地增值税和印花税的。第三个呢就是买旧换新的就卖旧买新的这个换购住房的个税的退税啊，它的这个政策呢延续到了2027年12月31号，它的条件是什么样的，就是我出售了自有住房之后1年以内在同一个城市重新购买了住房，那售房和购房必须是在我们延边州内的，然后出售住房的纳税人须为新购住房的产权人之一，就符合这个上面这个30个条件的话都是可以享受这个退税的哈。这个退税呢就是新购的这个房子，如果呢它大于或等于我之前卖掉的那个房子，那这种情况下它会全额退还已经缴纳的个税。如果您新购的这个房子它的金额小于您后来卖出之前卖出去的这个金额，那它会按照比例来进行退还的哈。这个具体办理的话呢就是携带着身份证、房产证，然后买卖的合同、完税凭证等一些资料到出售旧房所在地的税务局的办税的服务厅窗口来进行办理哈。这里也特别提示哈，就是这个住房的套数呢以不动产登记部门出具的查询结果为准，如果说对于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税务方面的一些政策你有问题的话， 话，也是可以通过12366这个纳税服务热线来进行咨询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啊。这朋友说，房展家电补贴的15%和国补的15%能够叠加使用吗？我们这个房展当中的这个15%，它其实就是国补的15%，它是一件事儿。我们刚才和大家说的这个政策就是国补的这个政策，就是你如果是想要来参与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在这个期间购房或者家装的这个联动的这个优惠的话，就是要通过云闪付的 APP 来进行使用，那它其实就是国补，这个就是一回事儿，它不是说两个15%，是只有一个15%，就是一个活动。所以呢，您这个如果是想要来这个参与这个以旧换新的这个家电，或者是咱们的这个小家电购买的话呢，咱们就直接通过云闪付的 APP 就可以了，就是我不购房也同样是可以享受到这个家电的这个补贴的啊，这个是一回事儿，只有一个15%哈，我们的这位网友的问题给您进行了一个回复。好，看时间，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入一段广告，也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来收听节目，我们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4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
2: 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

0: 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8: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1: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我们来看一下，在视频号当中，我们刚才的这位朋友咨询，残疾证到期换证在哪里办理哈？这位朋友后来回复说是延吉市的居民哈。那如果是延吉市的居民的话，就按照我们刚才给您介绍的，这个呢是需要到咱们政务大厅的二楼来申请换领，同时呢会将原来的残疾证交回哈。这个呢是在我们的期满3个月以前到咱们的残联部门来进行申请，需要携带的材料呢就是身份证、户口本，然后如果是精神、智力和未成年人持证的残疾人朋友，需要携带监护人的身份证原件和身份证和户口本原件哈，还有近期的白底儿的2寸的免冠彩色的照片3张哈。如果说咱们当时的这个残疾证办理的时候是以目测的形式来评定的，那我们是需要根据残疾的类别重新来进行到医院指定评残的。那有朋友来问说，那我这个残疾证当时办的时候是目测的还是比如说到这个医院指定的，那这个自己可能会有印象哈。那如果是不是这个目测的情况呢，在这残联的系统当中它是可以查询得到的，所以呢这个您不用担心，咱们到了现场之后他工作人员会查一下他原始的这个档案，在这个档案当中是会有记录的。如果是确实咱们当时评定的时候是通过目测的方式的话，这个是需要来进行重新到医院评残的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朋友，这位朋友说从龙水坪到石果村的公路通吗哈，这个应该是合龙的朋友是吧。我刚才在地图当中查了一下哈，目前为止这个路段是正常通行的，是可以来走的，一共是有11公里哈，这个是巴东线和头伏线，现在这两处呢都是正常通行的状态啊。您这个如果是想要前往的话，这个是可以的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是新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3: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1: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3: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3: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3: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3: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3: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3: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那我们刚才是有朋友来问哈，就是有关于这个宏发小区充电桩的问题哈。我们刚才呢，场外记者呢是已经和延吉市住建局又再次进行了联系哈。这个住建局答复说呢，目前延吉市呢已经安装完充电桩的小区呢，预计呢是在年底会投入使用哈。这个是咱们住建部门的一个答复。那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小区出现了这个情况，就是这个充电桩它施工已经结束了，但是暂时还没有办法使用的情况哈，这个住建部门呢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回复，但是具体的其他的一些细节的话，可能还得需要看每个小区的一个情况，但大致的时间的话，应该可能是在年底哈。所以呢，就是请我们的这个刚才的我们的这位网友啊，就咨询这个宏发小区的充电桩的问题的网友，只能是要再等待一段时间了哈。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来介绍的呢是有关于这个长户险的内容哈。刚才和大家来介绍在这个咱们发布的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的统筹地区哈。那其实呢，在我们的8月4号的时候，我们延民州呢已经发布了延民州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这个实施方案哈。现在呢已经通过各大途径，并且通过咱们延民州的这个官网，现在已经对外公开了。这个大家如果是想要来查询这个通知，包括它这个通知后面还有一个解读，都是已经对外发布了。这个大家如果是想要感兴趣，想要来查询的话，是可以来进行一个查询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想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这个延民州建立长期护理保险的制度这个实施方案哈，就是在这个实施方案在制定的过程当中嘛，它也是征求了多部门的这个多方面的人员的这个意见哈。那我呢作为这个咱们延民州医保局的这个监督员，然后也特别有幸，然后同时也代表着咱们这个百姓人线很多这个听众的一个建议哈，就是也参与了他这个其中的一次的一个意见征集的一个论证的一个活动当中。当时呢也是很了解咱们整个的这个实施方案呢它的一些出台的一些过程，包括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就是我当时是作为咱们的听众，就看了这个方案之后，或者是这个文件出台之后，可能会有哪些问题会提出来，或者可能会在节目当中问主持人的一些问题，其实在现场都和我们的相应的这个工作人员来进行了一些咨询。了解了这个政策的一些出台的背景和一些实施的一些方案之后，所以才能够在节目当中非常完整的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哈。那今天呢，我们接下来就用这个时间好好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延民州这个长户险的制度哈。好，那我们先来有请听众朋友的听听话啊，然后我们再来介绍。这位是尹女士，您好，尹女士。喂，你好，尹女士。哎，你好，什么地方讲？
1: 我家在顺化街。这有一个燕田上大峪。我家在这买的那个月票。因为我年龄段也在这60多岁了，我母亲快90了。洗澡非常方便。她突然间就停了。停了以后很久很久，几个月以后门上贴了说是6月30号为止换券换票。到哪儿换呢？到金达莱广场西边，就是那个。
0: 我知道那位置啊。我知道，您接着说吧。
1: 他到那儿去换。我那天去了，从家到那儿这样就2个小时到了。连走路哈，再坐车。到那以后他说的必须在这儿洗。不在这儿洗的话是不给退钱，我的需求是把钱给我退回来。因为去洗澡太不方便了。我有这个需求。
0: 尹女士，这样这个问题的话，您直接拨打一下12315，直接和这个咱们延吉市消费者协会来进行反映。因为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商家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您这个咱们之前的就是商家和咱们的协议是怎么约定的，这个我们不太好这个沟通和协调这个事情。您直接打一下12315和这个延吉市消费者协会直接来反映这个情况，他们会了解，然后有也会帮助咱们来进行协调的调整，这个来进行调解的。
1: 谢谢您，谢谢。
0: 好，您是再见啊，不用客气。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是薛先生的电话。你好，薛先生。喂，你好，薛先生。
2: 喂，
0: 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2: 我问一下，这个现在这个社保卡不是有新的有旧的吗？我问一下，现在那个钱上不上这个新卡上打？听说吧，在农村呢还得上城里去激活去拿着那个新卡。听说这个手机吧也能说不用上市里去。这个手机怎么个整法才能 整通啊，不是的。
0: 好的，那我告诉您哈，就是如果是咱们换了这个新卡之后，这个确实是需要到咱们的社保部门要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更新信息。如果要是没有更新信息的话呢，那这个的话咱们确实是就是收不到，你这个新卡肯定是收不到的。然后如果是咱们要是不太方便去的话哈，您就在这个手机当中哈直接搜索

0: 又有小程序，又有这个什么公众号的话，您这个进这个小程序，然后呢，它这个小程序进入之后呢，哎，我这个现在，我就大概告诉你，本来想边做边说哈，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得需要登录，还挺麻烦的哈。就是进去之后哈，他就先按照你先进行实名的身份证的登录，需要输入你的姓名，输入咱们的证件号码，然后有一个识人认证授权，可能是需要扫脸。然后进入之后，它有一个全部，这个全部之后呢，它会有一个就是养老保险的这一项，点开之后呢，它有一个就是新旧账号同步，就是它直接就有这么一个项目，您点进去之后，它会上面有你原来旧卡的一些信息，然后新卡的一个信息，它正常的话系统上它就是应该是会有，但是如果是你看一下对照一下你的这个新卡这个号对不对，如果这个号不对的话，你就把你手里这个卡的一些信息给它输进去之后，然后你就点一下这个同步信息，这样就可以。对，就很简单，就是叫吉林省社会保险这个小程序，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就可以完成。
1: 那好嘞，
0: 您先操作，如果要是操作完了之后还是不对，或者是还是不太会不清楚的，您再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
1: 那好，
0: 哎，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那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的这个长护险。首先呢，什么是长护险啊？这个呢叫做长期护理保险，就简称为长护险。它呢现在被称为这个叫社保的第六险。它呢不同于基本医保，基本医保呢保障的是全体参保人员，主要支付的就是生病之后的医疗费用。那长护险呢，它是则专门保障因为年老、疾病、伤残等原因造成的长期生活不能自理的参保人员，对于生活照护和医疗护理类的这个相关费用来进行报销，那比如说洗发呀、协助排泄或者吸痰等这样的一些项目哈，就是说我们参保的是全体的人群，但是呢，只有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些生活不能自理的这些人员，他是可以享受这个相应的待遇的啊。这个政策出台的背景是这样的，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意见以及吉林省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的工作部署呢，积极应对我州的人口老龄化、失能人员照护负担重等一些民生痛点，以破解重度失能人员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难题，健全我州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在总结珲春市长护险试点的基础之上，那结合呢参保结构、养老医疗的服务供给以及资金运行实际，来制定延边州建立长护险的制度实施方案。通过建立城乡一体、州级统筹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失能参保群众的基本生活照料、医疗护理来提供制度化的保障，切实减轻家庭照护的经济压力，来推动医养康养的融合发展。这是政策出台的一些背景哈，稍后再给大家详细介绍。我们来有请这位是韩女士的电话。你好，韩女士。喂，你好，韩女士。
2: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2: 我昨天我上那个保险的西边那个，算是人寿保险吧。
0: 西边的话应该是咱们社保局吧，您是到社保局去吧。
2: 社保局，对，
0: 嗯，
2: 社保局。
0: 嗯，
2: 我去那个查查我家儿子那个交的那个费用，几年的。
0: 嗯，
2: 哎呀，那个年正好中午时间，就他自己在那值班了。我也问那姓啥，他不告诉我。态度太好了，我感动的，我说我得表扬表扬。
0: 好的，您是这个昨天的时候去的是吗？昨天中午。
2: 中午。
0: 然后您说的这个工作人员是。
2: 以后。
0: 啊，您说这个工作人员是，您说，您先说，韩女士，您先说。
2: 是男的。
0: 啊，对。
2: 男的是那个服务员的。
0: 嗯。
2: 他我说你姓啥呀？你普通话这么好呢？这孩子，哎呀，
0: 嗯，
2: 给我感动。我吧，早上我先上的劳动局，上劳动局我问问我家儿子吧，他去了三个单位，他几年干了，又上别的地方，又在家，又自己又失业几年。完了，我是让他给查一查。哎呀，说态度啊，那个劳动局，你自己看吧。这个100多张呢，什么出生日子，从上小学、大学、中学，都给我看的，这有啥用？我不想看那，我就想着参加工作，这个单位干几年，上那个单位干几年，我就想知道这个。
0: 嗯，
2: 我你自己看吧，我们不知道。我说我也 我也不懂，这种八十多岁你给我。

0: 了几几年几几年，他不给写，叫我看，我也看不懂啊，我就走了。我寻思寻思，哎呀，上那个上保险公司去问一下吧。我到那去，哎，那个孩子全都给我打印出来，可明白了，打印的。你说一张一张，你回家看吧。他说的，这个都出来了，几几年在哪，几几年干什么了？他都有。还给打印出来一大堆。
1: 韩女士，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事儿是昨天中午的事儿是吗？
0: 啊，昨天中午的事。
1: 啊，然后呢，是一楼的这个咱们的工作人员是吧？一位男性。
0: 啊，就一个男士，男的。
1: 好的，那您的这个。
0: 还有一个事儿，我问您，
1: 您说
0: 那个劳动局的那个年限工作和那个他俩是不是得一致啊？和那个交保险交老退休保险的那个地方。
1: 他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正常情况下，如果说咱们从我入职开始就开始缴纳养老保险，那你到退休的时候他肯定是一致的。但是大部分人如果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孩子，就是中间又有一些这个不工作了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情况下，那他这个不可能是一致的呀。
0: 不，他那个年限不一样的，他那个怎么在包装厂是达到2003年，
1: 就是正你这个如果是
0: 2011年，
1: 那他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是，如果比如说你这个工作时间长但是缴费年限少，那这个就有可能是你在就是工作的那个期间单位没有给你完全按照你实际的工作的时长给你缴纳养老保险啊，会有这样的情况啊。
0: 能不能去找去？
1: 那如果确定，就是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是2026年8月份啊，比如说我这个是2010年，举例子，比如说我2010年1月份就在这个企业工作了，但是呢我查到社保那查，我2012年才给我缴纳养老保险，这中间不就差了2年吗？那你这种情况下，只要是有咱们在这个单位的工作的凭证，咱们是可以找单位，这种情况下也是属于就是应保漏保人员，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补的。
0: 好像差5-6年，我看了。
1: 那您就回去好好对比一下，就是您不是在劳动部门，在人社部门，他不是也给你这个，就是你时间你也知道了吗？然后社保这边时间你也知道了吗？那你就对照一下，就是是不是从工作时间开始，他就开始给你缴社保？如果要是没有的话，中间差了多少？这个差的这个时间确实是在这个企业期间的话，这种情况下可以补。
0: 可以找，
1: 对，这种情况可以找，确定，对对，可以找，这种情况下是可以找的。那这就证明说你在这个企业，比如我在这企业工作10年，可能这企业才给我交纳5年的养老保险，有这种情况。那你这5年，你只要是有明确我在这个企业工作，这个企业是得给补的，这种是可以补的。
0: 就是那个年限，
1: 对，所以您好好对照一下，就是逐年对照一下，因为你养老保险缴费的这个时间，这个肯定是准确的时间嘛，然后你工作的这个时间呢咱也有了嘛，那你就看他俩时间是不是一致，如果他俩要是不一致的话，他俩中间有差的情况下，那这个就可以补，这种情况下可以补。
0: 他就写的失业。
1: 失业的话那不行，失业的话证明说你这个期间我就没有工作了嘛，那你没有工作的话你就得自己交啊，如果你是失业状态的话那你得自己交啊，
0: 自己交的。
1: 对，如果你自己交的话那这个就不涉及到补，如果说我这个期间还是在单位上班的期间单位没给我交，那我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补的，如果这个中间我就是没有工作我就失业状态，那你这个养老保险肯定是空着的呀。所以你好好比对一下，两个时间段比对一下。
0: 他也像这边似的，他不给打印，他给写的也行。你几几年到几几年你在哪个单位？几几年到哪几在哪个单位？他给写一个条也行啊。哎呀，他就看电脑，他那个电脑那边放着，这边给你搁个电脑，你看。
1: 那这种情况下，您就拍照呗。就是不能不写的话，咱们就对着他那电脑把这个东西拍回来呗，拍照。
0: 哎呀，反正那个我这么岁数，他还没有时间上班，我哪会？
1: 你这个哈，这个您也这么大岁数了，然后这孩子岁数也不小了，自己的事儿让他自己去跑吧。哎呀，韩女士，咱这是这个当妈的，这是操心啊！但是也是，这都这么大岁数了，这么大，
0: 我也是听百月是那边说的，
1: 就是哈，
0: 等着退休的时候再找。
1: 这个韩女士哈，就是您也都这么大岁数了，然后呢，这孩子岁数也都不小了，都自己都快到退休的时候了，这事儿还让老太太跑吗？让他自己去跑吧。啊，好，韩女士，好，您，然后您说的这个咱们的社保局的工作人员这个态度好，这是。

0: 行，节目之后的时候马上会转达
1: 对
0: 我们会让他这个会一定会转达给他们的领导的，好吧？好，和您说再见啊。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继续来说这个长户险的这个政策哈。那目前呢，它这个全市要一个制度模式是这样的，就是全州呢实行的是州级统筹，统一呢参保政策、筹资标准和待遇支付以及失能评估、经办流程和基金统收统支。未来呢，将会按照省改改革部署，适时的来衔接省级统筹，实现全州政策的公平统一、经办的一体化来进行办理。计划呢会分三步呢，也就会分三年的稳步的来推进这个此项工作。第一个呢，就是从今年的2026年的十月份开始，先行会启动呢全州职工含在职、退休、灵活就业职工身份的参保人员的长期护理保险的落地实施。第二个呢，就是2027年按照全省统一的部署，将未就业的城乡居民纳入到参保范围当中，实现全州的基本医疗参保人员长户险的全民覆盖。第三条呢，就是珲春，因为珲春呢它之前是属于试点的这个情况哈，所以呢这个2028年呢，根据资金收支的一个运行，然后群众照护的需求，动态化的优化筹资待遇的政策，完善全链条的管理制度，珲春试点结余基金呢会纳入到州级统筹之内，然后全州呢来统一执行本方案的政策标准，全面完成制度的规范过渡哈。这个是2026、2027、2028年三年的一个分步稳步推进的一个实施计划。那大家可能最为关注的就是这个参保范围，就谁可以来参保呢？按照我们刚才所介绍的，就是应该是全民来参保的哈。那就是凡是我州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按照属地的原则同步来参加长户险。也就是说，只要您有医疗保险，无论您是职工的医疗保险还是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人员，都应该来参加这个长户险。那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当中，它就包含两类，一类就是在职职工，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哈，就是自己缴费的人员。那这个其中就包括的机关、事业、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有雇工、个体工商户、在职和退休人员。第二个呢，就是灵活就业、进城务工和新业态的从业人员。三呢，就是未就业的城乡居民、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随监护人来进行参保，不单独资助，不单独筹资哈。然后孤儿、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直接纳入到保障的范围。我们的医保的这个长户险当中，大概应该是在不到7块钱左右哈，单位和职工同时来承担，也是同样的额度，0.125%，就是每个月大概是7块钱左右，个人啊就是每个人7块钱左右，那总共的话呢就是不到7块钱啊，每个人总共的话，如果5000块钱的标准呢，每个月是0.25%的话，0.25%的话啊，这个就是在12块5左右哈，这个是就是以举这个例子给大家来进行计算，就告诉大家这个钱数额度。这个额度不是特别高哈。第二个呢，就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二选一来参保，就是可以选择就是职工医保，那就是缴费基数按照全年的上年的社平工资的83%来进行核定，或者是城乡居民的身份来进行参保缴费哈。他这个不是说我这个如果是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身份，我参加的这个职工医保，那我在交长户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按照城乡居民的标准再参加长户险？他不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说我们属于灵活就业人员，因为灵活就业人员呢，他自己在参保的时候，他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按照了职工的身份缴纳了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医疗保险，一种呢就是缴纳了城乡居民的这个养老这个医疗保险，那就是看您是选择的哪个，他就会依托您大的这个医疗保险，然后按照这个标准来进行收取这个长户险的这个保费哈。然后退休人员呢，他也是一样的，退休人员也是仅个人缴费，他执行的是职工的0.125%的这个费率，单位呢是不再缴费，缴费基数为本人月养老金，无养老金人员按照全省的社保的缴费。
2: 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 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连接是七珍堂活力城店。

0: 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旗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5: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5: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6: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看到抖音平台当中，我们有一位朋友正在和我们进行互动，有关于这个长户险的内容。您稍等哈，我把这个缴费标准大家说完，然后来回答您的问题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缴费标准当中提到了三类：在职职工、灵活就业人员和退休人员。第四类呢是未就业的城乡居民，这个会执行全省的统一的筹资标准。第五类呢就是困难群体、低保、特困、返贫致贫人员的个人缴费部分呢，全额或者是定额资助，它的资助范围标准与居民医保保持一致。但是因为现在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全省的筹资的这个时间，这个要等到年底的时候啊，可能我们才能知道这个具体的标准和包括我们的这个全额或者定额筹资大概是多少，那个时候再和大家来做这个介绍哈。我们先来有请一下这位是石先生的电话。你好石先生。你好石先生。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7: 九路车这不打什么变更了吗？是吧？
6: 对，
7: 从哪到哪儿我都不知道了，这整的
6: 啊。九路车它是这样的，就是它和37路进行了一个调整。九路车呢现在它的始发站是，您是想问东边还是西边？
7: 东边。
6: 东边的话它是从开发区东

0: 然后开发区就是军分区东，军分区东，然后是延边儿童福利院、延边荣军医院、州民政局、市党校、园丁新村、东山小学、市九中、市林业局，然后德明宾馆、百丽城、百货大楼、报社，然后再到河南。他就是走爱丹路了，然后从东山小学那个地方往南走，然后再拐到人民路上，是这样走了。
1: 那个林业局有的站是吧？
0: 林业局有的，有林业局这个站，市九中完了之后就是林业局，林业局完了德明宾馆。
1: 德明宾馆。
0: 对，是的。
1: 就是往那么就正常了，往西边是吧？
0: 对，然后就是走人民路，然后就报社，然后走河南了，就和原来是一样的了。对。
1: 好，我就问这个。
0: 好的，很多事再见，不用客气啊。好，那我们来回复一下我们抖音网友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这位朋友说。主播早上好，那现在的这个长户险是怎么回事啊？不太明白，是都可以交吗？退休的也需要缴纳吗？长户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大家介绍的，它主要针对的呢，就是我们年老或者是疾病或者伤残等原因造成的长期生活不能自理的参保人员，对于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的一类费用是可以进行报销的。那比如说这个洗发呀、协助排泄、吸痰等等这样的一些费用哈，它主要针对的是这些长期生活不能自理的参保人员的一个保险的险种，就是我们原来的话可能这一部分人员他比如我也不住院，然后呢我可能这个长时间只有在买药吃药这一部分它会产生一些费用，但是比如说我住这个养老院，那可能养老院的这些费用啊等等哈，包括或者是这个居家请的这个保姆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提供上门的这种生活照料的这些费用，这些的话都得需要自己个人来进行承担。但是我们这个长户险它主要的就是照顾这一部分特殊群体的这样的产生的这些费用。然后呢您说的这个是怎么回事哈，就这个是长户险它这个所保障的这个范围哈，还有是不是都可以交吗？它是不是都可以交？是必须得交，因为它是在我们的两种的养老保险的同时，两种的医疗保险的同时，无论您交的是这个职工的医疗保险，还是我们的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都是需要来缴纳，就是额外都需要来缴纳这个长户险的。还有说退休的也缴纳，退休的也是需要缴纳的。我们退休人员缴纳的这个长户险的标准呢，它是就是只是个人来进行支付，就单位是不需要再来承担了。它的缴费基数呢是个人的月养老金，缴费标准呢是0.125%。这个刚才给大家算了嘛，就是如果我们要按照这个5000块钱的标准来算的话，它比如说这个退休人员他0.125%的话，应该是不到7块钱。就是6块多一点，是不到7块钱，就是每个月是要多这个缴纳这个费用的。如果说是在职职工的话呢，他是单位和个人都是需要缴纳的，同样缴纳0.125%，总的标准是0.25%。5000块钱0.25%的话是12.5块，那个人各承担0.12%，就是一人又承担一半，那也就是6块多嘛，不到7块钱。退休人员的话呢，也是这个标准哈。就是你只是需要个人承担0.125%，就每个月是这个费用哈。那这个缴费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呢？就是税务部门它会与这个基本医保同步来进行核定，同步来征收。那在职职工呢，它就是按月来征收。个人缴费呢，优先从医保的个人账户当中划转。如果无个人医保账户的话，是随着这个医保一并呢来进行缴费。就是这个是按月来征收的。然后退休人员呢，经本人同意，可从医保的个人账户当中代扣，条件成熟当中是可以从养老金当中代扣，无个人账户随大额医疗补助费用来进行，就是来征收。因为这咱们就我们刚才这位朋友来说说这个退休的情况啊，就是因为退休人员呢，他的个人账户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那有些朋友呢，他是没有这个个人账户，医保当中是没有个人账户的。那如果没有个人账户的话呢，那这个就是需要和我们每年缴纳大额这个医疗保险费的时候一起来进行缴。如果说有个人账户的话，是得需要经本人同意，就是他前期是要需要经您同意的，经您同意之后是可以从这个医保的个人账户当中代扣的。那条件成熟之后是会从这个养老金代扣，当然这个都是会征得您同意之后，您选择您自己能接受的或者您喜欢的一种缴费方式来进行这个扣除和征缴哈征收。因为这个退休人员他是比较特殊的嘛，像这个在职职工的话，他就是每个月正常来进行扣就可以了哈。然后城乡居民这块呢，他是按年度来集 中征缴的，它是会与这个居民的医保的缴费同步来办理的。那因为我们是从2026年10月份开始，针对于职工这边先开始来进行征收嘛。那十月份开始，其实也就是我们2027年的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缴费的时间，其实就是可以同步开始嘛。那我们在今年缴费的时候，就包含着我们的长户险这一部分了。那到时候这个标准出来了，我们再详细的给大家来说啊。那鼓励单位和村集体以及慈善机构为职工和村民提供这个缴存的一些帮扶，这个具体的一些帮扶的这个措施和举措的话呢，这个也要等后续的一系列的这个政策出来之后，怎么样来帮扶或者是怎么样来缴，那我们再给大家来做这个详细的介绍哈。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交多少谁来交和怎么交的问题哈。那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我交了之后怎么报，报多少，哪些不报哈。我们先来说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可以享受可以来报的呢，就是参保人员因为年老、疾病、意外伤害、连续失能满6个月以上，经过申请第三方专业的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人员，可以纳入到长户险待遇的保障对象当中。那制度的初期呢，仅限于保障重度失能，后续呢将会按照省级的一些部署逐步的扩大保障范围。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参加了这个长户险之后，年老、疾病、意外伤害、连续失能满6个月以上，经过申请，一定是要经过第三方的专业的人员来进行评估，评定为重度失能人员的话呢，他就是可以纳入到长户险的保障对象当中。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就是这个因为和大家说这个参与了我们的这个这个论证的时候啊，就我也特别提到了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满六个月的这个时间，这个应该怎么样来界定？是说我们参加了长户险之后满六个月这个时间，还是说那之前就已经达到满六个月，然后就可以来申请了呢？这个咱们医保部门也给我们答，这个要以专业的评估机构的最终的评估的结果为准就可以。他申请过之后呢，他不会说这个要等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是申请了之后，然后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这个第三方机构他就可以来进行评估。只要是他评估这个认定为这个重度的失能人员，这个就应该是可以来进行这个申请的，就可以来使用这个长户险的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申请条件。另外呢，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涉及到这个跨地区的，可能老年朋友在外地居住，然后呢我也是在外地，是属于这种重度的失能人员，那像这样的情况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使用这个长户险吗？这个呢也有一些后续的一些配套政策，只要是他认定的这个医疗机构，这种情况下应该也是可以的哈。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长户险它要进行的是这个全国的一个普及嘛，每个地区都要有这种专业的评估机构，只要这个评估机构是专业的，是互相认证的，那这个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还有这个报销比例和年度的限额呢，就是长户险它是不设这个起伏线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咱们的医疗保险，无论您是住院也好还是门诊使用也好，它都是有这个起伏线的，但是长户险它是不设起伏线的。那它定点机构集中护理，就是城乡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是可以报 50%， 然后职工含退休的参保人员可以报 70%。 这种定点机构的集中护理，也就是指我们比如说住到养老院了，那这种情况下它就是会有保险不同，它的报销的比例是不一样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居家和社区上门护理这块呢，按照上述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再提高 10%， 然后政策倾斜呢，居家就近的来进行照护。年度的基金的最高支付限额是15000块钱，然后会结合基金的收支的一个动态来进行调整。那这个是报销比例和年度限额这块哈。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居家和社区上门服务的话呢，它是有一个这个时间的一个节点，就是我们现在是正在稳步推进这项工作嘛。那对于居家护理和社区上门照护的这个服务报销这块的话呢，它暂定是在2030年以后开始全面的开展。就是我们现在的参加长户险之后符合条件的人员，他报销的人员的话，就是目前为止是集中在这个定点的医疗机构集中护理的人员。因为涉及到这个居家呀和这个上门护理，它还必须要有一些配套的机构嘛。目前为止这些配套的机构它也还需要逐步的这个完善，因为这个政策推进它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嘛哈。我们先把政策给大家来介绍哈。另外呢，就是哪些是可以报销的。 将定点的护理机构、合规的护理人员提供的国家统一长护服务目录之内的基本生活照料、医疗护理费用，后续逐步呢将智能护理设备以及护理的辅助器具会纳入到这个报销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呢，我们它也会有一个目录，就类似于我们的这个药品目录是一样的，医疗这个一些这个操作的这样的一个目录是一样的。它这个长护险也会有一个服务目录，只要是在我们这个服务目录当中的基本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服务的话，都是可以来享受这个报销的。那不予报销的，什么情况下不予报销？比如说床位费、日常的伙食费，还有第三方的交通事故、工伤等一些责任赔付的费用，公共的卫生服务项目、非定点医疗机构的这个费用，这些都是不能够报的。还有就是已经享受了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的人员，那就不可以再重复来申领这个长护险的待遇了。它这个待遇发放的方式呢，是仅与护理机构来联网结算，是不直接发放现金补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因为现在呢，我们主要针对的就是定点的医疗机构、定点的护理机构嘛。那您产生的这个费用是直接由我们的长护险和这个护理机构来进行联网的结算。就是比如说您正常应该是多少结算，那我们就在您需要支付的时候就扣除了这一部分，您只支付您自己的这一部分就可以了，就不会以现金的方式发放给您。这个其实是和我们的医保的报销是一个道理的，它是都是采用这样的一个形式的哈。还有就是一个参保激励约束机制，对于断保的重新参保以及首次未按时参保，这个主要是新生儿除外哈，会设置6个月的固定待遇享受等待期，断保的年限越长等待期相应延长。这个其实是和我们的这个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它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如果现在是有断保的话，都是设有等待期的，那它这个等待期就是6个月，然后如果你断保的时间越长，等待期就也会越长。因为它和咱们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是同时来进行这个缴费的嘛，是绑在一块儿进行缴费的嘛，所以呢就是如果你这边断了，那当然这边也就断了哈。然后连续正常参保的城乡居民会适度的来提高报销的待遇，引导群众持续的来进行参保，那这个和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城乡居民的参保它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按时，然后按年，然后来进行这个参保哈。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些这个参保的情况。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也会比较关注，就是我们需要申请过之后呢，它需要有一个评估机构来进行评定，因为我们现在呢是确定的是针对于重度失能人员的一个这个待遇的享受哈。那这个失能等级的一个评估，究竟谁来评估，怎么样评估呢哈？那严格执行国家统一的失能的评估标准，会参照吉林省细则来制定我州的实施细则，实行的是评估机构定点协议管理，培育独立的第三方专业的评估机构哈。第二个呢，就是会推动医保、民政、卫健、残联等部门失能残疾人评估结果的互认，以减少群众重复来提交材料多次评估。第三呢，就是首次评估、定期复评且符合重度失能条件的，那评估费用是由长护险基金来进行承担的。那建立评估人员的培训、考核、退出机制，以确保评估的公平精准。所以在这个评估这方面，大家是可以这个放心，它也是有一些非常严格的一个管理的制度和标准的哈。还有呢，就是护理服务的供给安排，那制度实施的前期会以定点养老机构、医疗机构的集中护理为主要的服务方式，也就是目前我们现阶段哈。那居家护理以及社区的上门护理服务呢，它会暂定在2030年以后会全面开展。第二个呢，就是护理机构实行准入、日常考核、动态清退的全周期的管理，会支持基层的医疗机构、养老机构会增设长护服务。三呢，会加强照护从业人员的技能培训，以壮大专业的护理队伍，提升城乡护理服务的供给能力哈。那这个是针对于护理服务供给的安排。其实通过这三条，我不知道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除了这个只是简单的这个字面上的意义之外，你有没有这个了解到，或者是敏锐的这个捕捉到其他方面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第三条，加强照护从业人员的技能培训，要壮大专业的护理队伍，以提升城乡护理服务的供给能力。那就是很明确，我们现在这样专业的照护的从业人员他其实是很缺的。那目前为止，我们现在州内也有很多的这个培训机构可以来提供这些照护从业人员的一个技能培训。那如果说您想要介入到我们的这个养老服务行业当中，或者呢有这样的意向的话哈，那就建议您，咱不妨就现在抓紧时间，赶快来经过学习，然后来赶快来考一些相应的这个证件，然后以后就是可以来。

0: 从事我们的这个照护的相关的行业。那由于这个产物险的这个推出之后哈，我们相应的这部分的人员的队伍一定是非常紧缺的，而且也是很急需的，所以这个大家其实是可以现在来了解一下，早一点介入哈。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珲春哈，因为它这个以前是咱们的试点的这个城市，那珲春的这个长护险试点的结余基金呢，会统一的纳入到这个周级统筹当中，原有的政策呢会有一个过渡期，一年的过渡期，在2028年的1月1号起呢，全州将会统一的执行本方案哈。这是针对于这个长护险方面哈，给大家来进行的介绍，从这个政策背景，从总体的思路和实施的一个步骤，更多的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些这个筹资的一些这个政策，还有像缴费的标准啊、报销的比例啊，包括这个失能等级的评估等等这一系列相关的内容哈。这个原文呢，大家如果是想要来了解的话，您是可以通过这个咱们延边州人民政府的官网，它现在已经是对外公开发布了哈。这个全称呢叫做《延边州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包括它这个实施方案后面也有一个解读，您如果是想要了解、想关注的话，也是可以来进行一个详细的查阅，然后有问题的话也是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或者你也可以和咱们的医保部门来进行咨询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朋友问说，93几号放假呀？现在还没有对外发布啊。这个是我们昨天的时候也还了解了一下啊，这个咱们州政府办公室的答复呢，就是目前是在研究当中，拟于8月下旬通过主流媒体给予公告，暂时现在还没有对外通知，大家再耐心的等待一下啊。这个有了最新的信息，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的。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的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李女士的电话。你好，李女士。
3: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3: 我想问，都什么样的人可以参加呢？
0: 您是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长护险是吗？
3: 对，什么
0: 是我们所有的，只要是参加了医疗保险的人员，都要参加这个保险。
3: 如果在职的呢，像退休的
0: 都要参加，在职的也要参加，然后退休的也要参加，都是需要来进行缴费的。就是我们的
3: 单位给参加，还是我们个人参加？
0: 在如果是退休的人员的话，就是自己来承担这个费用，就单位就不管了。如果是在职的话呢，是单位一部分，个人一部分。
3: 就退休了，在就像我们退休了，单位不管了。
0: 对，退休的话，咱们就自己来交，因为这个额度不是很高。一个月的话，就是不会超过10块钱。
3: 啊，那就是自己一个像。搁延像我们都退休了，户口啥都在延吉，那就搁延吉直接交就可以了呗。
0: 您这个原来的退休单位是延。

0: 己吗？
1: 不是汪清
0: 啊。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所有的养老保险关系不是还在汪清吗？那您这个缴纳的话应该是就是他退休人员现在是这样，就是您的如果是咱们的医保你退休职工嘛，您的这个个人账户有没有这个每个月有没有给打钱？
1: 有啊，
0: 如果是每个月打钱的话呢，他会征求咱们的意见，您可以就是让他从你的个人的医保账户当中代扣。
1: 啊，
0: 这样的话咱们就不需要再单独去交了嘛。如果有一些人他的医保账户当中就是没有这个个人账户的情况，他可以和我们的大额补充医疗保险一块交，就是每个人的缴费的情况可能模式是不太一样的。
1: 啊，这样，如果需要交，是不是单位往那个本单位得通知一下吧？
0: 会通知的，因为这个从十月份开始，所以您别着急，这个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也会及时给大家来通知的。
1: 对，我还听说一个说是有工伤护理费的不给。
0: 是的，工伤护理费对，工伤护理费和这个交是得交，但是它不能同时享受。
1: 啊，交还是交？
0: 对，交
1: 同时。
0: 对，他是不能同时享受，因为正常的我们的这个工伤的这个待遇人员，他已经领取了这个工伤的这部分待遇嘛，这部分待遇他就是针对于我们的护理这一部分，他是有这一部分待遇的这个体现嘛，所以他是不能够同时享受的，但是交我们是都得交的。
1: 不能享受还得交，
0: 因为他不一定就是你这个工伤护理费是以后比如说我一直都就是这个都能申领啊，还是什么样的情况啊，所以就是我们是在享受的时候他是不能享受，但是参保的话应该是所有人都要参保的。
1: 啊，这样啊。
0: 对，是这样的。
1: 退休的也
0: 对，退休的人员也是需要参加的。
1: 享受了完了到现在完了这回也。
0: 他是这样，他工伤的话指的是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的人员，就是已经享受了工伤保险当中的生活护理费的人员是不得重复申领的。不是说我有工伤我就不能享受待遇，不是这样的。他主要就是看他是不是已经享受了工伤保险的生活护理费。
1: 啊，这样。
0: 对，是这样的啊。
1: 这样就是本单位要是可以的话，是不是本单位先通知？
0: 正常上，如果咱们有工作单位，就是退休职工的单位，应该会通知。包括就是刚才说，您有个人账户嘛？那如果是从您个人账户当中这个医保个人账户的扣除的话，他也必须通知到本人，咱们得同意他才能扣啊。如果咱不同意的话，他也扣不了的，所以他一定会通知您的啊。
1: 好，谢谢
0: 了。好，不用客气，您说再见啊。好，那我们再来有请这位是郎先生的电话。你好，郎先生。
2: 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我问一下，我刚才听那个关于那个长护险的事。我问一下，就是离休和离休待遇人员，这些人还需不需要办理长护险呢？
0: 他现在是不是有医保啊？
2: 有啊。
0: 对呀，医保现在是职工医保吧？
2: 对啊，
0: 对，那这种情况下也是需要正常参保的，就是我们此次这个长护险就指的是我们所有有医保的人员都是需要参加的，
2: 就是那个享受离休待遇的也都
0: 对，因为他有医保嘛，只要是他有医保他就正常都是需要参加的。
2: 那这个办理的话怎么程序啊？
0: 他因为他是这个退休人员嘛，就是他个人账户里是不是有这个医保的个人账户当中是不是有费用，每个月是不是往这个账个人账户里打钱？
2: 那个离休待遇的不每个月不打，就一年他交单位给交一部分就完事儿了。
0: 他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缴费呢大概是从
2: 个人账户是有，就是每年就是交一单位交一次就完事儿了。
0: 他是这样，就是如果有个人账户的话，他可以如果你同意的情况下可以从个人账户当中扣，如果要是没有个人账户的话是可以和这个大额补充医疗保险的时候一起来交也可以。
2: 那个大额保险，那个就是离休待遇的不需要那个大病保险。
0: 他大病保险他也不交吗？大额补充医疗保险也不交吗？
2: 不交啊。
0: 就是108的这个180的这个他每个月也不交吗？每年也不交吗？
2: 不交啊。
0: 那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还没到这个具体缴费的时候，得十月份开始嘛啊。您这个的话呢，因为它是有单位嘛，就是到时候单位一定会通知的，就是每个人每个交费的时候什么模式怎么交，那个时候他会具体情况看。因为退休职工他的分的这个种类比较多，得每个单位或者是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方式，然后来选择合适的缴费方式，是这样的。所以咱们再等一等就行，因为现在才八月份嘛，从十月份开始啊。好吧，郎先生，行，和您说再见啊。好，那我们结束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济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零七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支援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3: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5: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3: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5: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6: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预制菜提前配好味儿，定好型，加热就可以食用，方便快捷，却少了一些现烹现炒的烟火气。干部下基层也要警惕一种预制菜现象，走访之前预设好立场，打磨好成套话术，交流时习惯于输出标准化表述，却没有真正沉下心倾听群众心声，对现实难题缺少深入体察，看似准备周全滴水不漏，实则让深入基层的实际效果打了折扣。预制式的基层交流伤害的是干群之间的信任，群众的所思所想从来不会按照标准的脚本去上演，基层情况纷繁复杂，矛盾各有成因，诉求千差万别，很多现实问题没有现成的模板可以套用。当群众掏出心里话，得到的却是千篇一律的口径答复，问题得不到直面，困惑得不到解答，久而久之，群众便不愿意敞开心扉讲真话。调研听不到真话实话，收集上来的信息经过主观筛选，据此做出的判断、谋划的举措就容易脱离实际，政策落地也会出现更阻。这种走访耗费时间精力，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违背了深入群众的初衷。文章认为， 基层工作的烟火气藏在面对面的真诚沟通里，藏在实事求是、查实情的坚守之中。广大党员干部只有卸下预设的脚本包袱，以空怀心态走进群众，不预设结论，不固守话题，才能真正打通联系群众的纽带，把调查研究的成效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有一辆雷克萨斯品牌的警车存在擅自将车标更换为长城汽车车标的情况，此事引发了关注。擅自更改车标看似是细微的外观调整，实则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和警务管理规定。警车的每一处标志都代表着执法机关的形象，是群众识别执法身份、信任执法行为的重要依据。随意改动不仅破坏了警务车辆的规范性，更容易让群众对执法的严谨性产生怀疑。深究这一现象的背后根源在于责任意识淡薄，管理存在盲区。部分警务人员对警车管理的重要性认知不足，缺乏敬畏之心，认为换个车标是小事，忽视了其背后的纪律要求和社会影响。另一方面，车辆日常监管机制不够健全，对警车的使用、维护、检查等环节缺乏常态化管控，导致违规行为未能及时发现、及时纠正，直到被网友曝光才被动整改。这种事后补救的模式不仅容易透支群众的信任，也不利于警务工作的规范化开展。一枚车标虽小却关乎执法形象，一次违规虽微却影响群众信任，只有从细节入手，从实处出发，严格规范警车管理，强化责任落实，才能守住执法底线，维护法律尊严，赢得群众的持续信任和支持，为各项执法工作的顺利开展筑牢根基。218元就能当一次短剧的女主或男主，在横店影视城拍一部专属的竖屏微剧，这项面对普通游客的影视体验业务近期走红网络，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专程奔赴圆梦。从服务专业剧组到面向大众游客，影视基地的这一次长新不仅盘活了闲置资源，也为文旅融合打开了新思路。游客收获的不再是一张静态的照片，而是一部可以分享到社交平台的短剧。表演欲和分享欲的双重满足，精准击中了当下文旅消费的核心情绪价值。然而热潮之下，尤需冷思考，同质化是最大的隐患。不少体验者反馈，现有的剧本高度依赖网络爽文的模板，套路化问题突出，定制空间有限。各地一拥而上，最终只会陷入流水线拍爽剧的低水平竞争，沦为火得快、凉得快的网红快消品。文章说，文旅创新重在心意，更贵在恒心。218元圆演员梦是影视文旅融合的一次有意试水，证明了传统影视基地可以面向大众挖掘消费新场景。但流量只是起点，唯有守住服务的底线，打磨内容特色，算好长期经营账，才能把转瞬即逝的热度转化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能。近日，上海一桩邻里诈骗事件引起了热议。一男子以家人生病急用钱为由，哄骗楼下七旬独居的阿姨，两个月内借走近1400万元的养老钱，随后隐瞒离婚事实，拿前妻的房产虚假抵押，将钱款全都投入非法虚拟币，最终亏空。目前已因涉嫌诈骗被刑拘，涉案资金仍在追查当中。复盘整件事情，嫌疑人设计圈套实施诈骗。他先通过小额借款按时还本付息，加以许诺高额回报来博取老人的信任，随后再不断抬高借款数额。老人常年独居，不熟悉产权核验等相关法律，等到察觉受骗，钱款早已经被多层分流，维权追赃阻力巨大。这样的事情并非孤立的个案，而是养老诈骗的典型缩影。骗子盯上独居空巢老人的情感需求和金融认知不足的短板，以邻居、熟人等身份贴近关怀，再编造各类借口骗取养老积蓄。 老年人缺乏产权征信核查渠道，很容易被口头担保、手写借条迷惑，成为诈骗分子的重点目标。骗子也正是利用了老人独居的弱势、信息不对称的劣势，一步步掏空老人积蓄，将全部财产风险转。

嫁给老年人。邻里和睦，老有所安，离不开全方位落地的反诈防护网络，绝不能让不法分子抓住认知的漏洞，肆意欺骗善良的老年群体。理清民间借贷的权责边界，筑牢老年人财产安全防线，守住反诈底线，才能让老人安心度过晚年，才能让邻里之间的真诚互助的善意和信任得以长久留存。近日，四川省万源市一家健康管理馆的坑老会销骗局被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查处，涉事商家因虚假宣传遭到7.5万元罚款。细看养生馆完整的牟利套路，每一处设计都是精准拿捏到了老年人的心理弱点。门店派发宣传单页，依靠免费仪器体验、赠送鸡蛋这类小额福利，吸引长者到场参与线下讲座。进价仅有110元的普通预包装食品，在销售人员的话术加工之下，被夸大出疏通血栓、医治脑梗等神奇疗效。商家不断渲染心脑血管疾病的患病焦虑，利用长辈渴求身体健康的心理，诱导其高价购入普通的预包装食品。此类会销骗局频频得逞，本质是商家拿捏住了老年群体的现实短板。多数老人辨别营销陷阱的能力有限，常年饱受慢性病焦虑困扰，部分独居老人缺少子女陪伴，内心孤寂，很容易被商家的情感攻势打动。商贩先用小礼品拉近心理距离，再贩卖病痛恐慌，依靠虚假包装食品、温情情感营销、混淆食药概念、假扮康复病患等套路，一步步收割老年人辛苦积攒的养老积蓄。监管重拳出击，科普筑牢认知防线，家庭温情兜底，三方合力撕破养生会销的虚假外衣，才能帮助老年人躲开花样繁多的消费陷阱，安心踏实安享晚年。近日，胖东来三名员工因为在工作岗位上遭遇言语侮辱、肢体冲撞，依据胖东来侵犯人格尊严处理及补偿标准，共获得7万元的补偿。这套被称为委屈奖的机制并不是第一次引发关注。人格尊严本就是劳动者依法享有的基本权利，为什么一家企业通过内部制度加以保护，就会获得如此多的赞誉？这正说明从法律确认的权利到一线员工能够真切感受到的保障，中间还有一些距离。现实当中，很多企业首先考虑的是怎样息事宁人，挽回顾客，甚至员工即便是正常履职，也可能被要求道歉、让步，甚至承担经济损失。这背后既有消费机特权的认知误区，也有服务理念长期失衡的问题。顾客是上帝，本意在于提醒经营者尊重消费者，并不意味着顾客永远正确，更不意味着服务人员必须无条件忍让。消费者有评价服务、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但是消费从来没有

无限退让的理由。当人格尊严保障从企业管理的加分项变成服务行业的基本规则，员工面对顾客时才不必在做好服务和维护尊严之间二选一。河南22岁的女孩独游南太行失联14天后，最终传来令人痛心的消息，救援人员在悬崖下找到了她的遗体。消息传开后，网络舆论一边有不少网友惋惜年轻生命的逝去，另一边也有声音简单的将事故归咎于女孩胆大任性，独自进山不自量力。我能说这些提醒并非全没有道理，但是如果一场悲剧最后只剩下对个人选择的责备，真正值得警惕的风险反而容易被遮住。短视频流量叙事刻意弱化危险，这是催生户外徒步盲目跟风的主要原因。悬崖、云海、峡谷被剪成了10几秒的人生照片，坡度、岔路、落石，没有信号和天气突变，却很少进入镜头。文案热衷于打出青春没有售价、小白轻松拿捏、冷门野线无人打扰等煽动性的标语，淡化了徒步的门槛，营造出只要能走路就能穿越山野的错觉。很多缺乏户外经验的年轻人被滤镜迷惑，误将没有经过开发、没有安全防护的野线当做了普通景区的步道。普通游客分不清成熟景区和封闭野山的区别，在别人都能打卡我也可以的从众心理驱使下，毫无装备、没有做规划就贸然进山，悲剧隐患就此埋下。热爱山野、追逐风景无可厚非，但成熟的户外文化从不是鼓吹征服险峰，而是让人知道自己能走到哪里，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回头。课间10分钟，两名小学生奔跑不慎相撞受伤，责任该如何划分呢？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学校必然担责吗？近日，上海高院发布了这样一起案件，法院判决一名当事人对自身损失承担70%责任，另一名当事人及其父母承担30%的赔偿责任，而学校不需要承担责任。这一判决无疑是给学校正常开展课间活动撑了腰。在一些家长的认知中，只要孩子在学校受伤，学校就一定要承担责任，一旦赔偿问题谈不拢，受害方的家长到法院起诉，除了致害方的家长也会拉上学校当被告。这是一种认知偏见，它和法律规定是不相符的。我国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本案当中，法院认定学校无需担责的事实包括，学校日常持续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这次事故是突发情况，学校难以提前预判和避免，事发后学校处理及时，第一时间调查事发经过，通知家长送医，并多次组织协商赔偿事宜，已经尽到了应尽的审慎防范义务和安全教育以及管理职责。学校不是无限责任主体，而只能负其应负的责任，在这样的法律认定和观念认知下，学校才能有其应有的活力。有了课间十分钟的欢声笑语，学生也才不至于成为木头人。据央视网报道，上海的中学生小韩和小张发生了冲突。小张的父亲老张在孩子的班级群当中连续发布多条不当言论，称小韩有心理疾病、精神疾病等，并号召其他家长联名要求小韩休学。事发后，小韩及其家长以名誉权侵权为由起诉老张。近日二审判决维持原判，对小韩要求老张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诉求予以支持，并判决老张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小韩诉称，他是在和小张玩耍时无意间用树枝打到了小张的头部，老师查看了公共视频以后也确认小韩并没有恶意，可是老张却说小韩用木棍将小张打成了脑震荡，直接升级了冲突。
老张不是冷静沟通，而是先对对方进行人身攻击，继而试图拉拢其

他人站对自己的孩子。我能说老张在群里说的每一句话，其实是在告诉自己的孩子，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和他人相处。这种处理方式未必会给孩子的未来人生路带来善意的回馈，还有可能带来相反的结果。老张的护犊子最终不仅没有成功，还让自己承担了法律后果。这件事情给所有的父母提了醒，法律划定的只是行为底线，家庭教育才是孩子品格的起点。最近央视曝光汽车自媒体的乱象，某公众号长期以记者身份多次发布针对某汽车养护平台的负面不实信息，长期唱衰行业发展已经被禁言。我这样说，消费者当然有权批评产品质量，但是有些汽车自媒体动了歪心思，乱象频发，有的账号使用夸张标题，以贬损企业品牌为噱头博取关注，实为反向营销行为，有的账号借用 AI 伪造刻意抹黑企业歪曲政策引流变现，有的账号没有资质乱测评，变相贬损竞品。这些网络黑嘴损害企业商誉，误导消费者，严重干扰汽车行业发展的正常秩序。当前汽车自媒体的乱象还不断呈现新特点，从现实情况来看，汽车类的自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涉企谣言和虚假不实信息，已经呈现出专业化、团伙化、产业化等特点，并且部分营销号善于伪装，统一定制隐晦话术，让监管部门、平台和消费者真假难辨、虚假难分。这无疑增加了监管难度，提出了新的挑战，也意味着治理的思路和方式要跟着升级。我呢认为网络黑嘴该封就要封，但是治理不能停留于踩刹车，更要立规矩。汽车行业网络乱象不会自动消失，精准打击，系统发力，多方联动，把治本的规矩立起来，才能持续净化网络空间，让企业安心向前，行业有序发展。一个月赚4亿，这样的数字很容易让人上头，但是也应该冷静。近期一则关于东南亚电诈园区的卧底调查引发了关注，诈骗园区背后的利益链再次进入公众视野。从专业视角看，电诈之所以屡屡得手，本质上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认知战，先用高薪工作、快速致富制造期待，再用封闭环境、信息差和心理操控切断判断，最终让受害者一步步落入圈套。换句话说，骗子真正盯上的往往不是一个人的钱包，而是一个人对低投入高回报的想象。这也解释了一个现实，电诈治理不能只靠打击诈骗团伙，更要治理暴力叙事。今天骗子可能在境外搭建园区，明天也可能换一个微信群、一个招聘平台、一个社交账号继续讲同样的故事。场景会变，话术会变，但底层逻辑不变，用不符合常识的收益诱导你放弃常识。尤其对于求职者而言，这一点更值得警惕。正常的工作回报需要以能力、时间和劳动作为支撑，越是宣称零基础、高收入、轻松赚钱，越应该多问一句，钱从哪里来，工作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偏偏要我去。没有免费的高薪，更没有脱离现实成本的暴利。真正值得追逐的财富，从来不是一夜暴富，而是靠劳动、专业和长期积累获得的确定性回报。平均年龄只有25岁的短视频团队好家伙，因为将语文课文翻拍成爆款视频而走红。无数网友跟随他们的镜头重温儿时的课文，尤其是学生家长和老师更是不断催更，单条视频最高播放破亿。孔乙己、孔雀东南飞、陈情表等30篇经典课文都进了翻拍目录，每一条视频都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点赞。他们坚持实景拍摄，拒绝 AI， 镜头追求电影质感，服化道都尽量贴近时代的背景。相对小众的题材，高成本的实拍，动辄几个月的长制作周期，都没有让创作团队止步，用啃下功夫的死磕，把课本里的意难平拍出了真情实感。在400多万高赞作品《金色的鱼钩》的评论区，
有人被伟大的长征精神感动落泪，还有人重

反故事发生地追思先烈。有人说年少时看不懂背影里父亲蹒跚的身影，长大后终于看懂了父亲爬月台买橘子的爱，而此时自己的父亲已经和青山相伴。初读不知文中意，再读已是文中人。互联网平台正在让课文解读变成了一场开放的全民参与的情感对话。在同质化爽剧泛滥的背景下，课文翻拍以创新的叙事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开辟差异化的新赛道，这种正向的社会影响力或许可以为后续与教育机构、出版社、在线教育平台的定制合作或内容授权奠定良好的基础。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天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天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文城重建，灾后工农业生产尽快恢复，灾区学校教育教学活动正常开展，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受灾群众不因灾返贫致贫，坚决打好打赢灾后重建这场硬仗。胡家福指出，住房是群众安身立命之所，是灾后重建的重中之重。要扎实开展倒塌房屋、受损房屋摸排核查工作，精准摸清房屋损毁底数、受损等级以及群众安置诉求，做到一户一表、一乡一侧、一县一台账。要分类推进房屋修缮重建，对经鉴定可修复的房屋，要迅速调配施工班组，上足机械设备，尽快恢复群众居住功能。对确需重建的房屋，要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前提下，采取原址重建、异地迁建等多种方式，有序推进建设工作。要把握时间节点，强化工程建设质量管控，严把规划设计、建筑材料然既是提振企业发展信心的必然要求，也是稳住泉州工业经济大盘的紧迫任务。要深入摸排受灾企业生产经营状况，集中力量打通 GMP 认证、特种设备定检、生产资质复核等堵点卡点，一起一策破解设备检修、原料保供、资金周转等突出问题，推动企业尽快恢复生产。要强化金融保险精准赋能，督促保险机构特事特办、急事快办，简化理赔办理环节，快速兑现理赔资金，进一步缓解受灾农户和企业压力。引导金融机构落实知农知小再贷款等惠农惠企政策，精准对接工业企业、受灾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帮助他们尽快渡过难关。要抓住有利时机，广泛宣传保险在灾害补偿、恢复重建中的重要作用，鼓励企业积极投保，最大限度减少始料不及的自然灾害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胡家福指出，项目谋划是灾后重建的重要一环，既要立足当前应急所

0: 所需，迅速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又要着眼长远发展需求，有效提升防灾减灾能力。要明确项目谋划方向，紧盯城乡供水、排水、水利、道路、桥梁等关键领域，谋划储备一批灾后重建重大项目，持续筑牢城乡基层、产业园区防灾减灾能力。要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准确把握申报要求和时间节点，不断优化项目方案，完善前期手续，提高项目申报的整体性、精准度和成功率，有效补齐受损基础设施短板。胡家福强调，推进灾后重建工作必须把保障和改善民生置于重要位置，要开展因灾返贫致贫动态监测，精准甄别风险对象，分类建立帮扶台账，及时将符合条件人员纳入监测帮扶范围，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因灾返贫致贫的底线。要着力保障基本民生，聚焦群众安居、就业、医疗、教育等重点领域，扎实做好受灾群众过渡期安置、临时救助、生活物资保障等工作，确保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就医有渠道、安居有依托。要常态化开展受灾群众情绪安抚和心理疏导，主动回应群众在困难救助、政策帮扶等方面的急难筹盼问题，引导广大群众坚定信心、自立自强、互帮互助，凝聚起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有关县市分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报道。
1: 8月18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龙井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清醒认识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进一步增强抓项目促发展的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全力以赴抓好项目建设，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确保经济持续稳定运行，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吉林华冶装备基地项目主要提供伪矿库加固、渗漏治理等服务。胡家福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详细了解整体规划、建设工期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快办理土地出让手续，抓紧完成原有地下管线改迁，力争项目尽快破土动工，要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着力提升生产制造能力和工艺水平，推动企业从单一提供技术服务向装备研发制造加技术服务输出转型，进一步拓宽盈利空间。走进皮岩胜境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外立面装饰作业。胡家福认真查看施工进展，详细了解项目进展情况。他说，皮岩胜境项目建成运营后，将成为继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之后的又一文旅新地标，对于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做大做强文旅产业具有重要意义。希望企业统筹施工力量，增加施工班组，卯足干劲儿，抢工期，赶进度，确保项目早日完工，建成投运。帽儿山驻车休闲广场项目旨在打造成为集高端酒店、温泉康养于一体的文旅新地标。胡家福实地查看项目进展，认真听取相关情况介绍。他指出，这个项目紧邻帽儿山，能够有效串联周边景观客流，推动旅游模式从观光游向过夜游转变，让游客留下来，让消费跟上来。企业要强化时间观念、效率意识，配强施工力量，实行交叉作业，拉满建设节奏，推动项目尽早建成，投入运营。龙井市农产品贸易批发市场项目主体建筑已基本完工，正在进行室外配套设施施工作业。胡家福认真查看项目最新进度， 详细了解投产准备、商户招商及运营筹备。

0: 费等情况。他指出，近年来龙井文旅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人气流量持续攀升，项目早一天建成就能早一天接住这波流量，早一天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要坚持能早则早，能快则快，抓紧完成环境量化、道路硬化、停车配套等细节完善，同步做好商户入驻和运营团队组建工作，力争项目开门即火爆，亮相即精彩。在龙井社区嵌入式综合托育服务中心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详细了解整体规模、功能布局、建设工期等情况。他说，托育服务惠及千家万户，事关百姓福祉，要统筹调配施工力量，优化施工工序，力争项目早日竣工交付，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托育服务。胡家福还走进龙门桥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施工进度、交通疏导等情况。他指出，龙门桥是完善城市路网、畅通微循环的关键一环，项目能否按期竣工通车，直接关系到周边群众的出行便利和生活质量。要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上足机械、配强人力，科学优化施工组织，确保项目尽快建成投入使用，让各族群众早日走上便捷舒心的出行之路。调研中，胡家福专门听取了龙井市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汇报。他指出，重大项目是稳定经济运行的压舱石，是推动县域经济提速发展的硬支撑。龙井市要正视产业项目少、实体经济弱的短板弱项，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等工作，推动县域经济不断发展壮大。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严格落实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进一步明确责任主体、时间节点、推进举措，对未开工项目要专班靠前服务，着力破解堵点，推动尽快开工，对进度滞后项目要找准症结，对症下药，马向攻坚，对续建项目要加密调度频次，压查推进施工，以实实在在的项目增量支撑有效投资稳步增长。要扎实做好谋划储备，紧盯国家和省重大战略、重大规划，紧紧围绕六网建设、民生改善、生态保护、口岸通道等重点领域，吃透政策，精准发力，做细做实项目储备、包装、申报各项工作，最大程度把政策红利转化为真金白银，落到具体项目上。要着力提升招商质效，压紧压实领导干部招商引资责任，用好空置厂房、闲置楼宇等存量资源，灵活运用各种招商方式，积极对接目标企业，紧盯企业投资布局动向，精准研判企业投资实力，千方百计引进落地一批制造业项目，为扩大有效投资、优化产业结构、稳定经济增长提供坚实有力支撑。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直有关部门及龙井市四大班子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上述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8月19号，由东润公益基金会、吉林省慈善总会主办，延边州民政局、州慈善总会承办的2026东润杯吉林省青少年足球联赛在我州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8支青少年足球代表队齐聚龙井市海澜江足球文化小镇，在绿茵赛场同台竞技，挥洒青春汗水，感受足球运动的独特魅力。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出席开幕式。本届联赛是我省公益赋能青少年体育事业的重要赛事平台，依托延边足球之乡深厚的足球文化底蕴，为全省青少年足球爱好者搭建起切磋球技、交流学习、磨砺意志的竞技舞台。 进一步推动全省校园足球事业互学互鉴，促进各地区青少年交往交流。

0: 流交融，助力体教融合、体旅融合深度发展。伴随着活力满满的民族特色文艺表演，赛事正式拉开帷幕。本届赛事为期三天，采取单场淘汰制，汇聚吉林省内多地优秀校园足球队伍。赛场上，球员们精神。延边州慈善总会秘书长金玉成。
1: 我们延边州慈善总会呢，也将持续发力，积极地投身于青少年足球公益事业上，为我州的孩子呢注入更多的慈善资源。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2: 今天，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六轮比赛在龙井市进行，龙井队主场迎战安图队。比赛开始后，龙井队迅速进入状态，凭借出色的整体配合和强劲的进攻火力，占据场上主动。面对龙井队持续不断的攻势，安图队积极组织防守，并通过反击寻找机会。龙井队多次制造有威胁的进攻，并在比赛中取得多粒进球，逐渐将领先优势扩大。最终，龙井队以9-1大胜安图队，继续保持不败战绩，稳居积分榜首位。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敏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
5: 伟大是什么？是万丈光芒，也可以是微光力量，是改变世界的成就，也可以是脚踏实地的奋斗，在无数次重复的坚守中，平凡也能铸就伟大。当你经历着日复一日的苦涩，却不忘守住一方

0: 生命挺身而出，却将危险留给自己，这是平凡的伟大。也许你我只是平凡渺小的个体，但每个认真生活的细节都在向时代证明，我们可能平凡，却也足够伟大。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生活守护者。
1: 什么？擎天柱？可恶，你竟然重生了！难道人类懂得了垃圾分类之法？
2: 威震天，当日你我一战，让我这副钢铁之躯几乎报废。好在人类没有把我当成不可回收垃圾处理掉，经过回收利用，让我重新焕发了生机，我又能更好的守护地球了。
1: 真是没想到，人类竟然能让一堆废旧钢铁发挥出这么大的作用。擎天柱，我们后会有期。
3: 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参与垃圾分类，为地球遮上绿色防护罩。
0: 好歌香三秋，
4: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4: 金色的旋律，
0: 每周金曲。
5: 听众朋友，请听由安九作词、张征作曲、周深演唱的电影《四渡》主题曲《渡》。以声为舟，以歌为火，用歌声致敬那段峥嵘岁月，构筑起革命先辈以身许国的精神图谱。聆听峥嵘岁月。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

0: 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青年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0:30。
3: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
4: 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
5: 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珊珊。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是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吉林成图律师事务所许林律师，为您解答生活当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那节目开始呢，我们先临近一下许律师。许律师你好。
6: 你好，主持人你好。
5: 哎，你好啊！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医给予刊发的《尽到主要抚养义务的继承人能否多分遗产》啊。1973年，蓝某呢和钟某结婚，并生育了孩子小蓝。两人结婚之后啊，蓝某和王某同居生活，共同抚养小蓝。2015年，因结婚证遗失，蓝某呢和王某是补办了结婚登记。钟某离婚之后和林某结婚，并生育了2个孩子。2020年，蓝某去世。2022年，小蓝去世。生前呢是没有结婚，也没有生育子女，也没有收养子女。不久之后呢，钟某也去世了啊。小蓝生前呢有房屋一套，摩托车一部。

0: 而且还有银行存款呢、抚恤金等16万多元。王某为小兰是办理了丧事啊，丧葬事宜，花去3万多元。2023年9月，林某等人将王某是诉讼到法院，要求依法分割小兰的遗产。那关于这件事情啊，这个案件，许律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好吗？
1: 对，好的。
0: 嗯，
1: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小兰生前未立有遗嘱或遗赠及遗赠抚养协议，应按法定继承处理。从时间上看，蓝某与王某至此已经在1978年以夫妻关系同居生活，共同抚养小兰，应按事实婚姻处理。由此，王某与小兰形成了抚养关系的继母子关系。
0: 嗯，
1: 小兰出生于1973年，钟某与林某的儿子出生于1975年，可推断钟某在小兰未满2岁时即再婚生育，未与小兰共同生活。王某与钟某相比，在小兰年幼时即开始抚养，对其生活上的照料、经济上的支持、精神上的慰藉较多。小兰的抚养主要依靠王某进行，而林某等人未提供证据据证明钟某有支付过小兰的抚养费，或在再婚后对小兰履行过抚养的义务，故王某系对小兰尽了主要抚养义务及共同生活的继承人，依法可以拨分遗产。
0: 嗯，
1: 据此，法院酌定小兰的遗产由王某继承60%，钟某继承40%。钟某与遗产分割前已经死亡，没有明确放弃继承，其继承的遗产份额由其丈夫林某与子女转继承。
0: 嗯，是这样哈。遗产呢是被继承人毕生财富的积累，遗产处这个怎么样去分啊，要考虑感情的亲疏，将遗产呢留给和自己感情亲近者属于人之常情。在被继承人没有留有遗赠抚养协议和遗嘱的时候，民法典是规定将被继承人遗产适当的多分给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和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体现法律对被继承人的精神情感的充分关切和合理回应。本案呢将共同生活和尽了主要抚养义务作为法定继承人可以多分遗产的关键条件，非简单的凭共同居住的表现，而是实质的审查在共同生活当中继承人实际的履行抚养辅助照料的具体情况来判断的啊。在保障继承人平等继承权的同时，充分的肯定和鼓励继承人积极履行法定的抚养赡养和辅助义务。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法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来关注下一则案例啊，这个是新房空了3年啊、哦、又臭了3年，这个污水倒灌谁来买单啊。王某呢是购买了某小区某栋202房屋之后，自2021年装修完毕之后就一直没有入住，直到2024年因同单元一楼业主家漏水，多次寻找漏水点但一直没有找到，后来漏水公司检测发现对门201住户王某家门口有水渗出，擦掉之后呢又有水渗出，于是通知了王某。王某接到电话之后回家查看啊，发现这个污水呀、污物是浸满了整个房屋，地面的积水严重而且臭气熏天，主卧卫生间内的马桶仍存在反水现象，当时呢是仍有污水从马桶当中流出。此次污水反涌造成王某家中装潢和家居物品不同程度的损毁，王某就联系了物业啊，物业公司也第一时间进行了管道的疏通，并对房屋内的污水啊、污物进行了清理。王某认为呢，是因为楼上住户不正确的使用马桶和物业公司不及时的清理污水管道，造成自己房屋被污水浸泡，他们应该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原告王某是申请了鉴定，经鉴定呢，涉案房屋内修复费用大概是20000元，鉴定费为6000元，这样总计是26000啊。后来虽然经过街道部门走访了解，但是一直没有达成赔偿的意见，无奈之下王某将物业公司和2楼以上的入住的13户业主一并诉至法院。那针对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判呢？许律师。
1: 嗯，法院是经审理后认为原告王某与其与楼上住户作为上下楼的邻居，共同使用同一个主卧卫生间及下水管道，应共同维护管道的畅通，保证公共设施的正常使用。根据 民法典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

0: 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具体到本案造成原告受损的原因是主卧下水道堵塞导致马桶反水，依照常理推定该堵塞情形为楼上居住的使用的住户所导致。本案中的各被告业主在无证据证明其不是具体侵权人的情况下，应当是承担侵权责任的。被告物业公司到达事故现场后，第一时间组织人员疏通下水管道，并协助原告清扫污水，且前期物业协议中未规定此种情况需要物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故物业公司并无过错，不承担责任。另根据原告起诉状陈述及庭审的查明，原告自2020年装修完毕后未入住，因一层住户家漏水接到通知才发现房屋受损，原告对自有财产有疏于管理，对损失的扩大具有一定的责任的。根据咱们民法典的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本案中对于原告王某的损失，由各被告系业主各自承担1400元，原告自行承担7800元，也就是70%及30%这么分配比例的。城市高层建筑中管道的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排水管道堵塞导致污水倒灌，不仅关系到低楼层住户的财产安全，也关系到邻里和谐的基层治理。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现实生活中，一旦发生下水道堵塞的情况，大部分业主第一时间第一反应便是将责任归咎于物业公司。其实物业公司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及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如果已尽到对小区公共设施进行日常维修的养护、定期检查及防止损失扩大的协助义务时，物业公司并不承担责任。若受到损失，直接将责任归咎于物业公司，情绪化的对待处理此类问题，这并不利于自身权益的维护和问题的解决的。
1: 啊，大概明白了，许律师啊，就针对这个事儿，也是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提个醒哈。这个家里面被泡了，损失的确是很严重，但是他自己有过错，占30%，因为他长期这个房子是空的嘛。如果他及时的在这个房子里面居住，他能及时的发现，就不能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了，是吧，许律师？
0: 是的，他有一定的管理的义务。
1: 哦，这个明白。然后物业这一块，其实因为下水道是咱们住户自己用嘛，物业他可能把整个大的他去来维护，但是家里面自己用的东西，物业不可能监管的那么到位，细节做的就是恨不得去管到咱个人家的下水道了，这个是做不到的，所以人家物业是没有责任的，对吧？
0: 对，

0: 杂物造成管道堵塞。那作为业主呢，一方面要约束个人行为，不得将装修材料、食用油脂、蔬菜残渣、卫生纸等物品倒入排水管道，致使管道堵塞；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个人财产的管理啊，这不能说这房子一下子空三年，没事回去看看。这个定期检查，避免因个人疏于管理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一旦发现受损情况，应及时的收集相关证据，以备后续维权之需。那作为物业公司，不仅要加强对排水管道堵塞危害的宣传教育，还要及时的维护、清理、检修业主共用的排水管道。总之呢，居民和物业公司应该是共同努力，从源头上来预防排水管道堵塞问题，减少此类纠纷的发生。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前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法律方面问题有咨询，先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呢先播放一则宣传，许律师，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
1: 你相信付出就有回报，汗水能让蕴积地下上千年的石油重见天日，滚滚的石油注入祖国强大的血脉，这是来自石油工人的力量。你相信正义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执法如山，只为护佑沧桑正道，还人民于公平公正。这是来自人民警察的力量。你相信，虽不计辛勤一砚寒，桃熟流丹李熟枝残，但终究年华灼灼，桃李慢速。这是来自教师的力量。你相信每一次的争分夺秒都是对生命的尊重，医者仁心，救死扶伤，这是来自医生的力量。你相信万里长城每一寸土地坚决不容觊觎，科技强军燃起护国强大实力，这是来自军人的力量。这份力量公平公正，这份力量无坚不摧。沐浴宪法阳光，感受宪法的力量。
0: 好了，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法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再来关注一下下一则案例，这个不存在劳动关系能够获得工伤赔偿吗？看一下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例。2023年的2月9号，宋某驾驶的车辆在某氧化铝公司卸完车准备去陕西神木装车时发生了故障啊。宋某修理的时候，维修的时候不慎从这个车上摔下受伤。宋某摔伤之后呢，先后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共支出医疗费用是23,324.83元。案涉的车辆挂靠在 A 物流公司经营，实际车主呢是吴某某。2023年10月31号，宋某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2024年7月12号，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为9级，生活自理障碍程度为没有生活自理障碍。2024年11月13号，经宋某申请啊，聊城市仁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了裁决书一份。裁决呢 ，A 物流公司于裁决书生效之后15天内支付宋某一次性伤残补助金63,621元，停工留薪期工资呢是28,276元，还有住院伙食补助费711.9元，护理费2,032元，医疗费16,324.83元。同时呢，驳回了宋某的其他仲裁请求啊。宋某是不服判决，将 A 物流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呢，第一是判决 A 物流公司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停工留薪期 节工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第二呢，是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被告 A 物流公司辩称啊，根据工伤认定决定书，被告公司是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并非是。

0: 宋某的用人单位，宋某也认可其驾驶的车辆实际车主为吴某某，自己受伤是这个是受吴某某的雇佣啊，车辆挂靠在被告公司的名下，证明原被告双方是不存在劳动关系。宋某向被告公司主张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的伤残就业补助金、护理费等工伤待遇，于法于据是应予驳回。那这个徐律师，这个问题怎么看呢？您给我们解读一下呗。
1: 啊，这个要说的问题有点多。第一说一下啊，法院是审理后认为，本案为工伤保险待遇纠纷。
0: 嗯。
1: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宋某与 A 物流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物流公司是否应就案涉工伤承担责任的问题。
0: 对。
1: 根据咱们最高院的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有一个是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根据该规定，通常情况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职工工伤应以职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的，但在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情况下，职工与用人单位即使不存在劳动关系，用人单位也会成为工伤保险责任的承担主体的。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宋某系案涉车辆的驾驶员，实际车主为吴某某。
0: 对，
1: 该车辆挂靠是 A 物流公司经营，宋某受雇于吴某某，与 A 物流公司之间不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更没有人身的依附性，故宋某与 A 物流公司之间是不存在劳动关系的，因此宋某要求解除与 A 物流公司的劳动关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这块是不予支持的。A 物流公司虽与宋某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但宋某受到伤害，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认定为工伤，且其伤情经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为九级，生活自理障碍程度为无生活自理障碍。A 物流公司承担的工伤责任属于已知的工伤，已知工伤情形不以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为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前提。A 物流公司应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规定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因 A 物流公司并未给宋某参加工伤保险， A 物流公司应按照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向宋某支付所有的工伤保险待遇的。 A 物流公司与宋某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抗辩其依法应承担的责任，其主张不成立。综上，法院最终判决为：第一项是 A 物流公司支付宋某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以及停工流行期间的工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等各项费用共计245,776.73元。第二项是驳回，其他的费用请求是给予驳回的。
0: 这个案件就争议在这个用人单位，他这个挂靠的公司啊，他这个车就是宋某某，他之前还有个人，他这个不是这个车主，他是借的人家的车，这个是争议点，对吧？
1: 对，吴某某啊。
0: 对，吴某某。
1: 公司与这个本案的原告宋某吧，他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那即使在本案当中，即使不存在劳动关系，也是根据咱们这个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按照这个工伤这个保险待遇的标准予以赔付的。
0: 本案

0: 这个是法律拟制的工伤保险待遇纠纷哈、嗯、劳动者有权向用工单位主张参照工伤赔偿标准来赔偿相应的损失，这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哈。一般情况之下呢，认定工伤需要以劳动者和用工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但是呢在特殊情形下，比如说像违法转包、挂靠经营、违法分包、达到退休年龄继续在原单位工作，为了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即使不存在劳动关系，根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指导案例、人社部的意见等，用工单位呢也应对这个因工伤亡的劳动者承担工伤保险责任。这种情形下的单位呢就是法律拟制的工伤责任主体。所以提醒啊，用工单位，您在生产经营啊、管理用工等方面应做到合法合规，尽量避免触发法律拟制的用工主体责任，降低用工的法律风险，节约用工成本，用谁就是谁，不要换人哈。这个用工单位这块得自己好好的把握一下，是吧？
1: 是的，
0: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则案例啊，就是未成年的时候借钱，成年之后被起诉，那个债务该由谁来偿还啊？小强呢，向大张借款的时候不到18周岁，他口头上答应会还钱，可是直到自己年满18周岁了，仍没有还款。无奈之下呢，大张就将小强连同他的父母起诉到法院，要求三人共同偿还借款。那未成年时借钱，成年之后被起诉，债务该由谁来偿还呢？徐律师。
1: 这个本案当中债务应该由这个小强本人来偿还，其父母无需承担这个责任的。根据咱们这个民法典的规定，是1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就本案当中他父母即是法定代理人，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治理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本案中小强向大张借款时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且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当时的小强的父母对该借款行为进行了追认，因此小强与大张之间的借款行为应属无效。而大张提起诉讼时，小强已满18周岁，且具备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故小强作为该笔借款的实际取得人，应当对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导致的财产返还承担相应的责任。由于小强的父母对案涉借款行为并不知情，事后也没有进行追认，因此父母无需对此承担偿还责任。
0: 是这么回事哈。好的，也非常感谢许律师啊，为我们做了这么详细的解答，感谢许律师，再见。
1: 哎，辛苦。
0: 哎，再见。好了，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那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我们也欢迎您在明天上午10点半的时候啊，准时的时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明天上午的10点半，我们再见。

0: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

0: 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可能很多人呢都经历过明明没干啥重活，却总觉得浑身没劲儿，稍微动一动啊就满头大汗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这睡衣啊床单啊都能浸湿了，白天呢又昏昏沉沉的提不起精神。而想要精准的解决这个问题，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依然是大家最靠谱的选择。可能老听众啊都知道，素院长在心脏病、骨关节疾病、头晕头痛等疑难病症的诊疗上呢是一把好手。其实啊，他在这个乏力多汗这样复杂的症状的调理上呢同样造诣深厚。素春良院长啊，他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35年临床生涯呢始终扎根于一线，从出诊辩证到方案的制定再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的会员、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素院长呢既继承了老中医整体调理标本兼治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乏力多汗相关疾病的病理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辨证施治中西结合的治疗体系。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诊疗研讨会，把目前前沿的调理理念和技术带回延边，让咱们本地的患者不用跑远路就能享受到顶尖的诊疗服务。不管是内分泌失调引发的持续乏力多汗，还是心血管疾病慢性感染导致的异常出汗，甚至是多种慢性疾病叠加情绪压力引发的复杂症状，素院长都能够精准地找到根源，制定个性化的方案，帮助患者摆脱浑身没劲儿、汗流不止的折磨。现在啊，素院长就在吉泰中医坐诊，有想找素院长看诊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预约热线276-5000，地址呢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提前预约能够优先看诊，不用长时间的排队，而且吉泰中医是可以正常使用医保的，免去大家的后顾之忧。其实啊，乏力多汗呢，它从来不是单一的一个疾病，而是身体发出的一个预警的信号，背后呢可能牵扯到了多个系统的健康问题。第一个常见的呢就是内分泌与代谢系统的疾病，比如甲状腺功能亢进，因为这个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了，身体代谢啊就会超速的运转，会出现怕热多汗，尤其是这个手心脚心腋下还容易出汗，哪怕坐着不动也会浑身冒汗，同时伴随着心慌手抖体重下降，吃得多但依然乏力。再一个呢，甲状腺功能减退会导致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那身体的动力不足了，代谢就会减慢，患者呢就会出现持续性的乏力，懒得动懒得说话，稍微活动活动啊就累得喘不过气儿，同时呢可能出现异常的出汗， 比如夜间的盗汗，还会伴随着怕冷、便秘、记忆力减退、面色苍白等症状。还有呢，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啊，忽高忽低呢，也会影响能量的供应，导致乏力。长期的高血糖呢，还会损伤这个神经和血管，影响汗腺的正常调节，出现多汗或汗出异常。另外，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呢，还容易出现低血糖，而低血糖发作的时候，会突然感到心慌、乏力、出冷汗，这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必须及时补充糖分。再一个，更年期综合征，不管男女啊，在这个更年期的时候，体内的激素水平呢，都会发生剧烈的波动，从而导致这个自主神经功能的紊乱，患者就会出现潮热、盗汗。啥样呢？就是突然，一阵热浪从这个胸口涌向面部了，浑身出汗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尤其的明显，常常呢，半夜啊，都容易被热醒，那睡衣啊，都跟洗过了似的。同时呢，还伴随着心慌、失眠、情绪波动、浑身乏力等等，需要得到重视。再一个，这个心血管系统疾病呢，也会导致乏力多汗，比如这个心力衰竭呀，心脏它供血功能下降，血液无法满足身体的要求，那么患者稍微活动活动就会气喘乏力，甚至呢，坐着不动也会觉得累。同时因为心脏功能的不全，可能出现夜间阵发性的呼吸困难，伴随大量出汗，严重时需要垫高枕头才能入睡。很多心衰的患者呢，多汗是冷汗，伴随着心慌胸闷，这是心脏发出的紧急警报，千万不要忽视。还有冠心病、心肌缺血、冠状动脉狭窄、心肌供血不足，患者也会出现胸闷胸痛，伴随着乏力，活动后加重。部分患者呢，在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也会出现冷汗、心慌、头晕，这是心肌缺氧的信号。还有低血压，血压过低呢，也会导致这个脑部供血不足，出现头晕乏力，同时可能伴随着出汗，尤其是体位性低血压，比如从蹲着或者躺着突然站起来的时候，眼前发黑，浑身冒汗，腿软无力，这是因为脑部瞬间的供血不足，身体通过出汗来调节血压。第三大类呢，是呼吸系统疾病，缺氧和消耗会导致这个乏力多汗。呼吸系统呢，负责给身体供氧，一旦这个呼吸功能受影响了，那么身体缺氧了，能量消耗过多，自然就会乏力多汗。比如之前最常见的肺结核，这是个传染病，它也是导致盗汗的一个典型疾病。患者呢会出现低热，一般呢就在 37.5 到38度之间，夜间盗汗严重，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不知不觉的出汗，醒来这个衣服床单呢都湿了，同时伴随着持续乏力、咳嗽、咳痰，甚至痰中带血、体重下降。还有慢性阻塞性肺炎，简称慢阻肺，也是咱们常说的老慢支、肺气肿这一类的。患者呢长期缺氧、呼吸费力，也会导致能量消耗过多，出现持续的乏力，同时因为呼吸功能的异常，可能伴随着出汗增多，活动后呢会更加明显，还会出现咳嗽、咳痰、气喘等等。如果是肺炎呢，尤其是这个慢性肺炎，发热可能不明显，但会持续的乏力、盗汗、食欲减退，身体一直处于炎症消耗状态，免疫力呢会越来越差。第四大类啊，是消化系统与血液系统疾病，营养供血不足的连锁反应。消化系统啊负责吸收营养，血液系统呢负责输送氧气，这两个系统要是出问题了，那乏力多汗就是必然的结果。比如啊，这个贫血，血红蛋白呢是血液里的氧气运输车，贫血的时候啊，这个运输车不够了，全身器官就会缺氧，患者呢就会出现浑身乏力，稍微活动就会感觉到很累，头晕、面色苍白、指甲变脆，同时可能还伴随着出汗增多，比如活动后出冷汗等等。 还有常见的慢性胃炎、胃溃疡，消化吸收功能不好，吃进去的营养呢没法被身体吸收，会导致营养不良、贫血，进而出现乏力。同时胃部不适会影响睡眠，睡眠差呢又会加重乏力。部分患者还会因为自主神经受影响，出现多汗、反酸、嗳气等症状。肝脏呢是身体的代谢中心，如果肝功能受损，也会导致能量代谢的一个障碍，出现持续乏力、食欲不振，同时呢可能伴随皮肤黏膜出血、出汗异常等等。第五大类是神经系统与精神心理疾病。现在呀，这个很多人压力大，神经和情绪问题呢也会引发乏力多汗，而且现在是越来越年轻化了。比如呢，自主神经功能紊乱，身体的调节系统出了问题，无法正常的控制出汗和能量的供应，患者会出现无明显诱因的乏力多汗。比如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一紧张呢就出汗，手心脚心总是湿漉漉的，同时呢伴随着心慌胸闷、头晕、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很多人做了一堆检查呀，都没发现什么器质性的问题，其实啊就是自主神经在罢工罢了，多和长期熬夜、压力大、情绪波动有关。还有那个焦虑症啊、抑郁症，情绪问题啊会直接影响身体的状态。焦虑症的患者容易紧张、心慌、坐立不安，伴随着多汗、手抖、持续乏力，总觉得心里发慌、身体没劲儿。抑郁症的患者呢则会出现兴趣减退、睡眠障碍、食欲下降，核心症状就是持续的疲劳感，稍微动一下就会觉得很累。部分患者呢还会有夜间盗汗、早醒的情况。再就是神经衰弱的患者，长期熬夜、过度劳累、精神紧张会导致神经衰弱，患者会出现乏力、失眠、多梦、易醒，同时伴随着多汗。这除了以上几大类，还有一些情况呢也会导致乏力多汗，比如感染性疾病，它会消耗大量的能量，从而导致乏力、发热、出汗，尤其是慢性感染会出现长期的低热、乏力、多汗，症状呢不明显，但是持续时间长容易被忽视。第二个呢就是药物的副作用，因为部分的药物啊它会引起乏力、出汗增多的这样不良的反应，比如退烧药、抗抑郁药、降压药、部分抗生素等等。第三个呢是营养不良，由于长期的挑食偏食，导致蛋白质啊、维生素、 B 族、铁、钙等营养物质呢摄入不足，就会导致能量的供应不够，出现乏力，同时影响身体的正常代谢，可能还会伴随着出汗异常。第四个，慢性疲劳综合征，现在呀很多年轻人长期熬夜、过度劳累、压力也大，会出现持续六个月以上的严重疲劳，休息后呢也无法缓解，同时伴随着肌肉的酸痛、头痛、多汗、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这个就是慢性疲劳综合征，也是乏力多汗的常见原因之一。第五个呢是脱水或者电解质紊乱了，比如喝水少啊，或者腹泻呕吐会导致身体脱水，血容量不足，脑部的供血受影响，就会出现乏力、头晕，同时电解质紊乱，比如低钾低钠了，也会影响肌肉收缩和神经传导，导致乏力，出现出汗异常。素春良院长呢，凭借35年的临床经验，早就已经摸索出了一套辩证精准、中西融合、标本兼治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不管是哪种原因引发的乏力多汗，都能找到根源，对症施治。苏院长啊，他不会只看乏力多汗这两个表面症状，而是会通过详细的问诊、体格的检查，结合必要的现代医学检查，全面了解患者的身体状况，包括基础病史、生活习惯、情绪状态、睡眠饮食等等，从整体上判断病因。比如同样是乏力多汗，有的患者呢是气虚导致的，表现为自汗，活动后加重，乏力明显，面色苍白，说话

有气无力，有的呢是阴虚导致的，表现为盗汗，夜间明显口干咽燥，手脚心热，有的呢可能是湿热导致的，表现为多汗黏腻，口苦口臭，大便黏滞，还有的呢可能是肝郁气滞导致的，表现为情绪不畅时加重，伴随胸闷烦躁等等。苏院长啊，会根据这些个不同的症型，结合背后的根源疾病，制定专属的治疗方案，真正做到辨证施治，一人一方。而且苏院长呢，既传承了中医整体调理的精髓，又不排斥现代医学的优势，灵活运用多种疗法，既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又能从根源上调理身体。接下来说一下几位患者的效果反馈。第一位呢，是一位89岁的老先生，年纪大了，身体问题呢也比较多，不过最让他感到难受的就是晚上睡不着觉，还总出虚汗，一晚上啊要醒好几次，睡衣床单都湿透了，换了衣服呢也很难再入睡。更让人担心的是啊，他还伴随着头晕、心慌、心悸的症状，白天坐在椅子上都觉得浑身没劲儿，稍微活动一下呀就头晕的厉害。后来听说济台中医的苏院长调理老年病特别的厉害，就让家人打预约电话27650000约了号。苏院长啊，详细询问了老先生的状况，又做了相关的检查，辨证后呢给他开了中药，没想到啊只吃了三次药，老先生的变化就特别的明显，头晕、心慌、心悸的感觉减轻了很多，晚上呢能睡得安稳了，再也不会因为出虚汗而频繁的醒来，出虚汗的情况呢也改善了大半。现在啊，老先生白天能自己在院子里散散步，精神头啊也好了很多，家人呢也终于松了一口气，特意打电话过来感谢苏院长。第二位啊，是一位42岁的先生，正是事业打拼的关键时期，却被严重的乏力问题所困扰。他的乏力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有的时候啊，一整天都躺在床上，连门都不想出啊，更别说上班了。稍微动一下呢，就觉得累得喘不过气儿。除此之外，他还伴随着便秘、脚掌发热的问题，晚上呢也睡不好觉，翻来覆去到凌晨才能睡着，白天更是昏昏沉沉的，工作和生活呀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他也去医院做过检查，也没查出来什么大的器质性问题，吃了一些调理的药呢也没啥效果，心情啊是越来越低落。后来呢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给他制定了个性化的调理方案，包括中药、内服和针灸辅助。调理了两个月后啊，他的变化堪称是脱胎换骨，乏力的症状呢完全改善了，现在能正常上班，甚至还能利用业余的时间锻炼身体，便秘的问题解决了，脚掌发热的情况也消失了，晚上能一觉睡到天亮，精神状态特别的好。最近呢，他还计划去韩国，终于能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了。第三位呢，是一位29岁的小姑娘，年纪轻轻啊，却总觉得浑身没劲儿。那种乏力感呢，不是累出来的，而是发自内心的懒得动。严重的时候啊，连吃饭都觉得费劲儿，提不起食欲。每天下班回家呢，就只是想躺着，什么都不想做。他也尝试过健身、进补，但是都没啥效果。反而因为睡眠不好，脸色是越来越差了，整个人看起来呀，非常的憔悴。后来呢，在家人的劝说下，他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呢，通过问诊得知，他平时工作压力很大，经常熬夜，饮食也不规律，是典型的气虚加自主神经功能紊乱。苏院长呢，给他开了中药，让他注意调节生活习惯。没想到啊，只是吃了两次中药，他的症状呢，就减轻了很多，浑身乏力的感觉消失了。下班回家后啊，还有精力做做饭、看看书，食欲也变好了，睡眠质量呢也明显提高了，脸色也红润了不少。第四位是一位19岁的大学生，正是青春年少的年纪，却被乏力的问题呢困扰了好

0: 几年，他从小就觉得浑身没劲儿，不愿意吃饭，饭量特别的小，晚上呢也睡不好觉，经常失眠或者容易醒，上课的时候啊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效率呢也受到了影响。父母带他去了很多医院检查，都没发现明确的病因，只能让他多吃点儿，多休息，但情况啊一直没有得到改善。后来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呢辩证后发现他呢脾胃虚弱，气血生化不足，给他开了健脾益气养血安神的中药，只吃了两次中药，他的变化就很明显，乏力的感觉呢也减轻了，上课的时候注意力也集中了，食欲也变好了，能正常吃饭了，晚上呢也能睡得安稳了。现在啊，他不仅身体状态好了，学习成绩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这四位患者的情况呢，各不相同，有高龄老人多种症状叠加，有中年男性被慢性症状所困扰，还有年轻女性因为压力大导致不适，还有青少年因为脾胃虚弱引发问题。但他们都在苏院长的辩证调理下快速地摆脱了乏力多汗的折磨，这就是辩证施治整体调理的强大魅力。苏春良院长有着35年临床经验的沉淀，传承中医精髓，融合现代医学技术，不管是单一疾病引发的乏力多汗，还是多种慢性病叠加导致的复杂症状，他都能精准辨证，对症施治，让无数患者重新找回了健康和活力。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们有这样的症状，都可以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咨询热线 2765-000， 地址在西市场北侧活力城一楼，关注自身健康，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 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5: 无边如夜寿无疆，
6: 求善
5: 身强体健，
6: 百岁当千医。
3: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4: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3: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最近呢，有不少听众给我留言说，现在在电台里很难再听到像我这样实打实讲课的大夫了。还有的朋友讲啊，听咱们节目呢就跟听家常故事似的，既轻松有意思，又把疾病给解决了。更有老朋友夸奖说呀，说我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治病是讲良心，跟着我呢心里就踏实。那大家伙啊愿意听我讲，放心的把健康交给我啊，我一想到这种生命所系健康相托的沉甸甸的信任，我老孙的心里啊是既感动又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我常说呀，信者为一，全靠大家伙的信任，那么咱们的听众对我这个大家庭才能越聚越多，福禄寿喜这档栏目才能够在众多的健康栏目当中咱们攒下实打实的好口碑。老话讲得好啊，酒香不怕巷子深，花香自有蝶飞来。那今天呢，老孙 也跟最近刚刚加入咱们的大家庭的

新朋友啊，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这个人呢不会花里胡哨的乱吹嘘，那在我看来呀，不管是好酒还是良药，你必须得自己去品，这叫日久见真心。那现在学中医啊，不比这个早些年了。以前呢，咱们找到好中医好大夫，哪怕是跨越千里拜访，那也值啊。可是现在呢，啊，我不说大家也深有感触吧，有很多人买一副药吃一副接一副的，吃起没完没了啊。大夫呢也是这个一个接一个的换，可是想一想您的病情有没有什么起色呀。其实要我说呢，不是病难治，也不是好大夫少了，而是大家呀丢失了治病的根本。就像我们做人，你不管到什么时候，你总不能忘本吧。那治病呢更不能，你只有知道你的病是怎么得的，怎么来的，那么我们在啊治病求医的路上呢，才能不走偏不跑偏。人活着呀，根基靠的是啥呀？不就是气血阴阳吗？就像《黄帝内经》当中早就明确的记载说，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福也，治病必求于本。大家听听啊，老祖宗啊早就把治病的根本写得明明白白了，那就是气血阴阳啊。因为我们人活一世，无外乎呢你要经历四个阶段，就是生老病死啊，生老病死啊。那我们说什么是生啊？我告诉大家伙，生呢就是阴阳气血这四种能量在我们身体聚合，然后获得了暂时的统一。那老呢，老啊就是阴阳气血在我们体内不断的变化衰减。而病呢，病就是阴阳气血这四种能量在我们身体出现了明显的亏虚。等最后一步到死那个阶段呢，其实啊就是阴阳气血这个统一体最终怎么样啊，瓦解了，耗尽了。包括呀，你像在《景岳全书》当中也记载了，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啊，我一直跟大家强调，补阴阳气血就是补福气，补阴阳气血呢就是补寿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老听众老朋友啊，人人都在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也就是第二代原研药的根本的原因所在。因为它是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同补的国字一号方。那这在以前呢，咱们普通老百姓你根本没有机会使用上这样的临床特效药啊，它一副药就5600块钱呢。可是现在不同了，因为啊解决老百姓的健康问题呢已经成了咱们国家的国策啊。经常关注新闻的朋友应该能感受到啊，现在国家最力挺的已经不是什么房地产啊，什么这个互联网啊，而是老百姓的大健康。所以像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好药，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就正式被纳入到国家医保用药了。那么我们农村的朋友就可以凭着啊新农合这个合作医疗本啊，那我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的医疗本就能够直接购买了。但是呢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所以但凡报上名的朋友就可以享受到啊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政策。也就是说呀，您之前需要花1块钱，现在呢只需要2毛钱就能够解决您的问题啊。所以想花小钱能够使用上临床好药的我们的新老朋友啊，那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
来报名。

那就在刚刚上节目之前呢，咱们导播呀跟我说啊，有一位咱们辽宁鞍山的朋友，是一位老听众了啊，这个打来电话啊，他想给患有十多年类风湿的老伴儿用咱们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位老人呢，类风湿十几年，关节早就变形了啊，就不靠那个止疼药，晚上这个觉都没法睡，而且这么多年呢也是吃了无数的药，这个病呢始终不见好转啊，就打电话特意问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到底行不行。相信不少朋友都听说过啊，其实很多医生啊不愿意接诊这种类风湿的患者啊，甚至有的把这种病啊就称为叫不死的癌症。但是我老孙呢行医这么多年，哪怕你关节变形变得再厉害，哪怕你疼得再煎熬，那我们补虚派都有办法去对症治疗，对症调理啊。就比如啊，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临床试验阶段就有一位志愿者啊，当时这位志愿者呢是我们在800多家三甲医院所有参与临床试验的患者当中，他年龄是最小的一个啊，当年多大岁数呢？我现在还记得啊，是34岁，34岁一个原本待嫁的准新娘啊，偏偏呢被这种顽固性的类风湿给缠上了啊，他的这个膝盖膝关节啊一天天肿的就跟那个发面馒头似的，而且双腿的肌肉萎缩了，从扶着墙一步一步的挪着走，到最后完全卧床瘫痪不起。咱们经常讲啊，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男方的家呀就怕这个被这女孩子给拖累呀，那怎么办呢？选择退婚了啊。这叫什么呢？叫病痛加心碎，所以给患者带来了巨大的打击。那么我见到这个患者的时候呢，他说，孙主任，我实在熬不下去了，我不想继续活着了。我知道啊，每一位风湿骨病的患者都很不容易啊。这个病啊，它不像说这个脑梗心梗啊，说猝死就猝死了，它也不像说癌症说要命就要命了，但是风湿骨病带来的那种啊关节的疼痛啊，就像这个狗皮膏药似的啊，日日夜夜缠着你，折磨着你。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这样的风湿骨病的患者啊，有的人你看啊，肩膀头啊、膝盖呀、后腰啊，哎，常年是往外冒凉风的。还有的人呢，关节疼、肿胀，膝盖、脚踝、手指的关节啊，稍微一受凉就疼，尤其是到晚间啊，这个疼痛呢更加难忍，睡不好觉啊，有的甚至被疼醒了。包括很多人呢沉僵，早晨起来这两个手僵硬的，哎，握不紧攥不上啊，你得用那个热水泡半天慢慢才能舒展开。还有的像腰椎病患者啊，早晨呢得慢慢的活动才能站起来。最严重的呢还有不少人啊，最终关节怎么样啊，变形，肌肉萎缩，不能走路，瘫痪在床啊。那么像这些情况啊，全都是风湿骨病患者呢容易出现的问题。那在中医啊，其实我们把所有的现代医学讲的这类风湿类疾病啊，我们都把它叫做痹症。那痹症是怎么形成的呢？黄帝内经是这么说的啊，叫风寒湿散气杂滞，合而为痹啊。那有的人可能问了，孙主任，那为什么说这个风寒湿这个三种邪气它就那么容易侵入人体呢？很简单啊，因为你体内出现了气血阴阳的亏虚，也就是说你的身体防线呢破了口子，给了这个风寒湿这三个邪气呢可乘之机。那你比如说气虚了之后呢，它推动不了血行了啊，血液呢就到不了你的膝关节膝盖啊，寒气呢就会堵在我们的骨头缝里边，那你关节就会发沉发麻嘛，是不是啊？这是气虚。那血虚呢，血虚就没法濡养我们的关节，你稍微有点冷

冷风啊，就会关节的疼痛。那一旦阴阳两虚之后啊，问题更严重了，你就会浑身发冷，哪儿哪儿都冒凉风啊，最后呢关节肿胀疼痛变形。所以当我们气血阴阳亏虚之后啊，风寒湿邪这三种致病因素就会轻而易举的钻进我们的关节里边，并且是安营扎寨了。那说了半天呢，要想解决啊，我们就要四虚同补，必须四虚同补啊。所以我在了解当时那位女孩子的病情之后啊，就第一时间把她纳入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临床试验的志愿者当中了。那值得庆幸的是啊，她在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补了四虚之后，见效的速度非常的快，也就三四天的功夫啊，他原本肿的发亮的那个膝盖膝关节啊，就消了肿了。原来那个像肿的像馒头似的啊，然后呢就消肿之后呢，就折折巴巴的，肉眼可见这肿消下去多少。大概过了半个多月吧，他僵硬的那个双腿啊，半个月之后呢就能屈伸了，能打弯了，在床上就能坐起来了。那等到一个月之后啊，他就能扶着床沿能站着了。更让人惊喜的是啊，你等这三副药都吃完了，他就试着能够松开手，慢慢的把脚落在地上，并且能稳稳的站得住了。那我们讲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为啥如此强悍呢？因为呀，它选用的药材非常霸道。你像这个方子当中的君药，精选的是北纬30度清江方山脉百年同体的人形首乌。那这个级别的何首乌啊，被称为叫至尊级的仙草，它有着起死回生之功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那在上千种中草药当中，它可是能够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老话说得好啊，好马你得配好鞍。那这样的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样的仙草好药，再经过我们生物基因克隆技术之后，又让它的药效大幅提高了120倍。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经过临床试验之后就证实啊，它一粒药就相当于你吃10克的虫草补精，相当于你吃20克的黄芪补气，相当于你吃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补肾的效果了。那你用上一天就等于你用传统药120天的效果了。所以它跟普通的寻常药来对比啊，简直就是啊，一个是老牛拉慢车，是一步一步在那磨磨蹭蹭啊，药力呢你渗不进去这个骨头缝。那另外我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就完全不疼了，它就像火箭穿云破雾啊，它的药效药力呢能够直接钻进骨关节的深处，把这个风寒湿邪啊一扫而空。所以这个快慢好坏的差距啊，大家呢是一目了然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回答刚才咱们那位辽宁鞍山听众的这个疑惑啊。那我说了半天，你这回心里应该有答案了，是不是啊？哎，那至于买多少呢，我经常给大家讲，小病轻症啊，一副药就解决。那如果是大病重病呢，三副药也能让你康复。包括咱们很多呀想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拿不准没关系，你就打咱们场外的电话，我们有专业的老师来为您指导。而且现在呀，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凭借农村合作医疗或者是这个职工医保啊、居民医保啊，咱们还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个地区啊，每天呢只能有20个补贴的这个报销名额，所以大家要想用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场外报名电话
400

6161870。另外啊，咱们之前一些老朋友，您是按原价购买的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呢，同样可以按照这样的报销的比例，把之前您花的那些钱啊给您退回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

0: 20例，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2: 嗯，你好。我吧是刚刚听你说什么有个事儿，什么现在拿医保本就能买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是真的吗？
3: 真的呀，真的啊。就拿着你的这个合作医疗啊，或者是这个职工城镇医保啊，或者居民医保，都能直接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
2: 哎呀，那太好了呗。
3: 对，太好了。
2: 哎，是这么回事。我还听说之前什么原价买的那个还给退钱。
3: 对对对，给退。
2: 嗯，我之前吧是买了一副，是我记得好像花了5600。
3: 对，5600。
2: 我就寻思这能给退我多少钱呢？
3: 是这样的，咱们那个一副药呢是按照65%来报销，三副药呢是按照80%报销。您要是之前买了一副，能给您退回来3600多块钱，这样。
2: 是吗，孙主任？那太好了，感谢您。
3: 您客气，客气啊。
2: 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啊，是我这么多年用过好使的药，但是吧，说点实话，就太贵了。
3: 太贵了，确实这样啊。
2: 我吧是本来打算等这个手里药吃完以后，再攒点钱，等冬天再去买，在街头吃。这样呢，今年冬天不就不遭罪了，舒服了吗？对吧？
3: 我能感受到啊，您这个应该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而且用的效果非常好。
2: 是，简直是相当不错了。
3: 相当不错。
2: 我完全没想到这药啊，药效真挺牛。为啥呢？我就是一位啥呢？就是类风湿的患者。
3: 哦，类风湿。
2: 我记得是好像有8年了，检查出来的。
3: 嗯嗯。
2: 那会儿吧，就是手指关节疼。早上起来吧，就是僵硬僵硬，就是说你想握不住拳头。
3: 嗯。
2: 哎，得活动活动，等半个小时才能缓过来。
3: 嗯。
2: 后来咋回事？就越来越严重了。
3: 嗯。
2: 这膝盖吧也开始疼，来回蹲啥起来可疼了，还肿呢，肿的有一个拳头那么高。
3: 嗯嗯。
2: 不能上下楼。
3: 不能上下楼了。
2: 一看，
3: 哎，
2: 这老伴儿孩子说的，去医院检查呀。就是到医院检查嘛，说我这什么类风湿关节炎
3: 啊，确诊了，是不是类风湿？
2: 哎，
3: 是不是？
2: 哎，嗯，
3: 所以这个大家记住我老孙说的话啊，咱们不论什么病，最忌讳的是啥呀？就是拖延。
2: 嗯，
3: 哎，
2: 嗯，
3: 早发现早治疗啊，那你付出的这个代价啊，包括你的这种经济上的这种代价，
2: 嗯，
3: 啊，都是最小的。但是你要是非得拖到最后，小病熬成大病。

0: 啊，那最后可能明明1块钱能解决的问题，最后的结果你可能花100块钱或者1000块钱去解决了。
1: 你说真说的，我点了上了。
0: 嗯，
1: 可不咋的，后来就严重了。
0: 严重了吧？你看看，
1: 不就咋？像你说没少花钱。
0: 嗯。
1: 哎，就是说，但凡听说哪个大夫好，
0: 啊、
1: 嗯，哎，就麻溜的坐着个几个小时就去。哎呀、
0: 嗯，
1: 去了以后咋整？大包小包的要往家拿呗，对不对？
0: 嗯嗯。
1: 哎，有的吧，压根就没有效果。有的跟你说了，
0: 嗯、
1: 花了好几千块呀。当时管事、
0: 嗯、
1: 但一停，哎，反复不行。
0: 又反复了。
1: 后来。哎，后来就是说，只能就是加激素，像针灸了、拔罐了、艾灸了、火疗了、电疗，我都试过，
0: 都试过呀。
1: 哎，对，
0: 嗯、
1: 哎呀，就是没治好不说呀，还整的咋越来越严重了。
0: 嗯嗯，
1: 就是到后来，我跟你说，主任，就是最后那膝盖肿的走不了路，
0: 走不了道了。
1: 哎、
0: 嗯，
1: 对，就那个手指关节也开始变形。就是跟你这么说吧，就是手指缝和那膝盖呼呼往外冒凉风。
0: 嗯，
1: 哎呀，当时吧我就挺上火，动不动就烦躁、
0: 嗯、
1: 睡不着。
0: 嗯，
1: 哎，直到有一天咋回事，我妹妹就是一家7、8口吧从新疆回来，我和我妹妹都10多年没见过了。
0: 啊，
1: 她吧看我这个情况啊，说心里还挺着急、
0: 嗯、
1: 就这么她给我介绍吃国药专利补气方的。他之前他跟我说，他说有那个虎骨铜坏死，
0: 嗯，
1: 哎，都不能动他了，就吃着药吃好了。
0: 啊、
1: 所以说、
0: 啊，
1: 大姐你就放心吧，你就试试，就这么我吃的，
0: 啊、
1: 孙主任。
0: 哎，这样啊、
1: 嗯嗯，
0: 其实啊，《金刚经》有这么一句话，怎么讲的呢？叫肉身百病，世间皆有草药可医。啊，啥意思呢？你世间有一种病，一定会有一种药来治它。哈，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啊！哎哎，
1: 是说的对、
0: 嗯，
1: 孙主任。
0: 嗯，
1: 一点不掺假呀。我刚吃上也就4、5个钟头吧。
0: 嗯嗯。
1: 哎，这两个吃这个手指头就开始麻酥酥的发热。哎，
0: 啊、
1: 这股热气吧，就顺着那个手腕、胳膊肘往上窜。
0: 哎，
1: 感觉就是原先堵的死死那个关节缝，
0: 嗯，
1: 就好像一下子通透不少。
0: 你看看、
1: 嗯、
0: 多好，是不是？
1: 对，嗯。接着吧，我就感觉啊，这两条腿呀、啊，也不像过去那么沉重了。
0: 对，
1: 嗯，我当时和老伴说呀，说我说这药啊，见效也太快了。
0: 嗯，
1: 老伴说我啥？说你净扯淡。
0: 嗯、
1: 他说这神药啊，见效这么快。
0: 哎，其实啊，我跟你讲啊，用对药啊，一口汤；你要不对症呢、
1: 嗯，
0: 得用船装。其实您这个类风湿啊，是个典型的，我们讲的叫。气血阴阳的四虚嘛，对不对啊？
1: 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我跟大家讲，它不是神药，但是在方剂当中，它的君药呢，可以堪称叫至尊级的仙草，啊，它是300年的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啊，它有什么效果呢？我讲过啊，一个呢叫起死回生之效，还有一个呢叫枯骨生肉之能，还有一个是回阳救逆之功。那咱说它咋能见效不快呢？所以它才被称为叫第二代的原研药嘛。哎，
1: 是他不用他不知道，
0: 对对对对
1: 这药效啊，
0: 嗯，
1: 来的真挺快。说心里话、
0: 嗯，
1: 哎，我就感觉吧，就跟别的药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不一样。就等到吃到5、6天的时候吧，
0: 嗯，
1: 我就发现这关节不像之前那么疼了。
0: 哦。
1: 我不跟你说，每天早上晨浆我得活动半个小时，
0: 活动半天是不是、啊？
1: 哎，对。
0: 嗯，
1: 我刚吃上5、6天呢，国家专利补气药方，早上起来，哎、
0: 嗯，
1: 也就给我3、5分钟就过劲儿了，时间减少了，
0: 嗯、时间减少了啊，
1: 哎，
0: 嗯，
1: 现在一副药啊，快吃完了，
0: 嗯，
1: 就首先咱直观感觉到这个膝盖肿的那个像馒头似的也消下去了，
0: 啊、
1: 你看这消以后吧、
0: 哎，
1: 就走路吧，就不用像之前慢慢挪了，
0: 嗯，
1: 之前都得慢慢挪，扶东西借力。
0: 哎，
1: 现在咋了？可以自己稍微慢慢走一路，哎，走一段路挺好，
0: 挺好的。
1: 嗯
0: 嗯，
1: 另外吧，关键啥？最近这饭能吃了，一吃饭呢，胃里也不堵的话，身体觉得有劲儿了。
0: 啊，就胃口也好了，是不是、啊？
1: 哎，对。
0: 其实啊，您这个是属于比较重的这种类风湿了。啊、
1: 嗯，
0: 你看你最严重的时候都不能走路，你这才一副药，然后在你不依靠任何外力的情况下，你自个儿就能走道了。
1: 嗯嗯，
0: 哎，并且呢，这个胃口好了，我不经常讲吗？啊，你胃气上来了，就你自身的化生气血的功能也在逐步的恢复啊。所以怎么办呢？咱们有句老话讲，就效果跟。

0: 处方。
1: 嗯，
0: 那你坚持用完这三副药，咱们把这个气血呀、阴阳给它补得足足的，我老孙保证你十年之内关节都不会再出现原来那种什么红肿热痛啊，什么僵木这些症状，绝对不会再出现了啊。哎，你放心、
1: 嗯、
0: 好不好？嗯，
1: 行，我敬重你了，因为这药确实好使。
0: 哎，感谢你啊。
1: 那就这么的，我就先报名医保退钱，然后呢再买两副药。
0: 是这样啊，你记住了啊，你一定要先报名，先买两副药，然后呢再用医保去报销去，这样呢你就能享受到80%那个医保报销的这个优惠了。
1: 哦，
0: 明白这意思了吧？
1: 明白明白。
0: 先买两副药，最后把前面那之前买那5600那一副呢一起报销，你能享受80%啊，这样的咱能少花钱、
1: 哦、
0: 能给你、
1: 哦、
0: 这个我看好像能退2000多差不多啊。哎
1: 呀，嗯，我听明白了孙主任、那就这么的，我先报名再买两副药，然后像你说再用那医保本报销，对吧？
0: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啊。
1: 嗯，
0: 就这样哈，赶紧报名，咱一天就20个名额，赶紧报，咱不耽误时间了，好吧？
1: 嗯，好嘞，
0: 哎，再见啊，
1: 再见，
0: 拜拜，再
1: 见啊，
0: 嗯，
1: 拜拜。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是孙主任吗？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哎，谢谢孙主任，你好，你好。哎呀，我可算是和你通上电话了。
0: 通上话了。
3: 我也是想用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3: 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的情况该咋吃呢？
0: 哦，您别着急啊，把您的这个病情啊详细跟我讲一讲，好不好？
3: 谢谢，好的，孙主任。
0: 您说吧，您说吧，啊。
3: 好的，我得糖尿病都10多年了，后来这不是又查出有心脏病了？
0: 哦，心脏也不好。
3: 而且肾虚的也些乎啊。
0: 嗯嗯。
3: 嗯嗯，这么多年我这个药是从来都没停过，
0: 没停过药。
3: 可是心一慌起来，他、胸口还偷偷乱跳。
0: 嗯，
3: 哎呀，另外就是胸口这一块啊，跟着就感觉到发慌发空，是坐也不是，躺也不是。
0: 嗯、
3: 晚上我这个要是躺在床上，我自己都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心脏的乱跳。
0: 哦，能感觉到，这叫心悸啊！您所有的这些症状都是心悸。
3: 对对对，但凡我这个要是挪两步的话，那个胸口那一块儿。感觉有些堵得慌，就是气都吸不上来那种感觉，
0: 嗯啊、上不来气儿，气短，
3: 对
0: 吧？
3: 还有就是一到晚上，我这个双腿它都肿起来了，你用手一按，全是坑，
0: 全是坑，浮肿了，是不是啊？
3: 这降糖药我也是天天都这个按时的吃，可是、怎么说呢？我这个血糖它还是不怎么稳定。
0: 血糖不稳，您告诉我餐前多少，餐后多少？您把这数给我说一下，好吧？
3: 餐前一般都是在9点多，餐后呢13-14个。
0: 哎呦，那就高不少啊！还怎么着？您接着讲啊！
3: 反正我自己都是感觉这个血糖它忽高忽低，吃上药它能稍微降一降，不能再又上去了，忽高忽低的。
0: 不稳定，不稳定啊！
3: 对，因为啥呢？就是这个血糖一上来的时候，我感觉到浑身它都发燥，口还干的，
0: 口还干，嘴干，是不是就想喝水？
3: 啊，对对对，就是，然后等到这个血糖一低了，我这个立马身上就冒冷汗，手都发抖。
0: 哟、那你还有这个低血糖反应啊？
3: 是啊。
0: 哦。
3: 哎呀，这一天可是遭老罪了，就感觉到这个降糖药都白吃了。
0: 嗯，哎呀，这种情况其实呢，在糖尿病患者呀，非常普遍的存在啊。你单纯吃这降糖药，它只能表面上看来把这血糖算控制的比较好，它根本也清理不掉。你体内堆积的这种糖毒啊，当然更阻止不了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发展。
3: 嗯，
0: 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四虚啊，就是阴阳气血四虚了。而且这个糖尿病啊，中医讲叫消渴，是分为上中下三消嘛啊，它是什么呢？是肺脾肾三脏的这个亏虚。后来你看心脏也出问题了吧？这就说明啥呀？
3: 对对，
0: 说明连带着啊，你的气血呢已经大亏了，所以要想从根源上治好糖尿病，大家一定记住我的话啊，我们一定要气血 阴阳四虚。

0: 虚同。
1: 哦、是啊，就是我也是听着你讲的这个补四虚嘛，
0: 嗯，
1: 所以我现在呢也是想用上，
0: 也想用
1: 国家专利补虚
0: 方。对、
1: 那你看我像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用，得吃多长时间呢？
0: 根据您的这个情况啊，是这样的，咱们说呀，一副药能够让你的血糖平稳，一般你用一副药呢，血糖大概在6左右啊，餐后呢在8-9这样，这一副药达到这个效果啊，并且你心脏病的那些症状也能够消失，这是一副药。但是你知道你这病是什么病啊？是糖尿病，那你要把这个病治好的话呢，咱们得需要三副药。那三副药，你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我们五脏六腑就都相安无事了。
1: 哦，听明白了、
0: 哎、听明白了是吧？
1: 好的好的，孙主任，那我就听你的，我坚持用够三副药。
0: 对，
1: 我听说咱们这个药现在就是在这个医保呢，还能给报销。我这个是农村合作医疗，你看能
0: 啊？你是新农合的，新农合也行，咱直接买。你这个、一副药是报65%，三副药报80%，这个跟你是新农合呀，还是职工城镇医保，还是居民医保是没关系的啊。但是呢，咱们每天呢，每个地区呢只有20名额，所以你怎么办呢？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好吧？
1: 好的，好的，电话我记住了，谢谢你，孙主任。那我就先打电话先报名去。
0: 对，你那个药拿到手之后啊，要早晚各服一次的啊。然后一副药吃完之后呢，你一定会来感谢我，到时候我再帮您调整调整啊。切记切记，有一句话您别着急，切记有一句话啊，在吃第一副药的时候千万不能同房啊。
1: 行行行，
0: 那赶紧报名去吧啊，再见了。嗯，
1: 好的，我一定听你的，我现在先报名去。
0: 哎，再见再见啊。
1: 好，谢谢你，再见孙主任。
0: 没事没事，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
3: 商务部发布七月消费市场情况，今年前七个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国内消费市场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公布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提出到2029年全民医保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推动全民医保从有的保迈向保得好。首飞舰回收失败八个月后，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昨天成功实现陆地回收。八个月团队如何归零后再出发，朱雀三号总指挥接受总台独家专访。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数据，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媒体认为，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这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2: 观众朋友，中午好。
4: 中午好。
2: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4: 来看详细报道。
2: 今天商务部对外发布七月消费市场情况。
4: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5: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商品消费提质升级。七月份，商品零售额增长0.5%，基本生活类商品增长平稳，服务消费亮点纷呈。暑期服务消费潜力充分释放，一到七月服务零售额增长5.0%，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其中餐饮收入增长2.6%，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增长超过10%。暑期档电影火热，七月份电影总票房超50亿元，增长超过20%。新型消费蓬勃发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消费增长。七月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65.1%，再创历史新高。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 七月份重点平台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5.1%。

0: 乡结构持续优化。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8万亿元，增长2.4%，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
1: 昨天，国家医保局公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从8个方面提出26条务实举措，推动从有的保迈向保的好。
2: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到2030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覆盖所有统筹地区。
3: 规划提出，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水平，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到2029年，全民医保基本实现省级统筹。
4: 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3: 作为专项制度安排，长期护理保险单独部署实施。规划明确，到2030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同时提升长期护理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促进长期护理相关领域创新。为保障参保人待遇，规划中首项民生实事提出多项举措，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政策，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明晰用工方和平台企业缴费责任，加强权益保障等。此外，未来5年，医保目录将从药品拓展到医疗服务项目、医用耗材，为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提供支持。
1: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今天到明天在大连举行，
2: 各方就全球经贸新形势下如何应对风险挑战、维护亚太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的合作路径进行探讨。
5: 今天举办的这场对话会呢，是本次 APEC 海关系列活动当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有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的海关以及财政、农业等部门，还有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代表、专家学者，大约有260余人参加。
0: 此次 APEC 第三次高官会是今年 APEC 中国年三场高官会的收官会议，本次会议聚焦人工智能与数字化如何赋能亚太跨境贸易，探讨如何助力中小微企业融入亚太供应链，增强亚太地区供应链稳定性、韧性与可预期性。
6: 我们持续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简化海关手续，让全球好物更多更快地进入中国大市场。
0: 本次会议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在全球地缘政治形势波动、技术快速发展以及供应链韧性需求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海关与企业之间的对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们正处于国际贸易和海关合作的关键时刻，数字化、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挑战都要求我们不断创新并迅速适应，从而推动太平洋地区贸易朝着更加顺畅、安全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根据财政部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布的公告，中央政府今天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是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
2: 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对持续优化澳门债券市场生态，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发挥积极作用。
1: 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18号正式发布。
2: 这份引领澳门未来5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是澳门特区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大举措，对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和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行稳致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3: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立足澳门实际，坚持国家所需、澳门所长原则， 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
7: 澳门特别行政区未来五年规划里面呢，要对标好国家的发展规划，立足点和出发点就是幸福澳门，就是民生社会保障、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我们澳门特别行政区回归27年了，我们必须有愿景。
8: 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澳门既能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又能保持高度的对外开放，这种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澳门十度多元发展的底气所在。
3: 三五规划明确八大发展目标，其中包括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对此，澳门特区政府官员表示，未来将以科技教育为引领，全力推进横琴合作区第二阶段高水平建设。
9: 我们希望能实现澳门研发、横琴转化、湾区共享的这样一个目标，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教育融合与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呢，提供一个先行的示范。
10: 未来五年，运输公务范畴以轨道为骨干，陆路为主体，水上为补充，构建澳琴多层次的跨境交通网络，助力澳琴更便捷的物流互通，加快澳琴一体化发展，以及更好的融入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昨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火箭一子级首次实现陆地可控回收。
2: 但就在八个月前，也就是去年12月3号，朱雀三号首飞并挑战回收时，遗憾失利，火箭在距离成功着陆只有大约3公里时意外爆燃。
1: 在那之后，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带领团队进行了8个月的技术归零。所谓归零，也就是从每一个变化之处查找原因，复现故障，解决问题。
2: 近日，总台央视记者独家专访了戴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归零再出发的故事。
11: 又见面了，
12: 杨总，
11: 戴总好。
12: 8个月，我们又再一次站在这个考场上。
11: 这次站在这个考场上和上一次站在这考场上有什么不同吗？
12: 心情还是不一样，多了几分压力吧，也代表我们对他的这个期待拔高了啊。
11: 有几成的把握啊？
12: 从设计上讲，我觉得我们是有这个100%的把握，但是从工程角度上来讲，我们仍然是会担心说有没有我们认知之外的事情啊，我们没有认知到的事情，因为其实真正短板永远来自于你未知的东西。
3: 未知的东西正是去年那场失利的根源。2025年12月3号，朱雀三号遥一火箭发射升空，按程序完成了飞行任务，火箭二级进入预定轨道。当时任务同步开展火箭一级回收验证，但就在首飞箭距离成功着陆只有大约3公里高度时，意外发生了。
12: 实际上点火动作是做出来了，火也点起来了，那一点起来之后呢，出现了异常的燃烧，最后坠落在着陆场的边缘。
13: 当时应该说大家都愣住了啊，确实很快出现这个火光之后，出现爆燃之后，整个这个火箭就因为那下已经是距离地面很近了，大概出现问题的时候距离地面只有3公里左右，所以很快它就坠落在地面上，所以其实大家来不及反应。
11: 当时你在想什么？
13: 当时我也是第一反应就是怎么回事，对，怎么回事啊，是哪个系统出现问题。
3: 这一步之差，戴正带领团队开启了长达8个月的技术归零。他们将所有可能的故障模式用穷举法一一列出，用极致的严谨态度重新开始挑战。
13: 我们列了几十项，逐一进行排查，相当于是穷举法，先把所有可能都列出来，通过飞行数据也好，通过反侦也好啊，甚至通过地面实验也好，去证明这个模式是不是会引发这个故障。最后剩下少数的1到2项，我们原来也是没有完全认识到的。我们产品上面的一些设计其实是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3: 此后，团队围绕着陆动力、返回安控、发动机性能等进行了多项改进，将着陆点火发动机从5台调整为3台，降低了系统复杂程度和控制难度。
13: 我们软件专业。
3: 记者跟随戴正走上了发射塔架。
11: 其实我们以前都是送火箭出征，然后从来没有期待过它回家。
13: 对。
11: 那这次应该跟以前您送任何一发火箭都不一样。
13: 它就像我的孩子啊，那么这孩子今天呢要 去参加人生最重要的一场大考，心情还是多少是有。

0: 点忐忑的。这一次呢，我们是期盼说我们还能再次见到他，再拥抱他一下，你终于回来了。
1: 3、2、1，点火。
2: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当画面最终定格在甘肃民勤着陆场，火箭一子级稳稳矗立在靶心时，测控大厅爆发出压抑已久的欢呼。
3: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也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2: 从3公里的遗憾到稳稳的着陆，朱雀三号证明了比一次成功更重要的是跌倒后敢于并能够重新站起来的勇气与智慧。
4: 今天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突破40万亿美元。
6: 美国媒体认为，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将在未来多年对美国民众、企业和政府产生深远影响。
7: 数据显示，截至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40.05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9万亿美元，增长了7.8%，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仅在过去5个月，联邦政府债务就增加了1万亿美元。同时，联邦政府的支出规模仍持续超过其财政收入。截至本财年的前10个月，联邦政府已累积了1.8万亿美元的赤字。据美国媒体报道，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比几年前预期的时间更早到来。国会预算办公室在2023年5月曾预测，美国将在2028财年达到这一门槛。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
8: The national debt at $40 trillion is a major milestone for us. It's the culmination of many years of fiscal irresponsibility in Washington on both sides of the aisle. The debt and the interest costs represent a huge burden, not only just on our future kids and grandkids, but on our citizens today. So $40 trillion should be a huge wake-up call to Washington to get our fiscal house in order.
4: 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美国财政部消息发布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
6: 但美媒称，与美国债市场规模相比，美财政部回购规模相对较小，重要的是其象征意义，即美财政部愿意动用工具缓解国债市场所面临的压力。
4: 近期日本媒体爆出2027财年日本防卫费预算申请方案当中，防卫费相关总体预算预计将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规模。
6: 近段时间，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在军事化步伐不断提速，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

0: 对日本近期相关动向，来看总台记者观察分析。
1: 据日本媒体19号披露，日本防卫省2027年度预算申请的总额将增至100,000,000,000日元，再创新高。那么预算中包括作为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的手段，将着手研发不易遭敌方攻击的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让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那么此外，预算申请中还包括将开发低价格并且短时间内可大量生产的具有远程飞行能力的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将推进研究强化分析和指挥控制能力的战术 AI 卫星等项目。另外，日本媒体之前还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通过在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以及下达命令等方面辅助指挥官进行判断，来加快决策速度。那么高市早苗政权上台以来呢，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呈现出明显加快的趋势。那么有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在加速摆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重塑战后军事框架，其在战略定位上已经放弃专守防卫，转向谋求主动进攻。那么与扩军备战的在军事化同时，否认美化侵略历史是高市早苗政权的另一个政治取向。高市早苗政权的危险动向受到了日本国内和平进步民众的持续抗议，也引起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警惕。日本民众通过举行集会、组织学习会等方式抗议高市政权扩军修宪，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2: 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中国内地赴日游客数量持续走低。日本政府观光局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6.3%，其中七月同比下降56.1%，是连续第八个月同比下降。
0: 此外，今年前七个月访日外国游客总数也出现同比下降。有分析认为，按目前趋势，今年全年访日外国游客总数或将低于上年，时隔五年再次下降。
2: 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未能抓住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
0: 他在文中呼吁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孤立伊朗，但在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称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 乌最高拉达议会19号通过了总统泽连斯基递交的乌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候选人提名，任命叶夫根尼·赫马拉为国防部长，安德烈·瑟比加为外交部长。乌总理科列茨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新国防部长和外长的任命标志着内阁重组结束。过去一个月，赫马拉和瑟比加确保了乌国防部和外交部工作的连续性，以及所有关键进程的稳步推进。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称，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嫌疑人将。

0: 从克罗地亚被引渡至德国并接受审判，这是此次事件的第二名被捕嫌疑人。谁是事件的幕后主使，目前仍未得到确认。19号，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表示，位于重灾区马尼萨莱斯市的拉努比亚机场已逐步恢复运行。拉努比亚机场是连接马尼萨莱斯与哥伦比亚其他主要城市的重要空中枢纽。经过对跑道、航站楼和空管设施的全面排查后，民航部门宣布机场可在受控运营状态下恢复服务。19号，匈牙利新当选总统鲍卡安德拉什正式就职。鲍卡安德拉什现年73岁，曾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今年8月11号，匈牙利国会经过投票表决选举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鲍卡由执政党蒂萨党提名，是此次选举唯一候选人，在无记名投票中获得140票，或2/3以上议员支持。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19号发布研究报告称，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已使地中海升温约2摄氏度，使西欧的大西洋沿岸海域升温约1.3至1.4摄氏度。7月最热两周内，地中海部分区域记录的海洋表面温度比正常值高出6摄氏度以上。媒体报道称，海水温度升高会增加沿海地区的湿度和夜间温度，并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助长强烈风暴的形成。法国卫生部19号表示，7月3号至22号法国热浪期间，全国共出现1243例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西部19号突发森林火灾，受浓烟与火势逼近影响，相关部门已紧急指令弗雷斯诺和比利亚曼蒂利亚两座城市的居民实施居家隔离，禁止随意外出。马德里应急救援部门随即启动灭火预案，调集消防力量赶赴现场展开处置。
1: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3: 诚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全国降水分布广泛，其中在广西、海南、广东、福建、台湾、浙江以及云南、四川、重庆、湖北等地有分散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气温方面，今天高温天气主要出现在新疆、内蒙古西部、湖南、江西以及广西这一带，注意防暑降温。北京23到31摄氏度，抚远16到24度，银川20到33度，榆林19到29度，渭南24到32度，咸阳24到31度，西宁13到29度，广元23到，泸州24到33度，宜宾24到32度，昭通17到26度， 曲靖。

0: 28到26度，晋城20到29度，邯郸24到34度，鹤壁23到31度，安庆26到33度，襄阳25到31度，南昌28到35度，泉州25到31度，漳州25到32度，黄海中部中雨，东南风3到4级，台湾以东洋面中雨，西南风6到7级，南海西北部中雨，西南风6到7级。
1: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2: 感谢收看。
3: 下面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4: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4: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朱元璋离开陆家庄，去到定远县去请李先生，到那一看，李先生没在家，全家搬走了。为什么搬走的？他是从木门岭私奔的，生怕小河阳王抓他，故此全家迁走了。朱元璋空去白回了，很扫兴，往回走的时候丧荡游魂。这天想进庄子投宿，发现庄头那站一个人，看着眼熟，他愣了半天，对面的人看着朱元璋也发愣，哎，这不是副元帅吗？朱将军，你怎么上这儿来了？不认识我？我是韩城啊。朱元璋擦擦眼睛仔细看，哦，可不是吗？他是李先生好朋友，也在木门岭官拜参军。朱元璋啊，离开木门岭的时候还见过他呢。哎呀，韩城啊，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我家就在这儿啊，你走之后啊没回去，我见势不妙，我也冷锅贴饼子撵溜了回家了。果然不久，小河阳王失败了，元军占领濠州。我说你干啥去了？我是这么回事情，我现在在陆家庄找李先生没找着，嗨，到家坐一坐吧。就这么让到家里，在家里住一夜。朱元璋劝他，你有一身本事，何必在这赋闲呢？跟我走到陆家庄去。好，就这样弟兄两个人登城赶路。两个人离开村子走出4-5里地，就见前边来了不少人，抬着个病人由远而近。朱元璋在马上掌身去往里边一看，哟，被抬的人浑身是血，看身形这么眼熟，跳下马，手扶人群到近前一看，哎呀，不是别人，正是胡大海。朱元璋当时就觉得不好，强打精神，忙问众乡亲，这个人怎么了？哦，他是这么回事儿。今天有人出去放牛，发现草沟里躺人的浑身是血，旁边匹马跟血葫芦一样，这人还有气儿，我们给地保送信，就把他抬到庄子里，想给他看一看，看看能不能治活。哎呀，诸位，这是我二哥，多亏你们救他，多谢多谢，把他交给我就行了。哎呦，那可省事了。那好啊，你看往哪儿抬？韩城啊，先到你家。哎，两人把胡大海放在马背上驮回庄子，倒在韩城家找先生，给他吃些药，包扎伤口，

0: 昏迷多半天呢。胡大海十二层楼咕噜噜一声响，一口浊痰吐出来，朱元璋喂点水，这才睁开双目，弟兄相见。朱元璋说：“二哥呀，你不在陆家庄，怎么上这儿来了？哎，咱干爹呢？你怎么受的伤？
1: 哎呀，兄弟呀，兄弟呀，全完了，都死了。
0: 谁死了？哎，
1: 你别着急呀、啊，我饿都说不出话来了，怎么办？弄点吃行不行？
0: 哎呀，你嘿，嘴真馋，汉成啊，有吃的没有？
1: 有有。”
0: 送他俩馒头一块咸菜，胡大海真饿极了，吃他两口进去了，吃完了喝点水，这回还有点劲儿。快说，咱干爹呢？
1: 还问干爹呢？
0: 你们走之后，石蛮王撒贝野汗带一万人马包围陆家庄，咱干爹楚马临敌连胜两阵，最后叫石蛮王一箭给射死了。朱元璋听这话，如同头顶三江水，脚踏五湖冰啊，肝胆俱裂，差点没疼死呢。
1: 啊，
0: 老人家呀，你一辈子心血付在抗元救民上，想不到落此结果，是朱元璋连累你，老人家。朱元璋生在三光之下，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1: 我真对不起郭老庄主啊，更对不起我那兄弟郭大海被抬进庄，有乡亲们就看见了，说哦，这是老韩家的朋友，大伙子在草沟里被人给捡起来，那匹马呢受外伤，没伤五脏，而是跑的累得走不动了，趴地下歇一会儿，被人牵起来，正在那溜达呢。韩城接过缰绳，谢过乡亲，给印点水，稍微啃点青，又把他牵到家里，拴在槽头，受伤了给上点药，慢慢养一养。
0: 朱元璋就打算明天呢就到陆家庄去看看去怎么样，可万没想到半夜就来病。为什么？朱元璋这火太大了，内有火外焦寒呢，一下病了，发高烧，烧的满嘴是泡，昏迷不醒，拿现在说重感冒。当时啊就起不来了，那么大的小伙子昏昏沉沉。韩城啊这边得伺候胡大海，这边伺候朱元璋，正好拿韩城家当医院了。胡大海的病啊好得快，外伤，体格也壮，皮粗肉厚，三天好得利利索索，能在院里溜达了。朱元璋不行，等了五天烧退了，这才有点精神，进点水米，跟韩城说，我呀我得走到陆家庄看看。就这么三个人直奔陆家庄，来到陆家庄，往眼前这么一瞧啊，满目凄凉，眼前是一片废墟。这老鹰啊，嚯，就在头上盘旋，一个人也没有。哎，完了，全完了！看来我朱元璋啊，是个不祥之人。我方人，我到哪哪没好。你说我从小没地方去，爹妈一死到黄教寺当和尚，本来高斌长老在庙里隐居二十多年都没有走漏风声，因为教了我这个徒弟，嘿，袁金不知道怎么知道消息，放火烧了黄教寺，我师父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给搅黄了，和尚都被人抓走了，大老马家放牛，马狗子跟我作对，马小姐对我一片深情，愣叫他从中作梗把我撵走了，致使我们两个被拆开，现在不知道马小姐如何。我如果不见着马小姐从中再娶，我对不起人家，到陆家庄七雄结拜，

招兵买马修聚一厅都挺好。嗨，现在被官军把庄子烧了，乡亲也连累了。郭老英雄，蒙福啊，朱元璋对不起你，只要我有三寸气在，定报此仇。现在朱元璋有当皇上心吗？没有。为什么呢？环境不允许。你要说朱元璋现在想当皇上，那可是笑话。他只是觉得男子汉大丈夫生在三光之下，应该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特别是元朝皇帝昏庸无道，奸臣呢残害百姓，我应该呢拯救百姓，重整河山，有抱负。上哪去？有抱负你有条件，就这仨人吃饭都费劲。哎呀，咱们下步怎么办？胡大海说，你真是糊涂了，咱们找大哥武殿章去。对呀，在陆家庄弟兄分手的时候，刘先生领着武殿章等人到藏龙山查看地势。走。就这样三个人又到藏龙山，到这一看，到处是荒山老林，连房都没有，哪儿找去？

声劝，元璋啊，你别着急，人呐、啊、就闹事儿，有时候走字儿，有时候啊倒霉，三穷三富过到老，君子无时且耐时。哎，我的家就是你们俩的家，在这住，咱们有干吃干，有稀吃稀，你们俩可以练武，还可以找着那哥几个，只要找到他们，弟兄相见，再想出路。哎呀，我们多有招扰了，就这样，朱元璋住在了韩城家。韩城家不富裕啊，多两口人吃饭，还多两匹马呢，马得喂草料，战马可不是光吃青草，得有好料细料，喂点豆面，还得喂点麸子，搁啥拿钱呢？没钱不要紧，朱元璋和胡大海经常到山上打柴，有的是力气，把柴火挑到集镇上换钱买米买面，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一年多了。这一年多呀，胡大海每天烧火做饭打柴，活挺乐呵，猛吃猛喝，睡得可香了。朱元璋不行，有心事。哎，想当初陆家庄七雄聚义，什么光景？如果不是石蛮王火烧陆家庄，官军血洗陆家庄，我们现在车骑大旗恐怕现在有几千人了，也不至于我就困在这儿，我住在这儿如同鸟入牢笼，虎落冰川呢。不行，不是长久之计，我得找着那哥几个。就这样，抽出功夫领胡大海越走越远，到四乡八寨打听了胡建章、常遇春等人的消息。这一天哥俩走出三十来里地，前边呢是个大集镇，哎呀，有上千户人家，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怎么那么繁华热闹，四乡八镇人呢都往这聚，挑挑的担担的居锅的卖饭的，男的女的，大小孩牙嚯都望着镇子庸，干什么呢？问问，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庄子有座大庙叫宝宁寺啊，据说挺灵。今天是进香的日子，庙会。是啊，百八十里都到着，做买卖挣钱，有的呢烧香还愿，还有信师弟子借机会到庙里头进香施舍点钱。胡大海就爱热闹，舔着大肚子，好，这好，哎呀，竟在乡下住了没意思，走走走。俩人漫无目的随着人群的往镇子走，前边是一座大庙，朱元璋对庙特别有感情，因为从小在黄教寺长大。他一看庙前后三层大殿，哎呀，跟黄教寺差不多呀，呵，香火挺盛哎。尤其老太太大姑娘小媳妇儿，你看呢那小脚不大，走道拧的拧的拧的的，紧着往里跑。哎，我师父高斌能不能在这儿？他是出家人，黄教寺被烧，他一定找个栖身之地。对，我进去看看。就这样，他也没跟胡大海打招呼，他溜溜达达跟着进来。来到前殿一看，里边香烟缭绕，蜡烛晃荡，钟声磬声不绝于耳，善男信女啊跪着一排一排的，对面有不少的僧人敲着磬木鱼儿念经呢。他看了看前殿后殿，转来转去，猛然一瞧啊，哎呀，就看那个角蒲团上坐个老和尚，头戴皮龙帽，身穿灰僧衣，皱纹堆垒，一步阴虚，在这块儿双手合十，眼睛紧闭，嘴唇微动。朱元璋这么一瞧，啊，怎么像我师父高斌呢？是他？不对呀，我师父比他年轻，他更老了。

0: 弯腰驼背。我离开黄教寺好多年了，老人得老一大块，是他不像。就在这阵儿，那个老和尚站起来了，从后门啊往后去。朱元璋急急忙忙的从房山头这绕啊跟进去了。胡大海这么一瞧，干嘛呀，老四？你看，你看，这个人一块儿出来的，也不搭理我，也不跟我说话。你说你进庙干嘛？有什么看头啊？跟人家走了，你跟他走了。好，我呀，出去溜达溜达。胡大海这人好惹祸，他溜溜达达从庙就出来了。离开庙门就半里地吧，前边啊啊是集市，真热闹。两旁边呢是买卖铺户，油盐店、绸缎庄、茶馆、饭馆。道路中间呢是摆小摊的，香货床子，什么卖风车的，那边是烤白薯的，这边还有卖大糖球的。哎，这玩意儿好有意思，还得在这溜达，人呢特别多。怎么拿现在说，上午10点半烧完香的往外走，远路的呢刚刚赶进来人呐，人挨人，人挤人，挨肩蹭背。就在这阵儿，对面有人高喊：“闪开了，撞了少王爷码头，要你们脑袋，什么人呢？”鞭子声音，再看道路两旁人呐，嗡，赶紧往狼檐下跑，把个胡大海挤的，哎，干嘛这么挤啊？怎么事儿？胡大海多亏体格壮，腿儿大，肚子也大，不然呢，非挤趴下不可。再看做小买卖的，跟个咕噜的，尤其那大姑那小媳妇儿啊，哎呦，本来脚就小，拧的拧的拧的，倒了好几个，往旁边一闪，由远而近，来了几匹马，前后是家将，怎么的青衣小帽，手拿着鞭子，叭叭，他都不是往人的身上抽，往空中打响。正当中有一个人，看那样是个少爷，也就在24、25岁，穿的跟断棍一样，头戴啊莺歌绿的方巾，后边是飘带，身穿彩袍，上绣5色的花，腰系丝绦，手里拿着打马的藤条，往脸上看，刀条脸儿，五官长得不难看，就一个缺点，贪色贪酒过度，这脸呢灰蒙蒙的，不是颜色。坐在了马上，他眼睛不够使了，不知道他瞧什么玩意儿。胡大海这么一瞧，妈，这小子，嘿，舔胸叠肚，撇着嘴，7个不服8个不忿，120不含，你算什么东西？哎，老头，那小子干什么呢？他问一个做买卖的老者。哦，你是外乡人呢？
1: 啊，你不知道？不知道啊？哎呀，
0: 看见没有？马上坐那位有名，他爹官拜枢密王，这是小王子，叫哈台。
1: 怎么？他在这儿住？
0: 哪儿啊？人在城里住。
1: 上这干嘛来了？
0: 干嘛来了？哪有热闹哪到？今天不是进香的日子吗？嘿嘿，他来了。你看，你看，你看，哎，你看那眼睛，看什么呢？你瞧，胡大海手打凉棚，这么一瞧，哟呵，哟哟呵，哈哈，好小子，怎么？只见哈台呀，再看一个小媳妇儿，论说过这个小媳妇儿多看两眼不算什么，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眼前过个大姑娘，小媳妇儿长得漂亮，多看两眼不犯罪。可分怎么看呢？这小子属3伏天的蚊子，往肉里叮，他死气白咧的看。这小媳妇儿也就16、17岁，16、17岁就成亲呢？啊，分什么年头啊？那个年代可不算早婚呢。这小媳妇儿穿一身蓝粗布的衣服，头上啊用过粗布。

0: 不照着，哎，一把松的大辫子油黑油黑的，清水脸没擦胭脂，可是长得特别清丽。别看小家碧玉，在这个庙会上，那得说是，他得说是站头牌。旁边跟个妇女，40多岁，这两个人呢，好像是到庙里烧香的。哎，哈台看见了，哎，我说孩子们，
1: 有，
0: 哎，看看看看，这个妞儿挺漂亮，是吧？
2: 哎，等等等等等，
0: 一轰，人哗一闪，他一提丝缰就来到这女人近前了，把这两个女的吓一跳啊！干什么？哈台用这个藤条一挑这个姑娘的下壳，妞，把脸扬起来，叫爷瞧瞧。
3: 啊，你干什么
0: 呀？好俊呐，我就可怜女的，哎，歇工挂小，你说你走道多累？来来来，上爷的马上，爷搂着你，你是不是青丘？
3: 干什么？该死的，你胡说！
0: 爷，你还挺横。爷就喜欢这带刺儿的，你给我来吧！哈台要强抢民女，胡大还有暴打不平。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46亿年前，一颗蓝色星球诞生于浩瀚的宇宙，绵延万里的山脉，丰饶绵密的丛林，宽阔深邃的海洋，生生不息的万物。从最初的寂静混沌到奔腾的波澜壮阔，时间见证了这颗星球上磅礴的美与生命力。从南极到北极，从赤道到寒带，从草原到雨林，从山峰到大海，曾有难以计数的生物以其绝美的身姿表达着对地球的礼赞。而今天的地球，森林消失，冰川消融，山火频发，湿地退化，海洋污染，物种灭绝。当人类快速飞奔时，却忽略了对地球的照顾。这个生病的星球正在失去它的丰盈之美。低碳出行，节约能源，爱护水源，爱护树木，保护动物，保护自然，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我们人类自己。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尊重万物，把美还给蓝色星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8: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和。

0: 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3: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成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0: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 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

0: 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1: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祥康中医馆以名医名药名方名术的全新诊疗方式，实实在在啊为咱们全国百姓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让咱们老百姓啊有钱没钱都治病，有钱没钱都能够啊收获健康。
0: 在节目当中啊，您为我们大家讲到了阳气对于咱们人体的重要性，也讲到了扶阳工作不是一日之功，都必须坚持下去才能够起到应有的效果，是吧？
2: 是的，可以说啊不光是扶阳，咱们大家凡事呢都要学会啊坚持啊。那么荀子啊不有句话说吗，叫锲而不舍呀，朽木呢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呢可镂。那么这句话说的什么意思啊，就是啊精诚所至啊金石为开，是不是啊就是做什么事情啊一定要坚持，
0: 对，
2: 坚持呢才能够啊胜利啊。可以说啊咱们人从出生开始，那么就要啥学习要坚持啊，工作呢更要坚持，那么婚姻呢也要很好去坚持，生儿育女呢更要去坚持。所以啊你看在社会上成功的人呢往往啊都是啊最终啊坚持住了，那么不成功的人呢都是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从小呢也不学无术，那么长大工作呢也不去啊认真，整天呢可以说寻觅啊一些歪门邪道，那么结了婚呢这个人呢还是啊不定性，也不好好啊养家，在外面呢胡吃海塞的喝大酒，对孩子的教育呢更是啊不上心，你说这样人能好吗？可以说人生啊如果说不坚持，那注定呢会要啊失败的。
0: 对，
2: 尤其啊对待咱们病情上，那么得病是一个呢漫长的过程，那么去病呢其实啊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呢往往啊很多的人在病的时候呢太难受了，那么恨不得啊这口药呢吃下去马上呢这个病啊就能好，这个世界上呢也没有啊这种神药啊，那么只有啊对症的药，那么对症的药还得啊看你的身体各方面情况，那么有的人呢就恢复得快，而有的人呢就恢复得慢了。所以呢咱们针对疾病和健康这方面也一定要啥要坚持啊。
0: 那正好哈您说到这个问题了，咱们场外热线当中啊很多听众朋友已经用上了回春扶阳方，那有的患者呢短短3-4天就看到明显的效果了，尤其是阳虚患者，像尿频尿急这样的症状呢都有所改善了，以前晚上起夜4-5次，现在呢只起夜1-2次了，还有睡眠不好的，以前一宿啊只能睡上4-5个小时，那现在呀7-8个小时都没问题了。另外呢也不做梦了，尤其是胃肠不好的朋友哈，有的呢总是烧心啊反胃啊，一吃东西啊就胃胀，那这样的患者呢改善是明显的，但是啊还有些患者用上几天并没有明显的效果，唐老师您说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啊每一个人呢体质不一样，那么病情呢更是啊不一样的，那么病程呢肯定也是不一样，还有啊就是每个人对药物的吸收呢啊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年轻人跟老年人，那么哪种人吸收的快呢？你像我有一个患者，他呢在服用啊咱们这个回龙饮来降血压，他就说

0: 说滕老师啊，你看我经常啊收听咱们广播，我听的时候有的人用了一两月，哎，这个血压呢就平稳了。那么咱们这个回龙饮呢，我已经喝了三个多月，说这个血压也没怎么降啊，还是那么高，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啥呢？病情不同，体质不同，每个人吸收状况呢也是不同。那么既然他问到我了，我就告诉他，我说咱们回龙饮呢，一经呢推向啊咱们市场，被咱们广大患者来应用，每一人呢他的作用都是不一样，有人快，有人慢。有的人可以说血压没降下来，可是睡眠呢改善；有的人呢血压也没降下来，那怎么的啊？他咽炎好了。其实啊，咱们这回龙饮它有多种功效啊。你在应用回龙饮的时候啊，它首先啥，解决你身体一些相应的病症，完了之后才能解决啥，你的血压问题。那么这位患者啊，又坚持服用。那么过了两个多月，又碰着我的时候，他说：“滕老师啊，哎呀，我就信你的话了，我回去接着喝啊。”没想到我喝到四个多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呢，我这血压一下下来了。当时啊，给我乐坏了。我说你那个血压不是那天下来的，是啥？你前面是坚持四个来月呀，是不是啊？啊，你前面有四个多月的坚持，你这个血压才最终才降下来了。所以说这位患者啊，非常感谢我。我说不用感谢我，是不是啊？我就是一句话，而做呢需要你自己去做，因为你坚持了，最终呢，你看血压得到平稳了。那么这就是啥呢？每个人因为咱们回龙饮，是不是啊？它的产生疗效和疗程呢都是不一样的啊。那么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直啊在强调说补阳？为什么要补阳？我在节目当中也说了，说万病啊由阳虚。其实咱们得有很多的疾病，都是啥呢？身体阳气虚弱所造成的。那么在这方面呢，我跟大家说，你看咱们得病的人群都什么人群呢？基本都是年龄大的，
1: 对，
0: 年老体衰了，是吧？身体抗病能力不行了，阳气呢不足了，所以说造成啥呢？各种疾病啊。那么为什么要补阳呢？因为阳啊气呢，因为阳气啊它有运化还有输送的作用，尤其是咱们这个脾阳。那么脾脏在咱们身体当中，它的主要功用什么啊？起运化的。那么脾阳能干什么呢？它能促进呢、啊、咱们食物的吸收和运化，也就相当于啊咱们人体的后勤部长。但是呢，有很多的人哎，脾阳呢就不足了，并且脾的功能呢也很弱。那么这就导致啥？这个人厌食，或者啥呢？大便不成形，大便稀，排便困难，是不是？或者是啥呢？顽固不化，哎，这些症状。
1: 那么滕老师，这部分患者朋友应该怎么办呢？用咱们的回春扶阳方能解决问题吗？
0: 是的，完全呢可以的。但是呢，咱们在应用啊回春扶阳方的同时呢，咱们最好啊再配上呢一味中药啊。那么这味中药呢，也被称为啊好的一味调整脾脏的中药。
1: 哦，那到底是什么药呢？这个滕老师，您得给我们讲一讲。
0: 那么说到这块呢，我先给大家出个谜语，看看呢、啊、咱们大家能够啊猜到不？
1: 好的。
0: 这个谜语怎么说呢？说又像树根儿，又像棍儿，根儿根儿上面毛一身，名字听来味道苦，补脾益气香喷喷呐、
1: 啊。哎呦，这个呢，又像树根，又像棍儿，根根上面毛一身，名字听起来味道苦，补脾益气香喷喷。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知道这是什么吗？那滕老师，对中药不了解的我可能是猜不出来了，那您快告诉大家吧。
0: 行，大家今天猜不出来啊，我就给大家揭开这个谜底。这本草药啊叫啥？叫山药。
1: 山药，山药不是吃的吗？我知道市场上经常会卖一些山药，拿它做菜，像什么拔丝山药啊、蓝莓山药啊，冬天呢还能买这个山药做冰糖葫芦。以前呢我就知道这山药能入药，但是啊我还真不知道它被称为是补脾之最啊。
0: 新会啊，你所说的那个山药呢，它是一种菜，那么我所说这个山药它呢才是药啊。
1: 哦，这山药不都是长长的像棍儿一样的这样的形状，上面也是有小细细的这个毛哈，那打皮儿的时候会弄到手上就感觉特别的痒。那么这山药和山药之间还有什么不同吗，滕老师？
0: 可以说当然了。那么在咱们《本草纲目》当中啊所记载这个山药，它主治什么？主治啊这个脾虚食少或者久泻呢不止啊、还有肺虚啊喘咳，你像还有男性肾虚啊遗精的啊，妇女呢带下，还有尿频虚弱消渴的这些病症。那么在咱们中医上啊有四大怀药的这种说法啊、那么哪四大怀药呢？它就是指啊产自河南，也就是怀庆府，那么相当于咱们现在啊河南省沁阳市的附近这个山药。那么除了山药之外啊还有啥呢？地黄，是不是？还有菊花、牛膝，也就是这四味药材的原产地呢都是啊产自于河南。这是呢一个知识点，咱们大家呢一定啊要记住。
1: 那大家记好了，山药、地黄、菊花和牛膝。
0: 对。

0: 那么这个淮呢指的是哪儿？淮啊就指的啥呢？产地是河南的。
1: 哦，
0: 哎，古人呢叫着到底要采，所以呢这个淮山药才能够啊入药。
1: 哦，那淮山药和咱们市场上买的山药有什么区别呢？滕老师，
0: 首先呢从这个形状上，那么咱们啊一般在市场上卖的呢那个叫啥，叫铁棍山药。
1: 对对、
0: 哎、所以呢这也让很多人没有办法分清楚这个淮山药和山药的区别了。
1: 嗯，
0: 但是呢实际上啊他们是呢有一定啊区别的。
1: 哦，
0: 首先呢淮山药的平均直径呢都是啊比较小的啊、
1: 哎哦、
0: 那么只有啊1公分到2.5公分左右，而且呢对于山药来说呢它表面颜色呢也是、啊、略微呢深一些啊、
1: 嗯、
0: 那么它的根茎树呢还有啊铁褐色的这种斑痕啊、
1: 哦、
0: 这是呢从形状上咱们来分别。再一啥呢，就是重量上，由于啊一般我们讲的山药呢就是啊铁棍山药，那么它本身呢是细长的，那么重量呢也比较轻、
1: 嗯、
0: 所以啊如果你碰到的山药重量比较重的话呢，就要怀疑是不是买到了假冒伪劣的这个产品了
1: 啊、哦、
0: 当然了，如果啊是淮山药的话呢，那么整体呢还是啊比较粗的，它的重量呢也比较重啊、
1: 嗯、
0: 一般呢一根淮山药的价格是一根啊铁棍山药的3到4倍
1: 啊、哦、
0: 那么能够啊发现淮山药和山药的重量区别呢还是啊比较大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在进行啊鉴别的时候呢，咱们就应该啊用手呢去看看它这个分量啊。
1: 嗯，
0: 那么这样做呢我们才能啊更好的去选择啊山药。
1: 嗯，
0: 那么在药性上呢，咱们淮山药和铁棍山药也是完全不同的、
1: 哦、
0: 所以说在咱们中医这块真正入药的是指啥，是淮山药而不是啊这个铁棍山药、
1: 嗯、
0: 那么价格上当然了也是差3-4倍的了。
1: 哦，原来这山药还有这么多讲究啊。那既然淮山药这么好，咱们应该怎么用呢？起到什么样的效果？怎么吃才能够吃出它最佳的效果呢？
0: 那么好的，至于啊这个淮山药的它的讲究或者怎么用或者咱们怎么配药，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将继续啊为咱们大家呢来做讲解。
1: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啊，滕老师今天呢就给咱们讲解到这里。
2: 人有千种病，医有万家方。
3: 祥康中医馆以弘扬中医药文化、解除百姓疾苦为使命，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中国中医科学研究院附属广安门医院、西苑医院、北京中医院等近100名知名中医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定期坐诊，馆内开设中医疼痛科、中医内科、中医妇科、中医骨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9大科室，并引进北京同仁堂1000000种精品中药饮片，保证药材地道、品质上乘，全方位保证患者的身体健康。看北京名老中医，用同仁堂精品中药就到祥康中医馆。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你好，藤教授。我是那个刘家府刘教授的患者。
4: 啊、刘大夫的患者啊。
5: 嗯，我在那看的是那个颈椎。颈椎我这手麻，完了这头还晕，心脏晚上睡觉发闷，上不来气儿、完了我还有糖尿病。
4: 哎呀，这么多病了、
5: 我今年57，岁数不大、浑身都是病。完了，我就是听你的讲座，讲的心里听可透亮了。我寻思这回有病有地方看去了，特别感谢滕教授。后来我就上咱们医馆那上面去看，我现在看7周了。那个心脏病就是挺好，恢复挺好。还有那个就是颈椎，那个手麻呀，还有我还有那个腿和胳膊晚上睡觉都能给我疼醒呢，也睡一宿啊得疼醒几回，不能压，就像是的啊。完了这回呢就是在这个刘教授这看都挺好，都恢复都特别好，我心情挺激动的。而且糖尿病我现在就是调理的吧，就是特别稳定，就是现在是6点多空腹，餐后都是10个10点多点， 就是吃点啥或者啥，他也不是说

0: 像每回是蹭蹭就上可高，我每回没看之前吧，我那个空腹都十二三点儿，餐后都十五六个、十六七个，都这样式的。
1: 嗯
0: 啊，我一寻思，我这不完了吗？我说这岁数也不大，你说这一身的病，眼前对这糖尿病啥的也不了解，通过你讲座也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糊里糊涂得病，这回也知道是什么原因发的病。嗯
1: 嗯，
0: 完了，而且在刘教授这嘎看那个，我哎呀，就是特别的好。就是看吃一周吧，就比一周就好似的。
1: 嗯，
0: 完了，我寻思那啥呀，那个栏目组反馈一下，也感谢那个刘家福教授，完了还有那医助，还有咱们就所有咱们管这些个就是工作人员都特别好。
1: 嗯，
0: 也特别感谢你滕教授啊！你要是不听你讲座，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地方。
1: 咱们医馆啊，工作人员和我呀，可以说开办咱们这档节目和咱们医馆其宗旨呢，就是啊，帮助大家可以说解决咱自己的健康，并且运用从中医和中药啊，让大家还没有副作用，从根本上解决啊。
0: 对对，真是特别感谢那个刘家福刘教授，还有这医助，还有咱们的医馆工作人员，还特别感谢你滕教授啊。
1: 好的，
0: 嗯
1: 呐，啊，我同时啊，我也代表我们医馆全体工作人员啊，祝你身体啊早日康复啊。
0: 哎，好嘞，哎，谢谢，
1: 再见啊，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哎，你好，我父亲那个是找刘家福主任看的。
1: 啊，刘大夫的患者哈。
3: 说他有一个，就专门治那个腰痛，因为我爸腰不太好，70岁了，可能是有尿频的毛病，完了晚上失眠，睡眠也不太好。我爸好像是看了。吃了2个月吧，将近，现在失眠好多了。
1: 啊，哎呀，那是好、啊。
3: 失眠好多了，对，完了那个尿频的毛病也减轻了不少。
1: 嗯。
3: 但是腰，因为吃药时间短，稍微见点强。
1: 啊
3: 嗯，准备对。
1: 父亲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爸今年得有70了。
1: 啊，70了。
3: 七、
1: 嗯、
3: 十，对，可能是年轻的时候是做木匠的嘛，
1: 啊、
3: 可能对这个腰也有损伤。
1: 嗯，对。
3: 对，完了也是一整就是经常腰就疼。
1: 啊，
3: 嗯，现在主要就是街上要吃药，主要是想把这腰治好。
1: 啊，
3: 完了他到冬天的时候还有手特别潮，完了还特别凉的毛病，
1: 啊、
3: 也是想再就把这个病调理的现强一点，就可让我父亲好过一点。嗯，
1: 嗯，
3: 就这么个情况。嗯，主要他现在是失眠，跟那个半夜起夜尿尿的毛病、尿频的毛病强多了。
1: 啊，哎呀，那就好了，这一晚上这个小便少了，就能睡好觉了，是不是？
3: 对对对，晚上能睡一个好觉。
1: 嗯，
3: 对，然后就是老年人身体上病故嘛，那主要是想调理他身上别的毛病，一点点。嗯嗯，
1: 行，调理也不错。他说特别年岁大了，得病不是一天得的，去病也不是一天治的，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1: 哎，不要着急啊，有什么问题及时跟咱刘大夫联系啊。
3: 行行，哎，那好，
1: 祝你父亲早日恢复健康啊。
3: 哎，好，谢谢，
1: 好
3: 的，
1: 哎，咱们再见啊，
3: 嗯嗯。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4: 哎、你好，滕老师。
1: 哎，你好。
4: 那个，我每天都听你的广播。
1: 啊、
4: 哦嗯，
1: 非常喜爱咱这档节目哈。
4: 啊、
1: 嗯。嗯。
4: 现在我那个，我就在刘家福那个大夫看病看了，今天是第三次。我以前嘛是一个是冠心病挺严重，我就是走路吧不是正常走路，就是走几步就间歇就得喘气儿，缓一会气儿吧，完才能再继续走，就这样
1: 啊、太重了、
4: 啊，就是那个另外一个是萎缩性胃炎、一个掉头发掉的厉害，头发都撑着着掉，已经都拔顶了，我再撑着掉就完了。
1: 哎呀，是啥？今年多大年龄了？
4: 今年76。
1: 哎呀，70多岁人了啊、
4: 嗯！啊，其实岁数倒不小了。
1: 嗯，
4: 那也不想那啥呀、
1: 嗯？咱老了，其实怕啥？就怕有病啊，是不是？
4: 对呀，
1: 有病自己遭罪，拖累家人，拖累孩子的是吧？
4: 对对对，
1: 嗯
4: 对，你孩子跟你着急。对，那个我从刘大夫那看吧，现在就是。头发掉减少了， 一个是走路吧，我那个能正常走路了，
5: 嗯嗯，
4: 就好像挺轻，走路现在走路好像特别轻便似的，就像飘了那样走的那种形容，真挺好的。这是今天抓第三回
5: 啊，第三回
4: 吃了两个啊，吃两个礼拜的，就这个病去不少，真不错，我真挺高兴的，
5: 嗯、
4: 尤其我的头发，我心疼头发，
5: 对，是不是？嗯，
4: 对呀，你人一掉头发掉秃噜不就完了吗？
5: 那可不，咱人老了，老了也得要一种形象啊，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5: 哎。
4: 另外那个冠心病减轻了。
5: 睡眠怎么样啊？现在？
4: 睡眠现在也好了。
5: 哎呀，这睡觉啊。
4: 以前睡五六个小时，现在能睡六七个小时吧。
5: 哎呀，那足够了。你这76岁来说，五六个小时足够了。
4: 对，足够了哈。
5: 啊，睡多也不行，睡少也不行。哎，我睡多可以说，你像这个年龄，你要睡多就黏了，是不是啊？
4: 对，睡黏了，对对对对。
5: 哎呀，这效果啊，真非常明显呐，是不是啊？
4: 首先呢，感谢你程老师。
5: 哎呀，太客气了。
4: 另外，感谢刘家福大夫，就看了两个礼拜，也就两个疗程就把我病治的一半好了吧。我挺高兴，挺高兴的。
5: 哎，好，是不是啊？其实看到你身体也恢复健康了，我们也都替你高兴啊。是不是啊？
4: 那个感谢你们，感谢那个医护人员，那些护士都特别热心，有时候给我打电话回访。
5: 啊。
4: 嗯。
5: 哎呀，这我们医管工作人员呐，这是他们职责所在啊。你夸呢，就不要夸他们了
4: 啊。
5: 哪位啊？我们工作人员做的不好，你告诉我啊，我回去批评他们。
4: 啊，那没有做不好的，都真都挺好的。
5: 好的，咱们一定坚持治疗 啊，积极配合啊，咱刘大夫把咱病啊最终完全解决它啊。
4: 哎，
5: 咱们一定人老了是不是健健康康去生活多好？现在社会多好啊，是不是啊？
4: 比吃肉都高兴
5: 啊，比吃肉都高兴。
4: 对呀、
5: 啊。是哎，所以说人呢，一旦呢说身体病痛解决了，可以说那个高兴劲儿啊，是不是那个精神劲儿啊，用语言呢也是表达不出来的。
4: 现在呢，现在吧，走路的就这个走路是挺好的，你看不像以前走几步就4-5步我就得喘气儿。现在正常走路了，这是最大的，真的最大的那个。
5: 对，这人老了，可以说你走路就稳当了，是不是啊？你像以前走道轻飘飘的，你说万一摔了啥的，你说哪块卡坏了？
4: 对，我害怕摔，一直害怕摔。有时候走道吧，就好像要摔似的。
5: 对。
4: 就是东倒西歪的，就那样事儿的。现在是正常走路的，挺好的。
5: 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4: 谢谢你曹老师啊。
5: 不客气，有什么问题及时联系咱们医管工作人员啊。
4: 好
5: 的，
4: 谢谢你。
5: 好，再见。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6: 喂，唐老师吗？
1: 是我呀，你好。
6: 啊，唐老师你好。
1: 嗯。
6: 哎呀，真的很荣幸，很激动。
1: 哎呀，
6: 想让你给我看看病。
1: 啊，好的，你想咨询什么？
6: 我现在我已经吃了你们这个扶阳丹。
1: 嗯。
6: 我现在买了3个疗程，一个疗程是吃3个月的。
5: 嗯，
6: 我怎么买的呢？因为我在你的广播，我总听你的讲座，讲的特别的好，
5: 啊，
6: 特别的欣赏，觉得真的很好。完我就买了。我主要是啥呢？我就是胃肠不好，
5: 嗯，
6: 总愿意那个闹肚子。
5: 哦，
6: 冷了，吃的不对了，就是总闹肚子，基本上五更泻。
5: 嗯嗯，
6: 很多年了，
5: 哦、
6: 我就原先吧哈我。不知道，心说拉点肚子好像很正常似的，对自己身体爱护的不好。
5: 嗯，
6: 完了就是已经很多年了，结果呢发展来发展去吧，现在就是在没吃你这个药之前就变水，就是变吧，就像水似的了，也不成那大酱子状了，啥状也没有了，就是像小便似的变水。
5: 哦，
6: 挺厉害的。
5: 嗯，
6: 完了我上医院去检查过，他说我是那个一开始是浅表性胃炎，没在乎没管，完了后来又做，完了又过了几年又做。又是变成那个萎缩性胃炎了，
5: 嗯、
6: 啊，半糜烂。
5: 嗯嗯。
6: 完了呢，肠子吧，肠道吧，哈，乙状结肠也有炎症。
5: 哦。
6: 完了，现在他就这么说的。完了呢，胆呢哈有息肉增厚，这些炎症呗。
5: 嗯。
6: 嗯，完了呢，还那个脖子就是有甲状腺结节。
5: 嗯。
6: 大概吧，就是症，就是做出这十病呢，就是这些。心脏吧，就左边是就是乳房那个地方，就总像那个针扎的似的那种，就针儿针儿一下子，完了要生气啥的吧，愿意犯。
5: 嗯。
6: 完了累了，或者是招风啦，我就是这些症状都愿意犯。
5: 嗯。
6: 就是胆囊这块吧，倒不觉得疼，就是这个闹肚子现在是最关键，就是吃东西不吸收不消化。
5: 嗯。
6: 可能是我牙两个牙就拔掉了，可能是没香，可能是咀嚼的也不那么好，但是呢，我觉得胃肠就好像。大便吧不干燥，但是大便不顺畅，总想下坠，总想去想上厕所那种感觉，就是好像没有劲儿似的。
5: 哦哦，
6: 完了呢，我想哈，我是咋回事呢？我就是年轻的时候，26岁、25、26岁的时候，不是下乡了吗？下乡了，完了擦一天秧，外边下小雨，
5: 嗯、
6: 我没披塑料布，足足一天。就被浇了，完了搁那以后吧，我就是后腰和后背，就特别是后腰，就像吧那嘎凝固了一个大铁饼子似的，就好像觉得木了麻了，那嘎子就是拘了一个大铁饼子，就是不流通了。一直这么多年我也没咋治过，完了呢，就总是吧哈，就是好像凉寒凉，上边热下边凉，就是吧哈，头的起窍，什么嘴呀、啊，什么鼻子眼啊，眼睛啊都干，都那个都热，
5: 嗯，
6: 嗓子呀、啊、都热，完了呢后背后脑勺呢还怕凉，完了呢肚子以下也是怕凉，就是胃啊这嘎子都怕凉，还有腿呀、啊、啥的都怕凉，手和脚还手心还热。
5: 嗯，
6: 你说我这病太那个繁琐了，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说，也不知道上哪儿去治去了都。后来我有心思干脆先像你讲的那样，我就听哈，就干脆先调脾胃吧，我这不就买那个扶阳丹吃呢，感觉吧比以前强。
5: 别着急啊，咱有病啊是吧，别害怕也别担心，有病咱治病，但心里呢千万不要有负担。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6: 我今年67。
5: 哦，67。我在咱们啊这个节目当中，我不跟大家不说吗？咱们身体啊，不管有什么病啊，一定啥先把脾胃调好。脾胃你调不好的话，任何病它都不好调。为什么呢？因为啊，咱不管吃药也好，吃饭也好，得靠啊脾胃和肠道去运化吸收去。那么你脾胃肠道功能不好的话，你吃药它吸收它也不行。所以说你吃完药就是对症的话，你也感觉这药效呢啊不明显。你吃上那个扶阳丹呢，吃多长时间了？
6: 我已经买了三次了，一次就是一个疗程的三个月，就是早一袋晚一袋，我现在就那么吃的。
5: 一天吃两次哈，早一袋晚一袋。
6: 啊，
5: 完你再配合一个什么吃？我告诉你啊，有个中成药叫参苓白术散。
6: 啊，参苓白术散啊。
5: 对，参苓白术散你怎么吃呢？你中午吃。就一天就中午吃一半，早晚的吃扶阳丹。完了中午吃这个参苓白术散，按那个孙叔吃就行了。
6: 像其他的什么毛病就暂时先撂着。
5: 对，你先得把肠胃啊这个调好的，肠胃不调好那些也不好调。完了饮食上一定忌凉啊，注意保暖就可以了。
6: 然后还有一个事儿想问你，就我丈夫哈，他是那个糖尿病，糖尿病哈已经有20来年了，然后到现在吧血糖哈就是总忽高忽低，倒不是多么很高，这就有时候好比说餐后10、12、3个哈，完了呢有的时候打点那个胰岛素呢也打不多，打10个8个的，完有时候他就低了，又低变成
7: 二点几了，三点几了，完了就感觉难受了，完起来还得吃糖，然后他也是身体也瘦，我们都瘦哈，都可瘦了呢，不胖。
5: 嗯。

0: 啊，那个我寻他这个就是那个可不可以吃你这个富阳丹，还是怎么
1: 他可以吃富阳丹，可是光吃富阳丹还不行。
0: 嗯、
1: 最好啊，你让你老伴儿啊约一下咱们医馆的刘家福刘大夫
0: 啊，
1: 完吃点汤药，再配个富阳丹、
0: 啊，
1: 就是中午吃一半富阳丹，早晚喝汤药，给他血糖先给他调平稳，完了之后呢就不用吃汤药，光吃富阳丹就行了。
0: 哦、啊、哦。
1: 嗯
0: 那行啊，
1: 嗯嗯，
0: 那我也就这些了。
1: 嗯、好的好的，
0: 不好打扰你。
1: 哎，没事，好，哎，有啥问题咱们联系、啊。
0: 谢谢
1: 常
0: 主任啊。
1: 好，再见。
0: 天天听你的节目啊，讲的可好了。
1: 啊啊，好的。
0: 嗯，谢谢你。
1: 嗯、好，再见、
0: 天天讲座辛苦，那再见。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这种忠诚，这种这个实事求是的，对我们患者的这种负责任。所以说呢，哈，我呢，代表我老伴吧，啊，这病好了，我这真是感谢，因为他有病，我这家那个饭都不能吃了。
1: 对，
3: 哎呀，
1: 全家上下折腾，是不是？
3: 啊，没有病的都受不了了。
1: 嗯。
3: 哎呀，真是有点头疼了。
1: 嗯。
3: 就来到中医堂以后吧，我们这事儿，一个是不用家属来护理。哎，就是我领他来到这挂号，回家吃药都很正常。嗯
1: 嗯，挺好。
3: 也没啥，咱这个药吧也没啥味儿。我闻着了，早先我们在中医也看过，有些那药就刺鼻子。
1: 嗯。
3: 就咱们来到咱们这个中医城来看病，刘大夫下的药呢，我就把那药打上，闻不到味儿。
1: 嗯。
3: 哎，这说明这药啊是真的。哎、
1: 是真的。
3: 能出现这个问题吗？我是感谢、啊，咱们的实事求是，我老伴病好一点比他好，我就感谢啊、
1: 行，好的，
3: 刘大夫的，是
1: 的，
3: 哎，
1: 嗯，
3: 然后等我老伴好了以后，我得做卖锦旗给刘大夫送来，
1: 哎，好的，
3: 这是救命啊！我家有护士，还有大夫，这是我一体验，哎，我再准备把老伴好了以后，我姑娘准备来看，我姑娘有病，也有高血压，要准备来看啊，
1: 嗯。
3: 我这是一个，另外我那个说实话，就我那个儿子学西医的，他有点脑袋不清醒，所以他不明白这些事情。他就认他的了，所以他妈一得罪，不但不对他有点反对，而且干脆没搁在眼里去。他们那套是据说啊，除了听啊就照啊。
1: 啊，
3: 就是打针的抽血，来到中医特别是放心
1: 的，啊，嗯，行，好的，老师傅啊，完了有什么问题呢？那个刘大夫告诉你，老伴儿啊，该注意啥你就注意什么啊。
3: 好嘞，哎，
1: 哎，好的，哎，再见啊，哎，
3: 好嘞，哎。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陈老师好。
1: 哎，你好。
4: 我吧主要是现在就是腿下肢吧有点麻木，
1: 嗯，
4: 就像那个压了之后似的，站时间长在地下哈，这脚麻麻还感觉像凉似的
1: 啊。
4: 感觉
1: 你身体有什么老病？
4: 我有胆结石。
1: 有胆结石啊、
4: 嗯、原来还有那个啥甲亢现在化验都正常化验的。嗯
1: 啊，都正常值了哈。你今年多大岁数？
4: 62岁。
1: 脚麻是不是啊？
4: 那脚就酥酥的嘛，就像凉是冻脚的那感觉
1: 啊。你这个凉，那你肯定血液循环出问题了，就是你到医院你做个彩超去，你知道吧，检查一下子下肢那个静脉，知道吧，看回流怎么样啊。一般咱们吧有的啥呢，有的下肢静脉有血栓了，知道吧，
4: 有的有，好像有轻微，就那毛细血管的
1: 啊
4: 那样。
1: 那你这种情况要是有血栓的话，那就得用溶栓药，你这种情况溶栓你知道不还危险。你知道为什么危险不？
4: 嗯，
1: 咱们下肢静脉，你知道血栓块一段脱落之后，你知道不？第一容易造成肺栓塞，哎，第二容易造成啥呢？哎，或者是脑梗，哎，所以说你这个溶栓，你知道不？这个你最好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你看你这个血栓块多大。
4: 嗯，
1: 哎，完了才有啥有必要要做手术，那就做手术，是吧？有必要说吃药就吃药。
4: 毛细血管不是那粗血管，这毛细血管那个可细那血管就有点发紫。
1: 那如果说确诊，你要是毛细血管，你不能从广那个外观去看见，是不是啊？啊，我们从皮里肉外一看到啊，毛细血管都发紫了，是不是好像毛细管堵了？也有那里边你说大血管堵了。 哎，是不是啊？如果说咱确诊了，就是你大血管没堵，那毛细血管堵，那好办，是不是啊？咱们撕三七块也行，哎，或者是用些溶。

0: 丹药，这都可以了。你血脂高不高啊？
1: 血脂不高。
0: 血脂不高，光有胆结石是不是啊？
1: 嗯嗯。
0: 胆结石咱们在节目当中给介绍刘家虎刘大夫是不是啊？这是都属于治疗结石高手。你的结石必须得给解决。咱们有很多人长结石之后啊，说没事儿啊，什么叫没事儿啊？这结石在长呢，像小孩似的。
1: 是呀。
0: 你知道吧？等你要长太大的时候，你跟你说就不好办，那就得必须手术了。
1: 是。
0: 你这种情况吧，第一，你要是能确诊说我就是毛细血管，你吃三氯化也行。
1: 嗯嗯。
0: 哎，或者是吃一些溶栓的。
1: 嗯。
0: 这都可以啊。
1: 嗯。
0: 啊，你这个血循环不好了。你的第一凉就血循环不好啊、
1: 嗯！
0: 你先跟那刘大夫助手先预约一下子啊、嗯。好的，再见、
1: 嗯、
0: 啊。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0: 喂，你好。
3: 啊，你好，你好。
0: 你是咱们医馆的患者啊？
3: 对，我去3次了。是那个刘大夫，刘家虎。
0: 啊，刘家虎，刘大夫的患者，啊。
3: 嗯。
0: 啊，上咱们刘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3: 我是胆管结石，另外胆囊炎。
0: 哎呀，胆管结石，那你这个胆管结石疼不疼啊？
3: 嗯，我去他之前呢，那时候去看之前疼。
0: 啊。
3: 第一次去的时候啊，哎、我就把这我有那个什么，在医院里那个。摄像啥都有啊，我给拿去了。
0: 哦，啊，那
3: 拿去看之后，
0: 哎，
3: 对，
0: 嗯，
3: 刘大夫看完之后啊，他说你这种情况吧，挺实在的，
0: 嗯、
3: 说的实实在在的。说现在吧、
0: 嗯，
3: 像你这种情况，我能给你解决这个疼，就是疼嘛，
0: 嗯、
3: 是不是？
0: 对，
3: 有这症状，我就给你解决这个。至于说动石头这个事儿、
0: 嗯，
3: 动胆石这个事儿吧，暂时用不行。不能动，另外我年岁比较大，我89了，87岁了。
0: 哎呀，
3: 我再动的话，
0: 哎呀，很高寿。
3: 我再动，
0: 哎、
3: 对呀、啊，这样吧，他说我就给你解决疼吧，
0: 嗯，
3: 让你疼痛减轻。
0: 对呀、啊，得先解决疼啊，要不然遭罪呀，是不是？
3: 对，另外吧，
0: 嗯、
3: 这个刘大夫最好就是第一次给我感觉就是非常。就是把这个从实际出发说的明明白白，
0: 嗯，
3: 石头暂时不能动了，是不是？你这么大个年纪了，另外解决疼的问题，这样我就在那拿回药，吃完之后呢，疼痛有缓解，让第二次我又去了，我就把这情况跟他说了，我说有缓解，他说那就行，
0: 嗯，
3: 完了又给我开药，那时候心脏稍微有点不太得劲儿，他说我再给你加一味药。
0: 啊、
3: 治心脏的，就让把这药里头又加了又药，然后来加完之后，我回来又拿第二次，我回来吃完之后又有所缓解，但第三次时候吧，我又告诉他了我这个情况，不太疼，又好转，这样他又给我开了第三次药，
0: 啊，
3: 那我现在第三副药呢，现在还没吃完，明天能吃完。
0: 啊，对。
3: 然后本来吧，我是原先想是明天，我打算再去，让刘大夫给我看看。
0: 嗯嗯。
3: 看的不错。
0: 哦。
3: 就是消炎止疼这方面，解决的可以。
0: 嗯。
3: 现在虽然是不是完全的，还基本上。

0: 嘛。
1: 嗯，对，咱们
0: 家里头怎么就说要出去走一走？
1: 啊，溜达溜达啊。
0: 哎，这样就要跟他们一起走，今儿个走。我说，那个这周看来我就不能去了，
1: 哦、
0: 我就准备走一走，回来再去了。反正像。

0: 啊，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哎，
1: 我要发布了招聘信息。
0: 好的。
1: 我公司招聘物业维修工一名，
0: 嗯，
1: 保洁员若干名。
0: 好。
1: 男女不限。
0: 嗯。
1: 年龄不限，身体健康。
0: 好的。
1: 具体内容联系电话153，
0: 嗯，
1: 2633，
0: 嗯，
1: 9012。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徐先生呢是招聘啊，物业招聘维修工、保洁员，男女不限，年龄不限，身体健康就可以。电话是153-2633-9012，153-2633-9012。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江女士，江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哎，我那个发布一下求职信息。
0: 好，什么职业意向？
1: 啊，比如说就是保姆之类的了。
0: 照顾老人的还是孩子的？
1: 啊，照顾老人。
0: 想找照顾老人保姆哈？
1: 对对对。
0: 行，
1: 对，
0: 没有补充就给我留一部。
1: 地区不限，哎。
0: 啊，电话号留一部。
1: 电话号139。
0: 嗯。
1: 4472。
0: 嗯。
1: 2497。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地区不限哦。
0: 嗯，好的好的，再见啊。
1: 哎，谢谢。
0: 不客气。江女士想找一份工作啊，找一份照顾老人的保姆的这样的活儿，电话是13944722497，13944722497。

0: 好，继续来接一下听众热线，胡女士，胡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我想发布招聘信息。
0: 好的，
1: 物业招聘，男保安，女保洁，22到45岁之间。
0: 嗯，45岁以下呗。
1: 对，前台管家若干。
0: 嗯，
1: 能力优秀者，年龄可适当放宽。
0: 好，
1: 工作时间和薪资待遇面谈。
0: 电话。
1: 工作地点是九中附近，电话是0433-430-138。
0: 你这个号是不是前面得加这个区号吧？0433。
1: 对，
0: 昨天有听众问了，好像要打您这个号4301888还打不过去。行，我知道了，一会儿帮您重复啊。哎，再见。
1: 嗯，辛苦，
0: 不客气。胡女士呢，小区物业招聘男保安、女保洁，这个都要求年龄45岁以下啊，还招聘这个管家。如果条件优秀的话，年龄是可以适当放宽。工作地点是在九中附近，电话是04334301888，04334301888。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鼓励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6: 北京时间15点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8: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9: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8: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9: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 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8: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9: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8: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9: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8: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分两番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9: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8: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9: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8: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9: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10: 无边如夜寿无疆，
11: 请问下你
10: 身强体健，
11: 百岁到天。
8: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9: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8: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1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最近呢，有不少听众给我留言说，现在在电台里很难再听到像我这样实打实讲课的大夫了。还有的朋友讲啊，听咱们节目呢就跟听家常故事似的，既轻松有意思，又把疾病给解决了。更有老朋友夸奖说呀，说我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治病是讲良心，跟着我呢心里就踏实。那大家伙啊愿意听我讲，放心的把健康交给我啊，我一想到这种生命所系、健康相托的沉甸甸的信任， 我老孙的心里啊是既感动又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我常说呀，信者为一，全靠大家伙的信任，那么咱们的听众对我这个大家庭才能越聚越多，福禄寿喜这档栏目才能够在众多的健康栏目当中咱们攒下实打实的好口碑。老话讲得好啊，酒香不怕巷子深，花香自有蝶飞来。那今天呢，老孙也跟最近刚刚加入咱们的大家庭的新朋友啊，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这个人呢不会花里胡哨的乱吹嘘，那在我看来呀，不管是好酒还是良药，你必须得自己去品，这叫日久见真心。那现在学中医啊，不比这个早些年了。以前呢，咱们找到好中医好大夫，哪怕是跨越千里拜访，那也值啊。可是现在呢，啊，我不说大家也深有感触吧，有很多人买一副药吃一副接一副的，吃起没完没了啊。大夫呢也是这个一个接一个的换，可是想一想您的病情有没有什么起色呀。其实要我说呢，不是病难治，也不是好大夫少了，而是大家呀丢失了治病的根本。就像我们做人，你不管到什么时候，你总不能忘本吧。那治病呢更不能，你只有知道你的病是怎么得的，怎么来的，那么我们在啊治病求医的路上呢，才能不走偏不跑偏。人活着呀，根基靠的是啥呀？不就是气血阴阳吗？就像《黄帝内经》当中早就明确的记载说，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福也，治病必求于本。大家听听啊，老祖宗啊早就把治病的根本写得明明白白了，那就是气血阴阳啊。因为我们人活一世，无外乎呢你要经历四个阶段，就是生老病死啊，生老病死啊。那我们说什么是生啊？我告诉大家伙，生呢就是阴阳气血这四种能量在我们身体聚合，然后获得了暂时的统一。那老呢，老啊就是阴阳气血在我们体内

断的变化衰减。而病呢，病就是阴阳气血这四种能量在我们身体出现了明显的亏虚。等最后一步到死那个阶段呢，其实啊就是阴阳气血这个统一体最终怎么样啊，瓦解了，耗尽了。包括呀，你像在《景岳全书》当中也记载了，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啊，我一直跟大家强调，补阴阳气血就是补福气，补阴阳气血呢就是补寿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就可以凭着啊新农合这个合作医疗本啊，那我们长堤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的医疗本就能够直接购买了。但是呢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所以但凡报上名的朋友就可以享受到啊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政策。也就是说呀，您之前需要花1块钱，现在呢只需要2毛钱就能够解决您的问题啊。所以想花小钱能够使用上临床好药的我们的新老朋友啊，那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来报名。那就在刚刚上节目之前呢，咱们导播呀跟我说啊，有一位咱们辽宁鞍山的朋友，是一位老听众了啊，这个打来电话，是10几年关节早就变形了啊，就不靠那个止疼药晚上这个觉都没法睡，而且这么多年呢也是吃了无数的药，这个病呢始终不见好转啊，就打电话特意问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到底行不行。相信不少朋友都听说过啊，其实很多医生啊不愿意接诊这种类风湿的患者啊，甚至有的把这种病啊就称为叫不死的癌症。但是我老孙呢行医这么多年，哪怕你关节变形变得再厉害，哪怕你疼得再煎熬，那我们补虚派都有办法去对症治疗，对症调理啊。就比如啊，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临床试验阶段就有一位志愿者啊，当时这位志愿者呢是我们在800多家三甲医院所有参与临床试验的患者当中他年龄是最小的一个啊。当年多大岁数呢，我现在还记得啊，是34岁。34岁一个原本待嫁的准新娘啊，偏偏呢被这种顽固性的类风湿给缠上了啊。他的这个膝盖膝关节啊一天天肿的就跟那个发面馒头似的，而且双腿的肌肉萎缩了，从扶着墙一步一步的挪着走，到最后完全卧床瘫痪不起。咱们经常讲啊，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男方的家呀就怕这个被这女孩子给拖累呀，那怎么办呢，选择退婚了啊。这叫什么呢，叫病痛加心碎，所以给患者带来了巨大的打击。那么我见到这个患者的时候呢，他说，孙主任，我实在熬不下去了，我不想继续活着了。我知道啊，每一位风湿骨病的患者都很不容易啊。这个病啊，它不像说这个脑梗心梗啊，说猝死就猝死了，它也不像说癌症说要命就要命了，但是风湿骨病带来的那种啊关节的疼痛啊，就像这个狗皮膏药似的啊，日日夜夜缠着你，折磨着你。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这样的风湿骨病的患者啊，有的人你看啊，肩膀头啊、膝盖呀、后腰啊，哎，常年是往外冒凉风的；还有的人呢，关节疼、肿胀，膝盖、脚踝、手指的关节啊，稍微一受凉就疼，尤其是到晚间啊，这个疼痛呢更加难忍，睡不好觉啊，有的甚至被疼醒了。包括很多人呢沉僵，早晨起来这两个手僵硬的，哎，握不紧攥不上啊，你得用那个热水泡半天慢慢才能舒展开
还有的像

腰椎病患者啊，早晨呢得慢慢的活动才能站起来。最严重的呢还有不少人啊，最终关节怎么样啊，变形，肌肉萎缩，不能走路，瘫痪在床啊。那么像这些情况啊，全都是风湿骨病患者呢容易出现的问题。那在中医啊，其实我们把所有的现代医学讲的这类风湿类疾病啊，我们都把它叫做痹症。那痹症是怎么形成的呢？黄帝内经是这么说的啊，叫风寒湿散气杂滞，合而为痹啊。那有的人可能问了，孙主任，那为什么说这个风寒湿这个三种邪气它就那么容易侵入人体呢？很简单啊，因为你体内出现了气血阴阳的亏虚，也就是说你的身体防线呢破了口子，给了这个风寒湿这三个邪气呢可乘之机。那你比如说气虚了之后呢，它推动不了血行了啊，血液呢就到不了你的膝关节膝盖啊，寒气呢就会堵在我们的骨头缝里边，那你关节就会发沉发麻嘛，是不是啊？这是气虚。那血虚呢，血虚就没法濡养我们的关节，你稍微有点冷风啊就会关节的疼痛。那一旦阴阳两虚之后啊，问题更严重了，你就会浑身发冷，哪儿哪儿都冒凉风啊，最后呢关节肿胀疼痛变形。所以当我们气血阴阳亏虚之后啊，风寒湿邪这三种致病因素就会轻而易举的钻进我们的关节里边，并且是安营扎寨了。那说了半天呢，要想解决啊，我们就要四虚同补，必须四虚同补啊。所以我在了解当时那位女孩子的病情之后啊，就第一时间把她纳入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临床试验的志愿者当中了。那值得庆幸的是啊，她在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补了四虚之后，见效的速度非常的快，也就三四天的功夫啊，她原本肿得发亮的那个膝盖膝关节啊就消了肿了，原来那个像肿得像馒头似的啊，然后呢就消肿之后呢就折折巴巴了，肉眼可见这肿消下了多少。大概过了半个多月吧，他僵硬的那个双腿啊，半个月之后呢就能屈伸了，能打弯了，在床上就能坐起来了。那等到一个月之后啊，他就能扶着床沿能站着了。更让人惊喜的是啊，你等这三副药都吃完了，他就试着能够松开手，慢慢的把脚落在地上，并且能稳稳的站得住了。那我们讲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为啥如此强悍呢？因为呀，它选用的药材非常霸道。你像这个方子当中的君药，精选的是北纬30度清江方山脉百年同体的人形首乌，那这个级别的何首乌啊，被称为叫至尊级的仙草，它有着起死回生之功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那在上千种中草药当中，它可是能够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老话说得好啊，好马你得配好鞍，那这样的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样的仙草好药，再经过我们生物基因克隆技术之后，又让它的药效大幅提高了120倍。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经过临床试验之后就证实啊，它一粒药就相当于你吃10克的虫草补精，相当于你吃20克的黄芪补气，相当于你吃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补肾的效果了。那你用上一天就等于你用传统药120天的效果了。所以它跟普通的寻常药来对比啊，简直就是啊，一个是老牛拉慢车，是一步一步在那磨磨蹭蹭啊，药力呢你渗不进去。

0: 这个骨头缝。那另外我们这个国家专利补续方呢就完全不疼了，它就像火箭穿云破雾啊，它的药效药力呢能够直接钻进骨关节的深处，把这个风寒湿邪啊一扫而空。所以这个快慢好坏的差距啊，大家呢是一目了然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回答刚才咱们那位辽宁鞍山听众的这个疑惑啊。那我说了半天，你这回心里应该有答案了，是不是啊？哎，那至于买多少呢，我经常给大家讲，小病轻症啊，一副药就解决。那如果是大病重病呢，三副药也能让你康复。包括咱们很多呀享用国家专利补续方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拿不准没关系，你就打咱们场外的电话，我们有专业的老师来为您指导。而且现在呀买国家专利补续方，凭借农村合作医疗或者是这个职工医保啊居民医保啊，咱们还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个地区啊每天呢只能有20个补贴的这个报销名额，所以大家要想用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另外啊，咱们之前一些老朋友，您是按原价购买的咱们国家专利补续方呢，同样可以按照这样的报销的比例把之前您花的那些钱啊给您退回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始接听场外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你好，我吧是刚刚听你说什么有个事儿，什么现在拿医保本就能买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是真的吗？
0: 真的呀，真的啊，就拿着你的这个合作医疗啊，或者是这个职工城镇医保啊，或者居民医保，都能直接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
3: 哎呀，那太好了呗！
0: 太好了。
3: 哎，是这么回事。我还听说之前什么原价买的 那个还给退钱。
0: 对对对，给退。
3: 嗯，我之前吧。

0: 买了一副，是我记得好像花了5600。
1: 对，5600。
0: 我就寻思这能给退我多少钱呢？
1: 是这样的，咱们那个一副药呢是按照65%来报销，三副药呢是按照80%报销。您要是之前买了一副，能给您退回来3600多块钱，这样。
0: 是吗，孙哲？那太好了，感谢您。
1: 您客气，客气啊。
0: 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啊，是我这么多年用过好使的药，但是吧，这说点实话，就太贵了。
1: 太贵了，确实是啊。
0: 我吧是本来打算等这个手里药吃完以后，再攒点钱，等冬天再去买，再接着吃。这样呢，今年冬天不就不遭罪了，舒服了吗？对吧？
1: 我能感受到啊，您这个应该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而且用的效果非常好。
0: 是，简直是相当不错了。
1: 相当不错。
0: 我完全没想到这药啊，药效真挺牛。为啥呢？我就是一位啥呢？就是类风湿的患者。我记得是好像有8年了，检查出来的。那会儿吧，就是手指关节疼。早上起来就是僵硬，就是你想握不住拳头。等活动，等半个小时才能缓过来。后来咋回事？就越来越严重了。这膝盖吧也开始疼，来回蹲啥起来可疼了，还肿呢，肿的有一个拳头那么高。不能上下楼。
1: 不能上下楼了。
0: 这一看，这老伴儿孩子说的，去医院检查呀。就是到医院检查嘛，说我这什么类风湿关节炎
1: 啊，确诊了，是不是类风湿？是不是？所以这个大家记住我老孙说的话啊，咱们不论什么病，最忌讳的是啥呀？就是拖延。早发现早治疗啊，那你付出的这个代价啊，包括你的这种经济上的这种代价啊，都是最小的。但是你要是非得拖到最后，小病熬成大病啊，那最后可能明明1块钱能解决的问题，最后的结果你可能花100块钱或者1000块钱去解决了。
0: 你说真说到我点子上了。可不咋的，后来就严重了。
1: 严重了吧，你看看。
0: 不就咋，像你说没少花钱。就是说单分听说哪个大夫好。就麻溜的坐着个几个小时就去。去了以后咋整，大包小包的要往家拿呗，对不对？有的吧压根就没有效果，有的跟你说了花了好几千块呀，当时管事，但一停反复不行。
1: 又反复了。
0: 后来就是说只能就是加激素，像针灸了、拔罐了、艾灸了、火疗了、电疗，我都试过。
1: 都试过呀。
0: 对。就是没治好不说呀，还整的啥越来越严重了。就到后来我跟你说，主任，就是最后那膝盖肿的走不了路。
1: 走不了道。
0: 对，就那个手指关节也开始变形。就是跟你这么说吧，就是手指缝和那膝盖呼呼往外冒凉风。当时吧我就挺上火，动不动就烦躁，睡不着。直到有一天咋回事，我妹妹就是一家7-8口吧从新疆回来，我和我妹妹都10多年没见过了。她吧看我这个情况啊，说心里还挺着急。就这么她给我介绍吃国药专利补剂方的。他之前他跟我说退休有那个胡骨头坏死，都不能动他了，就吃着药吃好了。所以说呀，大姐你就放心吧，你就试试，就这么我吃的，孙主任。
1: 这样啊。其实啊，金刚经有这么一句话，怎么讲的呢？叫肉身百病，世间就有草药可医啊。啥意思呢？你世间有一种病，一定会有一种药来治它。就是这个意思啊。
0: 是说的对，孙主任。一点不掺假呀。我刚吃上也就4-5个钟头吧。这两个吃这个手指头就开始麻酥酥的发热。这股热气吧就顺着那个手腕胳膊肘往上窜。感觉就是原先堵的死死那个关节缝，就好像一下子通透不少。
1: 你看看多好。是
0: 对。接着吧，我就感觉啊，这两条腿呀，也不像过去那么沉重了。我当时和老伴说呀，说我说这药啊，见效也太快了。老伴说我啥？说我你净扯淡。他说这神药啊，见效这么快。
1: 其实啊，我跟你讲啊，用对药啊，一口汤；你要不对症呢，得用船装。

0: 您这个类风湿啊，是个典型的，我们讲的叫气血阴阳的四虚嘛，对不对啊？
1: 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我跟大家讲，它不是神药，但是在方剂当中，它的君药呢，可以堪称叫至尊级的仙草，啊，它是300年的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啊。它有什么效果呢？我讲过啊，一个呢叫起死回生之效。还有一个呢叫枯骨生肉之能，还有一个是回阳救逆之功。那咱说它咋能见效不快呢？所以它才被称为叫第二代的原研药嘛。
1: 是他不用他不知道
0: 这
1: 药效啊，
0: 嗯，
1: 来的真挺快，说心里话，我就感觉吧，就跟别的药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不一样。就等到吃到5-6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这关节不像之前那么疼了。我不跟你说，每天早上晨浆我得活动半个小时，
0: 活动半天是不是啊？
1: 对，我刚吃上5-6天呢，国家专利补虚药方，早上起来，也就给我3-5分钟就过劲儿了，时间减少了，
0: 时间减少了啊。
1: 现在一副药啊，快吃完了。就首先咱直观感觉到这个膝盖肿的那个像馒头似的，也消下去了。你看这消以后吧，就走路吧，就不用像之前慢慢挪了。之前都得慢慢挪，扶东西借力。现在咋了？可以自己稍微慢慢走一路。走一段路挺好。
0: 挺好。
1: 另外吧，关键啥？最近这饭能吃了，一吃饭呢，胃里也不堵的话，身体觉得有劲儿了。
0: 啊，就胃口也好了，是不是？
1: 对。
0: 其实啊，您这个是属于比较重的这种类风湿了。你看，您最严重的时候都不能走路，你这才一副药，然后在你不依靠任何外力的情况下，你自个儿就能走道了。并且呢，这胃口好了，我不经常讲吗？你胃气上来了，就你自身的化生气血的功能也在逐步的恢复啊。所以怎么办呢？咱们有句老话讲，就效不更方。那你坚持用完这三副药，咱们把这个气血呀、阴阳给它补得足足的，我老孙保证你10年之内，关节都不会再出现原来那种什么红肿热痛啊，什么僵木这些症状，绝对不会再出现了啊。你放心，好不好？
1: 行，我信任你了，因为这药确实好使。
0: 感谢你啊。
1: 那就这么的，我就先报名医保退钱，然后呢再买两副药。
0: 是这样啊，你记住了，你一定要先报名，先买两副药，然后呢再用医保去报销去，这样呢你就能享受到80%那个医保报销的这个优惠了。明白这意思了吧？
1: 明白。
0: 先买两副药，最后把前面那之前买那5600那一副呢一起报销，你能享受80%啊。这样的咱能少花钱，能给你这个我看好像能退2000多差不多啊。
1: 我听明白了，孙主任。那就这么的，我先报名再买两副药，然后像你说再用那医保本报销，对吧？
0: 对，没错啊。就这样哈，赶紧报名，咱一天就20个名额，赶紧报，咱不耽误时间了，好吧？
1: 好嘞，
0: 再见啊，
1: 再见啊，拜拜。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是孙主任吗？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谢谢孙主任，你好，你好。哎呀，我可算是和你通上电话了。
0: 通上话了。
3: 我也是想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的情况该咋吃呢？
0: 您别着急啊，把您的这个病情啊详细跟我讲一讲，好不好？
3: 谢，好的，孙主任。
0: 您说吧。
3: 好的，我得糖尿病都10多年了，后来这不是又查出有心脏病了？
0: 心脏也不好。
3: 而且肾虚的也邪乎啊。这么多年我这个药是从来都没停过，
0: 没停过药。
3: 这个心一慌起来，他胸口还偷偷乱跳。另外就是胸口这一块跟着就感觉到发慌发空，是坐也不是，躺也不是。晚上我这个要是躺在床上，我自己都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心脏的乱跳。
0: 能感觉到，这叫心悸啊！您所有的这些症状都是心悸。
3: 对。

0: 但凡我这个要是挪两步的话，那个胸口那一块感觉有些堵得慌，就是气都吸不上来那种感觉，
1: 上不来气儿，气短，
0: 对
1: 吧？
0: 还有就是一到晚上，我这个双腿它都肿起来了，你用手一按，全是坑，
1: 全是坑，浮肿了，是不是这样？
0: 这降糖药我也是天天都这个按时的吃，可是怎么说呢？我这个血糖它还是不怎么稳定。
1: 血糖不稳，您告诉我餐前多少，餐后多少？您把这数给我说一下，好吧？
0: 餐前一般都是在9点多，餐后呢13-14个。
1: 哎呦，那就高不少啊！还怎么着？您接着讲啊。
0: 反正我自己都是感觉这个血糖它忽高忽低，吃上药它能稍微降一降，不吃再又上去了，忽高忽低的。
1: 不稳定，不稳定啊！
0: 对，因为啥呢？就是这个血糖一上来的时候，我感觉到浑身它都发燥，口还干的，
1: 口还干，嘴干，是不是就想喝水？
0: 啊，对对对，就是，然后等到这个血糖一低了，我这个立马身上就冒冷汗，手都发抖。
1: 有，那你还有这个低血糖反应啊？
0: 是啊。
1: 哦。
0: 哎呀，这一天可是遭老罪了，就感觉到这个降糖药都白吃了。
1: 哎呀，这种情况其实呢，在糖尿病患者呀，非常普遍的存在啊。你单纯吃这个降糖药，它只能表面上看来把这血糖算控制的比较好，它根本也清理不掉你体内堆积的这种糖毒啊，当然更阻止不了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发展。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四虚啊，就是阴阳气血四虚了。而且这个糖尿病啊，中医讲叫消渴，是分为上中下三消嘛啊，它是什么呢？是肺脾肾三脏的这个亏虚。后来你看心脏也出问题了吧，这就说明啥呀？说明连带着啊，你的气血呢已经大亏了。所以要想从根源上治好糖尿病，大家一定记住我的话啊，我们一定要气血阴阳四虚通。
0: 是啊，就是我也是听到你讲的这个补四虚嘛。所以我现在呢也是想用上，
1: 也想用
0: 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对，
0: 那你看我像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用，得吃多长时间呢？
1: 根据您的这个情况啊，是这样的，咱们说呀，一副药能够让你的血糖平稳。一般你用一副药呢，血糖大概在6左右啊，餐后呢在8-9个这样，这一副药达到这个效果啊，并且你心脏病的那些症状也能够消失，这是一副药。但是你知道你这病是什么病啊？是糖尿病，那你要把这个病治好的话呢，咱们得需要3副药。那3副药。你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我们五脏六腑就都相安无事了。
0: 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是吧？
0: 好的好的，孙主任，那我就听你的，我坚持用够3副药。
1: 对，
0: 我听说咱们这个药现在就是在这个医保呢，还能给报销。我这个是农村合作医疗，你看能
1: 啊？你是新农合的？新农合也行，咱直接买。你这个一副药是报65%，3副药报80%，这个跟你是新农合呀，还是职工城镇医保，还是居民医保是没关系的啊。但是呢，咱们每天呢，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所以你怎么办呢？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好吧？
0: 好的，好的，电话我记住了，谢谢你，孙主任。那我就先打电话先报名去。
1: 对，你那个药拿到手之后啊，要早晚各服一次的啊。然后一副药吃完之后呢，你一定会来感谢我，到时候我再帮您调整调整啊。切记切记，有一句话您别着急，切记有一句话啊，在吃第一副药的时候千万不能同房啊。
0: 行行行，
1: 那赶紧报名去吧啊，再见了。
0: 好的，我一定听你的，我现在先报名去。
1: 再见再见啊。
0: 好，谢谢你，再见孙子。
1: 没事没事，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着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有一些旋律会响彻一生，有一些话听过成伤。双城情歌，感性听歌，理性领悟。你好吗？我是小曾，今天来听那些响彻一生。

一个人总要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听陌生的歌，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发现原来是费尽心机想要忘记的事情真的就那么忘记了。

幸福不是长生不老，不是大鱼大肉，不是权倾朝野，幸福是每一个微小的生活愿望的达成。当你想吃的时候有的吃，想

爱情是灯，友情是影子。当灯灭了，你会发现你的周围都是影子。朋友就是在最后可以给你力量的人。

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各自的过去中，人们会用一分钟的时间去认识一个人，用一小时的时间去喜欢一个人，再用一天的时间去爱上一个人，到最后呢，却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忘记一个人。

0: 双城情歌，无法复制的都市情歌故事，欢迎您的继续探访。
1: 北京时间16: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北京时间的16:00，欢迎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小冉。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同步直播。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拨通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你想要了解的政策问题。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提出你想了解的政策问题。好，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来关注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呢，会让人感觉确实是这个虽然是末伏，但是呢还是感觉到秋老虎还是挺厉害的哈。那气象信息显示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要比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要比今天呢要低2度了。来了解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有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9到29度，图门19到29度，敦化17到28度，安图17到29度，合龙17到28度，龙井19到29度，汪清18到29度，珲春19到28度。再来播报一遍：延吉19到29度，图门19到29度，敦化17到28度，安图17到29度，合龙17到28度，龙井19到29度，汪清18到29度，珲春19到28度。好，那下面的时间呢，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介绍一个好消息。为了让老年人安心旅游，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经过审核筛选，多方对比资质、对比价格，严选出了一条高品质、零套路、纯玩精品旅游线路，推荐给老年朋友们。去旅行号携手中国铁路沈阳局、沈铁文旅集团，在10月推出港澳加江西加湖南加广西加广东与广东潮汕加广西加江西加湖南两条旅游专列。想详细了解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可以在9月13号参加在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举办的线下旅游专属免费讲解活动。到场参加活动的朋友还可获得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价值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一份。想要参加本次专属旅游线下免费讲解的朋友，可以在早8点到晚5点拨打268-0999 268-0999 提前预约报名，名额有限，拨打

0: 电话来进行预约。再来关注一下本周六延边广电全程直播邀您畅享足球盛宴一平四赛，绿茵盛宴周同日打响。本周六延超中甲轮番开赛，赛场激情竞逐，较量一彩纷呈。8月22号14:30，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二轮，依托前沿新媒体技术创新赋能，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实现一平四赛，四场延超比赛让你自由切换，任意选择，打造多场赛事同频畅享的全新视听盛宴。14:30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时间来为大家介绍一下，22号的14:30，同时有两场比赛，分别是珲春对图门和龙井对敦化。之外呢，还有另外两场比赛也在同一时间正在对阵，分别是汪清对安图和延吉对合龙。这是22号的下午的2:30啊，那么是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的第二轮。那么当天的19点，中甲联赛第20轮，延边龙鼎可喜安客场挑战宁波俱乐部。18:55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就是 YBTV1， 还有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全程赛事转播。那么为了感谢广大球迷一路相伴与支持，本次中甲赛事转播特别准备了惊喜福利，看转播赢福利，镇海贝拷贝打折又送米酒。锁定延边广电客户端2026中甲直播间，分享朋友圈即可参与抽奖，一等奖10名镇海贝拷贝整单75折，二等奖50名镇海贝拷贝整单85折，三等奖100名米酒2瓶，奖品兑换地址延吉店，在延吉市延边一中西门海鲜街，二道白河店在二道白河镇云顶市集步行街内，中奖名单双店通用，最终解释权归延吉市镇海贝拷贝餐饮有限公司与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镇海贝拷贝餐饮有限公司所有。8月22号，捕捉绿茵追风时刻，记录赛场热血瞬间，延边广电全程直播沉浸式解锁火热赛场氛围，邀请广大球迷届时收看，共赏精彩对决。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看我们延边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啊，在抖音直播间呢有 网友反映。

0: 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没有声音，我们已经反映给技术部门了，那么让技术部门来调试一下，因为我们在直播间的声音是正常的，而且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间声音也是正常的啊。这有我们的抖音网友咨询九三怎么放假呀，具体的放假方案还没有出来啊，那么等到方案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会第一时间的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来进行发布。那根据我们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相关的条例规定，九三是应该放假三天的，那具体怎么休呢，我们还是等州里的统一的通知和安排哈。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来进行一下问题的回复。有听众张女士咨询，1996年左右按孩子学校的要求呢，购买了10元面额的国库券，那这个国库券上的名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并盖有财政部的公章，现在想兑换应该去哪儿兑换，还能兑换吗？那么就此呢，中国人民银行延边州分行工作人员答复，张女士手中的这种国库券呢，全州唯一的兑付地点是人行延边州分行，请张女士持身份证、本人名下银行卡、国库券到延吉百货大楼南侧中国人民银行延边州分行，与门卫工作人员说明之后，按工作人员的指引到相应的处室来兑换。那么工作人员表示呢，国库券呢是有3年计息和5年计息的，到期之后就不再继续支付利息。那张女士的国库券具体能兑付多少利息，需要进入系统查询之后才能确定。好，以上是问题的回复情况。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来关注一下关于中秋节的放假安排。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的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中秋节放假呢是9月25号周五到27号周日，一共是3天不调休。那提示一下哈，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只间隔了3个工作日，那之前的网上就有攻略，如果把这3天假请下来，就能把中秋和国庆无缝衔接，拼出一个9月25号到10月7号的13天的超长假期啊。那不知道听了这样的一个小提示之后，此时此刻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有没有一个请假的计划呢？好，来关注延吉市公安交通管理大队关于新增城区道路交通秩序严管街的通告。有楚女士打了电话，我们先来迎接一下。下午好，楚女士，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我遇到难题，我都是你给我解决的，今天又碰上你了，哎呀，我高兴啊，我这一个人。那个啥，我听那个主持人说，那个退休的老年人，那个50块钱给我了，还有那大众保险180的我交了，他说可以还交那个医疗保险，我问问交什么医疗保险，因为我年龄大了，我没人，我留钱干什么，我就交保险呗。
0: 您说您是领了高龄补贴是吧？
2: 啊，领了。
0: 然后您说您交了180是吧？
2: 啊，180的交了。你昨天晚上听那广播，今早就听那广播了，因为岁数大了，没跟前没子女没亲戚，我就一个人。
0: 楚女士，您是退休职工是吧？
2: 啊，对，
0: 退休职工呢，他是在年底的时候有大额保险。那您最近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的呢，应该是长护险，就是长期护理险。这是在今年10月份开始，要针对所有的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和退休人员新开设的一个医疗保险的险种。它就是，对，它针对是失能的人员，针对失能人员。 就是前期缴纳之后呢，如果是失能的话，就可以享受相应的医疗保障待遇。因为这个是十月份的时候要在全州统一展开，那么到时候呢，会对咱们的这个退休人员，按照个人养老金的0.125%的费用。

0: 率来扣缴。啊，那他这个扣缴的方式呢，退休人员需要有一个本人同意的过程，可以从个人的医保的个人账户，就是咱医保职工医保不是有那个个人账户吗，个人资金个人账户每个月往里打钱的，从那儿先是个人同意的话，先从医保的个人账户代扣，以后条件成熟之后呢，可以从这个个人的养老金的账户，就是每个月您不是发养老金吗，就可以从那儿来扣。因为现在呢是8月20号，这个政策呢刚刚出台。
1: 嗯
0: 嗯，那现在您了解这个政策之后呢，具体就是刚刚也说了，就是咱们要有一个同意扣缴的过程，那具体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到时候等这个细则进一步落地的时候，我们会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做详细的介绍，您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然后呢，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还是会尽量的把医保的相关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来请到直播间来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所以这个医保的这个事儿呢，您不用着急，因为现在这个政策刚刚出台，而且也肯定要在10月份落地了，咱们也肯定不会被落下的，这一点您可以放心啊。
1: 啊，
0: 嗯，
1: 就是我再麻烦你，我再说两句话。
0: 嗯，
1: 那个啥，我没有卡，我不会，我就是用的本儿纸，我是用纸开支啊。
0: 哦，那也没有关系的。因为它这个是有一个代扣代缴的过程，因为刚刚我已经说了，您虽然没有养老金的那个卡，但是您有咱们的医疗保险卡，对吧？
1: 哦，
0: 哎，前期呢，就是如果个人同意的话，是可以从医保的个人账户当中扣的。您医保个人账户里还有余额吗？
1: 我不知道，我卡从来没用过，我是从上班到这退休到现在，我没用过卡，我不会。
0: 嗯，去医院，您去医院的时候不是，您去医院的时候不得刷卡吗？
1: 我不上医院啊，我一般没病啊。
0: 啊，那您个人账户里是应该有钱的，您是正常的正常的这个退休人员，不是说那种就是国有企业下岗和改制人员是吧？
1: 不是啊，我2006年就参加工作了，一到现在退休的早。
0: 嗯，清楚了，
1: 嫁了没子女，啥也不会。
0: 明白了，没关系的。像您的这种情况比较特殊，到时候呢，等到这个临近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来请到直播间的时候，然后我们再帮您来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就是我有时候弄不明白呀。
0: 您有时候弄不明白哈，这样，既然您已经打电话参与节目了，我估计可能这个政策还没有具体落地，我们来帮您详细了解一下。明天的时候，我们和这个医保部门来了解一下，像您的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嗯，我怀疑可能这个政策具体细则还没有出来。哎，我现在就可以问一下，您听一下我们节目好吧？在节目当中，如果
1: 听不也行？
0: 嗯，
1: 你们告诉我们那个小区。我是奔河南小区的那个奔学小区的，我们主任书记挺好的，我们小区的对我，所以有啥事我都找他们，我不想找您，您太累了，我知道。
0: 没事，这是我们正常工作。您接电话方便吧？
1: 我有时候方便，有时候手机挂外头，我去捡柴火，有时候手机挂外头就找不着了，有时候反正揣兜里柴嘛，我不在，我也不会，反正我会接会打，别的他不会。你们广播吧，我听吧，听的话我给你们打个电话也会，我给社区打也行。
0: 嗯，那您是每天都听我们节目吗？
1: 我每天听，我先八点半睡觉，不到8点半我不睡，我坐着。
0: 嗯，行。
1: 我听那个贝贝。
0: 嗯，好的，那这样，我现在
1: 从早起来5点我就听收音机，一直听到晚间8点半我就不听了。
0: 嗯，因为我现在呢正在帮您咨询医保部门，然后如果接，
1: 你不累着，不着急。
0: 您现在能听我们余下的节目是吧？今天的节目您能听
1: 的？听了，在做听收音机的，就完了。我给您打电话，我怕听不明白，我把收音机。挂声小
0: 喽。嗯，好的，那您继续听，然后我现在已经咨询了咱们医保部门了，看看他给出什么答复。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在咱们节目这期节目当中，如果有回复的话，我第一时间就在节目当中播出，您就能听到了，好吧？
1: 我就找你，你给我解决好几个问题了，我不说了，我不说，不好。 做的不好，你给我解决的
0: 啊，这是我们正常应该做的工作。好，那现在
1: 台长挺好啊，
0: 那
1: 家台长姓李的。
0: 行，那您的电话先接到这儿，因为还有一位听众已经等了很久了，好吧？
1: 没问题了，我可满意了。想去找你，我不方你不方便，我
0: 不用过来。你好，这位薛女士。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
2: 我想咨询一下的那个十一路往孟都门跑的一个为什么要停呢？
0: 啊，因为是这样的，根据咱们国家的客运管理规定，像郊区，像这个非市区的咱们的公交车呢，是不能有站票的，就是它是违反国家的规定的，所以呢，咱们就是按照规定，运管部门呢就让这个十一路车停运了。那停运之后呢，现在呢有了一个新的设定，就是咱们具体的要坐车的时候，也是可以到老客运站，到老客运站去坐车的。
2: 不是说老客运站，就是现在是有一趟那个朝阳村往这面刷的，就是早上一天就两趟，一个来回儿。完了还369，平时还没有。
0: 对，就是您说的这个。
2: 那平时没有不行啊，这老百姓有个头疼脑热怎么整啊？那怎么一天咱不说别的事，为了人安全，那一天不能一天就369跑，平时不跑啊，这样子怎么行啊？
0: 好的，那您的建议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建议转交上去，看看相关部门能不能加开咱们往孟都美方向的咱们的客车。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根据九部委的相关要求，延伸至农村区域的公交线路原则上不能使用设置乘客站立区的这种客车，所以呢公交集团的十一路利民至孟都美的路段就不具备运营条件了，但是不是说它就没有车运营了啊？那么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线路调整对沿线市民赶集出行和游玩造成的影响，每逢369大集期间将临时增开延吉公路客运北站直达孟都美的度假专线。这个专线呢是由延吉阳川公共交通汽车有限公司负责运营的。那您现在是希望就是不仅是369大集，在其他的时间段也有相应的能够替代这个十一路的线路是吧？
2: 对呀，要求每天都有车。
0: 清楚了，我们会把您的建议转交给延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然后看看他们给出什么样的答复，好吧？
2: 啊，好。
3: 那369那根本一般坐不上啊，俺们一般去年太有一多了，车买完就坐不上，
0: 等
3: 一等就还得回家，还得
0: 是
2: 早上就一趟，
0: 那肯
2: 就得回来。
0: 好，具体能开设几趟，然后能不能开设，我们让延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来做出答复，好吧？
2: 好，
0: 您的意思我们已经理解了啊，您说的问题也确实是存在，我们会如实的反映，好吧？哎，好嘞，
2: 谢谢，
0: 哎，不客气，
2: 谢谢啊，
0: 好，再见。防护险，据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刚刚呢有听众朋友咨询，就是咱们的这个长护险具体的一个缴费的方式哈。因为这位听众朋友的情况比较特殊，他呢可能首先个人在医保账户的操作方面是不太方便，另外呢养老金呢又没有走这个医保的这个社会保障卡的养老金的个人账户。那我们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答复说，这个长护险的缴费呢要等到10月之后，具体细则呢出台之后才能做介绍。就像我刚刚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这样，就是他现在实施细则没有出来，具体怎么缴费到时候呢我们是争取把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来请到直播间给大家做介绍。那 等负责人介绍之后，或者这个细则出台之后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一天或者是连续几天反复的多次的来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来做介绍的哈。所以呢，请关注这个长户险缴费的这个方式的这些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呢，在10月份这个长户险落地之前的这一段时间，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呢，要持续的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哈。

0: 好，那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公交车调整的消息哈。刚刚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了这个十一路公交车的调整、给我们的一部分区域的这个市民的出行带来了一定的影响。那么这个 BRT 二期也已经正式开通了，部分公交线路呢也有一个临时的调整，来为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这个 BRT 二期在8月18号首班起那么这个二期站台同步启用，沿途路侧站同步取消。那么BRT 二期站台的停靠线路，新市场北站呢东行停靠线路包括八路车、23路车、24路车、25路、26路、37路、39路，还有48路、50路。那么西行停靠站呢包括24路、26路、37路、39路、48路，还有50路。百丽城站点东行停靠站点有9路、14路、21路到26路、32路、36、37、47、50和51路。那西行的停靠站点也是一样的哈。好，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1: 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福利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5: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

0: 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北京时间16:30。
1: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好，这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小冉，欢迎回来。来关注一下我们百姓热线抖音直播间，有网友问，腰椎间盘突出能办理慢特病吗？不属于啊，这不属于慢病和特病的范畴，办不了，无论是哪个险种，它都不在门诊慢病和门诊特病的范围之内。有网友说，是 FM983 吗？是问我们的这个节目在哪个频率播出哈？确实是的，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FM98.3 兆赫，延边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啊，延边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那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传统媒体之外，还可以通过延边广电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以及我们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和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号来可以同步的收听收看。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本地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节目进行咨询。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抖音直播间互动留言的方式来提出你想了解的政策问题啊。那在参与方式的问题上呢，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其实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两种方式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在非节目时间段，那我们可以发帖的方式啊来进行问题的咨询。那发帖有两个地方，一个呢是延边广电 APP当中有百姓热线专栏，还有呢就是如果您是有台式电脑的话，那么可以在台式电脑进入延边信息港，然后也有我们百姓热线的专栏，这样的话呢输入您的手机号就可以发帖了。这个发帖咨询和打电话咨询的不同的方式呢，不同在于呢，发帖咨询之后呢会有职能部门直接给您回帖，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回看您的帖子情况，就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复情况了。那把问题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提出，那是什么样的方式呢？那这种呢比较适合这种简单的政策咨询，或者是办事不知道到哪儿去办的这种咨询。像这种呢我们都可以在直播间当中，如果知道的话就可以给您来进行直接的回答。那么有一些比如说涉及到问题的投诉，或者是有一些年代久远的事情需要核实的，这种呢我们就不建议我们的网友朋友直接在抖音直播间简单的来咨询了。因为这种情况，首先呢我们把问题反映给职能部门之后，职能部门需要核实了解情况的时候，没有办法核实了解情况，因为您介绍的问题的这个要点可能不是非常的全面，具体职能部门再一跟我们主持人或者是记者在转达这个问题的时候一问细节，诶，我们就不知道了。那如果是通过电话的方式参与的话呢，我们职能部门呢就按照我们的听众的电话直接和听众来核实了。但是呢这种抖音直播间的文字咨询反映了之后呢也联系不上我们的网友，所以这种问题呢就不建议您不建议您在这个直播间以文字的方式咨询。另外呢有些朋友反映，就是在抖音直播间编辑出问题之后呢，主持人总是不回答。首先呢我们这个媒体呢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的一种直播方式，那我们可能和这个新媒体的主播不一样，新媒体的主播呢他只要看着我们这个手机的屏幕直播间的这个网友的文字互动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这个传统媒体呢不仅要看抖音直播间的这个网友的文字留言，还要接听电话，还要介绍政策哈。像这个抖音直播间可能5分10分钟不出声音，没有声音不说话也没有关系，但传统媒体不行哈，所以呢我们不能有空段的时间，必须要用内容用各种政策给他。

写满，这时候有可能会忽略到我们的抖音网友文字编辑的问题。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您把您的问题再重复的复制粘贴，再重新发几遍，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我们看到了一定会回答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网友把这个问题反复的说，反复的说，然后主持人始终是不回答。那但是呢，主持人还能看到这网友往往说的，哎呀，主持人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呀，请主持人回答我的问题呀，这样的。那这种呢，那大概率可能是您涉及到的这个问题涉及到了敏感词。那抖音的官方平台呢，直接就把您的问题，不管你编辑了多少字，是五个字十个字，还是说编辑了这个抖音能发的文字的这个上限哈，只要涉及到敏感词呢，抖音的官方 APP 它就直接屏蔽了，并不是说我们的主持人故意不回答您的问题，而是说其他人看不到您的问题哈。所以这种情况呢，一定要留意一下。那如果是有这种情况的话呢，那您就要换一个方式了看一下是不是重新换一下您的这个表述方式。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就换另外的问题提出方式，无论是咱们的这个发帖的方式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参与热线也好哈。啊，我们看一下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说要找修理工，能修好吗？找修理工的话，不能在百姓热线的节目时间里找，我们下午的这个2点半到3点半。有我们的这个相应的供求信息发布的这样的节目，请这位红太阳赵边疆请这位这个尾号1873的这位抖音网友，可以在下午2点半到3点半参与我们相应的节目，然后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255-1545-1546-1547，来直接提出您的这个发布您的信息啊，无论是招聘也好，求职也好，都是可以的啊。这也是有一位朋友说，这个供求信息就是我们的这个2点半到3点半的节目，这个相应的节目时间之内直接拨打我们的节目参与热线就可以了哈。啊，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因为我们是要两个抖音直播间要切换的，所以不能说每一个问题都回答的那么及时哈。可能这个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有点着急了，刚刚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呢，它声音是不正常的，所以呢可能在此前的节目时间内，我可能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这个声音正常的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间，所以呢现在才能回答我们延边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的网友的提问哈。好，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以文字留言的方式来进行咨询。那再过一段时间呢，就是我们的下班的交通高峰期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延吉市的一个最新的道路的通行的通告哈。今天开始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交通管制呢，路段呢是管制到10月30号，这是为了确保延吉市雨污分流工程施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的顺利进行，开始对长白山路从柳街至河南街这个路段呢实施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从今天开始到10月30号。这个管制的措施和导行方案是这样的，这个长白山路从柳街至河南街这个区域呢，主路由西向东封闭4车道，由东向西1车道通行，由西向东2车道通行，辅路双向2车道正常通行。再来重复一下，这个今天开始到10月30号，长白山路从柳街至河南街这个区域区间，主路由西向东封闭4车道，由东向西1车道通行，由西向东2车道通行，辅路双向2车道正常通行。虽然说对这个长白山路从柳街至河南街区域通行可能有一定影响，但是呢影响不是很大啊。因为整体来说这个辅路双向2车道都正常通行，而且呢这个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呢也分别有主路的这个车道也是能正常通行的。好，再来关注一下延吉市公安交通管理大队关于新增城区道路交通秩序严管街的通告。为了进一步

0: 务改善延吉市城区、河南区域道路交通状况，规范交通秩序，提高道路通行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那么计划从9月14号起，增设延吉市城区、河南区域部分道路为交通秩序严格管理路段，简称严管街。那具体是哪个路段呢？新增的两个啊，一个是瑞龙路延德县至龙翔街区间，还有就是环博路的全段。那么在这两条新增的严管街呢，严管的交通违法行为包括驾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不按规定戴安全头盔的，车辆不按规定停放的，行人横过道路不走人行横道的，还有机动车、非机动车不遵守交通信号通行、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了解一下严管措施，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通过现场查纠和智能交通技术设备抓拍等方式，严查严管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对于机动车不按规定停放的违法行为，公安交管部门将实施违停即拍、拖移等严查严管措施。对于严管路段范围，公安交管部门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做出调整并公示，请广大市民群众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积极倡导文明交通行为，自觉摒弃交通陋习，共创安全畅通高效的道路交通环境。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来关注一下县市方面的这个出行的一个指导啊。那首先是安图现在前段时间开始哈，一直到8月31号在因为安图县明月镇金山路就是盐业公司门前道路维修铺设沥青施工的需要，所以呢决定对金山路全路段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管制的路段呢就是金山路与民安街路口至安图县明月镇金山路与省道S203 省道203省道的这个路口。那么这个管制呢一直到8月31号，这也是暂定的，具体的结束时间呢按照施工进度另行通知。那么在管制期间呢，这一个管制路段是禁止一切车辆通行的，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那么原计划通行金山路的大型车辆，建议经省道203至东环路，再到明长路、九龙路还有龙安路来进行绕行，因为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好，再来了解一下龙井方面啊。龙井方面呢，从后天开始要启用违法停车抓拍设备。那 具体的启用的这个违法停车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位置呢，是在龙井市城区

建设区建设街与繁荣路的交汇处国贸路口，建设街市标环岛北侧中光路路口，建设街市标环岛南侧路口，用于记录机动车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

乱停车啊。那么这个技术监控设备呢在8月22号要正式启动哈，大家互相转告一下。那从22号开始呢，就不要在龙井市城区建设街与繁荣路交汇处国贸路口，还有建设街市标环岛北侧中光路路口、建设街市标环岛南侧路口乱停车了啊。确实在路口其实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也不允许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是不允许随意的停放车辆的啊。嗯，其实我们的驾驶员也都知道，这样随意把车停在路口的话，非常阻挡过往的驾驶员的这个视线，是存在很大交通隐患的。好，再来了解一下吉林省的惠民福利。那吉林省总工会免费为省内新业态劳动者，包括货车、网约车司机、快递网约配送员等，赠送一年期的专项意外险。满足条件的人员呢，可以在线上或线下录入信息来进行申领。那这个意外险哪些人可以办理呢？是没有在吉林省总工会这个保障对象为在吉林省总工会或各地工会业务平台完成信息录入，年龄在16至60周岁，从事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网约配送员和快递员等职业的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这个保障时长呢，从登记起有效期是一年。那保障的具体的内容是因为意外伤害导致发生的门诊住院自费的医疗费，医保报销之后自费部分100%赔付。比如说医保后自付2000元，那么互助金赔付2000元。无医保报销的自费后按80%赔付，比如说自费2000元，那么互助金呢赔付1600元。这具体的参保电话可以拨打04318897997 04318897997。这是吉林省总工会为这个新业态劳动者专门发放的一个福利礼包啊，就是一年期的专项意外险。好，看一下时间，距离我们节目结束呢还有4分钟的时间，来介绍一下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小程序的操作手册。就是我们的这个高龄津贴的申请人呢，可以在手机的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小程序上来进行申请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申请的条件，我们延边州内的户籍年龄为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啊，这是以身份证为准的，就可以在线上申请高龄津贴。说明一下，汪清和珲春呢因为网络原因，这个上线的时间呢由县市另行通知。那就是延边州内目前除了汪清和珲春两个县市，其他的县市符合条件的人员都可以直接线上申领了。那线上申请的方式，首先微信搜索并进入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小程序，然后绑定信息，点击家中老人，按提示上传老人的身份证，完成老人的人脸识别验证，再点击津贴申请，然后呢按照提示补充居住地址，还有亲属或者是监护人的证件人面相人像的那一面，还有就是银行卡照片等等，把这些信息提交之后呢逐级审核，审核通过之后，津贴将按时发放至绑定的账户。那信息变更的时候呢，高龄老人比如说他的这个电话啊、银行卡等信息发生变化的时候，可以进入小程序点击变更申请，直接更改相关信息，非常的简单。那么这个申领的方式，高龄津贴的领取人员呢，每个月需要完成待遇领取认证，没有认证的话呢，就会暂停发放，认证结束之后呢，就会及时的发放了啊。操作步骤呢是进入小程序，点击健康登记，然后按提示呢完成人脸认证就可以了。那如果认证失败，需要按照提示拍摄视频。好，那具体的这个线上的认证呢，打开微信下滑搜索
小程序啊来进行一个账号绑定就可以了。那有些朋友习惯线下认证，比如说老人独居行动不便。

外地居住或者是家属不熟悉线上操作的，就可以线下的方式，线下方式还是没有取消的啊，就是确保每一位老人能够及时的申领到高龄津贴。那么需要怎么样来进行线下申领呢？携带老人的身份证、户口本、监护人的身份证，还有老年人的银行卡，老人的2寸的照片和4寸的照片，手持当天的报纸或日历，能够证明老人来拍照一下哈。然后前往老年人户籍所在地的这个社区或者是村委会来办理，需要提供老人的2寸照片和4寸的手持当天的报纸或日历，能够证明老人本人拍照的这样的一个照片啊。需要照片啊，2寸的或者是4寸的。然后这样的话呢，到户籍所在地，户口在哪儿就到哪儿去，到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或者是村委会办理。那特殊的情况呢，就是确实是老人行动不便等等呢，情况特殊的话呢，可以联系村或者是社区的工作人员上门来协助认证。那也提示一下，无论是线上和线下，申请人所提供的这个认证信息必须是真实有效的，严禁冒用他人身份或伪造材料，违者会依法追究责任。那这个如果有疑问的话呢，可以联系所属的村或者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咨询。好，看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6:51，我们本档下午版百姓热线就到这里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谷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2: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1: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2: 延边新闻。
3: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州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州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
4: 吉林敖东蝉联2026中国中成药企业综合竞争力50强，居东北三省上榜企业首位。
3: 在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延边代表团不仅在赛场上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竞技风采，更是以体育为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今天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延吉19到29摄氏度，图门19到29度，敦化17到28度，安图17到29度，合龙17到28度，龙井19到29度，汪清18到29度，珲春19到28度。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八月二十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州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州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锚定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目标任务，精心打造筑牢品牌，持续深化宣传教育，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延边大地常开常盛，硕果盈枝。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议听取《石榴花开应延边共同体品牌建设情况》的汇报，审议延边州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实施方案，2026年延边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实施方案，延边州331国道五个共同长廊建设实施方案等文件。胡家福指出，今年以来，按照州委统一部署，各县市、各部门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聚焦打造石榴花开应延边共同体品牌，谋划推出一批辨识度高、带动效应强的特色活动项目，推动我州筑牢工作不断走深走实。各县市各部门要锚定关于打造石榴花开应延边共同体品牌的工作方案确定的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分类设计载体内容，丰富拓展活动内涵，扎扎实实推进五大载体建设，让石榴花开应延边共同体品牌立得住、叫得响、传得开。要做精做优载体活动，聚焦史化、文润、议会、卫享、体会五大领域，灵活运用 VR、AR、全息投影等技术手段，精心推出一批沉浸式、情景式体验项目，吸引更多不同年龄、不同地区的群体参与，确保各项活动主题突出、特色鲜明、成效显著。要着力提升品牌热度，系统梳理包装特色工作亮点、先进典型案例、基层鲜活故事，创作推出一批有温度、有力度、有传播力的宣传作品，不断提升石榴花开应延边共同体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胡家福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一项重要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来抓，坚持系统观念，强化制度设计，注重统筹兼顾，切实构筑各族群众人心归聚、精神相依的共有精神家园。要在铸魂上深化拓展，坚持不

0: 切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常态化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宣传教育，大力弘扬东北抗联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不断巩固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在润心上深耕厚植，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工程，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保护传承、交流传播，扎实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等活动，精心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加快推进三馆三中心建设，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充足养分。要在交融上持续发力，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巩固同语同音成果，做强同语新编推普品牌，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优化升级旅游促三交基地、三拱四同互嵌式社区等载体平台功能，做强石榴花开映延边、来多彩延边家等品牌，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吴家福指出，今年是我州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的第74年，也是深入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第一年。开展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活动，对于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依法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具有重要意义。各县市各部门要按照周围统一部署，着力深化活动内涵，不断创新方式载体，持续扩大社会参与，充分营造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浓厚氛围。要精心设计活动载体，紧紧围绕石榴花开映延边、同心筑梦共同体活动主题，依托普法同心、史脉同源、榜样同路等活动载体，创新推出一批互动式、沉浸式体验场景，以活动的小切口展现延边筑牢工作的大主题，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入行。要着力增强宣传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统筹用好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创作推出一批贴近百姓、以小见大的融媒精品，讲好接地气、暖人心、聚共识的民族团结微故事，组织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典型、民宗系统优秀干部、十六红基层宣讲员等力量，深入基层一线进行宣讲阐释，注重用通俗语言解读政策，用鲜活事例说明道理，确保宣讲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要坚持宣传与创建紧密结合、有机融合，把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7+N进活动紧密结合起来，探索实施进机关单位党建引领加民族团结、企业诚信经营加民族团结、学校立德树人加民族团结、军警稳边固防加民族团结，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融入基层治理日常，推动创建工作走深走实，取得更大成效。州级有关领导、州直驻沿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近日，中康产业研究院发布2026中国中成药企业综合竞争力50强榜单，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蝉联上榜，列第34位，也是本次评选中东北三省排名最高的上榜企业。据了解，医药工业综合竞争力评价体系由中康产业研究院精心搭建，围绕市估值、商业化能力和研发能力三大核心维度构建竞争力指数模型，综合评估医药工业企业发展实力，全面反映中成药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形成中成药企业50强榜单。榜单评选旨在树立行业标杆，推动中成药行业高质量发展。目前已成为行业

0: 业最具权威性的评价体系之一。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是1957年成立的国营延边敦化路厂，1981年建立敖东制药厂，1996年在深交所上市，现已发展成为控股23家子公司的集团控股型上市公司。长期以来，企业深耕现代中药领域，坚持大品种群、多品种群产品发展战略，以医药健康加金融资本双轮驱动模式，逐步形成了以年销售额过6亿元的安神补脑液为龙头，一元级小儿柴桂退热口服液、血府逐瘀口服液等为支撑的发展体系。截至2025年12月31日，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公司总资产达到344.18亿元，同比增长 4.29%，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3.35亿元，其中中药板块营收占比达到 60.99%。 企业连续多年稳居中国中药工业百强，是我省中医药产业标杆龙头企业。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建国：
1: 公司将持续推进安神补脑液、血府逐瘀口服液等核心大品种的二次开发，深挖临床价值与循证医学证据，以巩固现有市场优势，同时加快中药配方颗粒标准备案，推动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基地产能释放，带动区域中药产业集群协同发展。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8月15号至18号，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举行。延边代表团不仅在赛场上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竞技风采，更是以体育为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本届运动会开闭幕式中，延边代表团的精彩亮相亮点突出，风采十足。图门市文化馆原创古乐节目《图门江》融合大鼓、长鼓、立鼓、相貌舞等经典非遗元素，欢腾的长鼓舞尽情展现国家级非遗朝鲜族长鼓舞的独特韵味。图门市文化馆副馆长金燕：
3: 此次我们准备了开幕式、民族大联欢、闭幕式等三个板块的节目，提前两个月我们就进入了排练。这次我们开幕式带来了汉族龙鼓加朝鲜族长鼓舞，此次我们带来的节目充分展现了延边儿女团结一心的精神面貌。
2: 本届运动会，我州组建190人的代表团参赛，角逐了10个竞赛项目和5个表演项目。延边健儿在秋千、跳板、民族式摔跤、珍珠球、蹴球等各个赛场拼搏奋进，共斩获29个一等奖，一等奖数量位居全省首位。同时，延边代表团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实现体育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延边代表团民族健身操运动员崔伟健：
4: 在赛场上，我们和全省各族运动员同台交流，相互学习，彼此鼓劲儿。我们用整齐的动作、饱满的状态，诠释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氛围。
2: 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佳宁：
5: 本次赛会，延边州全方位展示延边传统体育的深厚底蕴与传承成果，全力展现延边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风貌，生动彰显新时代边疆儿女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精神风采。
2: 经省政府批准，延边州将承办下一届吉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我州将以承办下届赛事为契机，持续以体育为媒、以文化为桥，深挖民族体育文化内涵，常态化搭建民族团结交流平台，不断丰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载体，讲好延边民族团结故事，聚焦全州各族儿女携手奋进的磅礴力量，奋力谱写新时代延边民族团结进步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东远、金正勇报道。
0: 2026年第二场寻美延边最美书咖行走的阅读主题读书活动近日在龙井市三河镇古树咖啡驿站举办。 活动以

0: 百年初心阅卷担当为主题，把全民阅读课堂搬到边境一线，在古树旁品读经典故事，感悟初心使命。本次活动由州委统战部、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联合举办，延边州龙井市两级新接连会员代表及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共计40人参会。活动中，现场人员集体朗诵诗词《七律长征》，铿锵有力的诵读声在古树旁回荡。嘉宾们围绕《追风筝的人》、《在峡江的转弯处》、《青春中国》等书籍，结合自身经历分享读书心得。活动还安排了赠书仪式，为古树咖啡驿站送去了100本书籍，充实驿站阅读空间。延边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会员代表朴红：
1: 本次活动把阅读阵地搬到边境一线，整个活动内容很丰富。特别有意义的是，山河村书记给大家讲述黄杨古树守护边境的本土故事，把红色阅读和我们延边边境文化结合起来，让大家在实地感悟守边护边的家国情怀。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2: 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延边朝医医院组织关节外科、心血管内科、脑病科、内分泌科、老年病科等科室的专家团队走进延吉市朝阳川镇，开展医心为民、健康同行义诊活动。针对老年人常见的膝关节骨性关节炎、高血压、糖尿病等问题，一对一制定用药方案。现场还设置了中朝医特色技术体验区，耳穴压豆、刮痧、拔罐等项目吸引了不少居民体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0: 接下来关注一组融媒简讯。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活动之一，首发240场全民普惠公益展映上线。本次电影展映时间为8月18号到28号，省内共计28家影城参与放映，覆盖长春、吉林市、梅河口、四平、延吉多地，延吉万达影城共排片7场次。
2: 州农业农村局、州生态环境局等多部门近日在珲春市密江乡下洼子村密江河畔联合开展水生生物资源增值放流志愿服务活动。100万尾滩头鱼鱼苗被有序投放至密江河水域，为图们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修复注入新活力。
0: 眼下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也是田间喷防作业的最佳时期。安图县组织多乡镇积极应对，统筹调配农用无人机，抢抓晴好天气错峰作业，促进作物灌浆增重，全力夯实秋粮稳产提质基础。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精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4: 好曲醉九州，
3: 优美的歌声，
4: 金色的旋律，
3: 每周金曲。
5: 听众朋友，请听由安九作词、张征作曲、周深演唱的电影《四渡》主题曲《渡》。以声为舟，以歌为火，用歌声致敬那段峥嵘岁月，构筑起革命先辈以身许国的精神图谱，聆听峥嵘岁月的回响，感受跨越时空生生不息的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福利。

0: 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0: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4: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0: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4: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5: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预制菜提前配好味儿，定好型，加热就可以食用，方便快捷，却少了一些现烹现炒的烟火气。干部下基层也要警惕一种预制菜现象。走访之前预设好立场，打磨好成套话术，交流时习惯于输出标准化表述，却没有真正沉下心倾听群众心声，对现实难题缺少深入体察。看似准备周全滴水不漏，实则让深入基层的实际效果打了折扣。预制式的基层交流伤害的是干群之间的信任，群众的所思所想从来不会按照标准的脚本去上演，基层情况纷繁复杂，矛盾各有成因，诉求千差万别，很多现实问题没有现成的模板可以套用。当群众掏出心里话，得到的却是千篇一律的口径答复，问题得不到直面，困惑得不到解答，久而久之，群众便不愿意敞开心扉讲真话。调研听不到真话实话，收集上来的信息经过主观筛选，据此做出的判断、谋划的举措就容易脱离实际，政策落地也会出现更阻。这种走访耗费时间精力，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违背了深入群众的初衷。文章认为，基层工作的烟火气藏在面对面的真诚沟通里，藏在实事求是、查实情的坚守之中。广大党员干部只有卸下预设的脚本包袱，以空怀心态走进群众，不预设结论，不固守话题，才能真正打通联系群众的纽带，把调查研究的成效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有一辆雷克萨斯品牌的警车存在擅自将车标更换为长城汽车车标的情况，此事引发了关注。擅自更改车标看似是细微的外观调整，实则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和警务管理规定。警车的每一处标志都代表着执法机关的形象，是群众识别执法身份、信任执法行为的重要依据。随意改动不仅破坏了警务车辆的规范性，更容易让群众对执法的严谨性产生怀疑。深究这一现象的背后根源在于责任意识淡薄，管理存在盲区。部分警务人员对警车管理的重要性认知不足，缺乏敬畏之心，认为换个车标是小事，忽视了其背后的纪律要求和社会影响。另一方面，车辆日常监管机制不够健全，对警车的使用、维护、检查等环节缺乏常态化管控，导致违规行为未能及时发现、及时纠正，直到被网友曝光才被动整改。这种事后补救的模式不仅容易透支群众的信任，也不利于警务工作的规范化开展。一枚车标虽小，却关乎执法形象，一次违规虽微，却影响群众信任。只有从细节入手，从实处出发，严格规范警车管理，强化责任落实，才能守住执法底线，维护法律尊严，赢得群众的持续信任和支持，为各项执法工作的顺利开展筑牢根基。218元就能当一次短剧的女主或男主，在横店影视城拍一部专属的竖屏微剧，这项面对普通游客的影视体验业务近期走红网络，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专程奔赴圆梦。从服务专业剧组到面向大众游客，影视基地的这一次尝新不仅盘活了闲置资源，也为文旅融合打开了新思路。游客收获的不再是一张静态的照片，而是一部可以分享到社交平台的短剧。表演欲和分享欲的双重满足，精准击中了当下文旅消费的核心情绪价值。然而热潮之下，尤需冷思考，同质化是最大的隐患。不少体验者反馈，现有的剧本高度依赖网络爽文的模板，套路化问题突出，定制空间有限，各地一拥而上，最终只会陷入流水线拍爽剧的低水平竞争，沦为火得快凉得快的网红快消品。文章说，文旅创新重在心意，更贵在恒心。218元圆演员梦是影视文旅融合的一次有意试水，证明了传统影视基地可以面向大众挖掘消费新场景。但流量只是起点，唯有守住服务的底线，打磨内容特色，算好长期经营账，才能把转瞬即逝的热度转化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能。近日，上海一桩邻里诈骗事件引起了热议。一男子以家人生病急用钱为由，哄骗楼下七旬独居的阿姨两个月内借走近1400万元的养老钱，随后隐瞒离婚事实，拿前妻的房产虚假抵押，将钱款全都投入非法虚拟币，最终亏空，目前已因涉嫌诈骗被刑拘，涉案资金仍在追查当中。复盘整件事情，嫌疑人设计圈套实施诈骗，他先通过小额借款按时还本付息，加以许诺高额回报来博取老人的信任，随后再不断抬高借款数额。老人常年独居，不熟悉产权核验等相关法律，等到察觉受骗，钱款早已经被多层分流，维权追赃阻力巨大。这样的事情并非孤立的个案，而是养老诈骗的典型缩影。骗子盯上独居空巢老人的情感需求和金融认知不足的短板，以邻居、熟人等身份贴近关怀，再编造各类借口骗取养老积蓄。老年人缺乏产权征信核查渠道，很容易被口头担保、手写借条迷惑，成为诈骗分子的重点目标。骗子也正是利用了老人独居的弱势、信息不对称的劣势，一步步掏空老人积蓄，将全部财产风险转嫁给老年人。邻里和睦、老有所安，离不开全方位落地的反诈防护网络，绝不能让不法分子抓住认知的漏洞，肆意欺骗善良的老年群体。
理清民间借贷的权责边界，筑牢老年人财产安全防线，守住反诈底线，才能让老人安心度过晚年，才能让邻里之间的真诚互助的善意和信任得以长久留存。近日，四川省万源市一家健康管理馆的坑老会销骗局被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查处，涉事商家因虚假宣传遭到7.5万元罚款。细看养生馆完整的牟利套路，每一处设计都是精准拿捏到了老年人的心理弱点。门店派发宣传单页，依靠免费仪器体验、赠送鸡蛋这类小额福利，吸引长者到场参与线下讲座。进价仅有110元的普通预包装食品，在销售人员的话术加工之下，被夸大出疏通血栓、医治脑梗等神奇疗效。商家不断渲染心脑血管疾病的患病焦虑，利用长辈渴求身体健康的心理，诱导其高价购入普通的预包装食品。此类会销骗局频频得逞，本质是商家拿捏住了老年群体的现实短板。多数老人辨别营销陷阱的能力有限，常年饱受慢性病焦虑困扰，部分独居老人缺少子女陪伴，内心孤寂，很容易被商家的情感攻势打动。商贩先用小礼品拉近心理距离，再贩卖病痛恐慌，依靠虚假包装食品、温情情感营销、混淆食药概念、假扮康复病患等套路，一步步收割老年人辛苦积攒的养老积蓄。监管重拳出击，科普筑牢认知防线，家庭温情兜底，三方合力撕破养生会销的虚假外衣，才能帮助老年人躲开花样繁多的消费陷阱，安心踏实安享晚年。近日，胖东来三名员工因为在工作岗位上遭遇言语侮辱、肢体冲撞，依据胖东来侵犯人格尊严处理及补偿标准，共获得7万元的补偿。这套被称为委屈奖的机制并不是第一次引发关注。人格尊严本就是劳动者依法享有的基本权利，为什么一家企业通过内部制度加以保护，就会获得如此多的赞誉？这正说明从法律确认的权利到一线员工能够真切感受到的保障，中间还有一些距离。现实当中，很多企业首先考虑的是怎样息事宁人、挽回顾客，甚至员工即便是正常履职，也可能被要求道歉、让步，甚至承担经济损失。这背后既有消费级特权的认知误区，也有服务理念长期失衡的问题。顾客是上帝，本意在于提醒经营者尊重消费者，并不意味着顾客永远正确，更不意味着服务人员必须无条件忍让。消费者有评价服务、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但是消费从来没有赋予任何人羞辱他人人格的特权。胖东来的委屈奖是企业的高线，但行业需要的是底线。顾客满意可以是服务的目标，却不能成为员工无限退让的理由。当人格尊严保障从企业管理的加分项变成服务行业的基本规则，员工面对顾客时才不必在做好服务和维护尊严之间二选一。河南22岁的女孩独游南太行失联14天后，最终传来令人痛心的消息，救援人员在悬崖下找到了她的遗体。消息传开后，网络舆论一边有不少网友惋惜年轻生命的逝去，另一边也有声音简单的将事故归咎于女孩胆大任性，独自进山不自量力。我要说，这些提醒并非全没有道理，但是如果一场悲剧最后只剩下对个人选择的责备，真正值得警惕的风险反而容易被遮住。短视频流量叙事刻意弱化危险，这是催生户外徒步盲目跟风的主要原因。悬崖、云海、峡谷被剪成了10几秒的人生照片，坡度、岔路、落石，没有信号和天气突变，却很少进入镜头。文案热衷于打出青春没有售价、小白轻松拿捏、冷门野线无人打扰等煽动性的标语，淡化了徒步的门槛，营造出只要能走路就能穿越山野的错觉。很多缺乏户外经验的年轻人被滤镜迷惑，误将没有经过开发、没有安全防护的野线当做了普通景区的步道。
普通游客分不清成熟景区和封闭野山的区别，在别人都能打卡我也可以的从众心理驱使下，毫无装备，没有做规划就贸然进山，悲剧隐患就此埋下。热爱山野，追逐风景无可厚非，但成熟的户外文化从不是鼓吹征服险峰，而是让人知道自己能走到哪里，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回头。课间十分钟，两名小学生奔跑不慎相撞受伤，责任该如何划分呢？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学校必然担责吗？近日，上海高院发布了这样一起案件，法院判决一名当事人对自身损失承担 70% 责任，另一名当事人及其父母承担 30% 的赔偿责任，而学校不需要承担责任。这一判决无疑是给学校正常开展课间活动撑了腰。在一些家长的认知中，只要孩子在学校受伤，学校就一定要承担责任。一旦赔偿问题谈不拢，受害方的家长到法院起诉，除了致害方的家长，也会拉上学校当被告。这是一种认知偏见，它和法律规定是不相符的。我国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本案当中，法院认定学校无需担责的事实包括，学校日常持续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这次事故是突发情况，学校难以提前预判和避免。事发后，学校处理及时，第一时间调查事发经过，通知家长送医，并多次组织协商赔偿事宜，已经尽到了应尽的审慎防范义务和安全教育以及管理职责。学校不是无限责任主体，而只能负其应负的责任。在这样的法律认定和观念认知下，学校才能有其应有的活力。有了课间十分钟的欢声笑语，学生也才不至于成为木头人。据央视网报道，上海的中学生小韩和小张发生了冲突。小张的父亲老张在孩子的班级群当中连续发布多条不当言论，称小韩有心理疾病、精神疾病等，并号召其他家长联名要求小韩休学。事发后，小韩及其家长以名誉权侵权为由起诉老张。近日，二审判决维持原判，对小韩要求老张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诉求予以支持，并判决老张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小韩诉称，他是在和小张玩耍时，无意间用树枝打到了小张的头部。老师查看了公共视频以后，也确认小韩并没有恶意。可是老张却说，小韩用木棍将小张打成了脑震荡，直接升级了冲突。老张不是冷静沟通，而是先对对方进行人身攻击，继而试图拉拢其他人站队自己的孩子。文章说，老张在群里说的每一句话，其实是在告诉自己的孩子，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和他人相处。这种处理方式未必会给孩子的未来人生路带来善意的回馈，还有可能带来相反的结果。老张的护犊子最终不仅没有成功，还让自己承担了法律后果。这件事情给所有的父母提了醒，法律划定的只是行为底线，家庭教育才是孩子品格的起点。最近央视曝光汽车自媒体的乱象，某公众号长期以记者身份多次发布针对某汽车养护平台的负面不实信息，长期唱衰行业发展，已经被禁言。文章说，消费者当然有权批评产品质量，但是有些汽车自媒体动了歪心思，乱象频发，有的账号使用夸张标题，以贬损企业品牌为噱头博取关注，实为反向营销行为，有的账号借用 AI 伪造刻意抹黑企业，歪曲政策引流变现，有的账号没有资质乱测评，变相贬损竞品。这些网络黑嘴损害企业商誉，误导消费者，严重干扰汽车行业发展的正常秩序。当前汽车自媒体的乱象还不断呈现新特点，从现实情况来看，汽车类的自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设

起谣言和虚假不实信息，已经呈现出专业化、团伙化、产业化等特点，并且部分营销号善于伪装，统一定制隐晦话术，让监管部门、平台和消费者真假难辨，虚假难分，这无疑增加了监管难度。

行业网络乱象不会自动消失，精准打击系统发力，多方联动，把治本的规矩立起来，才能持续净化网络空间，让企业安心向前，行业有序发展。一个月赚4亿，这样的数字很容易让人上头，但是也应该冷静。近期一则关于东南亚电诈园区的卧底调查引发了关注，诈骗园区背后的利益链再次进入公众视野。从专业视角看，电诈之所以屡屡得手，本质上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认知战。先用高薪工作、快速致富制造期待，再用封闭环境、信息差和心理操控切断判断，最终让受害者一步步落入圈套。换句话说，骗子真正盯上的往往不是一个人的钱包，而是一个人对低投入高回报的想象。这也解释了一个现实，电诈治理不能只靠打击诈骗团伙，更要治理暴力叙事。今天骗子可能在境外搭建园区，明天也可能换一个微信群、一个招聘平台、一个社交账号继续讲同样的故事。场景会变，话术会变，但底层逻辑不变，用不符合常识的收益诱导你放弃尝试。尤其对于求职者而言，这一点更值得警惕。正常的工作回报需要以能力、时间和劳动作为支撑，越是宣称零基础、高收入、轻松赚钱，越应该多问一句，钱从哪里来，工作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偏偏要我去。没有免费的高薪，更没有脱离现实成本的暴利。真正值得追逐的财富从来不是一夜暴富，而是靠劳动、专业和长期积累获得的确定性回报。平均年龄只有25岁的短视频团队好家伙，因为将语文课文翻拍成爆款视频而走红。无数网友跟随他们的镜头重温儿时的课文，尤其是学生家长和老师更是不断催更，单条视频最高播放破亿。孔乙己、孔雀东南飞、陈情表等30篇经典课文都进了翻拍目录，每一条视频都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点赞。他们坚持实景拍摄，拒绝 AI， 镜头追求电影质感，服化道都尽量贴近时代的背景。相对小众的题材，高成本的实拍，动辄几个月的长制作周期，都没有让创作团队止步，用啃下功夫的死磕，把课本里的意难平拍出了真情实感。在400多万高赞作品《金色的鱼钩》的评论区，有人被伟大的长征精神感动落泪，还有人重返故事发生地追思先烈。有人说年少时看不懂背影里父亲蹒跚的身影，长大后终于看懂了父亲爬月台买橘子的爱，而此时自己的父亲已经和青山相伴。初读不知文中意，再读已是文中人。互联网平台正在让课文解读变成了一场开放的、全民参与的情感对话。在同质化爽剧泛滥的背景下，课文翻拍以创新的叙事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开辟差异化的新赛道，这种正向的社会影响力或许可以为后续与教育机构、出版社、在线教育平台的定制合作或内容授权奠定良好的基础。

0: 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3: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民歌是土地留给老百姓最宝贵的情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多样的民歌风格。花儿是广泛流传在青海、甘肃、宁夏、新疆等地的一种民歌，其曲调高亢悠扬，歌词淳朴清新，歌曲表达自由率真，有西北之魂之称。西北民歌《花儿与少年》就融入了这种旋律，充满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

在那遥远的地方，是民族音乐家王洛宾于1939年在青海采风时，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情感融合了藏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的民歌创作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歌词朴素简洁，旋律生动流畅，备受歌唱者的

《花红》是一首源自贵州黔南布依族地区的民歌，由当地布依族群众集体创作。几百年来，布依山寨世代流传，久唱不衰，是布依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布依族传统文化的体现。这首歌节奏明朗，悦耳动听，清新甜蜜，令人回味，被誉为布依族民族的一颗明珠，光芒四射，光彩照人。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小河淌水是一首优美抒情的云南弥渡山歌，歌词以比兴的手法，诗一般的语言，生动地表达了阿妹对阿哥的一片深情。该曲质朴自然，曲调婉转，意境优美，抒发了至纯至真的人情人性，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彝族为主的彝语之民族的一种自娱性舞蹈。打歌的音乐大都是热情奔放、粗犷有力的，表现了打歌的民族开朗大方、豪放不拘的性格。彝族民歌传唱人高鸿章携手纳日带来的彝族民歌打歌，将传统民歌融入摇滚编曲，意境深邃，让人沉醉。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

0: 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0: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1: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0: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0: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0: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10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2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 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2: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5: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4: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6: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4: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7: 截至七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9: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8: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9: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8: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0: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0: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1: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12: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11: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10: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13: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12: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1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14: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10: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龙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15: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10: 夜幕降临，位于

0: 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2: 华灯初上，在福建湖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3: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2: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4: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6: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5: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6: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地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8: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3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

0: 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1: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0: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关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2: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0: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1: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5: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 11.6 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 40.05 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 32.27 万亿美元和 7.78 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7: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

0: 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1: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3: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3: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好消息，延吉金科赞药馆周年庆典重磅开启，特大惠民福利来袭，特邀藏医专家雀仍卓玛老师在9月5号到6号亲临到赞药馆坐诊。雀仍卓玛，青海大学藏医学院藏医专业毕业，师承国家级非遗藏医外治优雀疗法传承人，青海省名藏医当增大师，得大师亲传授证，青海省藏医药协会委员，深耕藏医临床多年，多次前往青海省藏医学院进修，擅长调理全身慢病辨证、心脑血管问题、胃肠顽疾、肝胆养护、妇科杂症、风湿骨病、非遗古法外治、优雀疗法、古尔美、藏药浴、藏火灸、内服经典藏药搭配非遗特色外治，一对一辨证调治多年缠身慢病。恰逢馆内周年庆，本次活动藏药优惠力度空前，难得一遇，专家坐诊名额十分有限，想要调理的朋友欢迎提前预约。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金科藏药馆，预约电话2990777。
3: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3: 与您温暖同行。
4: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1: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4: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1: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长辈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四的晚上继续和您相遇到这儿。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我是贝贝。
5: 我是安心。
0: 是的，贝贝和安心呢又在周四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您度过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夜晚。那么安心老师啊，这两天的天气我觉得特别的好，中午是比较热，但是到现在这个点儿呢就比较凉爽了，
5: 嗯
0: 啊，就感觉到这个怎么说呢，就这个季节啊特别适合去散散步啊，溜溜弯啊，而且呢也是特别适合去调养身体的，不像前两天那么热了哈。
5: 哎，是的。
0: 嗯，那么我们节目呢今天也会给大家继续带来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健康养生的知识，还有呢咱们一些防踩坑的指南呐，还有在选购这个保健品方面有哪些这个技巧啊，这些呢咱们今天也会给大家带来。同时呢咱们的热线呢2551545 2551546也在为大家开通。那么如果说呢您想和我们聊一聊您的家常话啊，或者是唠一唠今天发生的事儿，那么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和贝贝还有安心老师来聊一聊。那么安心老师啊，咱们这两天呢也和大家一直在介绍一款非常非常不错的这个产品益生菌哈。
5: 嗯，
0: 但是呢
5: 是
0: 大家呢其实对于益生菌的一些知识呢还是非常非常想了解的，也在节目当中和节目以后给咱们建议说，安心老师能不能再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好的益生菌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啊。那么像之前和安心老师也说了，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呢平时也特别注意保健啊，那么也花了不少钱，
5: 是的，
0: 但是呢这个身体啊反反复复啊，总是好也没说好，也不好吧，反正也那样啊，就免疫力不好。那么 今天啊，贝贝和安心老师就给大家来揭秘啊，这个核心的问题到底是在哪里？
5: 嗯，是的，今天呢，就告诉大家一个最核心、最容易被忽视的真相。
0: 是的，
5: 就是万病始于肠道。
0: 嗯，
5: 那么肠道呢，它是人体健康的总开关。那很多人呢，都以为便秘呀、拉肚子呀、肚子胀气啊，只是小毛病。忍一忍就过去了，根本不当回事儿。
0: 对，
5: 但是呢，这期节目呢，我跟贝贝就郑重地跟大家讲一讲，肠道健康并不是小事儿。这个长期肠道不好呢，我们就会造成全身衰老、免疫力下降、慢病缠身。也正是因为有太多的人呢，常年的肠道菌群紊乱，肠道受损。那今天呢，也通过我们幸福夜话，那专门呢给所有的这个听众争取了一个补贴。那其实呢，如果往期听过我们的这个栏目呢，会了解到咱们有一款呢这个非常高性价比的益生菌。
0: 是的，
5: 那么首先呢，这款益生菌呢，它不是单一菌株，它是有21种

0: 哎，这个专利的菌株。
1: 嗯，
0: 那么同时呢，还添加了八种益生元。
1: 嗯，
0: 而且还是高活性的。
1: 对。
0: 那么我们呢，这个也是给叔叔阿姨们啊，放一个超大的一个福利。
1: 对。
0: 原价呢，我们是299一盒。
1: 嗯。
0: 今天呢，咱们这个专项补贴直接减免100元。
1: 哦。
0: 哎，咱们也不用凑单，也不用抢券。
1: 嗯。
0: 直降后只需199块钱。
1: 是的，199块钱啊，咱们已经在原价299块钱的基础上给大家免了这个100块钱的补贴的钱，现在是199块钱一盒，但是还没有结束，是吧，安琪老师？
0: 哎，是的，
1: 嗯，
0: 那么通过咱们直播间呢，还有广播呢，还有一个专属的重磅福利，
1: 嗯，
0: 就是买一盒送五盒，花1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六盒。
1: 是的，听众朋友没有听错啊，咱们原价呢是299块钱一盒，那么咱们官方呢补贴之后呢100块钱，也就是199块钱一盒，但是呢我们又再次和厂家争取了这样的一个限时的福利啊，是限时福利，那么只针对于咱们的这一批的听众朋友，让大家能够提前感受到，帮我们好好宣传。那么经过了我们多方的这个磋商之后呢，刚才安心老师也报出这个最后的价格，就是199元一盒，买一盒送五盒，也就是最后199元六盒。那么这个力度啊，相信大家在任何的平台和线下店都是看不到的，因为只有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才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专属的福利。那么安心老师刚才也说了咱们这个肠道的重要性哈，那也想和安心老师来问一下，咱们听众也之前留下过问题啊，
0: 嗯，
1: 就是说呢，咱们都说肠道很重要啊，但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肠道要养好呢？为什么一定要养肠道啊？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好的。这个也是很多长辈平时在养生当中的误区。
1: 嗯。
0: 很多人呢一辈子养生，哎，养骨头、养血管、养心肺。哎，唯独呢漏掉了非常关键的肠道。
1: 嗯，
0: 那首先说呢，肠道是我们人体最大的消化吸收工厂。
1: 嗯，
0: 我们平时的吃的米饭呢、蔬菜呀、各种肉类呀，也包括我们的各种保健品、营养品呢，都依靠哪里来吸收啊？哎，就是依靠咱们的肠道。
1: 是的。
0: 那我举个非常直白的例子啊，你这个肠道是坏的，菌群是乱的啊，你吃再好的补品、再贵的营养品，它根本也吸收不进去，全部呢白白浪费掉了，相当于怎么样，花钱喂空气。
1: 嗯，
0: 其次呢，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么医学界呢公认人体70%的免疫力都来自于肠道。
1: 嗯，是的，那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普及这个知识，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调养好肠道哈，因为刚才也说了，咱们的免疫力70%都是来自于肠道的，也就是说呢，咱们肠道里的菌群的平衡啊，直接决定了我们免疫力强不强啊，我们容不容易感冒，容不容易过敏啊，这个身体能不能扛得住衰老，是不是安心老师？
0: 嗯，是的。嗯，哎，非常关键的一点啊，肠道呢还是人体最大的排毒器官。
1: 是的。
0: 我们身体代谢的垃圾、食物残留的毒素啊、代谢的这个废物全部依靠肠道排出。那可以说呢，肠道通一身轻，肠道堵全身有毒。那很多人呢都疑惑说，哎，我平时也没什么大病，但是呢总感觉到很乏力，睡也睡不好，脸色呢也非常的暗沉晦暗，甚至一说话呀那个口气呀特别重，哎，你就是一说话家里人都躲着。
1: 是
0: 的。哎，这个呢反复不得不舒服，根本的原因呢也跟我们肠道的常年的毒素的堆积、菌群的失衡有很大的关系。
1: 是的，也就是说呀，咱们肠道要是不好的话，给咱们全身带来的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很多的咱们长辈还有听众朋友一个误区啊，最大的地方就是觉得这个不拉肚子不剧痛啊就不管用，像咱们有的人说这个吃了这个一些这个益生菌呐、或者是促进消化呀、促排泄的这样的药品啊或者保健品，我感觉我没拉肚子，哎呀，这个就不行，排毒效果不好啊、我也没有感觉，不行，我必须得使劲使劲拉。

0: 这我这拉的我都脱水，这感觉呢是最好的，那说明哎我毒排出去了。那么想也想说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正常的呀？
1: 嗯，当然呢我们还是要追求肠道菌群的一个平衡。
0: 是的。
1: 那说一点题外的话啊，就是像我们很多长辈可能是如果长期便秘啊什么的，也会这个吃一些这个西梅饮。
0: 对。
1: 那个其实是立竿见影的。
0: 对。
1: 你就是吃完了以后可能用不上一个小时你这个肚子就受不了了，就得跑厕所。这个甚至是呢这个连续的三番五次的，哎，就像贝贝说的，甚至都拉到已经不能拉再拉了，哎，这种情况，那像这种的西梅饮呢，说实话，市面上很多呢都有违禁的添加，添加了就是这个泻药，
0: 对，
1: 所以说呢也不太建议大家使用啊，虽然是吃完了以后立竿见影，但是，原来这个315的时候也有过很多关于西梅饮的这个报道，
0: 对，
1: 确实是呢有很多的这方面的这个不合理的不合法的添加啊，导致的这个就是这个腹泻。那么它呢就是这个劲儿比较大，但是实际上呢对我们这个身体伤害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危害的，
0: 对，
1: 但是益生菌呢它是一个慢工出细活，咱们不是说你吃上一天你这个肚子马上就好了，便秘一下就解决了，它是一个常年的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调理，让我们呢平时呢，把我们这个身体呢，调节到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那么就是平时呢我们长期呢这个轻微呢有点肠道问题，如果不注意那么慢慢拖出来呢就会有前身的隐患。那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消化的恶性循环啊，包括呢长期的腹胀啊，饭后不消化，吃一点呢就特别堵，时不时的呢就便秘，时不时的呢又便稀，那么时间久了呢这个脾胃啊就越来越弱，吃什么都不吸收，越补越虚，越养越差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体内毒素的堆积啊，这个会加速我们这个肠道的菌群失调，有害菌的泛滥，那么食物残渣呢会在肠道内腐败发酵，产生大量的毒素，那毒素排不出去会反向的进入血液，那最直观的呢表现就是口臭体臭，大便恶臭，
0: 对，
1: 这个我们听友们也可以自己来判断一下啊，有没有这个情况。那么也包括呢皮肤暗沉长斑气色呢特别苍老，那很多人呢一看就很就是比同龄人年轻，
0: 对，
1: 那并不是说他用了多么好的护肤品啊，那是这个别人的肠道更干净啊。那么呢还有呢就是这个免疫力啊持续走低，比如说呢我们有一些长辈啊，你看看肠道不好，平时呢吃也吃不好，咱说拉也拉不好，
0: 对，
1: 那么就会把这个免疫力呢给拉低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开玩笑说那个各位长辈们要做这个三好学生，贝贝知不知道做哪三好？
0: 吃好睡好拉好，我这就答对了啊，抢答得十分，
1: 加十分啊，
0: 加十分啊，
1: 就是这样，咱们就说呀，就是老年人要做三好学生，那这个三好学生呢，第一个呢就是吃好，
0: 对，
1: 第二个是拉好，第三个就是睡好，
0: 对，
1: 缺一不可。你其实你看这个话糙理不糙，
0: 对，
1: 咱们长辈如果70来岁了80来岁了能做到吃得好，睡得好，这个排便也通畅，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啊。
0: 是的，那说明身体非常健康，
1: 对，是的。但是呢如果反向来讲，咱们吃不好拉不好睡不好，那这个身体呢一定会就是这个免疫力低下，那甚至是呢长期以往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啊，那么对我们来说呢也是这个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0: 是的，所以说呀，咱们刚才安心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肠道的对咱们整个身体的影响啊，一共有好几个方面，像刚才说的一个是消化恶性循环啊，这样的话导致我们的身体啊还有这个我们的吸收啊都有影响。再一个呢我们就会变老啊，这个喜欢爱美的阿姨可能啊，咱们的那个女士们可能会想了，哦，原来是这么严重啊，咱们吃那么多的这个燕窝呀啊，高级的这个 滋补品呐、啊，啊，用再好的化妆品，但是咱们的肠道不好的话，那么也会让我们的快速衰老，还有免疫力。所以说呀，咱们这个肠道啊，和咱们的各个的这个方面，其实都有关系的，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嗯、所以呢，之前咱们都说一换季浑身不舒服啊，又鼻炎呐、啊嗯，又感冒啊，其实呢，跟咱们肠胃关系真的太大了。
1: 嗯。对，贝贝说的这个啊，它是一个就是咱们免疫力低下的一个典型特征。
0: 是的，
1: 就是一换季呢就不舒服。
0: 对，
1: 哎，容易乏力呀、啊，动不动就体虚呀、啊，哎，恢复的特别慢。
0: 嗯
1: 啊，那这个呢，其实也跟我们肠道的健康有关系啊。
0: 对，
1: 我们有一位阿姨，就是每年到这个七八月份的时候，哎，就会突然的这个身体发生这种。不是、
0: 嗯、
1: 而且呢非常严重，甚至呢、嗯、就是平时你看他，哎，就是就用咱们话说、挺精神的，
0: 对，
1: 哎，就平时呢就是出去遛弯啊，买菜呀、啊，都非常的这个健康，
0: 嗯，
1: 但是一到七八月份的时候，就突然的话就得在家躺上两个月，
0: 就没劲儿了，
1: 哎，没劲儿了，甚至这个血压也高了，然后呢这个就是心脏也不舒服了，
0: 嗯，
1: 哎，其实我也跟阿姨说，我说你有没有到这个医院去检查呀？
0: 嗯，
1: 这阿姨说呢，我这个情况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
0: 嗯，
1: 到医院呢也查不出来到底是咋回事儿。她说，你看平时，我上咱们这店里来，你看我像个有病的人吗？我说不像，嗯、看你这个气色呀、皮肤呀都还可以，
0: 嗯
1: 啊，但是她说就是突然的这个就是有这种情况啊，
0: 嗯，
1: 那么呢我也建议她补充一些益生。菌，
0: 嗯，
1: 因为啥呢，就是这个吧，咱们说他这种情况啊，我估计跟这个气血有关系，
0: 对，
1: 就是一换季的时候天气热了，这个身体呢就耐受不了了，
0: 嗯，
1: 那么也就是这个非常就是气血亏虚的一个这种的这个表象，
0: 嗯，
1: 那么这个气血亏虚呢跟肠道有没有关系呢，一定有关系，因为平时呢其实咱们现在也不是说这个条件差、
0: 嗯、
1: 是吧，这个大饼子包米面儿啊、吃野菜的这个时候，就是每个家里面家庭里面生活都非常不错，
0: 嗯
1: 嗯，都是啥呢，就是这个哎，吃的非常的这个均衡啊、肉禽蛋奶也不差，
0: 嗯，
1: 那么呢就是出现这种情况跟吸收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啊，
0: 对，是的，
1: 那说到这儿呢，就是说一说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典型的啊、就是胃肠比较敏感，吃凉的呀、油的呀、辛辣呀，还有就是一出门马上就肚子不舒服的，
0: 嗯，
1: 这个呢都是这个典型的益生菌失衡的一种表现。
0: 是的，就像昨天啊，咱们周二的时候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哈，上周呢贝贝也是出了趟远门，多亏了带了咱们这个益生菌哈，因为我就是一出门啊，一到外边去啊，就是长期的不在家里面，生活不规律，我的肠胃肯定要出问题，所以说呢就特别带了咱们的益生菌，那么全程呢都是一直吃啊，感觉就非常的舒服，就没有说肚子胀啊、便秘啊、不舒服啊，这个症状呢都缓解了非常多，而且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不适的，所以说呢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啊，肠道是没有小病的啊，只有拖延出来大隐患、嗯、为什么大家总是觉得肠道就是没有那么重视呢，因为觉得这个排便偶尔便个秘呀、偶尔拉个肚啊、偶尔胀个肚啊，好像都挺正常的，因为觉得
1: 是的，
0: 这我们日常不都这样吗，哪有谁天天都那么舒服的，但是我们有但是啊，就是不要把这样的一些我们身体的这个警，就属于这个提醒的信号啊，给它忽视掉，因为呢这都是我们身体该再给我们做提醒，等着我们真的严重了的时候，我们再想去治疗调整，那么可能就非常非常的难了。那么像咱们刚才说到的啊，这个日常呢我们吃点益生菌啊，也就是最快最便宜而且性价比最高的养生，那么讲到这儿啊，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独一无二的补贴政策，就听了大家会吓一大跳的那种政策啊、
1: 嗯、是的，
0: 那么可能有朋友之前听过了就不会一跳啊，没听过的朋友咱们准备好一跳一跳啊，咱们跳一跳好的，大家也听清楚啊，咱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安心老师。
1: 好的，那基于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长辈呢需要对这个肠道进行调理，
0: 是的，
1: 那么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呢这个来自于中国农业科学院推荐的益生菌， 啊，那咱们这个益生菌呢，和市场上普通的益生菌有很大的差别。
0: 对，
1: 那首先。

0: 呢说它的这个菌株，那一般市面上的这个菌株呢只有3到5种，
1: 对
0: 啊、有的这个再高一些的可能就有7、8种，这个就算是多的了。
1: 嗯
0: 但是呢咱们这款益生菌呢它的这个里面呢还有21种专利菌株。
1: 嗯
0: 那么更贴合呢我们肠道的健康然后呢还有呢它额外添加了8种益生元。就之前呢在栏目里面也给大家介绍过，益生元呢它就是益生菌的食物我们呢就是在补充益生菌的同时把益生元也补充进来了，那么给这个益生菌呢提供了充分的这样的一个食物，才能保证它的这个活性那么更好的呢在我们这个肠道里面帮我们把这个有害菌给它消灭掉，平衡我们的这个有益菌群这样。那么再一个呢咱们这个益生菌呢它这个原材料呢实际上是进口的，是从新西兰进口来的。那么这个呢一盒呢其实价格也真不便宜那么市面上呢咱们这一盒定价是299元。但是我们这个跟这个中国农业科学院呢也达成了一个合作，就是呢我们有一个专项的补贴299块钱，我们广电专项补贴过后补贴100元只需要199块钱。而且呢今天还给大家一个专属的福利绝对没有任何的套路，就是买一盒送5盒我们这一份呢到手是整整6盒。
1: 是的，大家没有听错原价是299块钱一盒的农科院的有21个菌株专利的益生菌的产品，就是它的这个菌株的数量是咱们普通市面上益生菌的5到6倍5到6倍，而且呢它这个活性成分正常普通的呢是1500到3000U，但是呢咱们这款益生菌是农科院的专利的产品，是达到了3万U，也就是是普通产品的10倍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活性成分。所以说呢大家都在想，那么我这个成分比普通的要高那么多，那是不是价格还要高很多？在这告诉大家并没有。为什么我们要能拿到这样的一个价格和这样的一个机制呢？就是因为我们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我们可以帮助咱们这些优秀的企业的好的产品做出宣传，同时呢我们也身兼着帮咱们延边的这个长辈们找到性价比最高而且呢可靠的这样的一个保健品，让大家不踩坑，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责任。所以说呢经过多方的这样的一个磋商还有这个洽谈等等等等最后呢给咱们的机制就是199块钱买一盒送5盒，一共是6盒。那么6盒到手之后呢，咱们吃完这6盒就会有一些改善让我们能感受到那么专门也是调理咱们常年的这个菌群失调腹胀便秘腹泻吸收差还有免疫力差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把性价比直接拉满。原价咱们是等于说是用原来不到1盒的钱直接能吃6盒这个机会是非常非常难得。那如果说咱们已经拿到这个产品的叔叔阿姨或长辈们，咱们也可以直接去搜一下看看咱们说的是不是假的，或者是看看咱们说的这个款产品是不是在市面上卖的很贵这个大家都可以接受大家的检验是吧，安琪老师？
0: 是的。今天呢也有一位这个叫阿姨也可以，或者是叫奶奶也可以。
1: 是的。
0: 一位朝鲜族奶奶今年呢已经88岁了。但是呢目前来说的话就是身体还非常的康健。那今天呢儿子儿媳妇儿带着这个儿子的这个外孙子一起到咱们店里来也是选购了咱们这款益生菌。那么他也当时问我，他说哎呀安琪老师那这个益生菌买一盒送5盒是真的吗？我说当然是真的了。
1: 对
0: 他说那咋这么划算呀？我说因为呢我们有一个补贴就是这款产品呢通过我跟贝贝也算是给这个厂家给咱们这款产品做了宣传。
1: 对
0: 那么同时呢我们其实这个是一个双向的奔赴我们呢给这个做宣传，那么厂家呢也切切实实的 拿出这个福利来，回馈我们这些听众。

0: 众，
1: 对，
0: 让咱们听众呢这个这实实在在的能够得到实惠，
1: 嗯，也能感受到这款产品。嗯，要不平时咱们大家也说了啊，也想到了这100多块钱一盒，其实很多的长辈们是能接受的，
0: 嗯，
1: 但是呢可能也就想那我买一盒试试吧，100多，那么一盒可能大家并没有那么快能够感受到这个效果。因为我们也知道刚才安心老师也说了，咱们好的产品呢都是循序渐进的，不是说像吃了马上拉肚的这种啊，咱们不是那样的，咱们都是好的产品，是让大家慢慢的健康中当中调理身体的。所以说想让大家一下能感受效果的话，怎么也得是个吃个五六盒。那么吃五六盒可能有叔叔阿姨就心疼了，我们也考虑到这一点啊，我们也是像以前说的一样啊，把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这个广告费啊重新的打回给我们的听众啊，就是补贴回给我们的听众，我们在节目里面多给大家叨叨几遍产品，多介绍几遍产品，那么也是给厂家做介绍了，做广告了，那么这个费用也都打回到咱们产品里，所以就能把价格做到这么低。这也是为什么贝贝说只有延边广播电视台能做到的原因，就是其他的平台其他的店铺它是没有这样的力度和平台去给企业做这样的宣传的。
0: 对，是的。
1: 嗯，
0: 那今天这位88岁的朝鲜族奶奶呢，
1: 嗯，
0: 在咱们门店也选购了这个好几样产品，
1: 哦，一下发现都挺好。
0: 哎，是的。他说呢，我跟他介绍这个咱们福利政策，他说哎呀我都知道，
1: 嗯，
0: 都听过了。
1: 是的。
0: 首先呢是选购了咱们这款益生菌，
1: 嗯，
0: 那么呢也选购了咱们的这个熊胆粉，
1: 嗯，
0: 那么同时呢还选购了咱们的氨糖软骨素加钙片，
1: 嗯，
0: 和那个咱们店里面的这个杂粮麦片，就是这个还有一款羊奶粉，这满满的几大兜啊，这个在这个儿子和儿媳妇的这个陪伴之下，把这个
1: 带走了，
0: 带走了，也非常的开心。因为到咱们门店以后呢，感觉到了咱们门店确实是非常的实惠，工作人员呢也非常的热情。
1: 嗯，
0: 那包括咱们这位奶奶说，哎呀，羊奶粉其实我不太想吃，因为我之前买那个太膻了。
1: 嗯，
0: 就是。是这个感觉好像这个不喜欢这个口味。
1: 嗯，
0: 哎，那咱们工作人员说没关系啊，那咱们门店呢有这个试饮装，给您这个冲泡上一杯，您先尝一尝。
1: 嗯，
0: 哎，能接受呢您就买啊，不接受呢你觉得这个口感不好，口味不适应，咱不买也没关系。
1: 嗯，是的。
0: 那么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呢也是非常热情的冲泡了一碗这个冲泡了一杯羊奶粉。那咱们这位朝鲜族奶奶呢喝了一下说哎还不错，奶香也比较浓，就是多少是有点膻味儿。
1: 嗯，
0: 然后他儿媳妇也说，他说那膻不膻呢，他说，一点不膻，那不就是假的吗？
1: 对啊，咱这位奶奶说的也特别实在啊，要一点不膻那不就是假的了吗？他肯定还是有一点点的，但是非常能接受的。
0: 哎，对，是的，多少有一点点膻味啊。
1: 对，
0: 咱们要是说它一点不膻也不现实。
1: 对，
0: 你不管是牛奶也是羊奶也好，它正了八经的东西都会多少有一点膻味。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这个它是经过这个除膻处理的，并不这个严重。那其实呢这个益生菌呢它也是羊奶伴侣啊，我们有一些长辈呢在这个喝羊奶呀驼奶呀牛奶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个益生菌同时添加上。
1: 对
0: 啊，添加到这个奶粉里面啊，一起冲泡，然后直接喝也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对，
0: 因为羊奶粉呢它也这个相对来说呢就是和它这个同时服用，也给这个益生菌提供了益生元啊，提供了粮食啊，这个方法呢也比较不错。
1: 对，
0: 那咱们有一些长辈可能还这个就是也记得啊，咱们这个羊奶粉的一个福利政策就是198块钱买一盒送一盒。
1: 对，是的。
0: 哎，对了，如果要是担心自己能不能吃，或者是乳糖不耐受，吃了会了有这个拉肚子腹泻这种情况，那都没关系，那可以到我们门店呢来免费领取咱们的试用装。
1: 嗯，
0: 你喝一喝试试看看。
1: 对，
0: 没问题你再买。甚至是呢你买一个家庭装，你拆开了一盒，你说哎呦这个我吃不了，没关系，你把这个所有的都拿过来啊，一盒给您试吃了，剩下的退给您啊，这个，
1: 都没问题的。
0: 对，是的，是的。
1: 嗯，
0: 都没有问题。

0: 是的，那刚才安心老师也是介绍了一下哈，咱们现在店里面大家比较欢迎比较喜欢的这几款产品、
1: 嗯、
0: 那么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店内呢所有的产品都是大品牌和大厂家，那么都是有 一大部分呢是咱们延边的本土龙头企业啊，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宣传咱们延边的本土的企业。那么到我们店里来呢，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企业我们知不知道啊，这个产品我们见没见过呀，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企业和耳熟能详的产品，但是价格啊，咱们已经非常透明的情况下，大家可以查到那是最低的，比网上还低，就是因为我们有第一个有这个渠道，第二个呢我们有很多的补贴，第三个呢我们把这个广告宣传的费用也重新的以补贴的形式反馈给了咱们的听众朋友。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呢想要买到安心放心的性价比高的这样的一些保健食品呐、保健品呐，那您不妨到我们的延广优选线下店来走一走看一看，肯定有您心仪的哈。那我们延广优选线下店的位置也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延吉市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北侧一楼的这个门市，如果乘坐公交车呢，可以到脑科医院下车，找不到的话打电话2680999 2680999。那么安心老师啊，咱们还有一个事儿得跟咱们的老年朋友分享一下、
1: 嗯、
0: 就是咱们的这个好消息啊。
1: 是的。
0: 那么咱们上周呢，贝贝也说了，去了趟外地啊，回来之后呢感觉收获特别大。一个呢是感觉出去走走呢，整个人的这个状态呀、身心呢都有一个新的变化和调整。那么在这儿呢也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了让咱们叔叔阿姨呀、啊、可以更加安心放心的去旅行啊，不用担心踩坑，不用担心被骗，那么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栏目呢是经过了层层的审核筛选，对比了多方的这个资质啊还有价格呀，严格为大家选出了两条高品质纯游玩的精品旅游线路。那么在这推荐给咱们的叔叔阿姨长辈们啊，那就是趣旅行号携手的中国铁路沈阳局沈铁文旅集团的十月份推出的港澳加江西加湖南加广西加广东，以及广东潮汕加广西加江西加湖南这两条旅游专列。旅游专列呢，大家不用上下搬行李，而且呢咱们一路上呢也是慢行慢走慢玩。那么想要了解详细的情况的听众朋友呢，大家呢也可以在9月13号来参加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举办的线下旅游专属免费的讲解活动。同时呢，对于到场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由咱们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价值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一份。那么现场呢，安心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一些健康养生的知识啊，跟大家分享一些咱们的这个啊选购保健品的一些经验。同时呢，咱们的这个旅游的专业的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旅游方面的防踩坑知识，还有咱们的景点介绍，咱们可以现场问答。如果您觉得好，觉得安心，觉得放心，那么咱们就可以参加到我们的旅游线路。凡是到现场的都可以获得198元的延广优选线下店的营养礼包。那么想要参加的朋友呢也必须提前预约，因为咱们的名额非常有限。
1: 对，
0: 今天呢，
1: 是的，
0: 对，今天安心老师刚才还说呢、
1: 嗯、
0: 已经有好多听众打电话了，这个名额已经刷刷刷都开始没有了，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如果说想要预约的朋友可以在早上八点到晚上五点拨打2680999 2680999来抓紧的抢名额。那么13号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安心老师啊，如果说呢咱们想和安心老师见面现场聊一聊咱们保健品呐、养生知识啊，那咱们也都可以拨打2680999来抓紧时间报名来参加我们
1: 的
0: 线下活动、
1: 嗯、也是应咱们广大听友的一个需求啊。
0: 是的
1: 啊，很多长辈呢都说呀，哎呀，我们也想出去旅游，
0: 对，
1: 但是呢年龄比较大了，自己出去呢
0: 不放心
1: 呢，就是这个、孩子们不放心，自己呢也不知道怎么玩儿，
0: 对
1: 啊，你像年轻人知道用手机订酒店呐、订机票啊、订车票，他说我们也不会呀、再一个是啥呢？要是自己出去玩，哪怕是老两口出去玩，多少呢还是这个在安全方面有一些顾虑，
0: 对
1: 啊、那么呢也给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反馈，那么也是咱们听友俱乐部的一个额外的福利，
0: 是的
1: 啊。那么咱们这个路线呢，全部是专列。
0: 对
1: 啊，
0: 纯玩零购物，
1: 对，是的，是专列啊。
0: 嗯，
1: 那么咱们这个是从你这个上了这个专列开始呢，这个一行呢，都是有咱们这个整个的团队来进行负责的。那咱们这个有两个线路是吧，贝贝？
0: 对，有两个线路，而且呢都是多省市贯穿到咱们的这个旅游当中的，不是说我们只到一个地方啊。
1: 对对。
0: 而且呢，特别喜欢南方的叔叔阿姨们，咱们可以选择了，因为都是港澳啊、广东啊、江西啊，咱们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旅游线路，而且是慢行慢走。如果想要参加的，或者想要了解具体咱们会玩到什么，到哪儿玩啊，具体的线路情况，那么咱们都可以来报名9月13号的免费的线下讲解活动。而且这个活动不只是讲解旅游啊，咱们还有非常丰富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到现场。到现场还能获得由安心老师严管优选线下店提供的198元的咱们的中老年的营养套餐礼包啊，26809992680999，抓紧时间，
1: 是的，
0: 报名
1: 啊、对，所有呢就是报名参加咱们这个旅游见面会的
0: 对
1: 长辈们，都可以获得198元的健康大礼包。
0: 对，是的啊，
1: 具体有啥呢？等你来了，
0: 就知道
1: 了，就揭晓了。
0: 是的，而且里面的东西肯定样样都是大家喜欢的，还有咱们的黄金产品啊，都有啊，留个悬念。好的，那赶快回到节目当中啊，听众朋友也对咱们介绍的这个产品也非常感兴趣。那刚才和安心老师也介绍的是咱们的这款益生菌哈，那么也介绍了咱们现在呢是这个限时福利价格、福利推广价格和超值补贴价格，原价299块钱一盒，现在呢补贴后补贴一百元，199块钱一盒，不够啊，不够，因为我们也争取到了更多的福利，就是买一盒送五盒，也就是199块钱到手六盒。
1: 是的，是的，
0: 这个福利可不是一直都有的啊，只是做推广期间，如果说吃得好的叔叔阿姨帮着我们介绍介绍，那这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啊。
1: 嗯，是的。那么给大家介绍这款益生菌啊，它有什么和咱们市面上你们平时买到的益生菌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对，
1: 那我给大家讲一讲。
0: 嗯，
1: 那首先呢，那么它这个是21种国家专利复合菌株，多菌株协同工作，覆盖全肠道，不像那个单一的菌株呢只能解决单一的问题。
0: 对，
1: 那咱们这款呢，不管是便秘型肠道还有这个腹泻型肠道，敏感型的这个肠胃啊，吸收差，免疫力低，都能够全面的调理。而且呢咱们这个益生菌呢，它是耐胃酸耐胆汁，采用的呢是冻干的技术。可以说呢让这个益生菌呢活着直达肠道，在咱们这个肠道呢扎根繁殖，那补充有益菌呢压制这个有害菌稳定中性菌，从根源呢重建咱们肠道的微生态平衡。
0: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刚才安心老师也介绍了咱们这个产品和其他的益生菌不同的地方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高活菌量真正的是有效，足量的这个高活菌性呢不是一个概念性的添加，是真正的做到了能够调理我们的肠胃，改善消化，减少腹胀，然后清空我们肠道的垃圾，也就是说它的活性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不是说吃到肚里马上就没了，它是一直在起作用的啊，一直都
1: 是
0: 有作用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那就提升了我们的免疫力。
1: 是的，咱们这款益生菌呢，它的这个一个是它是活性的冻干技术啊，
0: 对，
1: 那么再一个呢，它的含量也非常高。那之前呢也有给大家介绍，每一盒呢含30000亿CFU 这样的一个单位的一个益生菌活性菌。那么大家呢一定要明白一个逻辑，吃药呢是治病，益生菌呢是养根基，常年呢肠道紊乱的人呢不能老靠吃药来养好，那么要及时补充呢有益菌，平衡菌群，慢慢的呢把我们肠道的这个环境养回来。那么在此呢再次给大家播报一下我们的福利啊。
0: 是的，
1: 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
0: 对，
1: 咱们这个呢也是限时限量的啊。因为呢我们预计在本月这个活动就 就要结束了。所以说呢，在此呢，也给咱们长辈们再次介绍。

0: 一下，原价呢是299元一盒，那么经过我们广电的这个专项补贴后呢，立减100元，就是只需要199块钱一盒。那么今天的活动政策是买一盒送五盒，到手呢整整六盒。
1: 是的，叔叔阿姨们长辈们您没听错啊，199块钱整整六盒，原价一盒就要299块钱的专利益生菌，农科院的益生菌，现在呢我们给他所有的福利和咱们的这个补贴全部到位之后是199块钱六盒，也就是算下来啊，原来呢是299块钱一盒，咱们所有补贴福利之后平均一盒才30多块钱、这个几倍啊，咱们数，就是咱们可以自己算一下，299、30多，我感觉10倍啊，真的是10倍的价格，咱们是等于说是咱们给大家减了10倍啊。那么每天呢，我们只要花1块钱啊，就能够养护到我们全身的免疫，而且呢，调养我们常年的这个肠道问题。我觉得大家会算数的啊，都知道这太划算，一天1块钱。啊，这太划算了，是吧，谢老师？
0: 是的，非常的划算。
1: 对，
0: 那么这个也是呢，咱们严广优选，咱们这个听众的一个专属的惠民福利。
1: 对，
0: 那平时呢，肯定是没有这个价格啊，
1: 是的，
0: 也没有这个力度。那么六盒呢，咱们足够养护我们日常的一个健康。
1: 对，
0: 那不管呢是咱们这个老年人调理肠胃，还有这个中年人呢，就是改善吸收、改善体质，我们都可以把它用起来。
1: 对，是的。那么安心老师啊，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啊，咱们现在有这个已经说了啊，咱们现在要把身体调养好了，那么开始吃一些好的产品，把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那么之前呢，咱们也刚才说到了，今天呢到我们这个线下店有一位80多岁的奶奶啊，也是在我们这儿呢，除了选购益生菌之外呢，他又搭配了一款咱们的黄金产品熊胆粉啊，因为这位老人呢也是意思说到了，我这个肠胃调理好了，我也得吃一点对身体好的啊，这样
0: 的
1: 话呢我才能越来越健康。我觉得咱们这位奶奶真的是想法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前沿，我觉得所有的长辈们都应该这么想，身体最好，身体好了什么都好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就是很多长辈咱们一定要树立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啊。
1: 对，
0: 就是我们花小钱养生，
1: 对，
0: 不花大钱治病。
1: 是的，
0: 其实很多长辈都知道我们平时啊养生花个这个300-200的其实呢算不了什么大钱，就是这个对我们的生活呢也造成不了很大的这个负担。
1: 对，
0: 但是一旦要是生病了啊，那上医院这个钱啊，那咱就说跟流水一样啊。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就回想起来了，啥药也没开呢，光是一套这个检查下来，可能小的要个1800的，多的要个3000-5000，甚至是要花上这个10000多块钱。
1: 对
0: 啊，我也深有体会，因为我前些年的时候，我父亲有一次也是这个生了一些这个疾病那么当时呢上医院呢，大夫说那先做检查吧。好，那咱就开始开各种各样的检查，有这个血液的还有这个 CT 的还有 B 超的，反正一顿下来花了个3000多块钱。然后呢这个拍完了以后，大夫说哎呀这个看得不清楚啊，你还得再拍一个。拍一个啥呢？这个我得问问你家里面这个经济条件怎么样，能不能承受得了。我说那医生您请讲。他说要拍一个骨扫描这一个骨扫描呢就要7000多块钱。
1: 天哪，这一项检查就7000多呀。
0: 那你说作为孩子的咱这个钱能不掏吗？
1: 肯定得掏啊。
0: 但凡是咱们有一点这个能力，肯定要是尽力。
1: 对，
0: 所以说呢又做了一个骨扫描，那这一套下来啥药也没开，光检查就花了10000多块钱。
1: 对，所以说咱们的长辈们其实更能深刻体会，咱们特别有生过病的呀，进过医院，咱们都知道这个一到医院里面这几万呢就真的就不是钱了。所以我们回头再看一看本身咱们已经给大家找到了物美价廉的好产品，然后我们还厚脸皮还会讲价我们还会磨人就必须便宜给大 大家把价格又压到这么低，所以我就觉得这么好的机会咱们的长辈们就千万别错过了，不是什么一直都有这么好的机会的。那么安心老师，这样咱们之前有听众也问了啊，说这个熊胆粉咱们现在还有没有啦，还有没有活动啦？
0: 熊胆粉

0: 本的这个福利呢，咱们还是在持续当中啊。我跟贝贝呢之前也给大家讲过，
1: 对，
0: 为什么在众多的保健品当中主要给大家推荐熊胆粉。
1: 嗯，
0: 那么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熊

0: 这个老年痴呆啊、也有一定的这个作用。
1: 对
0: 啊、所以说呢，我们就是综合了很多的这个营养品保健品。那么熊胆粉呢，我们可以说是花一样钱啊，管多种事儿啊、就是能帮助我们从各个方面来进行调理。
1: 对
0: 啊、那像今天呢，咱们说到的这位88岁的这位阿姨啊、她其实之前呢一直也在吃熊胆粉。那我就问了一下，我说阿姨呢，您这个熊胆粉是哪里的熊胆粉呢？啊、她说之前吃的是云南生产的熊胆粉。
1: 嗯，熊云南的。
0: 哎、对，其实呢，我们近些年呢。因为大家对这个熊胆粉的认识越来越提升了，
1: 嗯，
0: 那么熊的这个就是养殖呢也越来越多了，那包括呢云南呢、四川呢，都有很多这个养殖熊黑熊的，
1: 对
0: 啊，但是呢，它有什么差别呢？也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分享，
1: 嗯
0: 啊、那么有四川的这个熊胆啊、还有这个。就是云南的这个熊胆，那么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大家就能理解的啊，就是比如说云南那边天气比较热，
1: 嗯，
0: 那么黑熊呢它没有冬眠期，
1: 嗯
0: 啊，就是一年四季它都会从这个身体里面抽取胆汁儿。
1: 哎，那胆汁的我感觉哈，我这个说话可能直白哈、就是还是物以稀为贵。咱们就像说为什么咱们东北的大米好吃啊，叔叔阿姨肯定都知道，咱一年一产，它这个是一年孕育出来这一次，所以说呢这个营养啊都在里面，咱们就觉得好吃。为什么很多的朋友说南方的有一些一年两产的这样的这个米就不好吃呢、那大家想到它没有经过那么长时间的酝酿，它肯定这个里面的营养啊各方面要稍微的比咱们这个东北的一年一产的大米要差一些哈。那么熊胆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它常年在那儿产，就是说它都没有休息，对吧？它没有调养，就像人体一样，它不休息，它整个人的状态肯定是不好的呀。那熊它不睡觉，它的这个熊胆汁它也不也应该是会比睡觉的熊要差一点，这是贝贝说的大白话啊，看看叔叔阿姨理解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哈。
0: 哎、其实你看贝贝啊说的是大白话、但是非常的精准
1: 睡觉的熊好、
0: 对，特别的精准啊。
1: 嗯，
0: 这个呢就是南方和北方的差异。
1: 嗯，
0: 那你看咱们长白山的这个熊胆粉呢，核心的特点就是寒地啊、冬眠，所以说呢它带来的这个熊胆的这个活性更高啊、强青呢这个汁力就更大啊、那云南呢和这个四川呢就是属于常规的这个产品，
1: 嗯
0: 啊、那你看哈，像咱们这个熊胆胆酸，一个是呢就是这个黑熊呢经过慢慢的这个冬眠期，
1: 嗯
0: 啊、那行业说呢冬眠时代谢解毒复合高，那胆汁里呢牛黄熊胆胆酸更容易富集。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吃上这个就是有这个冬眠的这些黑熊啊、清热解毒平肝的这个效果才会更好。
1: 对，
0: 我们这个长白山就是咱们延边地区这个黑熊，它冬眠的时间可不短，
1: 嗯，
0: 基本上呢过了10月进入11月就不咋动了，
1: 嗯
0: 啊、就是你看即使是放在这个养殖的这个池子里面，它也是懒懒散散的，
1: 嗯，
0: 那么基本上进入11月中旬开始就进入冬眠期了，
1: 嗯，
0: 那等到第二年的4月中旬开始才陆续的苏醒过来啊、要长达半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对，
0: 那么在这个半年的这个冬眠的时间呢是不进行取暖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胆酸的活性成分就要差很多。
1: 对、
0: 南方和北方的一个区别。
1: 对，咱们的熊呢不是说常年取胆，咱们是让它按照自然的生长规律、生活规律，该睡觉的时候睡觉，睡觉咱就不取胆啊，然后呢等它开始正常的活动了，哎，咱们再取胆，这个时候胆汁呢也是经过了身体这样一个很好的运化，那么对人身体也是最有好处的。
0: 嗯，是的。那么咱们说的这个云南的熊胆粉呢，就是传统上也可以把它称为这个叫云胆。
1: 对，
0: 那么它的这个药性上呢偏平肝明目，
1: 嗯
0: 啊，就是这个更多的呢在传统上用于对眼疾和慢性肝胆的这个调理。
1: 嗯
0: 啊、那么它的有个短板呢，就是市场上鱼龙混杂。
1: 对
0: 啊、低价的这个通货呢。

0: 很多都是烘干而非冻干而成，所以说呢活性成分呢会大打折扣。那么再有一个呢，咱们说一下四川的熊胆。
1: 对，
0: 四川的熊胆呢其实就是常常呢作为这个清肝就是清热平肝的这个用处居多啊，它的这个高端的口碑呢还不如云胆。
1: 是，所以说咱们一给大家分别介绍啊，大家了解过的不同地方的熊胆啊。
0: 哎，是的，更多的这个四川的这个胆呢，它也是偏这个铁胆，就是这种黑胆，就是这种看起来黑乎乎的，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么呢，也是建议我们其实长辈们在选择我们这个熊胆粉的时候，建议呢还是要选择我们东北的，那最好的呢就是咱们长白山的。那之前也给大家讲了啊，就是这个黑熊里面最好的就是这个亚洲这个熊种，那么其中呢就是咱们说的咱们延边地区养殖的这个月牙熊，也就是说带着领带的这个黑熊，
1: 长挺帅啊，
0: 对，长挺帅，个儿也挺高，
1: 对
0: 啊，是这个体重也挺大，一站起来有两米多高，
1: 挺威武。
0: 对
1: 的，
0: 你一定是这样的，就是熊好，好熊出好胆，这个熊好才能出来这个好熊胆。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长辈们，你们要是自己在家里面已经在这个吃熊胆的，我们就可以分辨一下你吃的是云胆还是四川的胆还是来自于咱们东北延边的胆。那当然了，这个熊缺氧胆酸的含量也非常的重要，那就是呢普遍来讲呢一般是市面上是23%，还有更低的，就像那天
1: 10%几，
0: 哎，对，那天有个叔叔带过来的，他的那个胆酸含量才15%，
1: 而且还挺贵，我记得是不是，
0: 哎，是的，特别贵，那一小盒里面就是这个
1: 只有几只吧，十只八只，我忘了，
0: 没有，我记着它那一盒是一天的量，
1: 一天的量，
0: 对对，因为它这个规格胆酸含量比较少，所以说推荐的用量是5只。一盒就是5只，
1: 天哪！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一盒的话，下来的话也是200多块钱。那你想想，吃10天就是2000多。吃上一个月要6000-7000块钱。
1: 这其实这个是正规正常的啊，叔叔阿姨可能都知道，这个价格也都是这样的。就熊胆，咱们的胆，这个熊胆粉好的，基本都这个价。那这样，咱们时间快到了，安心老师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一款优质的熊缺氧胆酸达到35%的，而且是咱们龙头企业延边龙头企业生产的熊胆粉的价格。
0: 咱们就给大家这个快刀斩乱麻啊，
1: 是的，
0: 废话也不多说，咱们呢是买5盒送5盒，那么10盒下来只要990块钱，
1: 对，
0: 一盒折合到99。
1: 是的，那么大家可以算一下，平时呢咱们吃的熊胆粉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我们就实实在在告诉大家啊，买5送5，也就是咱们就是10盒啊，10盒的情况下，也就是每盒合到99块钱。如果想要去看的啊，想去了解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到我们延广优选线下店。好的，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那么和安心老师一起和大家说声拜拜。
0: 下期再见，
1: 再见。
2: 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88。
3: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505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62。8350888，珲春7505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6: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8: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9: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8: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9: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8: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9: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8: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9: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
10: 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

0: 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不虚方。
1: 国家专利不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分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益，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4: 身强体健，
5: 百岁当千医。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最近呢，有不少听众给我留言说，现在在电台里很难再听到像我这样实打实讲课的大夫了。还有的朋友讲啊，听咱们节目呢就跟听家常故事似的，既轻松有意思，又把疾病给解决了。更有老朋友夸奖说呀，说我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治病是讲良心，跟着我呢心里就踏实。那大家伙啊愿意听我讲，放心的把健康交给我啊，我一想到这种生命所系健康相托的沉甸甸的信任，我老孙的心里啊是既感动又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我常说呀，信者为一，全靠大家伙的信任，那么咱们的听众对我这个大家庭才能越聚越多，福禄寿喜这档栏目才能够在众多的健康栏目当中咱们攒下实打实的好口碑。老话讲得好啊，酒香不怕巷子深，花香自有蝶飞来。那今天呢，老孙也跟最近刚刚加入咱们的大家庭的新朋友啊，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这个人呢不会花里胡哨的乱吹嘘，那在我看来呀，不管是好酒还是良药，你必须得自己去品，这叫日久见真心。那现在学中医啊，不比这个早些

年了。以前呢，咱们找到好中医好大夫，哪怕是跨越千里拜访，那也值啊。可是现在呢，啊，我不说大家也深有感触吧，有很多人买一副药吃一副接一副的，吃起没完没了啊。大夫呢也是这个一个接一个的换，可是想一想您的病情有没有什么起色呀。其实要我说呢，不是病难治，也不是好大夫少了，而是大家呀丢失了治病的根本。就像我们做人，你不管到什么时候，你总不能忘本吧。那治病呢更不能，你只有知道你的病是怎么得的，怎么来的，那么我们在啊治病求医的路上呢，才能不走偏不跑偏。人活着呀，根基靠的是啥呀？不就是气血阴阳吗？就像《黄帝内经》当中早就明确的记载说，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福也，治病必求于本。大家听听啊，老祖宗啊早就把治病的根本写得明明白白了，那就是气血阴阳啊。因为我们人活一世，无外乎呢你要经历四个阶段，就是生老病死啊，生老病死啊。那我们说什么是生啊？我告诉大家伙，生呢就是阴阳气血这四种能量在我们身体聚合，然后获得了暂时的统一。那老呢，老啊就是阴阳气血在我们体内不断的变化衰减。而病呢，病就是阴阳气血这四种能量在我们身体出现了明显的亏虚。等最后一步到死那个阶段呢，其实啊就是阴阳气血这个统一体最终怎么样啊，瓦解了，耗尽了。包括呀，你像在《景岳全书》当中也记载了，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啊，我一直和大家强调，补阴阳气血就是补福气，补阴阳气血呢就是补寿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老听众老朋友啊，人人都在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也就是第二代元婴药的根本的原因所在。因为它是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同补的国字一号方。那这在以前呢，咱们普通老百姓你根本没有机会使用上这样的临床特效药啊，它一副药就5600块钱呢。可是现在不同了，因为啊解决老百姓的健康问题呢已经成了咱们国家的国策啊。经常关注新闻的朋友应该能感受到啊，现在国家最力挺的已经不是什么房地产呐、啊，什么这个互联网啊，而是老百姓的大健康。所以像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好药，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就正式被纳入到国家医保用药了。那么我们农村的朋友就可以凭着啊新农合这个合作医疗本啊，那我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的医疗本就能够直接购买了。但是呢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所以但凡报上名的朋友就可以享受到啊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政策。也就是说呀，您之前需要花1块钱，现在呢只需要2毛钱就能够解决您的问题啊。所以想花小钱能够使用上临床好药的我们的新老朋友啊，那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来报名。那就在刚刚上节目之前呢，咱们导播呀跟我说啊，有一位咱们辽宁鞍山的朋友，是一位老听众了啊，这个打来电话啊，他想给患有10多年类风湿的老伴用咱们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位老人呢
类风。

是十几年关节早就变形了啊，就不靠那个止疼药晚上这个觉都没法睡，而且这么多年呢也是吃了无数的药，这个病呢始终不见好转啊，就打电话特意问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到底行不行。相信不少朋友都听说过啊，其实很多医生啊不愿意接诊这种类风湿的患者啊，甚至有的把这种病啊就称为叫不死的癌症。但是我老孙呢行医这么多年，哪怕你关节变形变得再厉害，哪怕你疼得再煎熬，那我们补虚派都有办法去对症治疗，对症调理啊。就比如啊，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临床试验阶段就有一位志愿者啊，当时这位志愿者呢是我们在800多家三甲医院所有参与临床试验的患者当中他年龄是最小的一个啊，当年多大岁数呢，我现在还记得啊，是34岁，34岁一个原本待嫁的准新娘啊，偏偏呢被这种顽固性的类风湿给缠上了啊，他的这个膝盖膝关节啊一天天肿的就跟那个发面馒头似的，而且双腿的肌肉萎缩了，从扶着墙一步一步的挪着走，到最后完全卧床瘫痪不起。咱们经常讲啊，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男方的家呀就怕这个被这女孩子给拖累呀，那怎么办呢，选择退婚了啊，这叫什么呢，叫病痛加心碎，所以给患者带来了巨大的打击。那么我见到这个患者的时候呢，他说，孙主任，我实在熬不下去了，我不想继续活着了。我知道啊，每一位风湿骨病的患者都很不容易啊，这个病啊它不像说这个脑梗心梗啊说猝死就猝死了，它也不像说癌症说要命就要命了，但是风湿骨病带来的那种啊关节的疼痛啊，就像这个狗皮膏药似的啊，日日夜夜缠着你折磨着你。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这样的风湿骨病的患者啊，有的人你看啊，肩膀头啊膝盖呀、啊、后腰啊，哎，常年是往外冒凉风的。还有的人呢关节疼肿胀，膝盖脚踝手指的关节啊稍微一受凉就疼，尤其是到晚间啊，这个疼痛呢更加难忍，睡不好觉啊，有的甚至被疼醒了。包括很多人呢沉僵，早晨起来这两个手僵硬的，哎，握不紧攥不上啊，你得用那个热水泡半天慢慢才能舒展开。还有的像腰椎病患者啊，早晨呢得慢慢的活动才能站起来。最严重的呢还有不少人啊，最终关节怎么样啊，变形，肌肉萎缩，不能走路，瘫痪在床啊。那么像这些情况啊，全都是风湿骨病患者呢容易出现的问题。那在中医啊，其实我们把所有的现代医学讲的这类风湿类疾病啊，我们都把它叫做痹症。那痹症是怎么形成的呢？黄帝内经是这么说的啊，叫风寒湿散气杂滞，合而为痹啊。那有的人可能问了，孙主任，那为什么说这个风寒湿这个三种邪气它就那么容易侵入人体呢？很简单啊，因为你体内出现了气血阴阳的亏虚，也就是说你的身体防线呢破了口子，给了这个风寒湿这三个邪气呢可乘之机。那你比如说气虚了之后呢，它推动不了血行了啊，血液呢就到不了你的膝关节膝盖啊，寒气呢就会堵在我们的骨头缝里边，那你关节就会发沉发麻嘛，是不是啊，这是气虚。那血虚呢，血虚就没法濡养我们的关节，你稍微有点冷风啊就会关节的疼痛。那一旦阴阳两虚之后啊，问题更严重了，你就会浑身发冷，哪儿哪儿都冒凉风啊，最后呢关节肿胀疼痛变形。所以当我们气血阴阳亏虚之后啊，
风寒。

0: 湿邪这三种致病因素就会轻而易举地钻进我们的关节里边，并且是安营扎寨了。那说了半天呢，要想解决啊，我们就要四虚同补，必须四虚同补啊。所以我在了解当时那位女孩子的病情之后啊，就第一时间把她纳入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临床试验的志愿者当中了。那值得庆幸的是啊，她在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补了四虚之后，见效的速度非常的快，也就三四天的功夫啊，她原本肿的发亮的那个膝盖膝关节啊，就消了肿了，原来那个像肿的像馒头似的啊，然后呢就消肿之后呢就折折巴巴的，肉眼可见这肿消下去多少。大概过了半个多月吧，他僵硬的那个双腿啊，半个月之后呢就能屈伸了，能打弯了，在床上呢能坐起来了。那等到一个月之后啊，他就能扶着床沿能站着了。更让人惊喜的是啊，你等这三副药都吃完了，他就试着能够松开手，慢慢的把脚落在地上，并且能稳稳的站得住了。那我们讲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为啥如此强悍呢？因为呀，它选用的药材非常霸道。你像这个方子当中的君药，精选的是北纬30度清江方山脉百年同体的人形首乌，那这个级别的何首乌啊，被称为叫至尊级的仙草，它有着起死回生之功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那在上千种中草药当中，它可是能够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老话说得好啊，好马你得配好鞍，那这样的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样的仙草好药，再经过我们生物基因克隆技术之后，又让它的药效大幅提高了120倍。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经过临床试验之后就证实啊，它一粒药就相当于你吃10克的虫草补精，相当于你吃20克的黄芪补气，相当于你吃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补肾的效果了。那你用上一天就等于你用传统药120天的效果了。所以它跟普通的寻常药来对比啊，简直就是啊，一个是老牛拉慢车，是一步一步在那磨磨蹭蹭啊，药力呢你渗不进去这个骨头缝。那另外我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就完全不疼了，它就像火箭穿云破雾啊，它的药效药力呢能够直接钻进骨关节的深处，把这个风寒湿邪啊一扫而空。所以这个快慢好坏的差距啊，大家呢是一目了然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回答刚才咱们那位辽宁鞍山听众的这个疑惑啊。那我说了半天，你这回心里应该有答案了，是不是啊？哎，那至于买多少呢，我经常给大家讲，小病轻症啊，一副药就解决。那如果是大病重病呢，三副药也能让你康复。包括咱们很多呀享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拿不准没关系，你就打咱们场外的电话，我们有专业的老师来为您指导。而且现在呀，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凭借农村合作医疗或者是这个职工医保啊、居民医保啊，咱们还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个地区啊，每天呢只能有20个补贴的这个报销名额，所以大家要想用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另外啊，咱们之前一些老朋友，您是按原价购买的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同样可以按照这样的报销的比例，把之前您花的那些钱啊给您退回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始接听场外的热线。
1: 感谢。

0: 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2: 你好，我吧是刚刚听你说什么有个事儿，什么现在拿医保本就能买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是真的吗？
3: 真的呀，真的啊，就拿着你的这个合作医疗啊，或者是这个职工城镇医保啊，或者居民医保，都能直接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
2: 哎呀，那太好了呗！
3: 对，太好了。
2: 哎，是这么回事，我还听说之前什么原价买的那个还给退钱。
3: 对对对，给退。
2: 我之前吧是买了一副，是我记得好像花了5600。
3: 对，5600。
2: 我就寻思这能给退我多少钱呢？
3: 是这样的，咱们那个一副药呢是按照65%来报销，3副药呢是按照80%报销。您要是之前买了一副。能给您退回来3600多块钱，这样
2: 是吗？孙哲，那太好了，感谢您。
3: 您客气客气啊。
2: 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我这么多年用过好使的药，但是吧，这说点实话，就太贵了。
3: 太贵了，确实这样啊。
2: 我吧是本来打算等这个手里药吃完以后，再攒点钱，
3: 对，
2: 等冬天再去买，再接着吃。这样呢，今年冬天不就不遭罪了，舒服了吗？对吧？
3: 我能感受到啊，您这个应该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而且用的效果非常好。
2: 是，简直是相当不错了。
3: 相当不错。
2: 我完全没想到这药啊，药效真挺牛。为啥呢？我就是一位啥呢？就是类风湿的患者。
3: 哦，类风湿。
2: 我记得是好像也有8年了，检查出来的。那会儿吧，就是手指关节疼。早上起来就是僵硬，就是你想握不住拳头。哎，等活动活动，等半个小时才能缓过来。后来咋回事？就越来越严重了。这膝盖吧也开始疼，来回蹲啥起来可疼了，还肿呢，肿的有一个拳头那么高。不能上下楼。
3: 不能上下楼了。
2: 这一看，这老伴儿孩子说的，去医院检查呀。就是到医院检查嘛，说我这什么类风湿关节炎
3: 啊，确诊了，是不是类风湿？是不是？
2: 哎，
3: 所以这个大家记住我老孙说的话。

0: 咱们不论什么病，最忌讳的是啥呀？就是拖延。
1: 嗯、
0: 哎，早发现早治疗啊，那你付出的这个代价啊，包括你的这种经济上的这种代价，啊，都是最小的。当然，你要是非得拖拖到最后，小病熬成大病。啊，那最后可能明明一块钱能解决的问题，最后的结果你可能花100块钱或者1000块钱去解决了。
1: 你说真说的我点了上了、
0: 哎、嗯，
1: 可不咋的，后来就严重了，
0: 严重了吧，你看看
1: 不就咋、像你说没少花钱，
0: 嗯，
1: 哎，就是说单分听说哪个大夫好
0: 啊、
1: 嗯、哎，就麻溜的坐着个几个小车就去，哎呀、
0: 嗯、
1: 去了以后咋整，大包小包的要往家拿呗，对不对？
0: 嗯嗯，
1: 哎，有的吧牙根就没有效果，有的跟你说了、
0: 嗯、
1: 花了好几千块呀，当时管事、
0: 嗯、
1: 但一停哎反复不行，
0: 就反复了，
1: 后来哎、
0: 嗯、
1: 后来就是说只能就是加激素，像针灸了、拔罐了、艾灸了、火疗了、电疗我都试过，
0: 都试过呀，
1: 哎对
0: 嗯嗯
1: 哎呀，就是没治好不说呀，还整的啥越来越严重了，
0: 嗯嗯，
1: 就是到后来我跟你说主任，就是最后那膝盖肿的走不了路，
0: 走不了道了、
1: 哎
0: 嗯、
1: 对，就那个手指关节也开始变形，就是跟你这么说吧，就是手指缝和那膝盖呼呼往外冒凉风，
0: 嗯，
1: 哎呀当时吧我就挺上火，跟你说不怕你笑我偷偷哭了好几回呢，
0: 嗯，
1: 哎，觉得自己这命啊咋这么苦呢，这个破病啊动不动就烦躁睡不着，
0: 嗯
1: 哎，直到有一天咋回事，我妹妹就是一家七八口吧从新疆回来，我和我妹妈都10多年没见过了，
0: 啊，
1: 她吧看我这个情况啊说心里还挺着急、
0: 嗯、
1: 就这么她给我介绍吃国药专利补气方的，她之前她跟我说退休有那个胡骨头坏死，
0: 嗯，
1: 哎都不能动她了、
0: 啊、
1: 就吃着药吃好了，所以说、
0: 啊
1: 大姐你就放心吧，你就试试，就这么我吃的、
0: 啊、
1: 孙主任，
0: 哎呀、
1: 哎、
0: 这样、
1: 嗯、
0: 啊，其实啊金刚经有这么一句话怎么讲的呢，叫肉身百病世间就有草药可医啊，啥意思呢，你世间有一种病一定会有一种药来治它，哈，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嗯、
0: 哎哎
1: 是、
0: 嗯、
1: 说的对孙主任，
0: 嗯，
1: 一点不掺假呀，我刚吃上也就4-5个钟头吧，
0: 嗯嗯，
1: 哎，这两个吃这个手指头就开始麻酥酥的发热，哎、
0: 啊、
1: 这股热气吧就顺着那个手腕胳膊肘往上窜，
0: 哎，
1: 感觉就是原先堵得死死那个关节缝，
0: 嗯，
1: 就好像一下子通透不少，
0: 你看看、
1: 嗯、
0: 多好，是
1: 不是，对，嗯，接着吧我就感觉啊这两条腿呀、啊、也不像过去那么沉重了、
0: 嗯、对，
1: 嗯，我当时和老伴说呀，说我说这药啊见效也太快了，
0: 嗯，
1: 老伴说我啥，说我你净扯淡
0: 嗯、
1: 他说这神药啊见效这么快
0: 哎，其实啊我跟你讲啊，用对药啊一口汤，你要不对症呢、
1: 嗯、
0: 得用船装，其实您这个类风湿啊是个典型的我们讲的叫气血阴阳的四虚嘛，对不对啊，
1: 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我跟大家讲它不是神药，但是在方剂当中它的君药呢可以堪称叫至尊级的仙草啊，它是300年的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啊，它有什么效果呢，我讲过啊，一个呢叫起死回生之效，还有一个呢叫枯骨生肉之能，还有一个是回阳救逆之功，那咱说它咋能见效不快呢，所以它才被称为叫第二代的原研药嘛，
1: 是他不用他不知道，
0: 对对对对，
1: 这药效啊、
0: 嗯、
1: 来的真挺快，说心里话、
0: 嗯、
1: 哎我就感觉吧就跟别的药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嗯，不一样，就等到吃到5-6天的时候吧，
0: 嗯，
1: 我就发现这关节不像之前那么疼了，
0: 哦，
1: 我不跟你说每天早上晨阳我得活动半
0: 活动半天是不是、啊、
1: 哎对，
0: 嗯，
1: 我刚吃上5-6天呢国家专利补气药方，早上起来、
0: 嗯
1: 哎，也就给我3-5分钟就过劲儿了，时间减少了，
0: 嗯、时间减少了啊！
1: 哎，
0: 嗯，
1: 现在一副药啊，快吃完了。
0: 嗯
1: 嗯，就首先咱直观感觉到这个膝盖肿的那个像馒头似的，也消消去了。你看这消以后吧、
0: 哎，
1: 就走路吧，就不用像之前慢慢挪了。
0: 嗯嗯，
1: 之前都得慢慢挪，扶东西借力。
0: 哎，
1: 现在咋了？可以自己稍微慢慢走一路。
0: 哎，
1: 就走一段路挺好。
0: 挺好的。
1: 嗯
0: 嗯
1: 另外吧关键啥最近这饭能吃了。

0: 吃饭呢胃里也不堵的话，身体觉得有劲儿了
1: 啊，就胃口也好了，是不是、啊、
0: 哎，对，
1: 其实啊您这个是属于比较重的这种类风湿的啊，你看您最严重的时候都不能走路，你这才一副药，然后在你不依靠任何外力的情况下，你自个儿就能走道了。
0: 嗯嗯。
1: 哎，并且呢，这胃口好了，我不经常讲吗？啊，你胃气上来了，就你自身的化生气血的功能也在逐步的恢复啊。所以怎么办呢？咱们有句老话讲，就效不更方。
0: 嗯。
1: 那你坚持用完这三副药，咱们把这个气血呀、阴阳给它补得足足的。我老孙保证你10年之内。关节都不会再出现原来的这种什么红肿热痛啊什么僵木这些症状，绝对不会再出现了啊，哎你放心、
0: 嗯、
1: 好不好，嗯，
0: 行，我信任你了，因为这要
1: 我
0: 确实了解、
1: 哎、感谢你啊，哎
0: 嗯，那就这么的，我就先报名医保退钱，然后呢再买两副药。
1: 是这样啊，你记住了，你一定要先报名，先买两副药，然后呢再用医保去报销去，这样呢你就能享受到80%那个医保报销的这个优惠了。
0: 哦，
1: 明白这意思了吧？
0: 明白明白。
1: 哎，先买两副药，最后把前面那之前买那5600那一副呢一起报销，你能享受80%啊，这样的咱能少花钱、
0: 哦、
1: 能给你这个、
0: 哦、
1: 我看好像能退2000多差不多啊。哎
0: 呀，我听明白了孙主任、那就这么的，我先报名再买两副药，然后像你说再用那医保本报销，对吧？
1: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嗯、
1: 没错啊、
0: 嗯、
1: 就这样哈，赶紧报名，咱一天就20个名额，赶紧报，咱不耽误时间了，好吧？
0: 嗯，好的，
1: 哎，再见啊，
0: 拜
1: 拜，
0: 再见啊，
1: 嗯，
0: 拜拜。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是孙主任吗？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哎，谢谢孙主任，你好，你好。哎呀，我可算是和你通上电话了。
1: 通上话了。
3: 我也是想用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3: 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的情况该咋吃呢？
1: 哦，您别着急啊，把您的这个病情啊详细跟我讲一讲，好不好？
3: 谢谢，好的，孙主任。
1: 您说吧，您说吧，啊。
3: 好的，我得糖尿病都10多年了，后来这不是又查出有心脏病了？
1: 哦，心脏也不好。
3: 而且肾虚的也些乎啊。
1: 嗯嗯。
3: 嗯嗯，这么多年我这个药是从来都没停过，
1: 没停过药。
3: 这个心一慌起来，他、
1: 哦、
3: 胸口还偷偷乱跳。
1: 嗯，
3: 哎呀，另外就是胸口这一块啊，跟着就感觉到发慌发空，是坐也不是，躺也不是。
1: 嗯、
3: 晚上我这个要是躺在床上，我自己都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心脏在乱跳。
1: 哦，能感觉到，这叫心悸啊！您所有的这些症状都是心悸。
3: 对对对，
1: 嗯，
3: 但凡我这个要是挪两步的话，那个胸口那一块感觉有些堵得慌，就是气都吸不上来那种感觉、
1: 嗯啊、上不来气儿，气短，
3: 对
1: 吧？嗯，
3: 还有就是一到晚上我这个双腿它都肿起来了、嗯、你用手一按全是坑，
1: 全是坑，浮肿了，是不是啊？哎，嗯
3: 嗯，这降糖药我也是天天都这个按时的吃，可是、怎么说呢，我这个血糖它还是不怎么稳定。
1: 嗯，血糖不稳，您告诉我餐前多少餐后多少，您把这数给我说一下好吧。
3: 餐前一般都是在9点多，餐后呢13-14个。
1: 哎呦，那就高不少啊，还怎么着，接着讲啊。嗯
3: 嗯、反正我自己都是感觉这个血糖它忽高忽低，吃上药它能稍微降一降，不吃再又上去了、
1: 嗯、
3: 忽高忽低的、
1: 哎、不稳定，不稳定啊。
3: 对、
1: 嗯、
3: 因为啥呢，就是这个血糖一上来的时候，我感觉到浑身它都发燥、
1: 嗯、
3: 口还干的、
1: 啊、口还干，嘴干，是不是就想喝水。
3: 啊，对对对，就是，然后等到这个血糖一低了，我这个立马身上就冒冷汗，手都发抖。
1: 哟、哦，那你还有这个低血糖反应啊？
3: 是啊。
1: 哦。
3: 哎呀，这一天可是遭老罪了，就感觉到这个降糖药都白吃了。
1: 嗯，哎呀，这种情况其实呢，在糖尿病患者呀，非常普遍的存在啊。你单纯吃这降糖药，它只能表面上看来把这血糖算控制的比较好，它根本也清理不掉你体内堆积的这种糖毒啊，当然更阻止不了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发展。
3: 嗯，
1: 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四虚啊，就是阴阳气血四虚了。

0: 且这个糖尿病啊，中医讲叫消渴，是分为上中下三消嘛，啊，它是什么呢？是肺脾肾三脏的这个亏虚。后来你看心脏也出问题了吧，这就说明啥呀？说明连带着啊，你的气血呢已经大亏了。所以要想从根源上治好糖尿病，大家一定记住我的话啊，我们一定要气血阴阳四虚同。
1: 哦、是啊，就是我也是听到你讲了这个补四虚嘛、
0: 嗯、
1: 所以我现在呢也是想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嗯、对、
1: 那你看我像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用，得吃多长时间呢？
0: 根据您的这个情况啊，是这样的，咱们说呀，一副药能够让你的血糖平稳，一般你用一副药呢、
1: 嗯、
0: 血糖大概在六左右啊，餐后呢在八九个这样，这一副药达到这个效果啊，并且你心脏病的那些症状也能够消失，这是一副药。但是你知道你这病是什么病啊？
1: 嗯、
0: 是糖尿病。那你要把这个病治好的话呢，咱们得需要三副药。那三副药，你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我们五脏六腑就都相安无事了。
1: 哦，听明白了、
0: 哎、听明白了是吧？嗯嗯
1: 嗯，好的好的，孙主任，那我就听你的，我坚持用够三副药。
0: 对，
1: 我听说咱们这个药现在就是在这个医保呢，还能给报销，我这个是农村合作医疗，你看能
0: 啊？你是新农合的，新农合也行，咱直接买，你这个一副药是报65%，三副药报80%，这个跟你是新农合呀还是职工城镇医保还是居民医保是没关系的啊。但是呢咱们每天呢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所以你怎么办呢？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好吧。
1: 好的好的，电话我记住了，谢谢你孙主任、
0: 嗯、
1: 那我就先打电话先报名去。
0: 对，你那个药拿到手之后啊，要早晚各服一次的啊，然后一副药吃完之后呢，你一定会来感谢我，到时候我再帮您调整调整啊。切记切记有一句话您别着急，切记有一句话啊，在吃第一副药的时候、
1: 哎、
0: 千万不能同房啊。
1: 行行行，
0: 那赶紧报名去吧啊！再见了，嗯，
1: 好的，我一定听你的，我现在先报名去。
0: 哎，再见再见啊！
1: 好，谢谢你，再见，孙主任。
0: 没事没事，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您好，我今天特意来感谢您的。真是要不是您就是像我们这样的老百姓哪有机会用上那个原研药呀，真是太感谢您了孙主任。
0: 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啊！其实呢，治病救人呢，就是医生的天职啊！啊，看来您应该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而且效果非常好吧？要不能感谢我呀，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
0: 嗯
3: 嗯，真的非常非常好，
0: 非常好。
3: 嗯，以前吧，就是也没听过那个原研药，
0: 嗯，
3: 刚开始吧，就是买了一盒试试，
0: 嗯、
3: 然后这吃上之后呀，就有种那种买彩票中大奖那个感觉。
0: 买彩票中大奖了，
3: 嗯
0: 嗯，我敢这么说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就满世界去找，你找不到第二个啊，因为它选用的是300年。雌雄同体人形手物，它这个药效呢是你普通药效的120倍，所以我敢确保啊，谁用谁健康，谁用谁长寿。
3: 是的，我现在真是相信您说的这句话。
0: 嗯，
3: 哎呦，我这个老胃病啊都10多年了。
0: 老胃病、
3: 我这人嘛就是性子急。
0: 我跟你讲啊，这个胃病患者都是性子急的，都是性子急的。哎，
3: 是，
0: 嗯，
3: 其实说好听的就是吃饭快，
0: 嗯、
3: 你要是说不好听的，就是狼吞虎咽的。
0: 狼吞虎咽，嗯，
3: 嗯，所以这个胃吧，就是年轻的时候就不好，嗯，就是总感觉那个胃胀反酸，
0: 嗯，
3: 然后吃点凉的呀。

0: 病的啥的就会疼的都直不起腰了。
1: 啊，
0: 然后就是中药呀西药啥的吃的真是都没数了。
1: 什么奥美拉
0: 诺，叫什么名字的？
1: 这个什么为乐心、为乐灵的都吃过，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
0: 你我都用过，就是那个奥美拉唑呀，什么那个雷贝拉唑。
1: 嗯。
0: 嗯，还有那个马丁灵，那个饱和丸。
1: 饱和丸。
0: 嗯，还有那个香草养胃丸。
1: 啊。
0: 对，全用过。
1: 全用过，那效果怎么样啊？
0: 你就是吃上吧，就能管点事儿；就是药一停吧，那就反复了。
1: 一停就反复。嗯。
0: 对。就是后来吧，就检查出了那个肠息肉。你这头吧，就是刚吃完饭那头就得上厕所。
1: 哦。
0: 嗯，吃点那个凉的、油腻的吧，就拉肚子。哎，还总感觉就是拉不干净那种的。除了这俩病吧，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头疼的，就哮喘。
1: 哮喘啊。
0: 嗯，然后这个病吧，就是一到那个换季啊，就太遭罪了，就是一点冷空气都不行。你就是30多度那三伏天，我家里也不能开空调。
1: 嗯嗯，
0: 就是一开空调就那凉风就喘，然后那个一点那个油烟味儿也闻不了，晚上经常就是咳醒了。
1: 嗯，
0: 然后那个胸口闷的就是像压块那个大石头那种感觉，
1: 上不来气儿是吧？不能平卧，不能平卧。
0: 是
1: 啊，
0: 是是，然后平常就是常年你得揣着那个平喘的那个药。
1: 嗯。
0: 你稍微活动大点吧，就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
1: 嗯 嗯。
0: 然后孙瑞您就说，你说我这些个病，哪个好人能受得了呀？
1: 嗯，遭老罪了，是不是？遭老罪了。
0: 是是
1: 啊。
0: 哎呦，之前吧，真不知道就是先治啥的。
1: 嗯嗯。
0: 但听您说嘛，那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1: 哎。
0: 然后
1: 你说的没错。
0: 所以我就想
1: 啊，说的没错啊。嗯。
0: 是，我就想着就是按您说的那个试试。
1: 嗯、是这样啊，其实很多人呢。一体多病，它都是我们讲的气血阴阳四虚造成的结果。你气血阴阳四虚的衰败，直接就影响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啊。但是刚才你讲我不知道从哪儿治，打哪儿治好啊，我们跟大家讲啊，你不能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跟大家讲，你只要啊补四虚了，而且呢一次把这个四虚补齐了，你就是终身受益啊，因为气血阴阳同时搏，康复五脏和六腑嘛，哎，就是这个道理啊，哎，
0: 是，哎呦，还真像您说的，
1: 嗯，
0: 我就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吧，一点都不夸张，
1: 嗯、
0: 啊，就当天吧，那个肚子就咕噜咕噜的，就放了很多屁，
1: 啊，就排气排的特别多了，是不是啊？第一点
0: 是
1: 不是啊？
0: 嗯，
1: 对，那正常的、啊、
0: 都说那个臭屁不响，响屁不臭的嘛，也不怕您笑话了，
1: 嗯、哎，不笑话你啊。
0: 嗯，当天就是放了个屁，又臭又响的。
1: 嗯嗯。
0: 嗯，然后我刚开始我就合计这药太寒了吧，然后自己
1: 不
0: 适应。
1: 不是寒的药，不是寒药，就你没适应。嗯。
0: 是，就是没想到，就是到了晚上吧，我就吃完晚饭吧。
1: 嗯。
0: 然后那个胃里的就一点也没反酸，也没烧心，也没感觉到那个胃胀堵得慌。
1: 哦，那挺好的。第二天怎么样？
0: 嗯嗯，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吧，那个嘴就不像过去那个发苦发黏了。
1: 嗯。
0: 嗯，然后当天就一口气吃了一大碗的稀饭。
1: 哦，胃口也好一些了啊。
0: 嗯。然后那胃也没有不舒服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说吧，我吃了10来年那个胃药了，是头一会儿就遇见见效这么快的药。
1: 你看看，这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这就是第二代的原眼药。啊，那原眼药为啥叫原药？它应该具备什么特点呢？我跟大家讲啊，原眼药你应该具备好的方子、道地的药材，还有强的效果以及安全的保障。就是你吃到你肚子里的每一粒药，那你的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效果，就相当于你吃10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还有50克的当归补血。以及100克的枸杞补肾的效果，你说它霸道不霸道？你说它见效能不快吗？是不是啊？
0: 是是是，孙主任，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不光是对胃好哈，就是对我那肠子、对我那个肺呀、都挺好的。
1: 对。
0: 嗯嗯，大概就是用到一个周左右吧。
1: 嗯。
0: 然后就是早晨起来，就渴了，能有一小碗，就是像我小孙子吃那个果冻那样的那痰。
1: 嗯，
0: 就瞬间就感觉那个肺子就像就是多少年没洗那个纱窗一下子给刷干净一样那种通透。
1: 啊，那种通透感、是不是啊？
0: 对，
1: 非常好，非常好啊。
0: 是、 就吃大概一个月左右吧，就是感觉晚上吧就不咋咳嗽了。
1: 嗯，
0: 然后就是不用频繁的起了喷那个药了。然后就是现在出门要是遇到点冷空气啥的、
1: 嗯、
0: 也不会立马就喘不上气儿的。
1: 嗯，很好。
0: 嗯，买菜呀、啊、就是爬两层楼梯呀、啊、也不会那个胸闷气喘的了。

0: 挺好的，挺好的，非常好啊。哎，所以我总和大家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一方补四虚，是一药顶四药。你现在啊，才用了两副药，你看你身体有如此巨大的改变。非常好啊，哎，
1: 是是是，谢谢您。就是我也感觉这个药就太牛了，
0: 太牛了。
1: 我听说，就是现在拿那个医保买药能报销是吧？
0: 对对，能报销。
1: 所以就是我还想买一副，你说行吧？
0: 可以可以，我非常支持你啊。咱们把这个三副药吃完，你就四虚补足了。四虚补足了，就相当于斩草除根，就不给这个疾病卷土重来的机会了。那你这样，你之前不都是那两副药按照原价买的吧？那你现在再买一副药的话，咱们不仅不用再花钱了，还能把你之前买那两副的钱，按照80%的这个报销比例，还能给你返钱呢啊！
1: 哎呦，太好了！
0: 对，
1: 我之前那两副药花了10,000多，那能给我退回来？
0: 能，你放心啊！如果说你再订一副药，不但一分钱不花，之前那两副花的钱能报回8000多块钱呢啊！你赶紧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报上名，然后上次你用的谁名买的，你这次呢还得用谁名？
1: 嗯嗯嗯，我叫那孙红霞，我就是一直用我的名字买药
0: 啊。那行，
1: 然后
0: 那
1: 个刘小玲是我那个售后那大夫，
0: 啊，
1: 他一直负责我
0: 啊。我知道他，我知道他。那你这么的啊，你就拨打咱们400-6161870这个电话，赶紧把这事儿办明白啊。
1: 好了好了，孙生，那谢谢您啊。
0: 好的好的，
1: 再
0: 见，
1: 哎，再见。哎，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孙主任呐，啊，我今天真是太激动了，有这么两件高兴的事儿，我必须得告诉你。
0: 您老别着急啊，您慢慢讲，啥高兴的事儿啊，让你这么激动啊？
3: 第一个就是国药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的钱。
0: 嗯，
3: 我今天早上收到了。
0: 啊，收到钱高兴了。
3: 13440元。哎呀，这你们办事的效率也太快了。
0: 你这回放心了吧？
3: 放心了，
0: 太放心了，是不是？大家在这个拨打场外电话呀，你这个办理完之后呢，一般基本上就3到5个工作日啊，你就能收到钱了啊。那这第一件事啊，那第二件事什么事儿高兴啊？
3: 第二件事就是啥呢？我发现这国家专利补虚方是脑梗这个后遗症，但真是太牛了。
0: 嗯，
3: 就是我老伴儿吧，半年前得的是脑梗。
0: 嗯。
3: 哎呀，得了这病啊，出院以后吧，左边孙子就动不了了，
0: 动不了了。嗯，
3: 大小便呐，全都得在床上。
0: 嗯，
3: 自从得了这个脑梗之后吧，也可把我坑坏了。
0: 嗯，
3: 他尿频的厉害，
0: 尿频的厉害，
3: 他尿频的厉害。
0: 哦，
3: 我每天凌晨2点多吧，都得醒一次啊，也给他翻身，
0: 翻身。
3: 不翻身就怕长褥疮啊。
0: 嗯，是的，是的，天热呀。
3: 他还有气管炎的毛病。
0: 嗯，
3: 还时不时的得给他拍这个后背呀。
0: 嗯，
3: 要么他天天躺床上吧，就害怕吧，有奶口痰上不来，卡到嗓子眼上憋到了。
0: 对对，怕
3: 白天嘛，
0: 啊，
3: 又忙活做饭，喂饭给他，完再给他擦身子，换尿垫子，也按摩手脚，一点我都闲不着。
0: 一点都闲不着啊，是不是？真是苦了您了啊！你看我行医这么多年呢，我见过太多的中风的家庭啊，真是一人病倒，全家都得跟着煎熬，吃喝拉撒睡，你说哪样这不得靠家人照料啊，是不是啊？
3: 哎呀，你说可别提了，有一次他拉床上了，我给他收拾呢，那你说我收拾，那我就说了他几句呗。
0: 嗯，
3: 他突然就甩手就给我一个大嘴巴子。
0: 哎呦呵，哎呀，
3: 哎呀，就瞬间我这脸上就出了好几道手印子。
0: 嗯，
3: 真没办法啊，自己打掉牙就自己往肚子里咽呐。
0: 嗯，
3: 哎呀，还没法和他

0: 较。
1: 是，他是病人。
0: 你说啥没法说，不能计较。
1: 嗯，
0: 我就端着那盆脏东西去卫生间呐，一件一件的戳呀。
1: 嗯，
0: 戳着戳着，我就崩溃了。
1: 嗯嗯，
0: 蹲到地上啊，我就嚎啕大哭啊，我哭的我上气不接下气的，都上不来气了。
1: 嗯嗯，
0: 那段时间呢，我很绝望啊，太难了。直到他的一个战友吧，从外地过来看他来了。
1: 嗯嗯，
0: 他是军区医院的大夫。
1: 嗯，
0: 说现在吧，他这个瘫的时间不长，赶紧上吃上这个国家专利补息方，还有机会能好起来。
1: 哦，
0: 这么的，我们就买了三副药。
1: 嗯，
0: 还别说呀，刚吃到三五天，我就发现他每天排便变好了。
1: 啊，排便也变好了。
0: 晚上睡得也特别踏实了，
1: 哦、
0: 就睡觉那样，就像那小猫似的，呼呼呼的，哎，不折腾人了。
1: 哎呀，非常好。
0: 要么以前晚上总哼哼。
1: 嗯。我敢这么说呀，咱们任何人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各保各，在七天之内就能让你吃喝拉撒睡都正常。哎，这就跟什么呢？跟打那个地基似的啊，你基础打牢了，万丈高楼才能不倒啊。那吃喝拉撒睡要不解决的话，那、啊、就算是小病轻病，你都难以斩草除根呐。
0: 我也发现了，睡好了以后吧，
1: 嗯，
0: 恢复的就更快了。
1: 对对对，哎。
0: 用了快一个来月那时候吧，我发现他这胳膊比以前有劲儿了。
1: 嗯，
0: 我不是在床头给他绑着一个康复的手环吗？
1: 嗯、
0: 环方便他锻炼吗？
1: 对。
0: 哎呀，他能坚持锻炼十多分钟了。
1: 哦。
0: 搁以前转一两分钟他就得停。哎，
1: 手
0: 没
1: 劲
0: 儿
1: 呗，是不是、啊？
0: 哎，对对，他就拽不住了。
1: 嗯。
0: 再一个吧，就是我不那么尿频了。
1: 嗯。
0: 哎呀，这样就不用我老给他换那尿不湿了。
1: 嗯。
0: 而且他还不咳嗽不咳痰了。
1: 嗯，
0: 现在根本就不用我给他拍后背了。
1: 嗯，
0: 哎呀，真没想到啊，这个药对脑梗后遗症效果这么好啊。
1: 效果这么好啊，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啊？因为它是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国字001号方，它治脑病能治到脑病的根源上啊。这个根是啥呢？就是脑髓呀、啊、也就是说呢，这次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把这个阴阳气血给补足了，对吧？阴阳气血补足了，你肾精足啊，才能化生你的脑髓啊。肾精亏虚，脑髓怎么生呢？好比说是这个没有种子的地里，就能自个儿长出庄稼来吗？对不对啊？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再难治的脑病，在我老孙手里边，我一治一个准的原因
0: 啊。
1: 嗯，
0: 对对，嘿，现在我老伴吃了两副药，快吃完了。
1: 快吃完了，嗯。
0: 哎，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孙老师啊？他现在自己能翻身了。
1: 嗯、哎呀，能翻身了，太好了。
0: 能翻身了，
1: 啊、
0: 这要是搁以前呢，全靠我使劲周他呀。
1: 嗯。
0: 啊，而且他现在大小便嘛，他自己能挪到椅子上去了，擦屁股自己都能行了。这回他自己也挺高兴的。
1: 嗯。
0: 不那么丧气了。
1: 嗯。
0: 以前总说不是啦，活够了。这昨天晚上他拉着手跟我说，
1: 嗯，
0: 说谢谢你老伴儿。其实啊，我明白他的意思，我都不他说的啥话我都懂、
1: 嗯、
0: 我心里都有数，我都知道明白。
1: 您别激动，
0: 他就是说不那么全着他，但是他那眼神瞅着我呀，我知道、
1: 嗯、
0: 我懂。我跟你说，我们真没想到当初脑梗后遗症半边身子不听使唤，
1: 嗯，
0: 床上吃床上拉的，现在靠自己生活他都能半自理了。
1: 哎，能半自理了多好，至少能解放您一半的工作量啊。
0: 感谢我，咱们主应该感谢的是孙主任给我们带来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么好的药，搁以前咱吃了一火车皮的药都赶不上这一个呀，好使啊。
1: 哎呀，哎呀，我听了我都非常感动。其实您老伴儿啊，取得这么好的效果，您不用感谢我，您才是最大的功臣呐、啊。那中风啊，一旦说卧床啊，还能活多久啊？其实我认为呢，是取决于照顾他的人啊。你再好的药、
0: 嗯、
1: 也比不上咱们家属的这种无私、这种奉献，还有细心的照料。
0: 孙主任呢，谢谢你的理解。
1: 嗯，
0: 但是我还是要说啥呢，这药治脑梗后遗症真的没得挑。
1: 嗯，
0: 我呀估计等老伴儿把这三副药用完，他能自己。

0: 你走几步了，你说那得多好啊。
1: 我跟您讲啊，别说走几步啊，就按照现在这个趋势看来呀、啊、他下楼上楼应该都不是问题了。你把我今儿说的话呢、
0: 嗯、
1: 咱们记下来啊，如果说那天咱做不到，那你买国家专利补须方的钱我给你出，好不好？
0: 他不用落，你说的话我信。
1: 相信
0: 是不是？要不是亲眼看着我老伴自己能翻身了、
1: 嗯、
0: 能坐起来解大小便了、
1: 嗯、
0: 我可能还真不敢相信。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太高兴了。
1: 你老伴恢复得这么快这么好，咱就坚持用吧啊。然后呢、
0: 嗯、
1: 再有什么其他问题啊，随时再联系我啊、
0: 哎、
1: 我也希望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0: 好的好的、
1: 嗯、
0: 谢谢孙主任你的关心啊。
1: 再见啊，再见。
0: 哎，再见孙主任啊。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须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观众朋友你好。
6: 你好，
5: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6: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州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州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
6: 吉林敖东蝉联2026中国中成药企业综合竞争力50强，居东北三省上榜企业首位；
5: 在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延边代表团不仅在赛场上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竞技风采，更是以体育为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6: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8月20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州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州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锚定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目标任务，精心打造筑牢品牌，持续深化宣传教育，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延边大地常开常盛，硕果盈枝。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
6: 会议听取《石榴花开应延边共同体品牌建设情况》的汇报，审议延边州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实施方案，2026年延边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实施方案，延边州国331五个共同长廊建设实施方案等文件。胡家福指出，今年以来，按照州委统一部署，各县市各部门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聚焦打造石榴花开应延边共同体品牌，谋划推出一批辨识度高、带动效应强的特色活动项目，推动我州筑牢工作不断走深走实。各县市各部门要锚定关于打造石榴花开应延边共同体品牌的工作方案确定的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分类设计。

载体内容，丰富拓展活动内涵，扎扎实实推进五大载体建设，让石榴花开硬银边共同体品牌立得住、叫得响、传得开。要做精做优载体活动，聚焦史化、文润、议会、味享、体会五大领域，灵活运用 VR、AR、全息投影等技术手段，精心推出一批沉浸式、情景式体验项目，吸引更多不同年龄、不同地区的群体参与，确保各项活动主题突出、特色鲜明、成效显著。要着力提升品牌热度，系统梳理包装特色工作亮点、先进典型案例、基层鲜活故事，创作推出一批有温度、有力度、有传播力的宣传作品，不断提升石榴花开硬银边共同体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胡家福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一项重要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来抓，坚持系统观念，强化制度设计，注重统筹兼顾，切实构筑各族群众人心归聚、精神相依的共有精神家园。要在铸魂上深化拓展，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常态化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宣传教育，大力弘扬东北抗联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不断巩固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在润心上深耕厚植，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工程，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保护传承、交流传播，扎实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等活动，精心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加快推进三馆三中心建设，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充足养分。要在交融上持续发力，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巩固同语同音成果，做强同语兴编，推普品牌，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优化升级旅游促三交基地、三共四同互嵌式社区等载体平台功能，做强石榴花开硬银边、来多彩银边家等品牌，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胡家福指出，今年是我州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的第74年，也是深入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第一年。开展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活动，对于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依法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具有重要意义。各县市各部门要按照周围统一部署，着力深化活动内涵，不断创新方式载体，持续扩大社会参与，充分营造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浓厚氛围。要精心设计活动载体，紧紧围绕石榴花开硬银边、同心筑梦共同体活动主题，依托普法同心、史脉同源、榜样同路等活动载体，创新推出一批互动式、沉浸式体验场景，以活动的小切口展现银边筑牢工作的大主题，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入行。要着力增强宣传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统筹用好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创作推出一批贴近百姓、以小见大的融媒精品，讲好接地气、暖人心、聚共识的民族团结微故事，组织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典型、民宗系统优秀干部、石榴红基层宣讲员等力量，深入基层一线进行宣讲阐释，注重用通俗语言解读政策，用鲜活事例说明道理，确保宣讲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要坚持宣传与创建紧密结合，有机融合，
把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七加N进活动

0: 紧密结合起来，探索实施近机关单位党建引领加民族团结，企业诚信经营加民族团结，学校立德树人加民族团结，军警稳边固防加民族团结，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融入基层治理日常，推动创建工作走深走实，取得更大成效。召集有关领导，州直、驻沿、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近日，中康产业研究院发布2026中国中成药企业综合竞争力50强榜单，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蝉联上榜，列第34位，也是本次评选中东北三省排名最高的上榜企业。
1: 据了解，医药工业综合竞争力评价体系由中康产业研究院精心搭建，围绕市估值、商业化能力和研发能力三大核心维度构建竞争力指数模型，综合评估医药工业企业发展实力，全面反映中成药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形成中成药企业50强榜单。榜单评选旨在树立行业标杆，推动中成药行业高质量发展，目前已成为行业最具权威性的评价体系之一。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是1957年成立的国营延边敦化路厂，1981年建立敖东制药厂，1996年在深交所上市，现已发展成为控股23家子公司的集团控股型上市公司。长期以来，企业深耕现代中药领域，坚持大品种群、多品种群产品发展战略，以医药健康加金融资本双轮驱动模式，逐步形成了以年销售额过6亿元的安神补脑液为龙头，一元级小儿柴桂退热口服液、血府逐瘀口服液等为支撑的发展体系。截至2025年12月31号，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公司总资产达到344.18亿元，同比增长4.29%，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3.35亿元，其中中药板块营收占比达到60.99%，企业连续多年稳居中国中药工业百强，是我省中医药产业标杆龙头企业。
2: 未来，公司将持续推进安神补脑液、血府逐瘀口服液等核心大品种的二次开发，深挖临床价值与循证医学证据，以巩固现有市场优势，同时加快中药配方颗粒标准备案，推动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基地产能释放，带动区域中药产业集群协同发展。
1: 8月15号至18号，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举行，延边代表团不仅在赛场上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竞技风采，更是以体育为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本届运动会开闭幕式中，延边代表团的精彩亮相亮点突出，风采十足。图门市文化馆原创古乐节目《图门江》融合大鼓、长鼓、立鼓、相貌舞等经典非遗元素，欢腾的长鼓舞尽情展现国家级非遗朝鲜族长鼓舞的独特韵味。
3: 此次我们准备了开幕式、民族大联欢、闭幕式等3个板块的节目，提前2个月我们就进入了排练。这次我们开幕式带来了汉族龙鼓加朝鲜族长鼓舞，此次我们带来的节目充分展现了延边儿女团结一心的精神面貌。
1: 本届运动会，我州组建190人的代表团参赛，角逐了10个竞赛项目和5个表演项目。延边健儿在秋千、跳板、民族式摔跤、珍珠球、蹴球等各个赛场拼搏奋进，共斩获29个一等奖，一等奖数量位居全省首位。同时，延边代表团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实现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
4: 在赛场上，我们和全省各族运动员同台交流，相互学习，彼此鼓劲儿。我们用整齐的动作、饱满的状态，诠释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氛围。
3: 本次赛会，延边州全方位展示延边传统体育的深厚底蕴与传承成果，全力展现延边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风貌，生动彰显新时代边疆儿女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精神风采。
1: 经省政府

0: 批准，延边州将承办下一届吉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我州将以承办下届赛事为契机，持续以体育为媒，以文化为桥，深挖民族体育文化内涵，常态化搭建民族团结交流平台，不断丰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载体，讲好延边民族团结故事，凝聚泉州各族儿女携手奋进的磅礴力量，奋力谱写新时代延边民族团结进步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2026年第二场寻美延边最美书咖行走的阅读主题读书活动近日在龙井市三河镇古树咖啡驿站举办。活动以百年初心阅见担当为主题，把全民阅读课堂搬到边境一线，在古树旁品读经典故事，感悟初心使命。本次活动由州委统战部、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联合举办，延边州龙井市两级新街联会员代表及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共计40人参会。活动中，现场人员集体朗诵诗词《七律长征》，铿锵有力的诵读声在古树旁回荡。嘉宾们围绕《追风筝的人》、《在峡江的转弯处》、《青春中国》等书籍，结合自身经历分享读书心得。活动还安排了赠书仪式，为古树咖啡驿站送去了100本书籍，充实驿站阅读空间。
1: 作为一名来自山东滨州的西部计划志愿者，来到古树咖啡驿站，它既补齐了边境国道的服务短板，也打造了 G331 吉林段标志的打卡 IP。 听了今天的读书分享，让我感悟到在浮躁的日常生活中，静下心来品一杯咖啡，读一本书，看一看窗外的风景，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未来希望这种活动多多举办，不同的人读同一本书也会有不同的见解，也让我们志愿者开拓了眼界。
2: 本次活动把阅读阵地搬到边境一线，整个活动内容很丰富。特别有意义的是，山河村书记给大家讲述黄杨古树守护边境的本土故事，把红色阅读和我们延边边境文化结合起来，让大家在实地感悟守边护边的家国情怀。
0: 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延边医心为民健康同行义诊活动，针对老年人常见的膝关节骨性关节炎、高血压、糖尿病等问题，一对一制定用药方案。现场还设置了中朝医特色技术体验区，耳穴压豆、刮痧、拔罐等项目吸引了不少居民体验。接下来请关注一组融媒简讯。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活动之一，首发240场全民普惠公益展映上线。本次电影展映时间为8月18号至28号，省内共计28家影城参与放映，覆盖长春、吉林市、梅河口、四平、延吉多地，延吉万达影城共排片7场次。州农业农村局、州生态环境局等多部门近日在珲春市密江乡下洼子村密江河畔联合开展水生生物资源增值放流志愿服务活动，100万尾滩头鱼鱼苗被有序投放至密江河水域，为图们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修复注入新活力。眼下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也是田间喷防作业的最佳时期。安图县组织各乡镇积极应对，统筹调配农用无人机，抢抓晴好天气错峰作业，促进作物灌浆增重，全力夯实秋粮稳产提质基础。
3: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中金曲。
2: 听众朋友，请听由安九作词、张征作曲、周深演唱的电影《四渡》主题曲《渡》。以声为舟，以歌为火，用歌声致敬那段峥嵘岁月，构筑起革命先辈以身许国的精神图谱。聆听峥嵘岁月的回响，感受跨越时空生生。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宇奇大药房。

0: 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纳露为你读书。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书是一本社会学的著作，莫扎特的成败。大家可能会感到奇怪，莫扎特不是音乐家吗？为什么一本社会学的著作要关注音乐家呢？因为在这本书里啊，莫扎特不是作为音乐家，而是作为天才来被研究的。这本书关注的就是神童莫扎特历尽艰辛突围变成伟大艺术家莫扎特的过程。这本书的作者是德国社会学巨匠诺贝特·埃利亚斯，他的著作《文明的进程》是社会学里的一部非常有名的经典。这本莫扎特的成败是埃利亚斯生前最后的一部著作，他其实也秉承了《文明的进程》的思路，以莫扎特为标本，揭示了塑造天才的两个方向的因素，一个是社会的，一个是心理的。这两个因素都驱动着天才在一个个人生节点去做出选择，或者是正向的反应，或者是逆向的反抗，最终呢，他才成为了我们看到的样子。我们接下来呢，就从社会和心理这两个方面开始解读这本书。具体的说，作者选择的天才样本莫扎特要在两个方面突围，一个是艺术家的地位，一个是神童的人设。一切都要从老莫扎特开始讲起。老莫扎特是一个成就不高的宫廷乐手，在儿子很小的时候呢，发现了他的音乐才能，于是这一家子就开始在欧洲巡演，所到之处都会造成轰动。莫扎特六岁在慕尼黑的宫廷里演奏，七岁和法国国王王后同桌用餐，到了英国，国王偶然在大街上遇到莫扎特一家，竟然让马车停下，亲自向他们鞠躬。不过社会学家要问问背后的细节，老莫扎特到底赚了多少钱呢？很可能并不多，以当时的交通条件而言，带着一家人在欧洲各地旅行是非常辛苦的。

果他们的进账远大于开销，应该早就回到故乡萨尔茨堡了。这和宫廷的付费机制有关系。在当时，音乐家的地位远远没有今天那么高，国王和贵族为他们的表演付费，带有很强的恩赐性质，说白了就是打赏。有些人却是很大方，有些人却相当吝啬。有时候一场演出只能得到2个金币，而购买一辆旅行用的马车需要花120个金币。莫扎特固然有神童的美名，但是贵族们分给孩子的时间是有限的。换句话说，每个宫廷对这种巡回演出的兴趣都相当短暂。小莫扎特最多在一个地方待几周时间就不得不离开。到他十几岁的时候，这种方式就难以维持了。当神童成长为少年，许多乐趣也就自动消失了。根据茨威格在一本书里的记载，6岁的莫扎特很知道怎么在成人面前卖萌。当他演奏完一曲，奥地利女皇问他要什么奖赏，他指着7岁的玛丽公主说以后想和她结婚，周围人都哈哈大笑。很明显，这样的话他到了十几岁就不能随便乱说了。老莫扎特对儿子给予厚望，希望在自己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他自己的最高世俗成就是萨尔茨堡宫廷乐队的副指挥。当时萨尔茨堡是神圣罗马帝国中的一个独立的教区，政教合一，有点类似于自治区，大主教也是最高的统治者。但是呢，萨尔茨堡的宫廷太小，机会不多，远不能和慕尼黑、巴黎乃至维也纳的宫廷相比。同时他带着儿子在欧洲各地演出，赚了一些钱，也遭到乐队同事的嫉妒。后来他干脆放弃了作曲，专心带儿子到处演出，希望最后能在这些大城市获得一个稳定的职位。可惜进展得很不顺利，在当时招聘乐师这件事对于各国宫廷来说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情，王公贵族们随随便便的一句话就可能导致他们几个月的旅行徒劳无功。而且呢，当时的宫廷也不能真正认清莫扎特的才华。莫扎特父子离成功最近的一次是在维也纳，菲迪南德大公希望留住莫扎特，但是他的妈妈著名的玛利亚特蕾莎女皇说不要雇佣这些没用的人。特蕾莎是一个强硬的政治家，这也反映在他对莫扎特不念旧情的态度上。我们在上面呢讲了莫扎特童言无忌，要娶玛丽公主为妻，而问出那个问题的人正是特蕾莎女皇。她一辈子都和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女皇为敌，也和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关系很差。有个事实很残酷，我们现在都觉得莫扎特的艺术成就非常高，但是和女皇当时操心的事情比起来，她找工作这件事情确实不太重要。总之呢，神童莫扎特和历史上许多早慧的天才一样，逐渐到了尴尬的年纪。如果不能获得社会进一步的认可，别人很容易觉得他江郎才尽，他自己呢也可能会在挫败中沉沦下去。同时旅行演出带来的收入越来越少，以至于故乡的妈妈会写信来问为什么在慕尼黑3个星期一分钱也没有往家里寄。于是当莫扎特17岁的时候，不得不回到故乡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在小小的萨尔茨堡宫廷里找了个工作。当生活稳定下来以后，他的创作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今天还在被广泛演奏的5部小提琴协奏曲就是在这个时期写出来的。但是呢，萨尔茨堡财政很紧张，支付的薪水很少，而且宫廷乐队的编制太小，只能演出室内乐和简单的协奏曲作品。而莫扎特想写歌剧，于是几年后呢，他又踏上了周游列国找工作的旅程。这一年他已经21岁了。这时候的莫扎特已经对自己的才华有充分的确信，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让他无法容忍在一个文化和经济都很闭塞的地方生活。在萨尔茨堡，大主教只把他当作音乐上的仆人，
所以他到慕尼黑、巴黎这些大城市去找机会。但是实际上呢，宫廷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差别，贵族们倒不是刻意蔑视莫扎特，这种地位上的差别对他们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但是却给了莫扎特巨大的打击。在整个欧洲，愿意花钱购买他的作品的只有王公贵族，可是这些人并不真正在乎他，在他们眼里，莫扎特和一个后宫的厨师没有什么区别。莫扎特的这种尴尬是特定的历史时期造成的。这本书把欧洲的艺术家分为两类，像达芬奇、巴赫，乃至和莫扎特几乎同时代的海顿，都是工匠艺术家。工匠艺术家是为特定的主顾创作的，需要遵循他们的指示和要求。用我们今天通俗的话说，就是要按照甲方的要求来。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工匠艺术家没有创作的自由，他们可以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局部地实现自己的想法。像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以及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这样的作品都是受委托生产的。我们假设当年的甲方都很懂艺术，但是他们的懂比起艺术家本人，尤其是一位天才对于艺术的理解，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他们眼中艺术品的价值是通过和以往作品的相似度来判断的。莫扎特少年时代的很多作品属于工匠艺术，比如我们前文提到的五部小提琴协奏曲就是非常精致的作品。但是呢，不管是因为宫廷的蔑视，还是因为澎湃的艺术创作冲动，这种生产方式已经开始束缚他的手脚。莫扎特渴望摆脱旧的艺术发展脉络，跳出当时的艺术标准，自己走出一条道路来。这种渴望和单一的甲方市场之间的冲突严重折磨着莫扎特。在他之前，巴赫、海顿这些工匠艺术家一直习惯于这样的生产模式，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而在他之后呢，市民阶层逐渐成长起来了，财富也日益增多，像贝多芬这样的晚辈可以相当自由地创作，因为市场可以给他相对稳定的回报，经济上不依赖宫廷，就可以让贝多芬尽情地展现他的傲气。而我们的天才莫扎特恰恰生活在时代变迁之前这个尴尬的节骨眼上，鄙视宫廷贵族，又却不得不依赖他们。相对于工匠艺术，艾利亚斯提出了另外一个概念，艺术家艺术，这正是莫扎特渴望的生活形式。艺术家艺术是为了市场创作的，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有更多的自由，他只需要杰出的艺术表现打动消费者，一系列艺术商人和演出商就会保证他生活无忧。在这种生活模式里，天才艺术家有可能通过创新把艺术的标准纳入新的轨道，换句话说，他们可以教育消费者，让他们改变自己的旧观念，学着接受新的艺术。这是艺术民主化以后的生产方式，也是当今艺术生产模式。即使艺术家的作品和消费者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许多和艺术有关的外围从业者，比如文化记者、艺术评论家等，也会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让公众更加熟悉这些艺术品。从工匠艺术到艺术家艺术，反映在社会进程上，就是艺术的民主化。而艺术民主化的大前提就是整个时代的民主化。莫扎特生活在时代巨变的前夜，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同年时代见过的玛丽公主，这个时候就是路易16的皇后，后来被送上了断头台。这是欧洲大陆资产阶级崛起的开端，资产阶级推翻了贵族，也继承了贵族的艺术品味。如果莫扎特不在1791年病死，而是像海顿那样活了77岁，很可能就有数不清的人会用自己的金币来支持他的艺术。只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也就是1781年到1791年，莫扎特彻底告别了萨尔茨堡的工作，来到维也纳当一个自由艺术家。这是他创作生涯中最辉煌的十年，他终于实现了自己写大型歌剧的梦想。一些主要的作品《后宫诱逃》、
费加罗的婚礼、弹簧，包括很多交响乐，都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他最后死于贫困，是因为宫廷没办法给他稳定的收入，而市场呢又不健全，确切地说是付费机制不健全。哪怕歌剧再受欢迎，莫扎特也没有办法靠版税来取得收入，他只能不断接零碎的订单，可是他又不愿意在这些应景之作上敷衍了事，反而写得特别认真。我们现在来看，这些都是超凡脱俗的精美作品，但是因为压力很大，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精神状况一直不太稳定。1790年的一天，海顿要去英国，莫扎特去送别。分别的时候呢，莫扎特流着眼泪说，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当时别人以为莫扎特觉得海顿年事已高，恐怕不久于人世才这么说的，但是第二年啊，莫扎特就去世了，而海顿呢又活了18年。从莫扎特的音乐才能看，写那种人人喜欢的音乐，比如土耳其进行曲或者小星星变奏曲，对他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他也可以靠这种音乐获得一定的收入。当年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听完他的《费加罗的婚礼》后说，亲爱的莫扎特，这音乐真美，可是音符太多了。莫扎特顶回去说，他觉得不多不少。约瑟夫二世也就是西西公主的丈夫，不是一个不懂音乐的大老粗，可是莫扎特也不打算采纳他的意见，他有自己的判断。这里呢就涉及到艾利亚斯说的天才的第二个条件，那就是心理因素。莫扎特为什么选择了一条明显很艰难的路呢？这里有深层的心理机制。虽然我们从他的音乐中听到的都是非常精致美妙乐观的情绪，但是呢，作为个人的莫扎特对两个对象有很强的逆反心理，一个是我们刚才说的宫廷，另一个就是他的父亲。这种逆反心理以及他对自己才华的自信，让他选择了后来的这种创作方式。还得再次回到莫扎特的童年，回到那个特蕾莎女皇问他要什么奖赏的时刻了。当然他做出了一个完美的回答，可是在人后他根本不知道玛丽公主会不会喜欢他，甚至他都无法分辨人们对他的喜欢是真心的还是说说场面话。老莫扎特的一个同事曾经回忆，小莫扎特对别人的爱非常敏感，他常常缠着别人，一天要问10次是不是喜欢他。如果说不，即使是开玩笑也会让莫扎特立刻由笑转哭。这种心理需求一直持续到他成年，他需要人们持续的爱，当这种需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就立刻会表现出消极和悲伤。这种极度敏感的需求刺激他在音乐上更加集中精力，因为他知道人们爱他是因为他在音乐上的才能。在他成年以后，这种转向创作寻求补偿的心理机制又强化了他在不作曲的时间里在人前的自卑。另一方面呢，尽管他容易惊慌失措，在人前他又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宫廷仆人的角色。成年以后，在给父亲的一封信里，莫扎特写道，他十分痛恨那种在宫廷中卑躬屈膝的人。我们不清楚他是不是在指自己的父亲，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莫扎特渴望凭借自己的才能和王公贵族平起平坐，但是这种平起平坐不由莫扎特说了算，所以他长期处于一种压抑的状态中，对于宫廷又爱又恨。一方面他在那种环境里能够获得最高的满足感，因为从小他就是在这种环境里生长的。另一方面，当他不再满足扮演一个神童的角色，而去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时候，宫廷就打算对他关上门。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为什么他不干脆就写宫廷音乐，好让人们继续喜欢他呢？这就是莫扎特的心结所在。他对于自己的艺术才能有特别强的意识，他几乎把上天赋予他的才华当成了某种义务，他没有办法背叛这种义务。换句话说，这种义务已经成为他内心不可动摇的纪律。

比休息来得少。与其坐在那里为生活焦虑，他更宁愿钻到音乐的世界里。正是这种对于才华的自觉和对于音乐的爱，让这种苦力一样的创作成为了持续他一辈子的过程。我们知道，在他生命的大多数时光里，莫扎特并不自由，无论是在社会规范还是作曲风格上，他都感到自己被限制。1788年，也就是莫扎特去世前三年，萨列里获得了宫廷乐师长的职位，这曾经是莫扎特梦寐以求的工作。萨列里得到这份荣誉，不是因为他的音乐才能胜过莫扎特，而是他在礼节和作曲风格上更加符合宫廷的要求。我们没有办法设想，如果莫扎特具有萨列里的社交才能，会有怎样的艺术生命，因为莫扎特根本没办法顺从那些限制，所以他后来选择了法国作家伯马舍的喜剧《费加罗的婚礼》，把它改编成歌剧。这不是偶然的，这部戏讽刺的对象就是当时的王公贵族。约瑟夫二世曾经禁止这部话剧在奥地利上演，在莫扎特完成了歌剧版本后，他也一再要求删改。今天我们知道，这已经是莫扎特最杰出的代表作之一，有数不清的演出版本，而人们已经不记得萨列里的任何作品了。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拿卢梭和莫扎特做对照，让你对他有更深刻的理解。我们知道，卢梭是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家，社会契约论的作者，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不成功的作曲家。卢梭还写过小说。当年卢梭来到巴黎，有一位比他年纪大很多的贵夫人接纳了他，把他变成了自己的情人。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卢梭扮演的是一个非常不光彩的角色，但他成功地安顿了下来，并且很快跻身巴黎的上流社会，可以安心地开始创作。而莫扎特缺乏卢梭的这种圆滑的社交能力，这是他的成长环境导致的。同时呢，他也不知道怎么和女人交往。这里呢，就要说到莫扎特的妻子康斯坦茨。与其说康斯坦茨是莫扎特唯一爱的女人，不如说是他反抗自己父亲的产物。在莫扎特的童年记忆里，总是有一个父亲在身边，而当他在音乐上的成就超越了神童的角色，他就对当年那段关系产生了厌恶。他和康斯坦茨结婚的时候没有通知老莫扎特，在当时的风俗环境里是非常严重的挑衅行为。莫扎特在成年以后和父亲决裂，也是个神童角色的决裂，这是他不得不经历的阶段。老莫扎特对他造成很多不良的影响，比如莫扎特非常不善于理财，这是因为直到莫扎特21岁，所有的演出收入都是他父亲在管理，他当然就很容易对钱没有感觉。莫扎特的妻子康斯坦茨姓韦伯，他的家族是德国曼海姆地区重要的音乐世家。康斯坦茨的堂弟是德国著名的作曲家，写过《魔弹射手》的卡尔·玛利亚·冯·韦伯。当时老莫扎特是反对这场婚姻的，但是莫扎特的这场婚姻既是和他所认可的音乐共同体的结合，也是自己的成年礼。他打算借此宣告自己已经摆脱了父亲的控制，选择了自己的人生。而老莫扎特直到去世也没有从这场打击中恢复过来。莫扎特结婚是在1782年，这时候他刚刚彻底和萨尔茨堡的大主教决裂，搬到维也纳当一个自由的艺术家，他还有9年的寿命。和宫廷决裂，和父亲决裂，支持他的力量其实也只有他作为天才艺术家的使命感。他遵循的是艺术的规律，而不是什么外在的力量，只有这样做才能满足他的自尊心。我们从他个人心理角度出发，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不愿意屈从于我们前面说到的艺术生产机制，而非要去选择一条危险的道路。这条危险的道路通向前无古人的艺术成就，但是呢，也让他在35岁的年纪就早早去世了。后代很多作曲家都表

0: 过对莫扎特英年早逝的惋惜。在他的很多作品里，一个灵感常常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就被另外一个接踵而来的灵感所取代。对于这些后代作曲家而言，光一个灵感就足以写出来一整首曲子。这当然是莫扎特在奢侈地挥霍他的才华，他没有耐心去慢慢地展开和铺陈，也可能反映了他在创作上的某种着急的心态。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听众要理解他的作品变得越来越困难。在当时的社会里根本没有录音，人们每次去音乐会听到的都是陌生的曲目。客观地说，他们对音乐的接受能力是远远不如今天的音乐爱好者的。所以呢，约瑟夫二世说莫扎特的音符太多了，这是正常的认知负担的体现。但是就像每个时代的天才一样，莫扎特已经跑得越来越远了，时代限制了他的寿命，但是他的作品却在历史中证明了不朽的生命力。最后呢，我们回到书名《莫扎特的成败》，他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要远远大于在世俗生活上的失败。以上就是今天纳露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2: 国家有这个共同的心，他们这个团结，我们中华。
3: 看山老虽小，也是骨头。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4: 我不需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1: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 432-3

0: 7773237777。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7: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6: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7: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6: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7: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6: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7: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6: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2-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7: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6: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7: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6: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7: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
8: 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9: 无边
10: 如月，
11: 寿无疆，
12: 天无限，
13: 身强体健，
14: 百岁到天。
6: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七月一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7: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6: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5: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最近呢，有不少听众给我留言说，现在在电台里很难再听到像我这样实打实讲课的大夫了。还有的朋友讲啊，听咱们节目呢就跟听家常故事似的，既轻松有意思，又把疾病给解决了。更有老朋友夸奖说呀，说我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治病是讲良心，跟着我呢心里就踏实。那大家伙啊愿意听我讲，放心的把健康交给我啊，我一想到这种生命所系健康相托的沉甸甸的信任，我老孙的心里啊是既感动又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我常说呀，信者为一，全靠大家伙的信任，那么咱们的听众对我这个大家庭才能越聚越多，福禄寿喜这档栏目才能够在众多的健康栏目当中咱们攒下实打实的好口碑。老话讲得好啊，酒香不怕巷子深，花香自有蝶飞来。那今天呢，老孙也跟最近刚刚加入咱们的大家庭的新朋友啊，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这个人呢不会花里胡哨的乱吹嘘，那在我看来呀，不管是好酒还是良药，你必须得自己去品，这叫日久见真心。那现在学中医啊不比这个早些年了，以前呢咱们找到好中医好大夫，哪怕是跨越千里拜访那也值啊，可是现在呢啊，我不说大家也深有感触吧，有很多人买一副药吃一副接一副的，吃起没完没了啊，大夫呢也是这个一个接一个的换，可是想一想您的病情有没有什么起色呀。其实要我说呢，不是病难治，也不是好大夫少了，而是大家呀丢失了治病的根本。就像我们做人，你不管到什么时候，你总不能忘本吧，那治病呢更不能，你只有知道你的病是怎么得的怎么来的，那么我们在啊治病求医的路上呢才能不走偏不跑偏。人活着呀，根基靠的是啥呀，不就是气血阴阳吗？就像《黄帝内经》当中早就明确的记载说，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福也，治病必求于本。 大家听听啊。

中啊，早就把治病的根本写得明明白白了，那就是气血阴阳啊。因为我们人活一世，无外乎呢，你要经历四个阶段，就是生老病死啊，生老病死啊。那我们说什么是生啊？我告诉大家伙，生呢就是阴阳气血这四种能量在我们身体聚合，然后获得了暂时的统一。那老呢？老啊，就是阴阳气血在我们体内不断的变化衰减。而病呢？病就是阴阳气血这四种能量在我们身体出现了明显的亏虚。等最后一步到死那个阶段呢，其实啊，就是阴阳气血这个统一体最终怎么样啊，瓦解了，耗尽了。包括呀，你像在《景岳全书》当中也记载了，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啊，我一直跟大家强调，补阴阳气血就是补福气，补阴阳气血呢就是补寿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老听众老朋友啊，人人都在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也就是第二代元婴药的根本的原因所在。因为它是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同补的国字一号方。那这在以前呢，咱们普通老百姓你根本没有机会使用上这样的临床特效药啊，它一副药就5600块钱呢。可是现在不同了，因为啊，解决老百姓的健康问题呢已经成了咱们国家的国策啊。经常关注新闻的朋友应该能感受到啊，现在国家最力挺的已经不是什么房地产啊，什么这个互联网啊，而是老百姓的大健康。所以像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好药，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就正式被纳入到国家医保用药了。那么我们农村的朋友就可以凭着啊新农合这个合作医疗本啊，那我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的医疗本就能够直接购买了。但是呢，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所以但凡报上名的朋友就可以享受到啊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政策。也就是说呀，您之前需要花1块钱，现在呢只需要2毛钱就能够解决您的问题啊。所以想花小钱儿能够使用上临床好药的我们的新老朋友啊，那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来报名。那就在刚刚上节目之前呢，咱们导播呀跟我说啊，有一位咱们辽宁鞍山的朋友，是一位老听众了啊，这个打来电话啊，他想给患有10多年类风湿的老伴用咱们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位老人呢，类风湿10几年关节早就变形了啊，就不靠那个止疼药晚上这个觉都没法睡，而且这么多年呢也是吃了无数的药，这个病呢始终不见好转啊，就打电话特意问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到底行不行。相信不少朋友都听说过啊，其实很多医生啊不愿意接诊这种类风湿的患者啊，甚至有的把这种病啊就称为叫不死的癌症。但是我老孙呢行医这么多年，哪怕你关节变形变得再厉害，哪怕你疼得再煎熬，那我们补虚派都有办法去对症治疗，对症调理啊。就比如啊，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临床试验阶段就有一位志愿者啊，当时这位志愿者呢是我们在800多家三甲医院所有参与临床试验的患者当中他年龄是最小的一个啊。当年多大岁数呢？我现在还记得啊，是34岁。34岁一个原本待嫁的准新娘啊，偏偏呢被这种顽固性的类风湿给

缠上了，啊，他的这个膝盖膝关节啊，一天天肿的就跟那个发面馒头似的，而且双腿的肌肉萎缩了，从扶着墙一步一步的挪着走，到最后完全卧床瘫痪不起。咱们经常讲啊，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男方的家呀，就怕这个被这女孩子给拖累呀，那怎么办呢？选择退婚了啊！这叫什么呢？叫病痛加心碎，所以给患者带来了巨大的打击。那么我见到这个患者的时候呢，他说：“孙主任，我实在熬不下去了，我不想继续活着了。”我知道啊，每一位风湿骨病的患者都很不容易啊。这个病啊，它不像说这个脑梗心梗啊，说猝死就猝死了，它也不像说癌症说要命就要命了，但是风湿骨病带来的那种啊关节的疼痛啊，就像这个狗皮膏药似的啊，日日夜夜缠着你，折磨着你。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这样的风湿骨病的患者啊，有的人你看啊，肩膀头啊，膝盖呀、啊，后腰啊，哎，常年是往外冒凉风的。还有的人呢，关节疼、肿胀，膝盖、脚踝、手指的关节啊，稍微一受凉就疼，尤其是到晚间啊，这个疼痛呢更加难忍，睡不好觉啊，有的甚至被疼醒了。包括很多人呢，沉僵，早晨起来这两个手僵硬的，哎，握不紧，攥不上啊，你得用那个热水泡半天，慢慢才能舒展开。还有的像腰椎病患者，啊，早晨呢得慢慢的活动才能站起来。最严重的呢，还有不少人，啊，最终关节怎么样啊？变形，肌肉萎缩，不能走路，瘫痪在床，啊，那么像这些情况啊，全都是风湿骨病患者呢容易出现的问题。那在中医啊，其实我们把所有的现代医学讲的这类风湿类疾病啊，我们都把它叫做痹症。那痹症是怎么形成的呢？黄帝内经是这么说的啊，叫风寒湿散气杂滞，合而为痹啊。那有的人可能问了，孙主任，那为什么说这个风寒湿这个三种邪气它就那么容易侵入人体呢？很简单啊，因为你体内出现了气血阴阳的亏虚，也就是说你的身体防线呢破了口子，给了这个风寒湿这三个邪气呢可乘之机。那你比如说气虚了之后呢，它推动不了血行了啊，血液呢就到不了你的膝关节膝盖啊，寒气呢就会堵在我们的骨头缝里边，那你关节就会发沉发麻嘛，是不是啊？这是气虚。那血虚呢，血虚就没法濡养我们的关节，你稍微有点冷风啊就会关节的疼痛。那一旦阴阳两虚之后啊，问题更严重了，你就会浑身发冷，哪哪都冒凉风啊，最后呢关节肿胀疼痛变形。所以当我们气血阴阳亏虚之后啊，风寒湿邪这三种致病因素就会轻而易举的钻进我们的关节里边，并且是安营扎寨了。那说了半天呢，要想解决啊，我们就要四虚同补，必须四虚同补啊。所以我在了解当时那位女孩子的病情之后啊，就第一时间把她纳入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临床试验的志愿者当中了。那值得庆幸的是啊，她在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补了四虚之后，见效的速度非常的快，也就三四天的功夫啊，他原本肿的发亮的那个膝盖膝关节啊就消了肿了，原来那个像肿的像馒头似的啊，然后呢就消肿之后呢就折折巴巴的，肉眼可见这肿消下去多少。大概过了半个多月吧，他僵硬的那个双腿啊，半个月之后呢就能屈伸了，能打弯了，在床上就能坐起来了。那等到一个月之后啊，他就能扶着床沿能站着了。更让人惊喜的是啊，你等这三副药

0: 啊，都吃完了，他就试着能够松开手，慢慢的把脚落在地上，并且能稳稳的站得住了。那我们讲国家专利补序方，它为啥如此强悍呢？因为呀，它选用的药材非常霸道。你像这个方子当中的君药，精选的是北纬30度清江方山脉百年同体的人形首乌，那这个级别的何首乌化被称为叫至尊级的仙草，它有着起死回生之功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那在上千种中草药当中，它可是能够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老话说得好啊，好马你得配好鞍，那这样的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样的仙草好药，再经过我们生物基因克隆技术之后，又让它的药效大幅提高了120倍。所以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在经过临床试验之后就证实啊，它一粒药就相当于你吃10克的虫草补精，相当于你吃20克的黄芪补气，相当于你吃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补肾的效果了。那你用上一天就等于你用传统药120天的效果了。所以它跟普通的寻常药来对比啊，简直就是啊，一个是老牛拉慢车，是一步一步在那磨磨蹭蹭啊，药力呢你渗不进去这个骨头缝。那另外我们这个国家专利补序方呢就完全不同了，它就像火箭穿云破雾啊，它的药效药力呢能够直接钻进骨关节的深处，把这个风寒湿邪啊一扫而空。所以这个快慢好坏的差距啊，大家呢是一目了然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回答刚才咱们那位辽宁鞍山听众的这个疑惑啊。那我说了半天，你这回心里应该有答案了，是不是啊？哎，那至于买多少呢，我经常给大家讲，小病轻症啊，一副药就解决。那如果是大病重病呢，3副药也能让你康复。包括咱们很多呀想用国家专利补序方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拿不准没关系，你就打咱们场外的电话，我们有专业的老师来为您指导。而且现在呀，买国家专利补序方，凭借农村合作医疗或者是这个职工医保啊、居民医保啊，咱们还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个地区啊，每天呢只能有20个补贴的这个报销名额，所以大家要想用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另外啊，咱们之前一些老朋友，您是按原价购买的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呢，同样可以按照这样的报销的比例，把之前您花的那些钱啊给您退回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始接听场外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 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

0: 十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部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2: 嗯，你好。我吧是刚刚听你说什么有个事儿，什么现在拿医保本就能买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是真的吗？
3: 真的呀，真的啊。就拿着你的这个合作医疗啊，或者是这个职工城镇医保啊，或者居民医保，都能直接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
2: 哎呀，那太好了呗。
3: 对，太好了。
2: 哎，是这么回事。我还听说之前什么原价买的那个还给退钱。
3: 对对对，给退。
2: 嗯，我之前吧是买了一副，是我记得好像花了5600。
3: 对，5600。
2: 我就寻思这能给退我多少钱呢？
3: 是这样的，咱们那个一副药呢是按照65%来报销，三副药呢是按照80%报销。您要是之前买了一副，能给您退回来3600多块钱，这样。
2: 是吗，孙哲？那太好了，感谢您。
3: 您客气，客气啊。
2: 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啊，是我这么多年用过好使的药，但是吧，这说点实话，就太贵了。
3: 太贵了，确实这样啊。
2: 我吧是本来打算等这个手里药吃完以后，再攒点钱，等冬天再去买，在街头吃。这样呢，今年冬天不就不遭罪了，舒服了吗？对吧？
3: 我能感受到啊，您这个应该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而且用的效果非常好。
2: 是，简直是相当不错了。
3: 相当不错。
2: 我完全没想到这药啊，药效真挺牛。为啥呢？我就是一位啥呢？就是类风湿的患者。我记得是好像也有8年了，检查出来的。那会儿吧，就是手指关节疼。早上起来就是僵硬，就是说你想握不住拳头，哎，得活动活动，等半个小时才能缓过来。后来咋回事，就越来越严重了。这膝盖吧也开始疼，来回蹲啥起来可疼了，还肿呢，肿的有一个拳头那么高。不能上下楼，
3: 不能上下楼了。
2: 这一看，这老伴儿孩子说的去医院检查呀。就是到医院检查嘛，说我这什么类风湿关节炎
3: 啊，确诊了，是不是类风湿？是不是？所以这个大家记住我老孙说的话啊，咱们不论什么病，最忌讳的是啥呀？就是拖延。早发现早治疗啊，那你付出的这个代价啊，包括你的这种经济上的这种代价啊，都是最小的。但是你要是非得拖到最后，小病熬成大病，啊，那最后可能明明1块钱能解决的问题，最后的结果你可能花100块钱或者1000块钱去解决了。
2: 你说真说的我点子上了，可不咋的，后来就严重了。
3: 严重了吧？你看
2: 不就是像你说没少花钱，就是说单凡听说哪个大夫好，就麻溜的坐这个几个小时就去。哎呀，去了以后咋整？大包小包的要往家拿呗，对不对？有的吧，牙根就没有效果，有的跟你说了，花了好几千块呀。当时管事，但一停，反复不行，
3: 又反复。
2: 后来，后来就是说，只能就是加激素，像针灸了、拔罐了、艾灸了、火疗了、电疗，我都试过，
3: 都试过呀。
2: 哎，对，哎呀，就是没治好不说呀。

0: 这手指关节也开始变形，就是跟你这么说吧，就是手指缝和那膝盖呼呼往外冒凉风。
1: 嗯，
0: 哎呀，当时吧我就挺上火，跟你说不怕你笑，我偷偷哭了好几回呢。
1: 嗯，
0: 哎，觉得自己这命啊这这么苦呢，这个破病啊，动不动就烦躁睡不着。
1: 嗯，
0: 哎，直到有一天咋回事，我妹妹就是一家七八口吧从新疆回来，我和我妹嘛都十多年没见过了，她吧看我这个情况啊，说心里还挺着急，就这么她给我介绍吃国药专利补气方的，她之前她跟我说她说有那个胡骨头坏死，哎都不能动她了，就吃着药吃好了，所以说大姐你就放心嘛，你就试试，就这么我吃的，孙主任。
1: 哎，这样啊，
0: 嗯，
1: 其实啊，《金刚经》有这么一句话。怎么讲的呢，叫肉身百病世间就有草药可医啊，啥意思呢，你世间有一种病一定会有一种药来治它哈，就是这个意思啊。
0: 是说的对，孙主任。
1: 嗯，
0: 一点不掺假呀。我刚吃上也就四五个钟头吧，哎，这两个吃这个手指头就开始麻酥酥的发热，哎，这股热气儿吧就顺着那个手腕胳膊肘往上窜，
1: 哎，
0: 感觉就是原先堵得死死那个关节缝，
1: 嗯，
0: 就好像一下子通透不少，
1: 你看看，
0: 嗯，
1: 多好，是吧？
0: 对，嗯，接着吧我就感觉啊这两条腿呀，也不像过去那么沉重了。
1: 对，
0: 我当时和老伴说呀，说我说这药啊见效也太快了。
1: 嗯，
0: 老伴说我啥，说我你净扯淡。他说这神药啊见效这么快。
1: 其实啊我跟你讲啊，用对药啊一口汤，你要不对症呢，得用船桩。其实您这个类风湿啊是个典型的我们讲的叫气血阴阳的四虚嘛，对不对啊？
0: 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我跟大家讲它不是神药，但是在方剂当中它的君药呢可以堪称叫至尊级的仙草啊，它是300年的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啊。它有什么效果呢，我讲过啊，一个呢叫起死回生之效，还有一个呢叫枯骨生肉之能，还有一个是回阳救逆之功。那咱说它咋能见效不快呢，所以它才被称为叫第二代的原研药嘛。
0: 是他不用他不知道这药效啊，来的真挺快，说心里话，哎，我就感觉吧就跟别的药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不一样，就等到吃到五六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这关节不像之前那么疼了。
1: 哦，
0: 我不跟你说每天早上晨浆我得活动半个小时，
1: 活动半天是不是啊？
0: 对，我刚吃上五六天呢国家专利补气药方，早上起来，哎，也就给我3-5分钟就过劲儿了，时间减少了，
1: 时间减少了啊。
0: 哎，现在一副药啊快吃完了。就首先咱直观感觉到这个膝盖肿的那个像馒头似的也消下去了。你看这消以后吧，就走路吧就不用像之前慢慢挪了。之前都得慢慢挪扶东西借力。哎，现在咋了，可以自己稍微慢慢走一路。走一段路挺好。
1: 挺好。
0: 另外吧关键啥，最近这饭能吃了，一吃饭呢胃里也不堵的话身体觉得有劲儿了
1: 啊，就胃口也好了，是不是？
0: 哎，对，
1: 其实啊您这个是属于比较重的这种类风湿了啊，你看您最严重的时候都不能走路，你这才一副药，然后在你不依靠任何外力的情况下你自个儿就能走道了。并且呢这胃口好了，我不经常讲吗，啊，你胃气上来了，就你自身的化成气血的功能也在逐步的恢复啊，所以怎么办呢，咱们有句老话讲就效不更方。那你坚持用完这三副药，咱们把这个气血呀阴阳给它补得足足的，我老孙保证你10年之内关节都不会再出现原来那种什么红肿热痛啊什么僵木这些症状，绝对不会再出现了啊。哎，你放心，好不好？
0: 行，我信任你了，因为这药确实好使。
1: 感谢你啊。
0: 那就这么的，我就先报名医保退钱，然后呢再买两副药。
1: 是这样啊，你记住了啊，你一定要先报名，先买两副药，然后呢再用医保去报销，这样呢你就能享受到80%那个医保报销的这个优惠了。
0: 哦，
1: 明白这意思了吧？
0: 明白明白。
1: 先买两副药，最后把前面那之前买那5600那一副呢一起报销，你就能享受80%啊，这样呢咱能少花钱。

0: 给你这个，
1: 啊，
0: 我看好像能退2000多，差不多啊。哎，
1: 哎呀，嗯，我听明白了，孙主任，那就这么的，我先报名，再买两副药，然后像你说再用那医保本报销，对吧？
0: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嗯，
0: 没错啊，
1: 嗯，
0: 就这样哈，赶紧报名，咱一天就20个名额，赶紧报，咱不耽误时间了，好吧？
1: 嗯，好嘞，
0: 哎，再见啊，
1: 再见，
0: 拜拜，再见
1: 啊，
0: 嗯，
1: 拜拜。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是孙主任吗？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哎，谢谢孙主任，你好你好。哎呀，我可算是和你通上电话了。
0: 通上话了。
3: 我也是想用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3: 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的情况该咋吃呢。
0: 哦，您别着急啊，把您的这个病情啊详细跟我讲一讲，好不好？
3: 谢谢，好的，孙主任，
0: 您说吧，您说吧，啊，
3: 好的，我得糖尿病都10多年了，后来这不是又查出有心脏病了？
0: 哦，心脏也不好，
3: 而且肾虚的也邪乎啊。
0: 嗯嗯
3: 嗯嗯，这么多年我这个药是从来都没停过，
0: 没停过药，
3: 可是这个心一慌起来，他胸口还偷偷乱跳。
0: 嗯，
3: 哎呀，另外就是胸口这一块啊，跟着就感觉到发慌发空。是坐也不是，躺也不是，晚上我这个要是躺在床上，我自己都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心脏在乱跳。
0: 哦，能感觉到，这叫心悸啊，您所有的这些症状都是心悸。
3: 对对对，但凡我这个要是挪两步的话，那个胸口那一块感觉有些堵得慌，就是气都吸不上来那种感觉，
0: 上不来气儿，气短，
3: 对
0: 吧？
3: 还有就是一到晚上我这个双腿它都肿起来了，你用手一按全是坑，
0: 全是坑，浮肿了，是不是这样？哎，
3: 这降糖药我也是天天都这个按时的吃，可是怎么说呢，我这个血糖它还是不怎么稳定。
0: 血糖不稳定，您告诉我餐前多少餐后多少，您把这数给我说一下好吧。
3: 餐前一般都是在9点多，餐后呢13-14个。
0: 哎呦，那就高不少啊，还怎么着，接着讲啊。
3: 反正我自己都是感觉这个血糖它忽高忽低，吃上药它能稍微降一降，不能再又上去了。
0: 不稳定，不稳定啊！
3: 对，因为啥呢？就是这个血糖一上来的时候，我感觉到浑身它都发燥，口还干的，
0: 口还干，嘴干，是不是就想喝水？
3: 啊，对对对，就是。然后等到这个血糖一低了，我这个立马身上就冒冷汗，手都发抖。
0: 哟，那你还有这个低血糖反应啊？
3: 是啊。
0: 哦。
3: 哎呀，这一天可是遭老罪了，就感觉到这个降糖药都白吃了。
0: 嗯。哎呀，这种情况其实呢，在糖尿病患者呀，非常普遍的存在啊。你单纯吃这降糖药，它只能表面上看来把这血糖算控制的比较好，它根本也清理不掉你体内堆积的这种糖毒啊，当然更阻止不了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发展。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四虚啊，就是阴阳气血四虚了。而且这个糖尿病啊，中医讲叫消渴，是分为上中下三消嘛啊，它是什么呢？是肺脾肾三脏的这个亏虚。后来你看心脏也出问题了吧？这就说明啥呀？
3: 对对，
0: 说明连带着啊，你的气血呢已经大亏了。所以要想从根源上治好糖尿病，大家一定记住我的话啊，我们一定要气血阴阳四虚同。
3: 哦，是啊，就是我也是听到你讲了这个补四虚嘛，所以我现在呢也是想用上，
0: 也想用
3: 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对，
3: 那你看我像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用，得吃多长时间呢？
0: 根据您的这个情况啊，是这样的，咱们说呀，一副药能够让你的血糖平稳，一般你用一副药呢，血糖大概在6左右。啊，餐后呢，在8-9个这样，这一副药达到这个效果啊，并且你心脏病的那些症状也能够消失，这是一副药。但是你知道你这个病是什么病啊？是糖尿病。那你要把这个病治好的话呢，咱们得需要3副药。那3副药，你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我们5脏6腑就都相安无事了。
3: 哦，听明白了，
0: 听明白了，是吧？

0: 嗯嗯
1: 嗯，好的好的，孙主任，那我就听你的，我坚持用够三副药。
0: 对，
1: 我听说咱们这个药现在就是在这个医保呢，还能给报销。我这个是农村合作医疗，你看能
0: 啊？你是新农合的，新农合也行，咱直接买。你这个一副药是报65%，三副药报80%，这个跟你是新农合呀，还是职工城镇医保，还是居民医保是没关系的啊。但是呢，咱们每天呢。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所以你怎么办呢？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好吧？
1: 好的，好的，电话我记住了，谢谢你，孙主任。那我就先打电话，先报名去。
0: 对，你那个药拿到手之后啊，要早晚各服一次的啊。然后一副药吃完之后呢，你一定会来感谢我，到时候我再帮您调整调整啊。切记切记，有一句话您别着急，切记有一句话啊，在吃第一副药的时候千万不能同房啊。
1: 行行行，
0: 那赶紧报名去吧啊！再见了。嗯，
1: 好的，我一定听你的，我现在先报名去。
0: 哎，再见再见啊。
1: 好，谢谢你，再见孙总。
0: 没事没事，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您好，我今天啊特意来感谢您的。我真是要不是您啊，就是像我们这样的老百姓哪有机会用上那个原研药呀，真是太感谢您了，孙主任。
0: 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啊。其实呢，治病救人呢，就是医生的天职啊！啊，看来您应该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而且效果非常好吧？要不能感谢我呀，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真的非常非常好，
0: 非常好。
3: 以前吧，就是也没听过那个原研药，刚开始吧，就是买了一盒试试，然后这吃上之后呀，就有种那种买彩票中大奖那个感觉。
0: 买彩票中大奖了，我敢这么说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就满世界去找，你找不到第二个啊，因为它选用的是300年雌雄同体人形手物，它这个药效呢是你普通药效的120倍，所以我敢确保啊，谁用谁健康，谁用谁长寿。
3: 是的，我现在真是相信您说的这句话。哎呦，我这个老胃病啊都10多年了。
0: 老胃病、
3: 我这个人吧就是性子急。
0: 我跟你讲啊，这个胃病患者都是性子急的，都是性子急的。
3: 是，其实说好听的就是吃饭快，你要是说不好听的就是狼吞虎咽的。
0: 狼吞虎咽。
3: 所以这个胃吧就是年轻的时候就不好。就是总感觉那个胃胀反酸，然后吃点凉的呀硬的啥的就会疼的都直不起腰了，然后就是中药呀西药啥的吃的真是都没数了，
0: 什么奥美拉唑、
3: 就是、
0: 这个什么胃乐心胃乐宁的都吃过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啊，
3: 我都用过，就是那个奥美拉唑呀，什么那个雷贝
0: 拉
3: 唑，
0: 还
3: 有那个马丁灵，那个
0: 饱
3: 和丸，饱
0: 和丸，
3: 还有那个香茶养胃丸，对，全用过，
0: 全用过，那效果怎么样啊？
3: 就是吃上吧，就能管点事儿，就是药一停吧，那就反复了，
0: 一停就反复，
3: 对，就是后来吧，就检查出了那个肠息肉，你这头吧，就是刚吃完饭那头就得上厕所，吃点那个凉的油腻的吧，就拉肚子，哎，还总感觉就是拉不干净那种的。除了这俩病吧，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头疼的，就哮喘。
0: 哮喘啊。
3: 然后这个病吧，就是一到那个换季啊，就太遭罪了，就是一点冷空气都不行。你就是30多度那三伏天儿，家里也不能开空调。就是一开空调，就那凉风就喘，然后那个一点那个油烟味儿也闻不了，晚上经常就是咳醒了。然后那个胸口闷。

0: 那就是像压块那个大石头那种感觉，
1: 上不来气儿是吧？不能平卧，不能平卧啊。
0: 是是，然后平常就是常年你得揣着那个平喘的那个药。
1: 嗯。
0: 你稍微活动大点吧，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
1: 嗯 嗯。
0: 然后孙主任您就说：“你说我这些个病，哪个好人能受得了呀？”
1: 遭老罪了是不是？遭老罪了
0: 是是
1: 啊！
0: 哎呦。之前吧，真不知道就是先治啥的。
1: 嗯嗯。
0: 但听您说嘛，那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1: 哎。你说的没错。
0: 所以我就想
1: 啊，说的没错啊。嗯。
0: 是，我就想着就是按您说的那个试试。
1: 是这样啊，其实很多人呢，一体多病，它都是我们讲的气血阴阳四虚造成的结果。你气血阴阳四虚的衰败，直接就影响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啊，但是刚才你讲我不知道从哪儿治，打哪治好啊，我们跟大家讲啊，你不能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跟大家讲，你只要啊补四虚了，而且呢一次把这个四虚补齐了，你就是终身受益啊，因为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嘛，哎，就是这个道理啊。哎，
0: 是，哎呦，还真像您说的。
1: 嗯，
0: 我就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吧，一点都不夸张。啊，就当天吧，那个肚子就咕噜咕噜的，就放了很多屁。
1: 啊，就排气排的特别多了，是
0: 不
1: 是啊？第一点
0: 是
1: 不是啊？
0: 嗯，
1: 对，那正常
0: 的啊。都说那个臭屁不响，响屁不臭的嘛，也不怕您笑话了。
1: 哎哎，不笑话。
0: 真是，嗯，当天就是放那个屁，又臭又响的。
1: 嗯嗯。
0: 嗯，然后我刚开始我就合计这药太寒了吧，然后自己
1: 不
0: 适应。
1: 不是寒药，不是寒药，就你没适应。嗯，
0: 是，就是没想到，就是到了晚上吧，我就吃完晚饭吧，
1: 嗯，
0: 然后那个胃里的就一点也没反酸，也没烧心，也没感觉到那个胃胀堵得慌。
1: 哦，那挺好的。第二天怎么样？
0: 嗯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吧，那个嘴就不像过去那个发苦发黏了。
1: 嗯。
0: 然后当天就一口气吃了一大碗的稀饭。
1: 哦，胃口也好一些了啊。
0: 嗯，然后那胃也没有不舒服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说吧，我吃了十来年这个胃药了，是头一会儿就遇见见效这么快的药。
1: 你看看，这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这就是第二代的原眼药啊。那原眼药为啥叫原药？它应该具备什么特点呢？我跟大家讲啊，原眼药你应该具备好的方子。道地的药材，还有强的效果以及安全的保障，就是你吃到你肚子里的每一粒药，那你的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效果，就相当于你吃10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还有50克的当归补血，以及100克的枸杞补肾的效果。你说它霸道不霸道？你说它见效能不快吗？是不是啊？
0: 是是是，孙主任。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不光是对胃好哈，就是对我那肠子，对我那个肺呀、啊
1: 嗯、
0: 都挺好的。
1: 对。
0: 嗯嗯，大概就是用到一个周左右吧。
1: 嗯。
0: 然后就是早晨起来就渴了，能有一小碗，就是像我小孙子吃那个果冻那样的那痰。
1: 嗯。
0: 就瞬间就感觉那个肺子就像就是多少年没洗那个纱窗，一下子给刷干净一样那种通透。
1: 啊，那种通透感、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
1: 非常好，非常好啊！
0: 是，嗯，就吃大概一个月左右吧，就是感觉晚上吧就不咋咳嗽了，
1: 嗯，
0: 然后就是不用频繁的起来喷那个药了，然后就是现在出门要是遇到点冷空气啥的，
1: 嗯，
0: 也不会立马就喘不上气儿了，
1: 嗯，很好，
0: 嗯，买菜呀、
1: 啊，
0: 就是爬两层楼梯呀、啊，也不会那个胸闷气喘的了，
1: 嗯，
0: 就是不用走两步就停下来歇着了，
1: 哎，挺好，
0: 嗯。然后就是包括那个肠炎那块也是，就是不像以前，哎，动不动就拉肚子。我这人就爱吃那个炖菜，有时候油就有点大嘛。嗯，但是我从吃完那个两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就是一直没拉肚子，就是感觉肠子也好了。
1: 挺好的，挺好的，非常好啊！哎，所以我总和大家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一方补四虚，是一药顶四药。你现在。啊，才用了两副药，你看你身体有如此巨大的改变，
0: 嗯、
1: 非常好啊！哎，
0: 是是是，谢谢你、
1: 嗯。
0: 就是我也感觉这个药就太牛了，
1: 太牛了。
0: 我听说，就是现在拿那个医保买药能报销是吧？
1: 对对，能报销。
0: 所以就是我还想买一副，你说行吧？
1: 可以、啊、可以，我非常支持你啊！咱们把这个三副药吃完，你就四虚补足了。四虚补足了，就相当于斩草除根，就不给这个疾病 卷土重来的

0: 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1: 孙主任呐、啊，我今天真是太激动了，有这么两件高兴的事儿啊，我必须得告诉你。
2: 您老别着急啊，您慢慢讲，啥高兴的事儿啊，让你这么激动啊？
1: 第一个就是国药专利补需方医保报销的钱。
2: 嗯。
1: 我今天早上收到了。
2: 啊，收到钱高兴了。
1: 13440元。哎呀，这你们办事的效率也太快了。
2: 你这回放心了吧？
1: 放心了，
2: 太放心了，是不是？大家在这个拨打场外电话呀，你这个办理完之后呢，一般基本上就3到5个工作日啊，你就能收到钱了啊。那这第一件事啊，那第二件事什么事儿高兴啊？
1: 第二件事就是啥呢？我发现这国家专利补需方治脑梗这个后遗症，那真是太牛了。
2: 嗯，
1: 就是我老伴儿吧，半年前得的是脑梗。
2: 嗯。
1: 哎呀，得了这病啊，出院以后吧，左边身子就动不了了，
2: 动不了了。嗯，
1: 大小便呐、啊，全都得在床上。
2: 嗯，
1: 自从得了这个脑梗之后吧，也可把我坑坏了。
2: 嗯，
1: 他尿频的厉害，
2: 尿频的厉害。哦，
1: 我每天凌晨2点多吧，都得醒一次啊，也给他翻身。
2: 翻身。
1: 不翻身就怕长褥疮啊。
2: 嗯，是的，是的，天热呀。
1: 他还有气管炎的毛病。
2: 嗯，
1: 还时不时的得给他拍这个后背呀。
2: 嗯，
1: 要么他天天躺床上吧，就害怕吧，有奶口痰上不来，卡到嗓子眼上憋到了。
2: 对对，怕
1: 白天嘛、
2: 啊、
1: 又忙乎做饭、嗯、喂饭给他，完再给他擦身子、换尿垫子、也按摩手脚，一点我都闲不着。
2: 一点都闲不着啊，是不是？真是苦了您了啊！你看我行医这么多年呢、啊。我见过太多的中风的家庭啊，真是一人病倒全家都得跟着煎熬，吃喝拉撒睡，你说哪样得不得靠家人照料啊，是不是啊？
1: 哎呀，你说可别提了，有一次他拉床上了、
2: 嗯、
1: 我给他收拾呢、
2: 嗯、
1: 那你说我收拾，那我就说了他几句呗。
2: 嗯，
1: 他突然就甩手就给我一个大嘴巴子。
2: 哎呦呵，哎呀，
1: 哎呀，就瞬间我这脸上就出了好几道手印子。
2: 嗯，
1: 真没办法啊，自己打掉牙就自己往肚子里咽呐。
2: 嗯，
1: 哎呀，还没法和他计较。
2: 是，他是病人。
1: 你说啥没法说，不能计较。
2: 嗯，
1: 我就端着那盆脏东西去卫生间呐，一件一件的戳呀。
2: 嗯，
1: 戳着戳着我就崩溃了。
2: 嗯嗯，
1: 蹲到地上啊，我都嚎啕大哭啊，我哭得我上气不接下气的，都上不来气了。
2: 嗯嗯。
1: 那段时间呢，我很绝望啊，太难了。直到他的一个战友吧，从外地过来看他来了。
2: 嗯嗯，
1: 他是军区医院的大夫。
2: 嗯，
1: 说现在吧，他这个瘫的时间不长，赶紧上吃上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
2: 嗯、
1: 还有机会能好起来。
2: 哦，
1: 这么的，我们就买了3副药。
2: 嗯，
1: 还别说呀，刚吃到3-5天，我就发现他每天排便变好了。
2: 啊，排便
1: 晚上睡得也特别踏实了、
2: 哦、
1: 就睡觉那样就像那小猫似的呼呼呼的，不折腾人了。
2: 哎呀，
1: 要么以前晚上总哼哼。
2: 嗯，我敢这么说呀，咱们任何人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各保各，在7天之内就能让你吃喝拉撒睡都正常。哎，这就跟什么呢、
1: 哎、
2: 跟打那个地基似的啊，你基础打牢了，万丈高楼才能不倒啊。那吃喝拉撒睡要不解决的话，那就算是小病轻病，你都难以斩草除根呢。
1: 我也发现了，睡好了以后吧，
2: 嗯，
1: 恢复的就更快了。
2: 对对对，哎，
1: 用了快1个来月那时候吧，我发现他这胳膊比以前有劲儿了。
2: 嗯，
1: 我不是在床头给他绑着一个康复那手环吗？
2: 啊，那手环
1: 方便他锻炼吗？
2: 对。
1: 哎呀，他能坚持锻炼10多分钟了。
2: 哦。
1: 搁以前转1-2分钟他就得停，没想到啊，这个药对脑梗后遗症效果这么好啊。
2: 效果这么好啊，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啊？因为它是国家专利补需方，

0: 是国字001号方，他治脑病能治到脑病的根源上啊。这个根是啥呢？就是脑髓呀。那脑髓是谁来生的呢？我们中医讲啊，肾经化三髓啊。三髓是啥呀？脑髓、骨髓、脊髓。也就是说呢，这次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育方，我们把这个阴阳气血给补足了，对吧？阴阳气血补足了，你肾精足啊，才能化生你的脑髓啊。肾精亏虚，脑髓怎么生呢？好比说是这个没有种子，那地里就能自个儿长出庄稼来吗？对不对啊？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再难治的脑病，在我老孙手里边，我一治一个准的原因。
1: 啊，
0: 嗯，
1: 对对，嘿，现在我老伴吃了两副药，快吃完了，
0: 快吃完了，嗯。
1: 哎，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孙老师啊？他现在自己能翻身了。
0: 嗯、哎呀，能翻身了，太好了！
1: 能翻身了，
0: 啊、
1: 这要是搁以前呢，全靠我使劲周他呀。
0: 嗯
1: 啊，而且他现在大小便嘛，他自己能挪到椅子上去了，擦屁股自己都能行了。这回他自己也挺高兴的，
0: 嗯，
1: 不那么丧气了。
0: 嗯，
1: 以前总说不是啦，活够了。这昨天晚上，他拉着手跟我说，
0: 嗯，
1: 说谢谢你老伴儿。其实啊，我明白他的意思，我都不他说的啥话我都懂，我心里都有数，我都知道明白。
0: 您别激动，
1: 他就是说不那么全的，他但是他那眼神瞅着我呀，我知道、
0: 嗯、
1: 我懂。我跟你说，我们真没想到、
0: 嗯、
1: 当初脑梗后遗症半边身子不听使唤、
0: 嗯、
1: 床上吃床上拉的，现在靠自己生活他都能半自理了。
0: 哎，能半自理了多好，至少能解放您一半的工作量、啊、
1: 感谢我，咱们主应该感谢的是孙主任给我们带来国家专利补习方这么好的药，搁以前咱吃了一火车皮的药都赶不上这一个呀，好使啊！
0: 哎呀，哎呀，听了我都非常感动。其实您老伴儿啊，取得这么好的效果，您不用感谢我，您才是最大的功臣呐、啊。那中风啊，一旦说卧床啊，还能活多久啊？其实我认为呢，是取决于照顾他的人啊。你再好的药、
1: 嗯，
0: 也比不上咱们家属的这种无私、这种奉献，还有细心的照料。
1: 孙主任呢、啊、谢谢你的理解。
0: 嗯，
1: 但是我还是要说啥呢，这药治脑梗后遗症真的没得挑。
0: 嗯，
1: 我呀
0: 估
1: 计等老伴儿把这三副药用完、
0: 啊、
1: 他能自己走几步了、
0: 嗯、
1: 你说那得多好啊。
0: 我跟您讲啊，别说走几步啊，就按照现在这个趋势看来呀、
1: 嗯、
0: 他下楼上楼应该都不是问题了。你把我今儿说的话呢、
1: 嗯、
0: 咱们记下来啊，如果说那天咱做不到，那你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钱我给你出，好不好？
1: 不用落，你说的话我信。
0: 嗯、相信
1: 是不是。要
0: 是
1: 不要不是亲眼看着我老伴自己能翻身了、
0: 嗯、
1: 能坐起来解大小便了、
0: 嗯、
1: 我可能还真不敢相信。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太高兴了。
0: 你老伴恢复得这么快这么好，咱就坚持用吧啊。然后呢、
1: 嗯、
0: 再有什么其他问题啊，随时再联系我。啊，我也希望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1: 好的，好的，谢谢孙主任你的关心啊！
0: 再见啊，再见。
1: 哎，再见，孙主任啊！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由相声演员李伟健、武斌合说的相声《娘家人》，说的是社区保健站里的白衣天使为社区居民的健康尽职尽责、无私奉献的故事。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个作品。
1: 我认识你，你姓李。
2: 哎，
1: 小李子。
2: 谁小李子呀？
1: 啊，不，田。
2: 哎，
1: 小田子。
2: 我还小班子的。
1: 哦，孙。
2: 哎，
1: 小。
2: 你要再说，我就跟你急。我姓武。
1: 哦，对对对对对，原谅我啊。
2: 怎么呢？
1: 我跟你不是特别熟。
2: 我看也是。
1: 我跟你爱人特别熟。
2: 哦，那倒背不住。
1: 他在咱们这个社区的医疗站工作。
2: 对，他是个保健医生，
1: 姓张。
2: 没错。
1: 哎呦，他爱人长得漂亮极了，麻烦你给他带个话成吗？
2: 啊，那没问题。
1: 你一字不落的跟他说。
2: 怎么着？
1: 我爱他。
2: 哎，我抽你。
1: 嗨，想哪儿去了？不是我先爱上的他，
2: 我连他一块抽。
1: 别瞪眼，我问问你。
2: 问什么呀？
1: 咱们这个小区有几个保健大夫？
2: 就他一个呀。
1: 虽然就他这么一个人
2: 啊，
1: 但是他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爱别人胜过爱他自己。让你说说，许他爱我，就不许我爱他吗？
2: 嗯。
1: 再者说了，你都不爱了，还不许我们爱啊？
2: 哎，我什么时候我不爱他了？
1: 哎
2: 啊，
1: 那你闹着跟人离婚？
2: 啊，我离婚那是有原因的。
1: 什么原因？你得好好说呀。昨天在你们家门口，
2: 昨天
1: 脸红脖子粗的
2: 啊，
1: 一蹦三尺高，俩眼睛都瞪圆了，这腿跟人家嚷啊，
2: 我那是急了。我是这动静吗？
1: 不是，我是说你一嚷，吓得边上那狗直叫唤。
2: 你分开了说，
1: 这日子没法过喽，不成就离婚喽，谁也别耽误谁哟。
2: 这又怎么回事啊？
1: 人一乱踩狗尾巴了。
2: 把狗牵走吧啊！
1: 有这么回事没有？
2: 你了解情况吗？
1: 什么情况？
2: 他把我们家的电话号码啊
1: 啊
2: 贴在小区的医疗站门口，公布于众，我能不跟他急吗？
1: 他这不是为了方便大伙吗？
2: 他们方便，我受得了吗？一天到晚电话不断，我连觉都没法睡啊！我跟您说啊，就我这个爱人呐，
1: 哎，怎么了？
2: 我们家这事儿用得着你管吧？
1: 当然得管了。
2: 你算干什么的？
1: 我是娘家人。
2: 你是谁的娘家人呢？
1: 张大夫是我大姐。
2: 哟，我怎么没见过你这小舅子呀？
1: 嘿嘿，我们娘家人多，你哪能都见过呀？
2: 人多也得讲理。
1: 当然讲理了，还告诉你啊，
2: 啊，
1: 都来跟你讲理，你这婚离不成。
2: 不可能。
1: 抬杠。
2: 这抬什么杠啊？
1: 等着。
2: 等，干嘛叫人去？叫谁我也不怕呀。我跟您说我们家的情况，我这个爱人呢，哎，人不错，热心肠，对别人好极了，对我一点都不关心，什么活都不管。您说我一大老爷们儿，整天围着这锅台转，这媳妇连家都不顾了，这日子还怎么过呀？这不说在这儿了吗？我这婚是非离不可，谁劝都没用。哎，我要离婚。
3: 谁要离婚呢？
1: 那个，
3: 哎，阿和是你要跟张大夫离婚呢？
2: 怎么连您都知道了？
3: 没有骨头缝鼻腔。
1: 哦，
3: 我是娘家人，能不知道吗？
2: 好嘛，又来一娘家人。不是，您是哪位啊？
3: 我认得了。
2: 没瞧出来。
3: 张大夫是我闺女。
2: 哎，
3: 我是你媳妇的妈。
2: 坏了，我又多一丈母娘。
3: 一个可不止啊。
2: 啊，
3: 门口来了八位丈母娘呢。
2: 都干嘛来了？
3: 都想问问你
2: 啊。啊，
3: 挺好的日子不好好过，咋要离婚呢？
2: 我这婚是不离不成。
3: 咋不成啊？我闺女哪点配不上你？论模样比你好，论神态比你强。我闺女是一朵鲜花啊，都插你这窝头上了。
2: 不是，有我这么大个的窝头吗？
3: 我闺女那是多么好的人呢、啊！
1: 哦，
3: 没有她呀，
2: 怎么样？
3: 我们老两口子活不到今儿个呀。
2: 您家里边没有别人啊？
3: 嗯，我们是没儿没女。
2: 哦，
3: 还全都有病。
2: 都什么病啊？
3: 我老伴是肠胃神经官能症。
2: Oh.
3: 我是常犯三叉神经疼。
2: Oh.
3: 我要不犯三叉神经疼，还能照顾他那肠胃神经官能症。
1: Oh.
3: 可他一犯肠胃神经官能症，急得我都三叉神经疼。Oh. 我要一犯三叉神经疼，就照顾不了他那肠胃神经官能症。
2: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
3: 所以 数大呢，腿脚不方便。
2: 您那嘴可够利索的，
3: 上医院也不好去呀。
2: 那怎么办呢？
3: 得找大夫打个电话呀，人都来了。到这儿给我们打针挠药，大年三十跟我们一起包饺子。你说这么好的人要离婚了，我能不管吗？
2: 您管不要紧，就是这事儿您没闹明白。
3: 我闹啥呀？都是你的不对。
2: 您这么说没有道理。
3: 我跟你说呀，小子，你要是跟张大夫离了婚呢，
2: 怎么了？
3: 你可没有好下场啊。
2: 我
3: 不信你都试试。
2: 不是，您听我跟您
3: 小子啊，你都试试。
2: 不是，您先别走，我跟您说了。
3: 你都是
2: 不是这好嘛？哎呦，这老太太跟人较劲啊，干嘛呀？吓唬我呀？我怕谁呀？今儿不说在这儿了吗？我这婚是非离不可。娘家人多，人多我也不怕。来一个我打发一个，来一个我打发一个，我看谁能把我怎么样了。哟，这边怎么这么味儿的上来了？干嘛哪去啊？走就走，我还怕你是怎么着？走，
4: 干嘛去？
2: 你这不往外在这儿吊我的吗？
4: 谁往外吊你了？
2: 那你这是？
4: 我就这毛病
2: 啊！这叫什么毛病啊？
4: 我这不是受贼封了吗？
2: 哦，感觉这位是面瘫
4: 啊！
2: 你这个够厉害的呀！
4: 以前没这么厉害
2: 哦，
4: 是因为我看了一小广告
2: 啊，
4: 吃了一副祖传秘方。
2: 好啊，
4: 好什么呀？假药。
2: 假的呀！
4: 吃完之后一头就栽到小区门口了。
2: 哎呀，
4: 当时就昏过去了。
2: 那叫休克，
4: 正好让张大夫碰见
2: 啊，
4: 马上对我进行抢救。
2: 怎么抢救的？
4: 那么瘦的人，在我胸口上摁，摁了五下。
2: 怎么样？
4: 没醒。
2: 哟，
4: 又摁了五下。
2: 这回呢？
4: 还没醒。
2: 嗨，你哪懂啊？这光摁可不管用
4: 啊，
2: 得对着嘴啊吹。
4: 吹了
2: 啊！
4: 没好意思跟您说，
2: 你还不是说的。
4: 这回大哥，
2: 啊，
4: 您看张大夫把心都搁在我们病人身上了，他也照顾不了家。您别拿我当外人，您就拿我当娘家人。您看我帮您干点什么？
2: 不用不用，我们家这活啊，我自己能处理。
3: 别介，大哥，我就是干活来的。
2: 啊，
3: 我帮您搬这白菜。
2: 不用不用不用，谢谢谢谢，真不用。
3: 您跟我客气，
2: 不是客气，不是客气。
4: 我帮您擦玻璃怎么样？
2: 你干嘛呀？
4: 擦玻璃，您甭管了，交给我了。
2: 你看，
4: 就这块，保证给您擦干净了。大哥
2: 啊，
4: 您帮我哈两下。
2: 行了，兄弟，别干了，别干了。你这个心意啊，我领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4: 我这意思就是说
2: 啊，
4: 那时候张大夫人可不错
2: 啊，
4: 您可别跟他离婚。大哥
2: 啊，
4: 大哥
2: 啊，
4: 大哥，
2: 这假药是坑人的，这个。那什么，兄弟，我好好的，我考虑考虑，行不行？
4: 但是一定要慎重。
2: 好好好，
4: 那我就先回去。
2: 您回去好好休息。那我就不送您了。
4: 拜拜啊！
2: 行，
4: 拜拜。
2: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好家伙，这小贼风是够厉害的，回去连脖子一块治啊！您还别说，我这爱人呐，人缘还真不错。你看，刚说要离婚，就来这么多人给说和。要不在我们那小区啊，大伙儿都喜欢他。可那我也不能服软。我得让他给我认个错，要不以后我在家就没地位了，他更不拿我当回事了。对，我现在就找他去。怎么意思这是？
5: 别害怕
2: 啊，
5: 我还有三天才生呢。
2: 是啊，
5: 你叫武斌啊？
2: 是我是我。
5: 今儿你要跟张大夫离婚啊？
2: 怎么全知道了？
5: 那当然了，我是娘家人，能不知道吗？
2: 好嘛，又来一娘家人，干嘛呀？又来劝我来了吧？甭劝，甭劝啊，谁劝都没用。
5: 让什么让什么？再嫁个孩子。
2: 他嚷得比我还凶呢。
5: 你是男人不是啊？
2: 这怎么说话呢？顶天立地男子汉呢。
5: 请大男人，你有男人样吗？
2: 我怎么了？
5: 你们夫妻过了多少年了
2: 啊？
5: 怎么刚提离婚啊？

0: 我还起晚了。哦，你不是来劝我的呀？
1: 劝什么呀？过得好就过，过不好就离，这都什么年代了？
0: 这话我听着顺耳。
1: 再者说了，您结婚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
1: 为的是两口子亲亲热热、红红火火的过日子。
0: 都是这么想的。
1: 可是您整天连媳妇的面都见不着，您这叫日子吗？
0: 谁说不是呢？就我这个爱人呐，
1: 啊，
0: 整天东奔西跑，把家务活都推在我身上了。
1: 是啊，
0: 孩子上托儿所
1: 啊，
0: 天天都是我接送。
1: 哎呦，当妈她也不够格啊，
0: 好容易把她盼回来，不是腰酸就是腿疼啊。
1: 谁让她到处乱跑的？
0: 您说我累一天了啊，到了晚上我还得给她按摩，
1: 下次让她找别的男人按摩去。
0: 哎，这不像话，这个。
1: 大哥
0: 啊，
1: 您说这些我太有体会了。
0: 怎么呢？
1: 我们那口子整天也不着家。
0: 哦，他是干什么的呀？
1: 警察。
0: 哎呦，这工作也够忙的
1: 啊，每天不是这任务就是那任务
0: 啊，
1: 单位老有事儿，我都纳闷儿啊。
0: 啊，
1: 哪有那么些坏蛋啊？
0: 嗨，
1: 我可没您那么好的脾气。
0: 干嘛？
1: 他不是不着家吗？
0: 啊，
1: 我跟他离婚。
0: 哎呦，别介别介，你的情况跟我可不一样，我孩子大了没负担，你要是离了婚呢，这以后谁伺候你月子呀？
1: 日子都不要了，我还要月子干什么呀？
0: 他花出去了，
1: 我根本就指不上他
0: 啊。
1: 大哥，您是过来人，您知道
0: 怎么的，
1: 女人怀孕多需要丈夫的关爱啊。
0: 那倒是，
1: 我没别的要求
0: 啊，
1: 我就希望他能陪陪我。
0: 这要求不过分呢、啊、
1: 连这他都做不到。
0: 是啊，
1: 上医院、啊、人家两口子有说有笑的去检查，可我呢
0: 怎么样？
1: 挂号化验交费拿药，一个人楼上楼下的跑，人都累散架了，回到家想喝口热水都得自己倒。你说我这么重的身份，我容易吗？
0: 你可以慢一点，哥哥。
1: 女人
0: 啊，
1: 这一辈子图什么呀？
0: 啊，
1: 不就图有个疼爱自己的丈夫，有个温暖的家吗？可是他哪要这家呀？我就得跟他离婚。
0: 别介别介，这我得劝你两句。哎，这两口子过日子没有不闹矛盾的，您得找找原因，是不是？他是没照顾好你，可是他玩去了吗？没有吧？他喜新厌旧了吗？没有吧？他大男子主义了吗？没有吧？他那是工作呀，他是为了国家而委屈了你们这个小家。你看看今年申奥成功了，加入世贸了，打进世界杯了，这一件件的喜事背后得有多少人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呢？
1: 哎呦，您怎么说的这么对呀？
0: 我什么觉悟啊？
1: 道理讲得真明白。
0: 咱素质在这儿摆着呢。
1: 你这么明白的人，干嘛要跟张大夫离婚呢？
0: 哎，是，这道理谁都会讲，就是这事儿摊到自己头上了，他不有时候钻不过这弯儿来吗？
1: 行了，大哥，您别敞着了。
0: 啊，
1: 我们知道您不是真想离婚。
0: 啊，
1: 您每天洗洗涮涮，看孩子做饭，长年累月孤枕难眠，这不都是为了支持张大夫的工作吗？
0: 得了，理解万岁吧。
1: 行了，大哥，您也别想不开了。
0: 哪糊涂啊？
1: 我代表这社区的大人还有孩子
0: 啊，
1: 向您这位贤内助表示亲切的慰问。
0: 哎，有您这句话啊，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1: 我还给您带来了一样礼物呢。
0: 还给我带礼物来了
1: 啊？
0: 在哪儿呢？
1: 就在这儿呢。
0: 哎。哎呦，这我可不敢要！
1: 无论如何，您得收下。
0: 我要这不合适。
1: 你要太合适了。
0: 为什么呀？
1: 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啊！
0: 什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1: 我还骗你？
0: 这不可能啊！
1: 不信你看啊！
0: 说这个呀。

0: 听完这段相声啊，真想为社区保健站的白衣天使们竖个大拇指，点一个大大的赞。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伟健、武斌合说的相声《娘家人》。我们常说呀，表里如一是一种优秀的品质，可是在日常生活中，表里不一的现象也不少见。有的人衣帽光鲜，这行为举止真不敢恭维；有的人衣着简陋，但并不妨碍他有一颗高尚的心。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不能以貌取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小品《以貌取人》，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表演者宋小宝、小沈阳、赵海燕、宋晓峰等。
1: 你好，德里克，把手抬起来。

0: 啥意思啊？
1: 把手抬一下，例行检查。
0: 哎呀，不就是安检吗？查吧，仔细查查，好好搜搜，后边左边右边，我这还有身份证，89年的，人呢？
1: 哎，
0: 89年的，上面还有家庭住址，要不要电话号啊？
1: 前面的不那么墨迹行不？
2: 掏啥呀？
1: 干啥？查户口呢？
2: 你着急，你飞过去啊？
3: 保管好你的贵重物品啊，过去吧。
0: 谢谢。
3: 下一个，
1: 树脂。真是的了！
3: 快点，快点，站起来，过来！
1: 啥呀？
3: 手抬起来！啊，手抬起来！
1: 抬呀！
3: 抬手检查！抬手！抬高点！再高点！
1: 哎，别闹啊！我浑身全痒痒，哎。别这么整，你换下一项，你就收收身得了。
3: 鞋脱了。
1: 啊？
3: 鞋脱了。
1: 脱鞋干啥呀？
3: 鞋底太厚，怕有夹层。脱鞋。
1: 就有个内增高。
3: 哎，穿上吧。
1: 啊，
3: 这味儿太大。身份证。
1: 身份证。干啥呀？我实名制买的票，要能进来吗？
3: 对，还有车票。完了，看
1: 别闹了，前面刷刷往里进，到我办这儿怎么又脱鞋，又身份证，又检票的，干啥呀？
3: 你们不好，他们不好，注意点素质。大伙都瞅着呢，
1: 吓唬谁呢？
3: 公共场所，
1: 谁瞅我了？谁瞅我了？谁瞅我了？
2: 哎呀妈呀，这操着拉火的，谁看不着啊？
4: 你的身高和你的身高不成比例呀、啊！
2: 那长那么磕碜，还老操着把
1: 是你家显眼了，我还用你家 WiFi 了？干啥呀？
3: 告诉你要避点事儿啊，避点事儿，听见没有？身份证，看看，来。
1: 真事儿真多，哎我的妈！我就没见过这么多事儿。给。
3: 哎，不是你这身份证有毛病啊？
1: 咋的了？
3: 这咋还把你职业给写上了呢？
1: 啥职业呀、啊？
3: 织毛衣。
1: 哎呀，我的名儿，我姓织，叫织毛衣。我妈为了给我温暖，给我起了这么温暖的名字。
3: 这名起的还织毛衣，那你哥叫织毛裤啊？
1: 对呀、啊，我姐叫搓围脖嘛。
2: 哎呦我的天哪，这家长也太有才了，我起那名儿都大窟窿小眼子的。
4: 你这小样就洗缩水了
2: 啊。还起球呢，巴掌还得起静电呢，咔咔的。
1: 我这行不行啊？
3: 过去吧。
1: 我告诉你啊，
3: 走吧。
1: 你别看我长得小，
3: 走吧。人总会学着慢慢长大，走吧。哎呦！
1: 反正。哎呀！那什么，我感冒了，你注点意啊，注点意。
2: 我知道了，我挺注意你的。我这都吓的，
1: 姐呀！
2: 你跟谁叫姐呢？
1: 老妹儿啊！
2: 你恶心不？
1: 亲呐、
2: 啊！你欠削啊！
1: 我想告诉你，这火山太大
2: 了。对呀，林子大了，啥鸟都有，有喜鹊，有乌鸦，还有老鹰，以为自己是黄鹂鸟的，对不对？车站好声音呢，等着姐给你转身的吧，对不对呀？
1: 听我的话，姐，我看你睡着了，我想勾引你一下。
2: 哎呦我的妈！
1: 我想指引
2: 你，听着没？你听着没？不怕

0: 黑头就怕贼惦记啊，就姐长着如花似玉的模样，对你们这些什么蜂啊蝶呀、啊、能没点防范措施吗？看看这是啥。
1: 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哎呀，啥也干不见了，洗手间给哪呢？哎呀，洗手间给哪呢？哎呀哎呀，
2: 真厉害。
0: 亲，你咋样？
2: 我挺好。
0: 看着没，就这个类型耍流氓，大张旗鼓的，一般耍流氓都蔫圈的。
2: 我帮你揍他去。
0: 用不着，没看姐都已经把他摆平了吗？坐。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被震到哦。
2: 震到什么？
0: 耳朵。
2: 什么玩意儿？
0: 耳朵痒子。
2: 姐你放心，你没有震到。
0: 哎呀，都什么年代了，叫姐多老土啊，现在都叫亲。亲，我们都是好朋友了，那我们加一下微信，摇一摇啊。
2: 哎，现在用微信太俗气了，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吧，我喜欢这个。
0: 还是文艺青年。
2: 当全世界都在用黑体字的时候，哥喜欢用狂草。
0: 字如其人，太狂了，姐的心跟着你狂狂的。哎，你是大夫吧？
2: 我跟大夫使的工具差不多。
0: 亲，既然我们都这么熟了又聊得来，不如我们去喝杯咖啡。
2: 赶时间。
0: 那好吧，一定要记住铃铃哦。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
1: 喷的，你们生姜片子辣根儿的味儿全出来了，他这玩意儿真有劲呐。这是我原来坐的地方不？
2: 那我说你呀，就带那挨喷的样儿啊，瞅你长那个样儿，他就带挨喷的样儿。
1: 哎，刚才喷我那姐呢？喂喂。啊！哎呀，好眼睛喷了，看不清啊！这20000块钱呢，在我兜揣着呢。没事，丢不了，丢了就当丢零花钱了。咱家不差钱儿。啊，没事没事，你放心吧，一会儿到地方给你打电话啊。啊，行，我躺着，我迷糊一会儿，有点困。好了，再见。
3: 哎呀，钱就在这个兜了。
1: 迷糊一会儿。
3: 唉，就在这个兜儿，钱。
1: 小涛，哎呀，哎呀，啊，哎呀妈呀，停了，哎，小涛，
2: 松开我，
1: 哎，小涛，
2: 松开我，
1: 小涛，
2: 你松开，
1: 大小涛，
2: 你，
1: 大小涛，
0: 你个耍流氓，
1: 大小涛，
0: 大流氓，
1: 大小涛，
2: 杀开。
1: 我没说你们两口对象，我让你对象。我刚才跟你说啥了？让你不让惹事儿，不惹事儿，你怎么还跟人打架呢？
2: 不是，小偷，
0: 他偷你啥了？偷你啥了？哎呀，
1: 他没偷我啥。你看看你啥丢了？
0: 我啥也没丢。
1: 手机？
0: 我手机在我这儿。
1: 在哪呢？这啥？你这当当当。
0: 亲。我手机呢？
1: 你手机在他那儿呢？
0: 你还我手机！我手机！
1: 我没有，
2: 你有。刚才我看你用打电话来着。
1: 我用打电话人是我自己的。
0: 哎呀，这不就是我的吗？你看看，这是我的。哎呀，你看我还能插进去，我还能拔开，就是我的，就是我的。
1: 刚才你说你没有啊？
0: 对，我说你没有呢。
1: 我说我没有拿你的手机。
0: 就你那小样的一。

0: 始吧，我以为你是奔着我的人来的，没成想是奔着我的手机来的。
1: 我奔你手机干啥呀？
0: 哎呀，那你那意思就是奔着我这人来的吧？亲，你什么想法？太过分了！你竟然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拉近你我之间的距离，对吗？
1: 哎呀，姐，你哪来那么大自信呢？你就把你和手机摆一块，我拿手机，我不拿你呀！
0: 哎呀，你不光长得磕碜，你说话也难听。
2: 怎么样？让我给炸出来了吧？来，跟我上派出所啊！
3: 哎，是，别动，送派出所，你得我送啊！
0: 给你个赞。世界上像你这样人泛滥起来，我们的世界就好了，
1: 就完了。哎，
3: 等会儿啊，不对，有点懵。
1: 你懵就对了，我清醒啊。哎呀妈呀，大哥你逼了你呀、啊，你英明啊你呀、啊，姐你看咱捋一下子啊，我帮你好好捋一下子。你想啊，如果我偷了你的手机，我抱他腿干啥呀？
3: 你想啥呀？明摆就他偷的。
0: 哎，我知道了。
3: 嗯，
0: 原来是你。
1: 对，
0: 他想跟我抢你。
1: 哎呦，
4: 大伙儿听我说句话行不行？
1: 我跟你们解释一下，我跟这个手机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0: 对呀、啊，你说说你跟手机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1: 我和这手机是缘
4: 配。
1: 大哥，立马我给你们解开啊！立马，里面有微博。
4: 大哥，有我的微信。
0: 还我手机。
1: 最重要的是，我给他恢复出厂设置。走你，
4: 多狡猾！出厂设置一恢复的话，就不知道是谁的手机了。
0: 指着他找对象呢，还我手机，还我手机！
1: 哎呀，你哭啥呀？我这手机这一下成砖了，就不能用了。
3: 找你的。
0: 哎呀，原来是
1: 哎呀！哎呀，我一猜就是你呀！你这个小犊子，这样把我打的，这样把我打的。不要脸的！
3: 啊，我来，
1: 对，就是他。
3: 原来你们看见了啊？
1: 哎，看没看到？他们以貌取人呐、啊，就是他，该活该。
3: 哎呀，哎呀，
1: 这岂敢禽兽？
3: 你打我脑瓜子！
1: 你栽赃嫁祸！
0: 对，
1: 不是好人。
0: 对，错。你是车站好声音，姐都为你转身了。你这一只小小的耗子，竟然干出了猫头鹰那么大的事儿！
1: 我长得就惹事儿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宋小宝、小沈阳、赵海燕、宋晓峰等表演的小品《以貌取人》。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高晓攀、尤宪超合说的相声《老说》。
1: 大家过年好，今天啊是大年三十，
2: 哎，
1: 老话说得好，过了三十是初一，
2: 没错，今年又是鸡年，老话说得好，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呀。
3: 刘宪超，你要不会说吉祥话你就别说，
2: 我觉得我说挺好啊。
3: 小超，回家
2: 啊，
3: 跟叔叔阿姨商量商量，
2: 怎么着，
3: 家里有条件呢
2: 啊，
3: 再要一个。
2: 哎，那我呢，
3: 埋了吧。
2: 哎，埋了，
3: 你能不能给大伙营造出一种你有

0: 假象。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能不能不说话？
1: 不能。
0: 行，我姥姥说的没错。宁跟明白人打顿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
1: 哎，我姥姥说的也没错。有些人呀、就是三天不打，他上房揭瓦。
0: 老话说你就是蹬鼻子上脸，
1: 老话说你就是得便宜卖乖，
0: 老话说好男不跟女斗，
1: 老话说巾帼不让须眉。我男的我女的我
0: 啊，
1: 你哪来那么多老话？
0: 我姥姥说的话就叫老话。
1: 你姥姥说的话
0: 有现钞有现
1: 钞，怎么着？
0: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的话
1: 啊，
0: 能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死你。
1: 哎呀，高小攀呀，高小攀，
0: 嗯，
1: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能动手绝不跟你叨叨。哼，
0: 行，你跟我比姥姥是吧？
1: 你来呀！
0: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闺秀。
1: 哼，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跪下。
0: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倾国倾城。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倚天屠龙。
0: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美人，
1: 嗯，
0: 怎么形容呢？可以说是貌美如花。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也是大美女，怎么形容呢？看见我你就看见了他。你们乐什么呀？我姥姥说了，我笑起来很好看。
0: 你是看起来很好笑。
1: 不是，你这叫怎么说话？
0: 听你的意思，你也是姥姥哄大的。
1: 看你的情况，你也是姥姥带大的。
0: 对呀、
1: 啊、
0: 小的时候我爸爸总忙
1: 啊，
0: 我姥对我爸说了，你去吧。
1: 哼，咱俩一样。
0: 嗯，
1: 小时候我爸也总忙，我姥就冲我爸说，去你的吧。
0: 这不一样啊。
1: 啊，
0: 小的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哎呦，胡了胡了毛吓不着。
1: 哼，一样一样。小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孙子你瞎呀。
0: 我姥姥冲着石头，大石头大石头，咚咚咚。
1: 我姥姥对着我屁股，大屁股大屁股，

0: 后来石头碎了，
1: 后来屁股废了。
0: 你姥姥怎么对你那么狠呢？
1: 不怨他，我姥姥想让我长记性。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在同一天上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七次。
0: 那你是得长点记性。
1: 那会儿不小吗？
0: 小的时候我不爱吃药啊，我姥姥就吓唬我，
1: 吓唬我，
0: 你不吃药啊，大马猴给你带走。
1: 嗯，那太没有创意了啊！小时候不吃药，我姥姥骗我。
0: 怎么骗呢？
1: 哎，大老虎怎么叫啊？啊，走你！哎呦你，
0: 生厌啊！后来我就聪明了啊！再提大马猴，我就乖乖吃药。
1: 我也学贼了啊！再问我老虎怎么叫，我就
0: 改护食了。
1: 我姥姥一生气，啪啪啪，我一哭，哎，走你啊！
0: 又来一片。小的时候，我姥姥老跟我说啊，饭要少吃，事要多知。我就这样了
1: 啊。小时候我姥姥总说，多吃，吃饱了我不想家。我也这样了。
0: 你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1: 我充胖子还用打肿脸呀？
0: 小的时候，为了显得我比大人聪明啊，我总爱接大人话茬。哟，我老说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1: 这叫规矩。
0: 对，
1: 小时候家里吃饭呀，我老是第一个下筷子，
0: 大人没动筷子，小孩就不能动，这
2: 也是规矩。
1: 终于一样了。
0: 上学那时候，我好像做什么事在我姥眼里都不对。
1: 上学那会儿，甭管我干什么，我姥姥都爱打我两下。
0: 我老说了，在家吃亏，在外享福。
1: 我姥姥说了，下雨天打孩子，闲着是闲着。
0: 那天我换了一发型，你猜我姥姥说什么？
1: 什么呀？
0: 哼，炮轰的脑袋，雷劈的缝，
1: 穿好看点，
0: 驴粪蛋表面光，
1: 穿素点，
0: 要想翘一身笑，
1: 光着，
0: 光屁股推磨你是转圈丢人呢。嘿，你说我姥姥怎么那么品呢？
1: 那可不如我姥姥啊！小时候在外头和别的孩子打完架，我姥姥准让我找他们
0: 报仇
1: 道歉。
0: 不是道歉，你还那么横？
1: 我姥姥说了，就算失败，也要摆出骄傲的姿态。
0: 你怂得很走心呀！
1: 哎，我姥姥说了，这叫吃亏是福。
0: 那你福气不小。
1: 是啊，我服了啊！后来呀，我就再也不敢理我姥姥了。
0: 哎呦，再打你怎么办啊？
1: 跑啊！他追我跑，我跟赛跑。
0: 结果呢？
1: 我输了。
0: 咱聊点开心的事儿啊！上学那时候，我考试成绩不理想啊。那个姥姥，我考了60分。
1: 嘿，你老得揍你。
0: 60分，考得不错了。胡了胡了毛。

0: 下不着
1: 啊。
0: 你呢？
2: 姥姥，我也考了60分。
1: 哎呦，60分，你作弊了吧？啪啪啪啪。
0: 那个时候班里头流行买 BB 机
1: 啊。 BB 机？
0: 不是，那个姥姥给我钱，我要买一个 BB 机。
1: 你姥儿说
0: 没钱。
1: 你说
0: 明明有钱。
1: 你姥儿说
0: 明明有钱，你找明明要去呀。嗯，怎么这么闷了？
2: 我记得小时候我姥姥过生日，我妈非逼我说吉祥话啊，我就不说。
0: 有骨气。你妈说什么？
2: 你就不说，那是他不孝顺，你得说呀。
0: 小超，说了有红包。
2: 是啊，我就说了。我说老太太，我祝您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南北秋北，北海有墓碑。
0: 你姥姥呢？
2: 啊，怕怕怕怕。
0: 考上大学离开家，我姥姥怕我想家，给我唱了首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2: 对，考上大学要走那天，我姥姥也特别伤感，临出门啊给我包了一顿饺子，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孩儿啊吃，吃饱喽好上路啊。
0: 在站台上，我姥姥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孩儿啊，穷家富路，
2: 哎，
0: 没钱呀、啊找姥姥。
2: 哦，
0: 后来没钱我找姥姥去了。
2: 你姥姥呢？
0: 我姥姥
2: 啊，
0: 给我讲没钱的日子怎么过。
2: 哎呀，我姥姥每次给完钱都给我讲哲学呀、行而上学，不行别上。
0: 过年回家，我跟我姥姥说，我说姥姥，我要做一个暖男。
2: 你姥姥支持吗？
0: 别废话，先把秋裤穿上。
2: 过年回家，我姥姥跟我玩套路
0: 啊。
2: 那天好面的跟我说，在外上学呀，可不能因为学习和别的孩子打架。
0: 你怎么说？
2: 您放心吧，我从来都不学习。
0: 你姥姥呢？
2: 是这说实话了吧？啪啪啪啪。
0: 我是越来越大，我姥姥越来越老。
2: 我是越来越成熟，我姥姥是越来越小了。
0: 我姥姥耳朵不好，却越来越唠叨。
2: 我姥姥行动不便，知道都特别新潮。
0: 那天我跟我姥姥说
2: 啊，
0: 我说姥姥，我要回去工作。
2: 你姥儿说
0: 对，便宜没好货。
2: 听不清了。
0: 我说姥姥，这是我给您买的年货。
2: 你姥儿说
0: 是，上了春晚别嘚瑟。
2: 这没嘚瑟。
0: 我说姥姥
2: 啊，
0: 我现在赚钱多。
2: 你姥儿说
0: 啊
2: 啊，
0: 往家拿。
2: 哎哎，这句怎么听见了？
0: 这一阵儿一阵儿的。
2: 好嘛，
0: 每次爱情不顺利，我就想起姥姥的歌谣，小小字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2: 每次爱情不顺利啊，屁股上总能感到啪啪啪啪。
0: 每次工作不顺利，想起姥姥的歌谣，哎呦，糊了糊了毛下不着。
2: 工作不顺利，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0: 遇到挫折，耳边传来的是哼，叫大马猴都给你们带走。
2: 遇到挫折，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0: 每次想
2: 啊啪啊啪啊啪啊啪。
0: 每次想姥姥，我就唱起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2: 每次想姥姥啊，我就玩命的吃，因为我姥姥说了，吃饱了不想家。
0: 姥姥的话唠叨，但那是家风。
2: 姥姥的话呀糙，但那是家教。
0: 小昌
2: 啊，
0: 我有的时候想让我姥姥再给我唠叨唠叨。
2: 好啊，
0: 但是很多事儿他都忘了。
2: 哎，小范，
0: 嗯，
2: 我有时候故意气我姥姥，就想让他再打我两下，可他呀打不动了。
0: 我不记得姥姥跟我说了多少话，
2: 记得的呀永远是姥姥那份最质朴的牵挂呀。哎，
0: 嗯，
2: 你说什么才是姥姥说过的话？
0: 姥姥说的话就是你小时候不愿意听，
2: 长大了想听，
0: 却再也听不到的
2: 那些话。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高晓攀、尤宪超合说的相声《老说》，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欢乐的歌声》。
1: 这个节目由我来表演，我这段相声啊，说的是
2: 两的姑娘，
1: 嗯，
2: 十啊十八九，小。

0: 谢谢。谢谢，谢谢。
1: 他还挺有礼貌的。他不唱了，我接着给您说。
2: 漂亮的姑娘十啊十八九，
1: 怎么又唱上
2: 了？小伙子二十，刚也刚出头
1: 啊！我都五十出头了。
2: 要问我们想什么呀？
1: 你想跟我捣乱？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哎，什么叫这意思？你像话吗？
0: 这怎么不像话呀？
1: 我这儿说，你这儿唱，同志们怎么听啊？
0: 那没关系啊，
1: 啊，
0: 观众全是两只耳朵。一只耳朵听你，一只耳朵听我，立体声。
1: 哎，没听说过。
0: 票，
1: 你完了，你这，
0: 您别生气啊。
1: 我能不生气吗？
0: 我是想向观众汇报一下我工作的情况。
1: 你想汇报什么工作情况？
0: 我正在研究不同歌曲的演唱方法
1: 啊。
0: 您听我刚才唱的这首《要问我们想什么》，是不是唱出了咱们男子汉大豆腐的气派？
1: 啊，
0: 不是
1: 大豆腐，
0: 不是大丈夫的气派。
1: 差点把实话说出来。
0: 您得说唱的怎么样
1: 啊？要说这歌唱的确实有水平
0: 啊，这我心里很清楚。
1: 哎，
0: 很清楚。
1: 你谦虚点好不好？
0: 谦虚点
1: 啊。
0: 实事求是是我党的优良传统。
1: 行了，你就不要找根据了。
0: 不是找根据，
1: 你就会唱这么一个歌，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呀？
0: 我能就会唱一支歌吗？
1: 哦，你还会唱别的？
0: 那当然了。
1: 那也没什么可骄傲的呀。
0: 怎么呢？
1: 现在歌曲非常的流行
0: 啊。
1: 今天在座的同志
0: 哦，
1: 哪位都会好多的歌曲
0: 是吗？
1: 就连我还会唱好几个呢。
0: 你也会唱？
1: 那当然了。
0: 那今天我就跟你比了。
1: 跟我比什么呀？
0: 告诉你
1: 啊，
0: 凡是你会唱的歌曲我全会。
1: 哦，这可不一定。
0: 不一定
1: 啊，
0: 就是你不会唱的歌曲
1: 啊，
0: 只要你能点出歌曲的名字，我是张嘴就唱。
1: 你这话说的太大。
0: 一点都不大
1: 啊。
0: 不信咱们当场试验。
1: 怎么试验？
0: 如果你点出的歌曲我唱不上来
1: 啊，
0: 我给大家
1: 怎么样
0: 跳一个舞。
1: 哦，行了
0: 啊。怎么样
1: 啊？咱就这么定了。
0: 就这么定。什么就这么定了？
1: 你不是要给大家跳舞吗？
0: 我跳舞
1: 啊！
0: 如果你点出的歌曲我全唱上来了
1: 啊，
0: 你没有难住我，这个怎么办呢？
1: 今天我在这儿说的歌你要全会唱
0: 怎么办？
1: 我给同志们跳个舞。
0: 你还会跳舞
1: 啊？你看大家都了解我。
0: 您还给他鼓掌？您知道他会跳什么呀？
1: 我不但会跳，我还给大伙儿跳那迪斯科。你瞧，
0: 等，行了
1: 啊。
0: 那好，就这么定了。说吧，
1: 那我找个歌你唱。
0: 先点一歌曲，说。
1: 你给大家演唱一首夏里亚宾演唱的。
0: 夏里亚宾
1: 你连听说过也没听说过呀？你唱罗伯逊唱的吧。
0: 喂，你等会儿。
1: 啊，
0: 有萝卜皮没有啊？
1: 哎，萝卜丝儿也没有啊。
0: 你让大家听听。
1: 怎么了？
0: 就这位没有一点现代的音乐细胞。他刚才一说找歌曲，你说我心里还挺紧张。你说我紧张什么呀？我放松。快，
1: 给你找个眼前的。
0: 说，
1: 你给大伙儿唱一首电视剧插曲。
0: 电视剧
1: 啊？
0: 哪一部？

0: 啊，就内部。
1: 哪部啊？
0: 就内部啊。
1: 哪部？名字？
0: 日本电视连续剧《雪姨插曲》，你会吗？
1: 真会点
0: 啊！
1: 这首歌曲我唱的好不好，我就不说了。
0: 那你说什么？
1: 这个电视剧啊，
0: 啊，
1: 刚放了五集，我就学会了这首歌。
0: 那也不证明你唱得好，
1: 唱不好下功夫。
0: 哎呀，这么说你学得够像的，
1: 是吗？
0: 啊，
1: 那还用我唱吗？
0: 哎，这多新鲜呐！你得给唱出来呀、啊。
1: 不是，还得唱出来。
0: 那当然了，
1: 你听着。

0: 那个阿拉达阿西马西过来叫他当了跳把这我这个东西给我的把这个东西把这个东西给我
1: 的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怎么了
1: 你这瞎嘀咕什么呀这
2: 连这个他都不懂
1: 啊
2: 这是歌曲中的独白
1: 独白哪有这么长啊
2: 那当然了
1: 啊
2: 后面的词句是我加上去的
1: 啊你随便给人加词啊
2: 经过我的加工
1: 啊
2: 让人感到整个歌曲主题升华了题材广泛了素材充实了内容丰富了
1: 不要吹牛喽
2: 什么叫吹牛啊
1: 你说的内容我们全没听清楚
2: 没听清楚
1: 对
2: 注意听我再说一遍啊
1: 你说说
0: 艾纳库阿纳达我学的像不像好不好妙不妙再来一个要不要
1: 他这儿发动群众呢
2: 哎唱得怎么样
1: 唱得不错
2: 那接着说接着说
1: 接着说怕你唱不上来
2: 那可不一定
1: 不一定
2: 说
1: 陇上行

0: 如果
1: 台上
0: 你没有难住我、
1: 哦、这你别忙，我
0: 现在该你为大家跳舞唱歌、
1: 哦、这还没到时，
0: 观众们一定欢乐、
1: 啊、这没到时，没到时候，你这不像话，你这看我呀、啊、我
0: 跳吧小胖子，你的舞姿肯定不错，
1: 没到的时候你上
0: 跳吧，
1: 你怎么这样
0: 小胖子，
1: 那就行了，
0: 该你跳舞了。
1: 什么叫该我跳舞了？
0: 嘿，你没难住我呀。
1: 没他，我会的歌还没说完呢。
0: 你还会呢？
1: 那当然了。
0: 那你得说到什么时候的？
1: 那你也没说时间限制。
0: 对，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你说
1: 那你怨谁呀？
0: 我怨谁？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这得美什么呀？这是
0: 这首歌曲是欢快热情，非得扭一点，咚咚咚咚
1: 来了。你这儿你会唱也不至于这么高兴啊，
0: 还是没难住啊，
1: 还是没难住。
0: 哎，
1: 这回我提个要求。
0: 哟呵，
2: 吆喝，
0: 有要求？
1: 当然了。
0: 什么要求？
1: 我这歌曲的名字一出口
0: 啊，
1: 你马上就得唱。
0: 这可比刚才可难多了。
1: 那当然了，
0: 不许思考，
1: 不再停顿的，
0: 不能耽误时间，
1: 做得到吗？
0: 好
1: 啊，
0: 今天我跟你干上。
1: 你听着，莫愁啊莫愁，

0: 湖流。
1: 我说的是原野牧歌。
0: 辽阔草原，美丽山岗，青青的牛羊，白云悠悠，彩虹灿烂，挂在蓝天上。有个少年手拿皮鞭，站在草原上，轻轻哼着草原牧歌，看护着牛和羊。年轻人啊，我想问一问，何不让我，何不让我诉诉衷肠？
1: 阿美，阿美。
0: 阿妹阿妹，即使扮嫁妆，我急得快发狂。今天今天你要老实讲，我是否有希望？
1: 小螺号，
0: 小螺号滴滴滴吹，害我停了展翅飞。小螺号滴滴滴吹，阿爸停了快快回喽。
1: 巴西巴西
0: 巴西巴西，哦内多那大有巴西巴西，哦内多你的。
1: 下雨那个雨中寂静，
0: 哗啦啦啦啦下雨了，满街的人儿都在跑吧。爸爸爸汽车车，他们的声音是特别好。你有钱做不到，轰隆隆隆隆打雷了，胆小的人儿不敢跑。
1: 你防会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被皇上请进乐善宫要赐便宴，可是这皇上说来总也不露面，由这位新被册封的贵妃梅娘娘陪伴着，云瑞的心呢就不痛快，跟长了草似的，恨不能离开这地方恢复。但是反复思量，这样做不妥，皇上没来，当臣的私自走了，这就犯下大不敬的罪名。云瑞又一想，我三哥告诉我，处处事事要多加注意，我就忍耐一时吧。因此他垂着头，眼睛盯着酒杯，一句话也不说。梅娘娘坐到他对面，借着灯光仔细打量白云瑞。一瞅这小伙儿，那真是人间子，长得怎么那么漂亮，傲骨英风，又潇洒又干净，怎么看怎么讨人喜欢。这位梅娘娘没话在这搭个话，白云瑞呀，臣在听说你不是本地人，臣是浙江金华府的人。哦，你这东京的话说的还不错呢。是啊，臣在东京多年，因此这口音也有所改变，只是回到家乡才说我那种家乡话，怪不得呢。哎，我听说你已经娶了妻子，叫什么盖飞侠是吗？
2: 是。
1: 听说那个人长得不错呀，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跟你配在一起真是左金童右玉女，天生的一对儿。白云瑞心里说话，扯淡，你是君我是臣，扯这有什么用。因此云瑞没搭理他。这梅娘娘脸皮还挺厚，越唠话还越多，特为往前凑了凑，离着白云瑞不远，探着身接茬说，可惜呀，就凭你们老白家，祖祖辈辈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怎么能娶那么个乡村女子呢？虽然说她模样长得不错，也有几下武功，毕竟出身卑微。如果你要在天竺国的话，我保你能选上当朝驸马。我是国王的九女儿，你要能选上驸马，那嘿嘿嘿嘿嘿嘿。白云瑞的脑袋嗡的一声，认为这梅娘娘说这话太有点越轨了，君臣之间男女有别，怎么能说出这种比喻呢？云瑞这脸就红了，手脚没地方放。可这梅娘娘毫不介意，接茬还往下说，云瑞啊，

0: 知道你发现没有，要在外边看皇宫，三尺禁地，神圣不得侵犯。把这说的神乎其神。其实我发现，天竺国也好，大宋也不例外，这皇宫里面风流的侍婢也不在少数，越是禁地才越不至于走漏消息。这不是咱们君臣认识了吗？我希望你有空就到乐善宫来看我，咱们君臣还要亲近一步。你放心，娘娘我是个有心的人，受点水之恩，需涌泉打报。只要你我二人咱们感情处好了，至于你升官发财，还不是哀家我一句话吗？比你耍刀把子撸枪杆子得强得多得多呀。你卖了几回命，顶多也就能升上一级两级，可是我一句话就叫你封王封侯。但是人呐，心眼可得活动着一点，我说这话你懂吗？
1: 云瑞没理他，把云瑞的心气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他用眼角的余光往宫门那儿看看，心说无耻之徒，下贱之辈呀！可惜四弟仁宗怎么能要你这么个娘娘呢？雍正一想，现在我就得走，说什么我也不待了，宁愿犯大不敬的罪，我也不能在这儿跟他胡扯呀。云瑞想的是站起来就要走，没想到这个梅娘娘一把把云瑞的袖子给拽住了。慢，御下何往？臣告假，我身体有些不爽，打算回府休息，请娘娘启奏圣驾，我改日再进宫请罪。云瑞说走可没走了，为什么呢？梅娘娘死抓住不放。而且出乎白云瑞意料的是，别看这个梅娘娘长得挺苗条挺瘦小，但是手上还真有劲儿。抓住白云瑞，你要不费点劲儿真摆脱不了。云瑞还没有猜到，这娘娘可不是省油灯，哪来的劲儿？练过，那也是个了不起的武林高手。云瑞怎么能想到这边呢？因此甩了几回胳膊没摆脱开。梅娘娘一笑，白云瑞，你挑理了吧，你是不是认为哀家说话有些过头了？哦，又冲了你的肺管子了。你瞅瞅你这模样，真好像凶神附体一般。也罢，强扭的瓜果不甜，我也不能强你所难。愿意告假你就告假，不过你得把眼前这杯酒喝了，要不喝我不能放你走，因为我代替万岁在这陪着你。你要一口酒不喝，一口菜也不动，我在万岁皇爷面前无法交代。白瑞呢本不想喝，但是为了摆脱他的纠缠，这丝袍裸带的成什么样子，这要叫仁宗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看见，成何体统？云瑞一想，我喝一口马上就走，因此端起酒杯来是一饮而尽，谢娘娘赐酒。这不就得了吗？

满天的云彩都散了，你回府休息你的，我好向皇帝启奏。云瑞也没听清他说的是什么，转身往外就走。可是没走出三步去，白云瑞就觉这个脑袋嗡，天旋地转，眼前直闪金星，这个心闹腾的就甭提了呀。白云瑞心说怎么了，难道这口酒我喝猛了？不能啊，虽然我不贪杯，但是酒没少喝呀。慢说这一杯酒，就这一壶酒，我一口气喝下去也不至于如此。哎呀，这说个不行就经不住了，冷汗也冒出来了，四肢无力。云瑞就知道不好，这酒里边肯定有东西，但是为时已晚呐。白云瑞把脸往上一扬，摔倒在地，是人事不醒。梅娘娘从桌子后头转出来了，哈西腰看了看白云瑞，咯咯一笑，小达摩呀小达摩，你空有其名，你还是玩不过奶奶我。我立月使小计，就让你自己钻了套的。这杯酒虽不多，分量比泰山都重啊，我管教你们家把祖坟都得刨了。来人，事先埋伏在乐善宫外的几名宫女进来的。这几名宫女是从天竺国带来的，是他的贴心人呐，跟他狼狈为奸，串通一气，他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梅娘娘指示按原来的计划行事，闹了半天人家有安排。再看这几名宫女把白玉瑞抬起来，就抬到床上去了，打掉帽子，然后把白玉瑞的上衣给扒下去，鞋袜扒掉，又拿过一壶酒来，在白玉瑞的下壳、前心、后背、衣服上给倒了不少，简直是酒气扑鼻呀。再看梅娘娘也没闲着，把镜子拿过来了，面对菱花镜，把头发披散开，把外衣脱掉，里边穿个红兜兜，把兜兜链也拽折，在脸上还挠了那么几下，一眨眼的功夫成了魔王了，简直是鲜血流淌啊！他对着镜子咯咯咯直乐，心说没办法，不疯装疯，不傻装傻，就得这么化妆。完事儿之后，他告诉宫女如此怎般怎般如此，宫女们啊喊了一声，把蜡烛灯也整倒了，桌子也弄翻了，弄了个假现场，驾着梅妃赶奔乐善宫的后宫。四帝仁宗啊，佛事还没做完，就是做完他也不准备到前边去。那位说这不矛盾吗？他请白云瑞吃饭，他怎么不去呢？原来梅娘娘都安排好了，请白云瑞吃饭是他出的主意，不是四帝仁宗的主意。仁宗呢，对他来说言听计从，认为着他前者跟白玉瑞徐良之间发生不睦和口角，这一次通融感情也未尝不可，所以就叫梅娘娘看着办，你怎么安排都行，他在这儿一心向佛。他的意思之间呢，梅娘娘陪着白玉瑞喝几盅酒，
吃几口菜，把白云瑞一送走就完了。他哪知道出这些事儿？此刻这位四弟仁宗好嘛，五心朝天，闭目养神，前边是风魔童的香炉，插着三炷香，这屋里头是香烟缭绕啊。仁宗十分虔诚的正在这口诵经文，以求长生不老。就这时候听见身后响起杂乱的脚步声音，哭着梅娘娘就进来了，把四弟仁宗吓得魂不附体，甩脸一看，啊，亲，这是怎么回事？呀，这梅娘娘真会撒娇，一头扎到四弟仁宗怀里，在这哭的就背过气去了。这几名宫女也在旁边吧嗒吧嗒掉眼泪，仁宗脸也变色，气也短了，把求长生术这招也都忘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宫女们跟皇上说，关系重大，我们不敢妄言，还是请娘娘亲口说吧。趴在前行，捶打后背，好半天梅娘娘缓过这口气儿来，她把早编成的瞎话全端出来。她说什么？说今天奉旨，臣妾在前庭请客。这白玉瑞一开始比较老实，可后来说话有点离板，后来他真是胆大妄为，他真是个畜生，他还伸了手了。您看，把我的衣襟抓坏，脸面都挠破，我二人就滚打在一处。幸亏这些丫头们赶到的及时，这才把我给救了。陛下可得给我做主啊！啊！把仁宗气的，这口气儿好像没上来，眼珠子瞪的比牛眼睛还大，脸上的肌肉嘣嘣嘣嘣嘣都蹦了。你像这种事儿，最叫人生气。何况发生在三尺禁地、不可侵犯的皇宫大内呢？皇上的玉器谁敢碰？这个白云瑞竟敢干出这种事儿来，这还了得吗？但是仁宗没太信，他眼睛盯着梅娘娘，心里头反复思量：能吗？不能，没这么八宗事儿，人品素长啊。那白云瑞跟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那小伙子行得正，走得端，正大光明，向来没听说他有什么风流的事儿。难道他吃错药了？他跑到皇宫来干这种事儿，绝无此理。仁宗想的是又平静下来了，瞅着梅娘娘一阵冷笑，梅妃，你不要往下再说了。虽然朕没亲眼目睹，但是我相信白云瑞不是那种人。你是不是在演戏呀？你安的是什么心？还不从实对朕讲来，倘若你要不说实情，朕可绝不饶你。你为什么说瞎话？这梅娘娘闻听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呦，万没有料到这四弟仁宗和白云瑞之间的感情这么深，他对他这么相信。莫非我演这戏演的有破绽，被他看出毛病来了？他怎么就一点都不信呢？可这种事儿真是少见了。

可梅娘娘也有经验，稍微一愣，表面上没流露出来。陛下，你说什么？你说我在演戏，我在打什么坏主意？好，陛下也有你这么一说。既然如此，就算我是演戏，就算我犯下欺君之罪，但是谁是谁非，早晚你也就清楚了。臣妾已死，已了心愿。这家说完了，扑到供桌这儿来了。供桌不有蜡签吗？那是风魔铜的，上头插着红蜡。他迅速的把蜡拔下去了，把蜡签一掉个，尖儿冲着自己，那底儿冲着外边，他就要给自己来一下。那蜡签儿也有半尺多长啊，翻愣一个尖儿，那要扎上好得了吗？幸亏死的仁宗手疾眼快，哇，把这底儿给拽住了，梅娘娘才没扎着。实质上，仁宗不拽，他也不扎。说演戏，现在还正在接着演。这梅娘娘眼睛往上一翻，啊，红过去了。哎呀，屋里一阵大乱呢。四弟仁宗利用宫女抢救梅娘娘的时候，问其他的宫女：“你们都在场吗？”宫女说：“我们都在场。”“你们在什么地方？”“娘娘陪白将军在屋说话，我们躲在帐帘的外边。”“方才娘娘所言是真的是假的？”“真的，千真万确。”“白玉瑞怎么样？”“白玉瑞是怎么回事？”“你看说的跟梅娘娘一样，那能不一样吗？事先都研究好的了。”也慢说在这个场合，就到了公堂上，严刑拷问，他们也能久供不离原词。您别忘了这句话呀，要被臭嘴给咬上，你甩也甩不掉啊。要说陷害人，这玩意儿也容易啊。那位说，那白云瑞怎么那么倒霉呢？怎么什么事都出到他身上？换个别人不行吗？开封府那么多的人，就即使别人比不了白云瑞，徐良比不了吗？从声望和武艺上说，都压着白云瑞一头啊。为什么非在白云瑞身上开刀呢？其实说穿了一点都不奇怪。您想想，就拿徐良跟白云瑞比，他们两个人本身相差不多。论出身，老白家比老徐家强着不是一点半点，锦毛鼠白玉堂那还了得起吗？比徐庆那得强多少？这是一。第二，白云瑞的师父是谁？上三门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河南登封狗嵩山少林总院老当家的封僧醉菩提凌空。因此白云瑞从各方面的关系来说，比徐良那可要强得多呀。陷害白云瑞的分量比陷害徐良也要强得多。如果把白云瑞给扳倒，上三门整个就得垮，按照白云瑞的所作所为，就得护灭九族，刨坟掘墓。这九族之中也包括白云瑞的老师，你看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吗？不但把白云瑞给害了，连白云瑞的师父也都犯下国法，这下就得一勺烩。那么徐良的父亲已经死了，徐良的老师虽然也挺了不起，但比白云剑和夏侯仁和凌空差得多。因此权衡利弊，

0: 还是从白玉瑞身上开一刀比较直个。这是梅娘娘事先早都策划好的。另外一个，她也乐意这么办。白玉瑞长得也漂亮，也讨人喜欢。那徐良长得跟活吊死鬼差不多，而且诡计多端。你这刚一玩心眼，他比你还明白，很难上当啊。所以飘来选去，白云瑞是最理想的。咱们闲言少叙，这时梅娘娘缓过这口气来了，仁宗开始有点动摇。你说没这个事儿，他这是为什么？难道他吃饱了撑的，他活腻歪了？不行，我得去看看。这仁宗这佛事也不管了，急匆匆来到前厅，往床上一看，哎，一瞅白玉瑞酒气熏人呐，喝的嘴角都吐了白沫子了，赤身裸体，成何体统？一看这屋里桌子也翻了，盘子也摔碎了。那几个宫女在一介绍，方才事情就发生在这儿，他是怎么说的，在这儿他是怎么搂抱娘娘的，在这儿我们怎么闯进来的，在这儿我们怎么挣脱的。白云瑞嘴里的还直说呢，快陪着我睡觉，陪着我安歇吧，把衣服脱完躺在床上，结果人事不醒，因为饮酒过量。现在仁宗相信有对半，还有一半不相信。仁宗想怎么办呢？我必须亲自审问，要是这么回事，白玉瑞啊，这可讲不了说不清。你调戏君主的爱妃，你身犯何罪？慢说，这是国家，就是私人，你一小犯上，你没有人伦，处分你也轻不了啊。何况这是堂堂的皇室啊。可是要没这么回事，我也得弄清楚这梅妃打算干什么，这事儿就不能就这么草草就了了。仁宗吩咐一声，来啊，换金瓜武士。宫女转身刚要走，梅娘娘拦住了，慢，陛下别忘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件事要透露出去，陛下的脸面无光，连我都得跟着丢人呢。我看不能传金瓜武士。
1: 哦，
0: 你的意思呢？我的意思就利用宫中的太监和宫女就足够了，而且陛下应该降旨，让他们守口如瓶，不要把这丑闻说出去才是。
1: 嗯，
0: 皇上一听也有道理，好吧，心说怎么办呢？这件事儿，我就交给乐善宫的总管吴公公处理。这吴公公也有经验呢。因此仁宗吩咐一声，来呀，传吴太监伺候。梅娘娘设下毒计要害白云瑞，实质上何止害白云瑞，他要借题发挥，在扳倒白云瑞的同时弄垮开封府，铲除上三门。与其说美人计，倒不如说是一条绝户计。但是这一招那还是百发百中，行之有效的。翻开历史，听听故事，用这种办法害人的不在少数，可每回都能得到圆满的结果。四弟仁宗就那么聪明，就那么明白， 也不容他不信，因为他是这么想的。梅妃他为什么这么做呀？他不疯也不傻，他跟白玉瑞之间又没仇，他诬陷他有什么用啊？他单纯这么想，他没看到这背后是怎么回事。为了把事情查清，他传旨把吴公公给找来了。这吴公公就是请白云瑞那位老太，已经快60了，来在里边双膝跪倒参王拜驾。皇上有什么事不能背着他，因为这个太监是皇上的近臣，宫廷的事情也瞒不过他们的眼睛去，要都瞒着这事就没法进行了。仁宗口打嗨声把方才的事情讲说了一遍，用手一指床上的白云瑞。这吴公公一看，娘哎，好像没尿了裤子，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件事儿啊！我奉旨去请白云瑞进宫吃饭，怎么一日之间发生了这种事儿？能吗？连他心里都花花。皇上告诉他，我把这事儿就交给你了，你就在乐善宫给我审讯白云瑞，把此事给我调查清楚。你要能把口供要出来，把这事儿审清了，朕提拔你为48处都总管。这一下许了愿了，那48处的都总管那还了得吗？那就是原来陈琳的位置。要说起陈琳，大伙儿太熟悉了，唱戏有一出叫狸猫换太子，打龙袍离得开陈琳吗？他是皇上的救命恩人，没有陈琳哪有四弟仁宗啊？就因为他有功，四弟仁宗继位之后加封陈琳48处都总管。在皇宫里头，除了皇上之外，就是陈琳说了算。现在的老陈琳呢，年老多病，一年365天得病360天。皇上为这事儿挺苦恼，想找个人接替他，可没有理想的人选。这回为了把白云瑞这个事情弄清楚，他破格要提拔吴太监。当太监的对这个位置那是梦寐以求的，吴太监往上磕响头，谢陛下谢主的隆恩，不过奴才有一事启奏。讲。陛下，像我们身为太监的，连宫门都很少出，也不懂得怎么样升堂问案，像这么大的事情，奴才恐怕力不从心。我看陛下应该降旨，让有司衙门进宫审讯才是。放屁！我能选他们还用你干什么？是是，奴才该死，奴才该死。这吴太监还挺聪明，他明白皇上的意思了，不愿意这个丑事宣扬出去，顾及脸面，所以叫一家人呢把这事儿弄明白就得了。但是吴太监一想，那48处都总管倒是不错，我能做得来吗？我要给审问个乱七八糟，将来怎么收场啊？哎，比如说我把事儿调查清楚了，是白云瑞干的，白云瑞还活得了吗？祖坟都得刨了，九族都得灭了，那老白家的亲戚朋友能不恨我吗？ 将来我得个什么结局，我们家祖坟也得叫人给。

着了啊，我的天哪，我可吃罪不起呀。相反的，我要问不出来口供，这没娘娘我能得罪得起吗？嘴一歪歪，现在我就得死。无论如何，我可不能干这种傻事啊。人常说呀，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啊。我可不能走到死胡同里去。哎，这老太监挺聪明，不管皇上怎么发脾气，他还得把他的想法说出来。陛下，我看这样吧，您可以降旨，把三法司正堂孙立孙大人选进宫来。此人两榜进士出身，断案如神呐、啊。他的声望与包青天能并驾齐驱，而且他也是皇上的近臣，万岁爷向他小以利弊，我想他也能够守口如瓶，不敢宣扬出去。有他问案比奴才那可是胜强万万倍，请陛下决裁。有理。仁宗一听这吴太监说的是怎么回事，你这老太监端茶捧水跑道送信儿行，叫他问案等于拿鸭子上架。另外呢，没有不透风的墙，像这种事想蒙也蒙不住，但是尽量让这个范围小那么一点，让知道的人不太多也就可以了。要想绝对谁也不知道，那不可能。就现在把白玉瑞杀了，或者把梅娘娘杀了，在场的人也有好几十个，能保证这些人都不说吗？不见得呀。还能说把这些人都杀了，杀人灭口吗？也不可能。仁宗想来想去，终于点头同意了，让吴太监马上骑传朝马调孙立进宫陛见。简短解说，孙立来了。孙立是谁呀？兵部大司马孙贞的亲侄儿，户部尚书李天祥的四女婿。你看看，瓜扯瓜，腕扯腕，他们都有裙带的关系。咱们再进一步说，这孙立就是太师庞吉的一党。在四代仁宗驾前，现在形成两大党啊。一面以包青天、八王千岁赵德芳、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大理寺正堂温彦博、刑部正堂杜文辉、什么严查散、范仲宇，再加上老班班陈林，哎，这些人是一伙的。他们的看法有时候非常相似，也谈得来。老百姓的舆论，这属于忠臣党。以太师庞吉、户部尚书李天祥，还有个晋王赵佶、孙贞、孙秀、孙立等等等，形成一大党，一共有48个大奸臣，老百姓都管他们叫奸党。哎，奸党还挺吃香。有时候这两大党在皇上的面前说话，有时候呢中党能占上风，有时候奸党占上风，摔个平交啊。一切都取决四帝仁宗，就像一杆天平似的，就看仁宗站在哪面，他站在哪面替哪面说话，哪面就占上风。闲言少叙，

孙俪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慌慌张张进了乐山宫，一朝这差价就预感到形势不妙，他连头也不敢抬，赶紧双膝跪倒，臣参见陛下，平身免礼。是，他一看梅娘娘在旁边呢，又给梅娘娘跪下，臣参见凤驾，起来吧。这孙俪心里头噔噔噔噔直跳，低着脑袋等着皇上说话。孙俪在，今天晚间有件特殊的事情，朕命你去办，是臣愿意伺候皇上，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哎，朝堂不幸出此逆事啊。吴太监，你跟他讲讲吧，皇上都不乐意说。这吴太监也不乐意说，但是皇上的旨意下不得不讲，他就断断续续把发生的事情讲说一遍。这位孙的老爷一听啊，好悬没蹦起来，什么原因？乐的。孙俪一听，什么？哎呦，白玉瑞干出这种事儿来，哈哈！不过他心里跟明镜一样，准知道这是凭空捏造，没这么八宗事儿。还用我问呢？白玉瑞不是那种人，恐怕这事儿就出在梅娘娘的身上。他一看梅娘娘的意思，恨不能把白玉瑞的口供掏出来，让他签字画押。又一想，这事儿跟我想的一块儿了，真把这个事儿给落实了，姓白的活得了吗？白玉瑞活不了，他们家刨了坟，他这一倒牌子，开封府的人跟着稀里哗啦全完，就剩下包黑头光杆老哥一个，我们再对付他那就省事得多的多了。哎呀，这个事儿我要回去这么一说，大伙不定得多高兴。因此孙俪往上叩头是慨然应允，答应现在就审讯。不过他也有点蒙门，他请示皇上，我是不是把罪犯带回三法司去问？仁宗一摆头，不，要叫你带回三法司，我就不把你选进宫里来了，缺什么你尽管言语，就在乐善宫审问，避免这丑闻传出去。啊，孙俪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过他向皇上请示，因为进宫就是臣自己，审讯犯人光我自己哪行啊，我手下得有掌刑的，像白云瑞这号人要不动大刑，他怎么能招供呢？皇上一听可也是，破例降旨，允许三法司壮快造三班52个人进乐善宫。在审讯的时候，皇上不乐意听，因为这个事儿听起来心里太不痛快。仁宗躲到养心殿去了，他呀专听一报，梅娘娘颇感兴趣，没离开，躲到屏风后的在这偷听，实质也有监视孙俪的意思。三班人一站好了，孙俪高高兴兴往当中一坐，吩咐一声，来人，把罪犯抬过来。三班人七手八脚把不省人事的白玉瑞从床上拽起来了，最后用冷水泼过来。您说这个冷水这玩意儿还真解毒，这玩意儿真是对症下药，半桶水往脸上一泼，时间不大，白玉瑞明白过来了。啊，哎呀，
于瑞角这个脑仁啊，就像大针弯的似的那么疼，这阵还有点恶心呢。心里说话，我是在哪儿？怎么整的满身都是水？他把脸上的水擦了擦，睁开眼睛一看，莫非我在武帝阎罗殿不成？云瑞啊，脑袋有点疼，现在还没十分清醒呢，他正尽量回忆刚才发生的事情。孙俪冷不丁把惊堂木一拍，啪！罪犯白云瑞，你还愣着什么呢？还不把所犯的罪行讲说清楚，更待何时？说，快说怎么回事！几十人同声吆喝，白云瑞这才清醒。啊，怎么？我犯了罪了。他低头看看，我衣服哪儿去了？光着膀子上衣没了。看了看，这是乐善宫。仔细一回忆，呼啦全想起来了，是怎么回事？哎呦，云瑞明白了，心说这鬼出在梅娘娘身上。你请我喝酒，我说不喝。你丝袍裸带的没完，我为了摆脱他，我喝了一口酒，结果我上了当了，现在真是有苦难言呢。我说什么？孙俪在上面捋着八字胡，冷笑着看着云瑞，怎么想起来了吧？你犯下欺君之罪，还不如实讲来，更待何时？免得本大人动刑。白云瑞冲着他也笑了一声，孙大人，国家的刀快不斩无罪之人，白某根本就没犯罪，你叫我说什么啊？你没犯罪，我犯罪了。我且问你，你为什么到乐善宫来？白云瑞就把经过如实地讲说了一遍，也用不着这三法司刨根问底了，云瑞有什么说什么，到了现在没什么顾忌了，啪啪啪啪啪全说了。孙俪听完了，心里清楚，白云瑞说的都是真的，一句假话都没有，是这么回事。哼，又一想，哪庙没有驱死鬼呀？是这么回事，也不能叫这么招供啊！我非得叫你翻过个来，承认有罪才行呢。因此，孙俪把脸往起一沉，刀，白云瑞。你别觉着你不含糊啊、哦！你觉着我杀敌立功、平山灭岛啊，如何长如何短的没用。你现在身犯不赦之罪，过去的功劳一笔勾销了。你老老实实的把事情的原委供出来，免得皮肉受苦。云瑞冷笑一声，孙大人，你叫我供什么？我叫你供什么？你心里清楚啊！你吃酒带罪，图谋不轨，调戏娘娘，欲行无礼，这才是真事儿。你要把这件事供清楚了，今天的审讯就算结束。我要问不出你这些话来，你要不签字画押，嘿嘿，我准保打你个皮开肉绽。呸！白瑞气得把眼睛都瞪圆了。孙俪啊，你是痴心妄想，想往白某头上扣屎亏子，办不到，根本就无有此事。呀呀，你敢咆哮公堂啊！我告诉你，这比三法司还要严厉十倍。这是乐善宫，这是三尺禁地，本官
是奉旨审你啊，你还不服吗？看来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成。来啊，拉下去，重打100，狠狠打，棍棍见血打。您说这玩意儿讲不讲道理？在古代。

有些人宁愿死也不招，结果就死在重刑之下。白瑞一想怎么办？我能吃这个亏吗？要打我100棒子，我2条腿就废了。往后我怎么练武？我怎么在开封府效力当差？就即使我是个平民的百姓，我也成残废了。云瑞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叫你打。白玉瑞干什么呢？运上功夫了。他练的功夫，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呀。白玉瑞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里混元气。再看脖子也粗了，腮帮也炸起来了，那肌肉都绷紧了，那棒子打到腿上，啪，就这一下不要紧，就能打起个包来，这包比小馒头还大一圈，硬如钢铁，揍的越多这包越多，把掌形的震的手腕子都发麻的，他问我这怎么事儿？怎么越揍越出包啊？根本没伤着白云瑞。孙俪明白，他上次一看，对对对，哈哈，小达摩会气功啊啊！哦，你用气功闭住刑法，让我的人打不动你。好嘞。你别忘了这句话，神仙难躲一溜烟，打不动你我拿火烧你，铁烙慈航。这小子多损，这铁烙他要烙到身上，什么功也逼不住。时间不大，炭火盆搬来了，里头有6把带尖的铁烙铁，一会儿就烧红了，那把手拿麻布卷着，这掌刑的人把铁烙铁抄到手里，白云瑞就来了。云瑞一看坏了，这要烙到我的后背和两腿上，我都得熟了。白云瑞又一想，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我呀干脆走得了。那边说他走得了吗？太能了，凭白云瑞的功夫，断锁崩枷不费吹灰之力。他为什么没走呢？有一线之路不能那么办，那叫畏罪潜逃，跳到黄河洗不清了。可如今他发现孙俪是个昏官呢，他跟梅娘娘一个鼻子眼出气儿，我在这儿等于干受罪，那我能干吗？因此云瑞才改变了主意。还没等他崩断绳索的时候，从房上跳下6个人来，唰唰唰唰唰唰，不但跳下6个人，其中有一位人还没到呢，声先传进来了。老叔不要担惊害怕，你这儿房叔来了。你没看这味儿不怎么地，夜深人静传出多远去，谁都听清楚是戏不大头鬼房叔安。来的不仅房叔安，玉面专诸白云生，披了鬼韩天锦，山西燕徐良，粉子都卢真，还有小义士爱虎。前文书咱说了，那个吴太监一请白云瑞，徐良和方叔安就知道了。白云瑞前脚送走吴公公，随后徐良和方叔安就到了屋了，谈到了这件事情。徐良就怕出意外，因此告诉老兄弟多加留神注意。当然他们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儿。

而且定好了二更天白云瑞肯定回来，结果二更天过了白云瑞没回来，老少英雄谁也没睡觉，大伙担心呐，心说怎么还没回来，眼看二更二点都过了还没回来，房叔安就拉开鼻儿了，咦咦咦，我干老各位叔叔大爷爷爷们，大概要出事儿啊，我老叔不是说话不算数的人呢、啊、这么晚了不回开封，这里边肯定有文章啊，干脆咱派几个人去看看去得了。后来飘来选去就选中小武艺外加大头鬼方川，因为他们跟白玉瑞的关系最密切，不过这六个人神不知鬼不觉，越宫墙过玉河才来到皇宫大内，凭他们的功夫皇宫的院墙能挡得住吗？可这六位不来则可，这一来才有血洗乐善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早上睡醒后。

哦，先别急着起床，可以先揉揉肚子。方法很简单，左手搭在右手背上，放在肚子上，顺时针揉20圈，再逆时针揉20圈。揉肚子有什么好处呢？一，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排便。早上肠道蠕动本来就比较活跃，这时候揉腹效果更好。二，调理肠胃功能，促进消化。三，疏通气血，让腹部暖和起来。揉肚子的时候可以重点按揉中脘穴、神阙穴、天枢穴这几个穴位，效果更好。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古籍《养生方》里说，以手磨耳轮，不拘变数，所谓修其成郭，以补肾气，以防聋溃也。意思就是经常揉耳朵能补肾，预防耳聋。中医认为耳朵是全身经络汇集的地方，五脏六腑都通过经络和耳朵相连，耳朵上有很多穴位，对应着身体的各个部位，其中就有着和肾相关的穴位。早起搓揉耳朵，不仅能补肾养肾，聪耳明目，还能刺激到很多穴位，对全身都有好处。就像给身体做了一次小小的启动按摩，让五脏六腑都慢慢苏醒过来。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我们都想成为更好的自己，但现实是没有人是完美的。面对自己的不完美，我们能坦然接受吗？生活不会永远阳光灿烂，路也不总是一马平川，但只要相信自己有价值，懂得珍惜自己，就算不完美也能从容面对。孤单的时候给自己一点安慰，落寞的时候给自己一点温暖。学会独立，学会对自己温柔一点，告别那个软弱的自己，先接纳自己，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一口好牙的标准是什么？牙齿干净，没有蛀洞，不疼不痛，牙龈粉粉的不出血，就这么简单。但是想守住这份健康，得打好四场保卫战。第一场是基础战，早晚认真刷牙，把牙齿表面的食物残渣清理干净。第二场是细节战，光刷牙不够，牙缝里的脏东西得靠牙线或者牙缝刷来清理。第三场是辅助战，饭后漱漱口，保持口气清新。第四场是终极战，每年定期去洗一次牙，把刷不掉的牙菌斑和牙结石彻底清除，四战全胜，牙口才能陪您一辈子。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有刘秀跟邓禹驮着治军章二次扶保了逍遥王刘秀。他进了信都官之后，见着刘秀跟邓禹就把事情禀报清楚了。他假装困了，刘秀刘文书就让姚琦陪着义士去睡觉。姚琦给他安置好了之后，姚琦回去找刘秀说话。矬子指军长一看没人了，又把衣服穿好了，趁着没人知道，由打后窗户出来，噌的一下就上房了。施展村房月戟的功夫，他奔了信都官的西门。别看城上汉兵把守的十分严密，这指军长由打西门出来呀，没人知道。矬子到了西门外头，又凭着自己的本事，就进了平阳王公孙美的大营。平阳王公孙美这个营寨本来守得很严，可是也没人能发现矬子。智军章这份轻功是绝顶了。矬子直奔中军大帐，到了中军大帐已然过了三更天了。平阳王公孙美每天过了三更之后，他认为没事了，他才能睡觉呢。所以智军章到了他的寝帐，正好赶着他刚刚入睡。矬子一听鼾声起来了，呵，我这兄弟睡得真香啊。矬子走到平阳王公孙美的床榻旁边，一伸手，他揪了一下公孙美的胡子。公孙美睡得正香呢，他睁眼了，这谁揪我胡子呢？可是找了找什么都没有啊。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说夜间我营中闹鬼吗？谁呀？谁揪我的胡子呢？小矬子智军章由打床底下爬出来了。兄弟，你还认识矬哥哥我吗？噌，他窜出来往这一站，整站在平阳王公孙美的面前。哎呀，公孙美一看原来是矬哥哥呀，赶紧下了床榻，躬身一礼。哎呦，矬哥哥呀，你我弟兄多年没见，你老了，胡子都花白了，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兄弟，你轻点声音，别让别人听见。我告诉你，矬哥哥我有打信都官城里头来。什么？矬哥哥你怎么也在信都官城中啊？你要知道，汉太岁姚琦跟你的胞兄公孙树还有我们都是磕头的把兄弟啊。灭王莽的时候，我跟你哥哥就帮着刘秀君臣做了不少的事情。我为什么不在城里啊？我福保逍遥王千岁呀。公孙美呀，你跟羌王弟兄率领几十万反王兵将把信都官给围困了，我可告诉你，你留点神。马援带着陈鹏、杜茂、纪昶、吴汉、卢芳、魏质、朱刚、朱柔、傅俊，还有80多员战将、10万大兵来搭救逍遥王。你知道马援不知道啊？马援深知兵法，善于用兵，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有鬼神不测之计，百战百胜之谋，破你们这几十万。

犯人易如反掌。我还告诉你，马原带着众弟兄要在几十万叛军之中捉拿梁林，那还不是探囊取物一般吗？眼看着你们这些人可要一败涂地了，我不知道此事还则罢了，既然知道了，冲在我大哥公孙树的情面之上，我也得给你公孙美送个信儿啊。兄弟，你打算怎么办吧？赶快想个正经的主意，免得你身败名裂。哎呀，公孙美一听，两只眼睛看着矬哥哥智军章，心说哥哥智军章跟我胞兄公孙树的交情，他跟我公孙美说的是实话呀，他绝对不会撒谎。马原来了，那平阳王公孙美知道马原的本事啊。错哥哥，你给我前来送信儿，小弟诚情感激于你，不过我的心意你并不清楚啊。你以为我受羌王弟兄的利用吗？实不相瞒，我公孙美是明助羌王，暗助逍遥王啊。哎呀，不对不对不对，智军章的脑袋这头摇晃的跟拨浪鼓似的，不对不对，恐怕不是这么当的事。错哥哥，小弟我绝不撒谎。哥哥，您要是不信，就请您去问问汉将贾富，在草桥关一战，我跟他贾叔，我放过他一次。等我们困了信都之后，这个吴汉闯重围搬请救兵，可是由打我平阳王公孙美大营过去的，也不是小弟我狂啊。平吴汉要闯我这座大营，怕是费点事儿吧。就我这口三尖两刃刀的刀法，你也不是不知道，那是我把吴汉带出我这座大营的。您不相信，您可以去问问吴汉。好啊，智军章听到这儿吧，右手大拇指一竖，好兄弟，你这么说我就信，你这么办我也用不着问他们，你的话我信。既然你不跟逍遥王千岁作对，我告诉你，明天白天你就赶紧想主意，把你的兵弄走，找个地方保存你的实力，你就等着马大帅收编你的兵将，你好好归顺逍遥王千岁，为国出力，报效大汉吧。好，矬哥哥您放心，我就按着您的主意办了。话说完了，心我也尽到了，咱们改日再见。说完了之后，矬子智军章在地上一咕噜，公孙美再一看，矬子没影了。哎呀，20年没见了，没想到矬哥哥的功夫不减当年，实在是不容易啊。咱们放下平阳王公孙美不表，单说智军章由打公孙美大营出来，施展高来高去的功夫，回到城中，到了摇旗的屋中脱衣服睡觉，谁也不知道。第二天天光大亮，太阳老高了，智军章才醒。等大家用过早饭之后，马成就把大权交给了邓禹。邓禹接过令旗令箭，兵符印信，就升坐大堂了。邓禹传下命令，众军官在，你马上往下传令，禁止城中百姓走动，全城兵将备战，遵令。知日的中军官立刻出去传令，传了的兵骑着马在大街小巷把令一传，一会儿的功夫，家家是关门闭户。天到申时了，邓禹又传下命令，来擂鼓升堂。巨剑鼓就响了，贾富、张公、姚起、马成这些人立刻顶盔贯甲，罩袍束带，赶奔堂前。二筒鼓响，刀斧手、绑斧手、中军官、旗牌官、战帐军、战堂将齐聚堂下。三通鼓响，邓禹升堂，端人正坐。
将。

沈二郎参见元帅，往两旁边一站，邓禹立刻传命令，摇起马舞，耿冲睁眼，四人听令。四员战将在帅案前一站，邓禹往前递了一支令箭，给你们四员战将一支令箭，调兵3000在南门内准备，听见鼓楼连珠炮响，又打南门杀出去，攻打敌兵大营。遵令。四员战将接过令箭，马上去调兵。邓禹拔出第二支令箭，贾父张公陪同万修听令，在在在在。四员战将往帅案前一站，邓禹把令箭往前一递，你们四员战将也是点兵3000在东门内准备，听鼓楼连珠炮响，杀出东门，攻打敌兵大营。遵令。贾父贾军们接过令箭，四员战将也出帐点兵去了。邓禹又拔出一支令箭，马成听令，在。马成站在帅案前，邓禹把令箭递给他，马成将军，你带领你手下四员副将张耳、李成、王先、赵李点兵3000在西门里候令，听见鼓楼连珠炮响，率兵杀出西门，攻打敌兵大营。遵令。马成接过令箭，带着四员大将出去点兵。邓禹又传下命令，命中军战将李德勇、牛成龙点兵3000在北门内候令，听连珠炮响，杀出北门，攻打敌营。两员战将也接过令箭，出去点兵。邓禹就跟刘秀说，千岁，就请您分身受累，守这座衙门，我到鼓楼前去指挥人马，城中的兵将全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出城破敌了。天到出谷，突然间南门外敌营就乱了，一会儿的功夫喊杀连天，杀呀，了不得了，有闯营的好厉害啊，打打打，炮响鼓响，杀声震耳。怎么回事啊？因为掌灯之后，飞虎帅梁林在南门外大营中主持军务大事，每天晚上他都会传下命令，前后左右中五营，前后左右四哨，所有站岗的知经的都得到中军大帐报号。梁林是嘱咐一番，等这些战将去守营，梁林是稳坐中军大帐，营中所有的事情全踏实了，天交三更之后梁林才入帅呢，而且旁边有人站岗。等梁林把令传下去，几个大营的主将还有几哨的主将全都去准备守营了。天刚刚交出谷，营门外头来了一个人，骑着一匹马就奔着飞虎帅梁林这座大营来了。站岗的营门小校高声喊嚷，什么人？口令，再往前来我们可射箭了。这个人不搭声，往前一催马，来到营门前，倒大枪，咔，就扎在营门之上，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开，啪，愣把这营门跟挑飞的，纵马而入，就杀进梁林大营。谁来了？马援。马援单人独骑，头上无盔，身上无甲，短衣襟，小打扮，胯下马，掌中枪，闯进了飞虎帅梁林大营。他这马也快呀，等敌兵大营弓箭弩箭射出来了，他已然把营门挑飞了。马援催马进了营了，营门里头梁林手下的兵将高声喊嚷，又闯营的了，上啊杀呀。前一个兵将要打算拦住马援，层层往上围，层层往上裹，不亚如七层刽子手八面虎郎君，没想到马援须发洁白，这条亮银枪使出来如同银龙相仿，横冲直撞，虎荡羊群，如入无人之境。这条大枪
扎挑

破获。敌兵是挨着死碰着亡，马援高声喊嚷：对，反王兵将听阵，我乃汉帅马援，要到城中去面见逍遥王千岁，由得你们营中介路。你们要知道马援的厉害，给我赏开了。梁林大营中的兵卒一听马援道出名姓来，就炸了窝了。谁不知道陇右马援呢？保着刘秀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马援身为元帅，用兵如神。这兵将们就喊上了：了不得啦，好厉害呀，闯营报号的呀，是汉帅马援呐。马援催马鸣枪往前杀，前营的兵将马上飞报中军大帐，禀报梁林，单推大签往帅案前一跪，报何时禀报？回禀元帅，现有汉帅马援闯营。啊，在他飞虎帅梁林不由得心中一动啊！我耳闻着马援是陇右人，熟读兵书，善于用兵，有鬼神不测之机，谈天说地之能。当初他辅保刘秀，统带汉兵汉将灭王莽，大兵所到之处，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不到两年的时间，灭王莽成功，恢复了大汉天下。这个马援是个能用兵、百战百胜的元帅。马援来了，他一定要帮助刘秀破获几十万大兵。马援要不入城，城中的兵将只能守不能战。马援要是进了城，他调动人马必然出城，到了那时候，谁胜谁负可就说不定了。我必须在马援没进城的时候先把他捉住，或者用双锤把他打死。马援一死，我梁林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保着羌王弟兄进兵长安，灭更始，得天下，我梁林就是开国的元帅。想到这儿，梁林马上传下命令来：备马抬锤。梁林站起身形，撩于他为分两征群，迈步走出中军大帐，手下亲兵已然给他备好了战马。梁林拢四将任等班杆上马，登秋火把亮子油松照夜如同薄昼，手下亲兵就跟众星捧月一般，随着梁林出了辕门，就杀奔前营了。这时候前营的兵将正在围着马援，梁林到了，兵将一看主帅到了，马上散开了。梁林勒马停蹄往前面一看，这马援年岁高迈，须发洁白，头上无盔，身上无甲。梁林可就没把马援放在心上，心说凭我梁林血气之勇，我肯定双锤把你打死。梁林想到这儿，催坐下马，走着银河兽直奔马援，双锤一举：你可是马援吗？不错呀，我正是马援，你是何人？本帅梁林。马援，你来到我营中干什么？梁林，我告诉你，我听说雇主逍遥王千岁被困城中，特来相救。哼！梁林冷笑了一声，晃身形，擦啷啷假印声音响，把嘴一撇：马援呐，那刘秀君臣已然成为笼中之鸟，网中之鱼，我几十万大兵困住信都关，刘秀君臣就是伸张羽翼也难以逃生。马援呐，你来了岂不是飞蛾投火，自送其死吗？梁林，你不要在我面前狂言，我马援由打你大营过去，你要是放我过去，万事全休，如其不然，你来看。说到这儿，马援把手中亮银枪一捋：梁林呐，我让你大枪之下力丧残伤。飞虎帅梁林听到这儿，把双锤一摆：哈哈，我说马援呐，

0: 你有什么能耐敢放肆狂言？你撒马过来，你我二人决一胜负，剑意高低。哼！马元一看，倒亮银枪，啪！奔着飞虎帅梁林就扎。梁林立刻双锤流星赶月式望出招架，两个人马打盘旋就杀在一处了。这是在梁林的大营啊，梁林的兵丁呐喊助威，杀呀元帅，杀呀，要马元的命啊。要说马元的本事，一条大枪足可以战得过梁林，就是不能取胜吧，也绝不会败在梁林之手。不过马元此次闯营，马元是前来诱敌的呀，马元有用意。马元假装一枪比枪迟，一枪比枪慢，杀到七八个照面，这条大枪竟剩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梁林高兴啊，梁林心说，老不讲筋骨之能，英雄出于少年，我正在壮年，而你梁林须发洁白，我也就爆你这枪。他看着马元手眼迟慢了，二马一错动翻回来，马元拿枪一扎，梁林双锤嘡嘡就把枪杆夹住了，用锁枪法把枪锁住了，然后左锤往右，右锤往左，拿一把分筋做苦，开擦，双锤这么一错，马元的大枪烫手可就攥不住了，一撒手，梁林乐了，心说马元你还想活吗？他把双锤分开，变招要打这马元，没想到马元手着快呀，马元就把身上的流星锤取下来，打，一撒手，这锤就奔了梁林了。梁林一看锤到了，赶紧拿手中孤针亮银锤往出磕，嘡啷一声把这锤磕出去了。没想到马元的锤磕出去了，唰，那锤又到了。马元这锤跟贾富贾君文的八宝电光锤不一样，贾富的锤是一只锤三张六的绒绳，而马元的锤呢，两只锤三张六的绒绳，两边都是锤脑袋，三张六的绒绳在手里打出去，可长可短，这锤回来，那锤出去，那锤回来，那锤出去，一锤比锤快，一锤比锤远。他打这梁林，梁林就没法办了，只能拿双锤往出磕，哒哒哒哒哒哒。马元一锤比锤快，一锤比锤打得远，他三张六绒绳在手中运营自如，打着打着他往南走。南边的兵将不放他过去，梁林在后边追，这马元双锤打得这好啊，就如同双摇风火轮相仿，打在敌兵的脑袋上，就跟磕鸡蛋是一个，打一个碎一个，打一个碎一个，吓得敌兵纷纷往后倒退，没人拦得住马元。就这样，马元手使流星锤就打出敌营了，梁林能把他放走吗？说什么也得要马元的命，才能去了心腹之患。马元你哪里走？他催促下走着银河兽，掌中孤针亮银锤往下追，这马元不理他，往南跑，梁林是紧追不舍。马元虽然不回头，两只眼睛看不见，可是耳朵管事啊，身为大将叫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听着梁林的马踏鸾铃的声音，就知道梁林这马跑多快，跑的什么速度。梁林追得快，自己跑得快，梁林追得慢，自己跑得慢，他一直带着梁林这么一前一后跑，就这样把梁林身背后的兵可就拉远了。马元跟梁林跑出十几里地去，马元诱敌杀梁林大报仇，下回再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

0: 速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平素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上回书说到马援诱敌，把飞虎帅梁林就带出大营了。两个人一前一后跑出十几里地，把梁林后边的兵将落得挺远，马援催马就进了一座村子。他一进村子，飞虎帅梁林看见了。梁林心说：“马援呐，你进村子你就跑得了吗？我有双锤之勇，我不要你的命，我就不姓梁。”他催马也进了村子了。他进村子追着追着，马援又打那边村口出去了，梁林呢穿过村子也追出村口。刚出村子不远，突然间一声炮响，梁林愣了，伏兵四起，唰灯球火把，量子幽松，喊杀声音从四面就过来了。那梁林呐，哗！梁林一看着伏兵足有几千之众，一个个年轻少壮。那呀，杀梁林呐，哗！梁林的脑子就炸了。杀梁林，这喊杀之声如同地裂山崩一般。就梁林这一打愣，东边一声炮响，兵丁们就裂开队伍了。在队伍之前有一匹高头大马，马上这个人身躯高大，体格魁梧，看面貌面皮微黄，黄中透白，黑胡须，头上戴着亮银盔甲，一位王爵打扮的人胯下银鬃马，掌中一对梅花亮银锤。梁林呵呵一声冷笑，他认出来了，这是师兄弟顺德反王卢芳。他瞧着卢芳还没说话呢，身背后一声炮响，梁林不准马头往西方一看，兵丁把阵势裂开了。前边马上这位王爵身体魁梧，蓝面红胡须，青铜盔甲，胯下青鬃马，掌中一对青铜倭瓜锤。哦，梁林心说，这儿埋伏好了，这是我的师弟济宁王魏志。梁林刚要说话还没说呢，一声炮响，梁林顺声音往南边一看，兵丁把队伍裂开了。在兵将之前有一匹战马，马上这人长得虎背熊腰，看面貌面如紫玉，两道浓眉，一双大眼，鼻之口方，燕尾胡须，短衣襟小。

好打扮，掌中一对八棱紫金锤。啊，梁林长出了一口气。梁林虽然不认识，但是梁林也猜着了，面前之人是师父的长子朱刚。北边一声炮响，梁林拨马再往北边一看，兵丁把队伍裂开了。在队伍之前一匹马，马生这人长得身灵瘦小，黄中透黑的脸庞，两道细眉毛，一双小圆眼睛，小鼻子头，薄片的嘴，尖下巴颏，穿青挂皂，胯下一匹透骨乌龙驹，长出一对冰铁亚油锤。哈哈，梁林一声冷笑，这没错了，这个人准是我师父的二儿子朱柔。好，卢芳未知朱刚、朱柔，你们八大锤来战，我梁林艺高人胆大。梁林不在乎，他觉得自己能打就打，不能打我走。没想到他刚想到这儿，又一声炮响，紧跟着就听见四面哗啦啦声音响成一片。梁林再一看，梁林可有点愣了，东西南北四面各有长壕，翻板一分，这壕沟是又宽又深，里边有步兵，外边有弓箭手，梁林要打算从里边杀出来，恐怕是不容易了。卢芳、魏志、朱刚、朱柔看见梁林了，恨不得生吃梁林的肉，活剥梁林的皮，才解心头之恨。哥四个齐声喊嚷：梁林，你还不下马受死，等待何时？面对此情此景，梁林是一语不发，把双锤一摆，就跟这哥四个杀在一处了。十个锤乱蹦，是叮当乱响，就跟这铁铺打铁一样，火星乱蹦。五匹马走开了，翻蹄亮掌，来回乱转，跟走马灯相仿，荡起尘土多高来。这尘土是满天飞呀，四个人拼命厮杀，恨不得用锤把梁林打成肉泥烂酱。这时候梁林怎么想呢？把双锤摆开了，力敌四将。我是几十万大军的统帅，我出来了，我手下兵将知道，一会儿的功夫，我几十万大兵杀到了，我梁林就能活了，就能逃出重围。可是杀的时间长了，梁林可就急了，自己的兵将就是没到。其实梁林不知道，梁林手下的兵将到了。梁林在前边追赶马援，他手下的兵将随着就追出来了。可是马援跟梁林两匹马跑得太快，他手下兵将跑不了那么快，再说还有不少步兵呢，骑着马就是战将，这样就让梁林给落得挺远。当马援进了村子，梁林跟着进了村子，他手下兵将没有多大功夫也追到村子的北边了，想进村子呀。这时候村子北边南边炮声响了，哒哒，由打左边杀出了一只人马，灯秋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昼，为首一员大将，亮银盔甲，素征袍，胯下伯龙马，掌中一条九耳八环刀，正是武状元陈鹏。右边杀来这只人马也是灯秋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昼，威守一员大将，头戴虎头盔，身披龟背甲，坐下一匹老虎马，掌中一条五股托天烈焰叉，正是杜茂。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为马援在卢芳位置的营中，头天夜里就派出兵将来了，让兵丁在这村子的南边挖掘壕沟，然后用席用土掩盖好了。第二天除了叫卢芳、魏志、朱刚、朱柔在村南边埋伏好了，还派陈鹏带兵三千暗藏灯火在村子左边埋伏，让杜茂带兵三千在村子右边埋伏，让吴汉带领五千兵将攻打城东的敌营，让傅俊带领

5000兵将攻打城西的敌营，大营呢就留给老将杜岩看守。所以梁林的兵将追到村子外头，炮声一响，左边陈鹏，右边杜茂各自带兵3000杀出来了。这6000兵人人奋勇，各个当先截住梁林的兵将厮杀。那陈鹏是久经大敌的武状元呢，这口九耳八环刀上下纷飞，山砍皮剁，撞到敌人大队当中，就跟削瓜切菜一般，杀得人头顺着刀头乱滚。陈鹏高声喊嚷：“对，反王兵将听真，在下悍将陈鹏。”这杜茂把这五谷托天叉一抖，一催这老虎马，冲到敌兵队中，拿叉就叉，拿叉把就打。敌兵是挨着死，碰着亡，杀的梁林的兵将是胆战心惊。卢芳位置这6000兵是拼命杀敌，敌兵就挡不住，往回败。陈鹏、杜茂随着指挥兵将往前冲杀，谁来救梁林呢？梁林根本就不知道。梁林的兵将往下败，离着自己大营近了，就听见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叨叨叨叨，小枪王、大枪王毅然率兵出战了。因为飞虎帅梁林指挥兵将追赶马援，枪王呢在东南城外大营得报了。大枪王心说：坏了，飞虎帅梁林是我军之主帅，义军之胆呐、啊。倘若梁林有失，谁来指挥这几十万兵将？大枪王刘挺立刻传下命令，调兵3000，自己上马掌中兵刃，带着3000大兵冲出大营，往着南边就杀来了。杀着杀着，没想到前面陈鹏指挥兵将已然杀过来了。两军相见，大枪王刘挺赶紧催坐下马，掌中大刀就跟陈鹏杀在一起，两个人是拼命死战。小枪王刘林率领3000兵将出来也去接应梁林，没想到碰见杜茂了，两个人二马盘旋也杀在一处。就在这个时候，信度的城南炮声、鼓声、杀声、喊声顺着风声就传到信度关城里了。邓禹听见了，邓禹正在鼓楼指挥兵丁呢：“来，给我放连珠炮！”哒哒哒哒哒哒，鼓楼连珠炮响，信都关四门的兵将听见了，立刻放吊桥开城门，四路兵马高声喊嚷：杀呀！由打信都关四门就杀出去了。南门里杀出来的是姚琦、马武、耿春、耿衍四员大将，带着几千兵一直就冲进敌营了。守营的兵将把营门紧闭，梆子一响，弓箭手、弩箭手弓弩齐发，这汉兵毫不畏惧，冒险往前就杀，大刀阔斧就把营门砍碎了，杀！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就如同生龙活虎一般，杀的反王兵将是落花流水。姚琦呀，哼！胯下骑的是假霸王马山威的卷毛狮子黑立地滚风锥对蹬拐弯马，手中用的是楚王项羽的溪水提炉枪。呵，姚琦这头勇啊，就如入无人之境，连扎带抽，且战且走，他头一个就打敌人大营中杀出来了。姚琦杀着杀着，突然间看见前边正南方火光冲天，喊杀阵地，杀呀！姚琦猜出来了，肯定这地方有杀人战场，一催坐下马，直奔这声音而来。等姚琦来到杀人战场，姚琦一看卢芳位置的兵将围着四外高声喊嚷：杀呀！那梁林呢、啊、给朱老将军报仇啊！哗，
姚琦人高马大，往里头一看，姚琦看清楚了，楼房位置朱刚朱柔正围着飞虎山梁林打呢。姚琦想起来蒙叔朱文华，姚琦想起来拜帝王伦，姚琦想起来岳父傅有德，姚琦想起来马山威，他高声喊嚷：哎，俺汉太岁姚琦来！就这一嗓子，楼房位置的兵将听见的全都顺声音看姚琦来了，差不多都认识他呀。兵将们往两旁边一闪，有的兵就把踏板搭上放姚琦过去，姚琦催马就进来了。姚琦看见梁林咬牙愤恨：梁林哪，姚琦我来了！姚琦不但有宝枪宝马，他透着横，而且现在姚琦久经大敌，姚琦他会动脑子了。姚琦心说，梁林这一对孤针亮银锤力敌卢芳位置朱刚朱柔，他能不败？这梁林也太勇了，看起来我得勇智了。现在梁林突然间看见姚琦来了，梁林他害怕呀，他不怕姚琦的能耐，他怕姚琦骑的马山威这匹对蹬拐弯马呀。他稍微这么一愣神，姚琦催马就过来了，嚓颤大枪，枪尖就圆了，直奔梁林的梗嗓咽喉。梁林拿着双锤流星赶月式，嘡嘡，愣把姚琦这大枪磕开了。两匹马二马一搓蹬，梁林双锤往过一打，砸死你，唰唰，双锤搂头盖脸就砸。姚琦立刻横枪招架，嘡嘡，双锤就打在姚琦的枪杆之上，弹起一尺多高来。两个人二马一冲过去了，姚琦的马对蹬拐弯啊，梁林知道，梁林赶紧来个蹬里藏身，就躲过姚琦这条大枪去了。因为姚琦的马过来，枪就扎过来了，虽然躲过这枪了，卢芳正好在这对面，卢芳双锤一对梅花亮银锤，唰就奔着梁林打来了。梁林赶紧用锤招架，嘡啷一声，就这一下，梁林差点由打马上掉下来。因为他顾得了姚琦这个枪，他蹬里藏身，他躲过这枪去了。这时候卢芳的锤下来了，他是单腿使劲接卢芳这锤，就听咔嚓一声，他脚下的蹬绳就断了，也就是飞虎帅身体灵便，要搁别人就坏了。他一翻身骑上马，没掉下马去，他掉下马就得死。就这一下，朱柔看见了，朱柔心说：我姚大哥哪得了这么好的宝马？这匹马对蹬拐弯，这可是千金难买呀。等姚琦错过凳来，正好看见朱柔，朱柔就跟他商量了：姚大哥，马好啊，对凳拐弯，今天得要这小子梁林的命。好兄弟，我明白了，我在前边，你随在我马后，我跟梁林一战，二马一搓凳，我到了他马后边，你在他马前边，你在前边用锤打他，我在后边用枪扎他，叫小子顾前顾不了后，准保要他的命。好嘞，姚大哥，咱们就这么办了。这样姚琦在前，朱柔在后，两个人奔着梁林就来了。这就叫不怕千军和万马，就怕二人巧商量。他们两个人就奔着梁林来了。卢芳位置跟朱刚刚跟梁林错过凳去，姚琦抖大枪扎，梁林立刻拿双锤往出磕，俩人二马一搓蹬，一冲过去了，唰！姚琦这匹马对蹬拐弯，他拿着枪奔着飞虎帅梁林后头就扎。梁林没法躲呀，前面朱柔到了，打！嗖！冰铁亚油锤奔着梁林就打来了。梁林就剩下一个马镫了，他不得力呀。前边锤下来，后边枪已到了，他敌不住了。只顾了接锤了，他
嘡啷一声响，锤倒是接着了，后边摇起的宝枪，

正好扎到飞虎帅梁林的后腰上。哎呦，红光崩现，鲜血直流，疼得梁林双锤撒手，摇旗用枪啪一挑，这猪肉在前面就截住梁林的马了。卢芳位置猪刚猪肉把大锤往梁林身上就砸，就跟砸蓝蒜似的，劈哧扑哧把大锤砸，就把一个勇如猛虎的梁林砸成了肉泥烂酱。大家一看梁林死了，痛悔极了，各自把战马拨开，然后率领兵丁往北杀敌。这时候信都官城路的兵将已然全都杀出来了。咱们单说东门里杀出的兵将跟西门里杀出的兵将，由打信都官城里杀出来直奔反王大营，没想到进了营一看，空营一座。信都官城中的兵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怎么空营了。书中暗表，平阳王公孙美自从矬子智军章给他送信之后，就暗中把大齐王田部、滨州王统鼎、慈州王高凤都请来了。平阳王公孙美把事情一说，这哥四个一商量，暗中撤兵保存实力吧，不能帮助羌王君臣了。所以这四路反王的人马就撤兵进了烈焰山了。这样东城西城城外头反王的大营就剩下空营了。汉兵杀到营中全纳闷呢，不知道敌人有什么诡计，也不敢冒险而入，就用刀跟枪戳着地往前走，怕有什么埋伏吧，看没埋伏才放心大胆的往前走。所以说信都官四面的战场，东边西边没事，就是南边杀得真厉害呀。大羌王刘廷、小羌王刘林、白汉王刘宏，他们损伤的兵将最多。里边邓禹指挥兵将往出杀，外边马援指挥兵将往里杀，这一下大羌王、小羌王、白汉王没办法了，带着残兵败将就败进了烈焰山，扔下不少的刀枪器械、锣鼓帐篷、粮草，全都归了汉兵了。信都官城北外头是青州王、济州王杨胜、杨广的兵将，这两个反王没什么能耐呀，被汉兵杀得落花流水，也仓皇逃命了。云台将们指挥兵将往西北追杀，想着把反王兵将一网打尽，马援恐怕敌兵有埋伏，所以怕中了埋伏，为了保存实力，马援传下命令，让大兵收兵回信都。等到了信都关城北了，逍遥王刘秀亲自来迎接众位云台大将。马援、岑彭、杜茂、纪昶、卢芳、魏质、朱刚、朱柔看见刘秀了，立刻甩镫离鞍下马，跪倒给刘秀磕头。马援在前边，陈马援率众将救驾来迟，在千岁马前领罪。刘秀立刻打礼相还，挨着个的用手相搀，姑有什么好处对待众位将军，你们又来冒险杀敌解围救我呀，姑实在是惭愧了。马援这些人站起身形，刘秀用手一指，马大帅，城中已然备下酒宴，你我君臣庆贺大功，这样君臣们共同入城，在衙中饮宴，各诉离别之情。广平侯吴汉全交侯马成，因为有地主之责，所以就指挥兵丁掩埋死尸，查点所得的军资物品，又到城中去安抚百姓，整理善后。君臣们庆贺完毕，马援就让卢芳位置把兵将调到信都关城外扎营，汉兵声势大振，刘秀犒赏三军，君臣将帅以信都关为本，打算肃清众反王，清君侧安天下。没想到长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

0: 重组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不虚方。
0: 国家专利不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怡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天无限，身强体健，百岁到千亿。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正式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它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所以它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这样就解决了四虚的问题，让我们的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那这段时间呢，有个话题挺火的啊，我想跟大家唠一唠。这个话题叫什么呢？叫最老的父亲啊。说男人都70-80了，居然还能枯木逢春，喜得贵子。你像香港有一位明星啊，叫郭富城啊，今年59岁，他生了3胎。还有澳门有个赌王啊，叫何鸿燊，在他78岁的时候生育了他最小的女儿。其实呢，这还不是年龄最大的。我们国家有一部正史列传叫《南史》啊，不是什么神话小说啊啊，它当中啊就记载了这么一个真人真事儿，说在南北朝的时候啊，当时呢荆州啊有一位叫张元始的

藏金乡的人士啊，他活了多大岁数啊？活了116岁，而且在他97岁那年，居然还得一子，还能当爸爸，还能延续子嗣。那我就想问问大家伙儿的，咱们现在的朋友啊，你有几个人能做到的呢？你看我们现代人50-60岁的时候啊，很多人就已经有了什么三高了啊，有了心脑血管疾病了，甚至有的早已偏瘫在床。那大家就得想一想了，为什么有的人呢70-80，哎，精满神旺，包括生殖能力都不减，为什么有的人40-50岁就啥啥不行的呢？那么这一切的根源都和谁有关系啊？都和肾虚有关。那今天呢，老孙啊，我就想跟大家呢，具体的讲一讲，咱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有关肾虚的问题。说到肾虚啊，肾虚影响很大，它不仅仅是在男同胞身上出现，包括女性朋友，包括小朋友，也都会出现肾虚的问题。特别是70岁以上的人群，可以这么讲啊，几乎是个保个肾虚。它就像我们平时的伤风感冒，像平时的头疼脑热一样，它是个普遍现象。因为啊，肾是人体的根，你根不深夜难冒啊。那接下来肾虚有啥表现呢？我给大家捣鼓捣鼓。这个肾虚啊，我们中医呢把它分为肾阴虚和肾阳虚。其实我们肾的功能啊，就像我们烧水一样啊，那肾阴呢就好比是锅里边的水，那肾阳呢就是烧水的柴火。哎，这个大家能理解对吧？那么肾阴一旦亏虚了，这个肾水少了，你想啊，那底下柴火挺旺，水少了，慢慢是不是把锅就给烧干了，对吧？那我们经常听到什么呢？有一句话啊，叫阴虚火旺。哎，就说这个里边像屋子里边着火了啊，人呢就怕热啊，五心烦热，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后背心啊，都像火炭似的烧得慌啊，叫五心烦热。还有呢，睡觉的时候盗汗，还有的全红啊，就是脸颊呀像抹了胭脂似的，就先天像这个火上架着烤着那种，你说它能不热吗？那么肾阴虚啊，对于男性朋友来讲呢，一般会表现出来啊，你比如像这个腰膝酸软、小便短黄啊，还有像这个遗精滑精。那女性朋友呢，可能会出现比如小便灼热感，然后呢阴部啊干涩瘙痒，哎，骨头缝也酸，脸上容易长皱纹。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呢，可能很多人都有，就失眠啊。失眠也是肾阴虚啊，因为肾水啊不能上济心火了，就出现了我们叫心肾不交啊，人就会表现为这个心神不宁、焦虑、失眠等等啊。这样的患者往往还伴随着大便干结、小便量少的情况，因为水都被火烧干了吗？是不是啊？那说完了肾阴虚，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肾阳虚啊。肾阳虚呢，就是烧水那个柴火的火苗小了，就我们体内的火呀不旺盛了，就像咱们家里边冬天没暖气了，是不是啊？你就会怎么的，会怕冷啊，尤其是下半截腰啊、肚子啊、脚啊，哎，有的人一年四季手脚总冰凉的，尤其到冬季的时候啊更为严重，你怎么捂啊它也捂不热乎。那肾阳虚阳气不足呢，他就喜欢喝热的、吃热乎的啊，不敢碰凉的。这样的人呢，整天呢就是无精打采啊，总感觉乏力，出现这个尿频啊，我们叫小手清肠啊，大便溏稀，破破叨叨不成形。那对于男性朋友来讲，肾阳虚啊最容易出现什么呢？叫未老先衰，小便没劲儿。那作为女性朋友呢，出现肾阳虚啊，啊腰膝冷痛、下肢浮肿啊，包括呢五更泻等等。那肾虚其实啊不光是有这些症状啊，重要的是呢，久而久之啊，它还会让我们身上的疾病表现出久治不愈的这样一个特点来啊。就比如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新老朋友啊，咱们很多人呢

都有骨质疏松。有的人怎么办呢？先天补钙，打钙针儿，吃钙片，最后补钙补到什么呢？补到骨质增生了，都补出骨刺来了啊！甚至有的人呢，都补出结石来了，胆结石、肾结石都是烂补钙补的啊。结果怎么样？你疏松不还是疏松吗？为啥治不好啊？因为它是肾虚的原因啊，肾主骨嘛，啊，你肾虚，你骨头一定就脆啊。还有你像高血压也是，高血压为啥也那么难治啊？因为它也是肾虚的原因，你肾虚了，肾主水液代谢啊，就是这个肾水呢不能滋养肝木，肝阳才上亢的，再加上本身呢年龄大了，血脉运行不畅啊，肾络淤堵，所以你的血压呢就会持续升高，还不仅仅是刚才我讲的什么骨质疏松、什么高血压的问题，包括几乎所有的现代老慢病啊，你像老慢支、气管炎、心脑血管、风湿、类风湿啊，几乎所有的这些老慢病，我跟大家讲啊，都跟肾虚有绝对关系。你要是肾虚了，你这些病它就好不了。那很多人也知道啊，肾虚那就补呗，对吧？传统补肾的方子有没有啊？有很多啊，你像大家熟知的六味地黄丸、滋肾阴的，那还有呢，像金匮肾气丸，这是补肾阳的，还有像什么肉苁蓉啊、鹿茸啊、鹿鞭呐、什么海狗肾呐、太多了，这些呢都是补肾比较不错的常用的中药材。但是大家伙你发现没有啊，这些个药你刚补的时候可能哎有点效果，但一段时间呢又不行了，甚至呢让肾虚的情况更加严重了。为什么？你想过没有啊？其实我们中医认为啊，肾呢它是藏精的，它是先天之本，而且这个精啊它是先天之精，所以肾精就是肾的魂啊。你包括刚才我讲的肾阴也好，肾阳也好，它都是肾精转化而来。那么这个肾精啊，它是用一点少一点，所以你光补肾阴肾阳了，你不补肾精就出现了久治不愈的问题啊。就像啥呢？就像我们说那个水缸吧，这个水缸其实它漏个窟窿啊，它漏个缝、漏个洞，你光往里边添水，你咋加也加不满，它有漏的地方啊。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不仅要添，我们还要补，还要把这个漏洞、把这个缝隙、把这个窟窿给它补上。这样呢，你把肾精给补上了啊，先天之精我们补好了，才能真正解决我们肾虚的问题，对不对啊？哎，那大家伙都知道补肾啊，那我想问问你们有没有就补我刚才讲的先天之精的？有补过的没有啊？应该是没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药物，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那些中药啊，大大小小加一块10000多种，它没有一种药能够做到补先天肾精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不光能四虚同补，还能填补你的先天肾精。那有人可能就会说，老孙你是不是正在吹牛啊？别人做不到，那凭啥呢你能做到呢？所以大家别不信，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临床试验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最大的一位年龄最大的一个男性患者75岁，他就做到了暮年添丁，75岁了还生个宝贝儿子，你看看喜得贵子啊。还有一位年龄最大的女性朋友啊，65岁了竟然还怀孕了，你说奇怪不奇怪？那为什么别的药做不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却能做到呢？因为这个方子呀它是双菌药啊，我们把它称为左膀右臂，缺一不可啊。其中左膀是啥呀？左膀就是紫河车啊，紫河车。哎，有的朋友知道当年呢那个老佛爷慈禧，他每天都得吃紫河车啊，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在年过古稀的时候仍然有少妇一样的容颜，他不老的秘诀就是每天都吃紫河车啊。这个紫河车呢就是中医认为它就是先天精血凝结的啊，它是血肉有情之品，而且这个本

小纲目当中啊，对于子和车呢也是这样记载的，说子和车呀，补先天之精，固本培元，治男女一切虚损劳疾，久不生育，五劳七伤，先天不足。所以大家要有这样的概念，你要想补肾精，人体胎盘子和车它才能做到。但是纵观现在所有的中药中成药这个药方里边啊，国家专利补序方被允许使用子和车，为啥呢？因为子和车呀，它是人体胎盘炮制的，早在2015年的时候已经被管控入药了。你要是想用子和车，对不起啊，你有国家专利没有啊？你属不属于国字号的方啊？那这些都没有啊，不属于，那药监局就不给你批。而且呢，我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还是二代的原研药，是国企历经30年花费数亿美元才研制出来的国字一号方，它是全国拿到的国字号的方子啊，所以只有我们呢可以用它啊。大家你到市面去看看那些中成药，只有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哎，因为里边有这个啊父精母血的这个血肉有情之品子和车，所以它才能填补我们的肾精。说完左膀，咱还得有右臂才行啊。那右臂是啥呀？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屋啊，哎，这个更是至尊级的中药材。你像《黄帝内经》早就记载过，说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屋，它有什么效果呢？三方面啊，我再说一遍：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这三句话也是《黄帝内经》的原文。所以在中药里边啊，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是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它是中药材啊，大家可以放眼全国我们用了。因为补虚啊，它绝不是说一补了之啊。你像有的人呢，这个阴虚啊，他补错了补偏了，阴虚补猛补阳，那不就火上浇油吗？有的阳虚啊猛滋阴，那不是雪上加霜吗？所以补虚重要的是啥呢？一定是阴阳的这种平衡状态。你阴虚久了，它就会阴不敛阳，阳虚久了呢也会出现阳损及阴，那阴虚阳虚进步发展会怎么样啊？它一定会累积到这个气虚还有血虚啊。所以我们讲，你看四虚之间呢，它是互相牵连的啊，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像一根绳上的蚂蚱一样。所以补虚啊，可不是说补一种虚，大家记住啊，只有四虚同补才是治病的正确道路，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嘛。那我们说国家专利补虚方用到的子和车呀，授权的这还不算，那能够入药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呢？所以大家看配方啊，药材，所以才造就了效果。那我老孙呢也敢拍胸脯跟大家讲，我们轻症小病就一副药，我们重病大病那三副药。我啊让你吃的是药，治的是病，救的是命，大家明白了吧？所以不管你啊是这个肾阴虚啊、肾阳虚，还是肾精亏虚的问题啊，或者您是这个高血压呀、心脏病啊、中风偏瘫啊、眼病白内障啊，还包括颈椎腰椎，还是风湿骨病，还是什么糖尿病、老慢支、肺系统啊，只要是各种常见的这种慢性疾病，那你找我老孙呢，看病啊就是看良心，那我绝对不会说拿您的身体去开玩笑啊。只有好药啊才能治得好病，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啊，你再好的药你得让我们老百姓得吃得起才行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可能不知道，之前呢是5600块钱一副药，你说普通老百姓哪能吃得起呀、啊、吃不起呀、啊、只有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能吃得起。但是大家想过没，有钱人的命他是命，那我们老百姓的命就不是命吗？生命无贵贱，众生平等，你总不能说让老百姓为了吃药
让这个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0: 对不对啊？那现在呢，有了天大的好消息啊，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终于让国家专利补需方啊纳入了医保内用药。从7月1号开始，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农村新农合的医疗本直接去购买，城里的朋友呢也可以凭着城镇职工这个医保本啊，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吧，也能够直接购买啊。这样呢，我们通过这个医保一定比例的报销，那您就可以直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样的报销的这个优惠了啊。但是咱们这个补贴呀是有限制的啊，就是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名医保报销的份额。如果你想告别老慢病，告别长期吃药，好，那你得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这个机会可以说呀，既省钱又治病，是不是啊？哎，咱们就需要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啊，400-6161-870。另外呢，我老孙呢还得跟大家强调一下，以前老朋友没有这个医保政策之前，有很多老朋友是原价购药的，这样的朋友呢，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政策，就是同样能够享受到此次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啊。那么三副药呢，会给您退回13440元。之前您买过三副药的，就能退回10000多块钱啊。所以咱们之前的老用户、老朋友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400电话啊，400-6161-870，跟我们联系核对您之前的购药。但是记住了，必须得是本人联系啊，把那个医保本啊、您的这个身份证什么信息都记好了，好不好？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请问您是孙主任吗？
0: 哎，你好，我是孙志刚，孙主任，你好，欢迎
3: 你。哎，我是那个刘淑珍，牡丹江的那个心衰的那个要死的那个老太太，让你给救活了。
0: 哦、哎呀呀呀呀，你是老朋友啊，欢迎你啊，我听出来了，是你啊。挺好的啊、嗯、哎
3: 挺好的挺好的。
0: 嗯嗯，
3: 这两天我们听广播说嘛，之前原价就是买药的那个可以用医保给报回来。哎呀，我没再听明白，给报回来多少钱呢？
0: 啊，之前呢您是购买一副药的呢，咱们能给报65%，三副药的呢就能给报80%。啊，那您之前买多少啊？
3: 那我买了三副药，花了16800，不都吃完了，还能给退吗？
0: 能，只要你是这个之前原价买的，都能给退。哎
3: 呀，太好了！我当时吧，心酸可歇乎了。
0: 我知道你。
3: 哎呀，没有你呀、没有这药啊，我早见阎王去了。一副药5600，我一共买了三副药。算是把我这命给续上了。
0: 哎，把命给续上了。当时你这个心衰确实很严重，我记得你之前应该还有很多基础病，是不是？
3: 对对对，我是因为那个心梗嘛、前后下了三个支架。
0: 哎，对对，
3: 后来控制的也不好、最后就心衰了。自从心衰以后吧，要天天吃天天吃也不好使，就感觉早死晚死的事，这是。
0: 您说的也是实际情况。其实在临床上啊，你像常用的啊控制心衰的药物，无非就是什么强心的、利尿的、扩罐的，是不是啊？它就是用这个压榨心脏功能的方法呢，来保证你这个心脏供血啊，缓解你的症状，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给你心脏打兴奋剂。但是这种呢，就是那种治标不治本啊，属于叫钝刀子割肉吧，所以它根本就没办法治好你的心衰。
3: 可不是呗、我就是越来越严重啊，当时哎呀气都喘不上来呀，睡觉都不能在不能躺着，只能坐着睡觉、还有就是那个腿脚都浮肿，肚子也胀鼓鼓的。
0: 这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呢，叫肾阳亏虚了。肾阳亏虚呢会引起心阳不振啊，然后导致呢水饮灵心摄肺，那必然会出现像刚才您讲的，像这个上不来气儿啊，这个喘息，不能平卧啊，有的这个腿胖腿肿。你看你这严重到什么程度？不光是腿肿了，您肚子都肿了，肚里都有水了，是不是啊？
3: 是。
0: 哎，
3: 最后没办法去医院的时候吧，大夫说我这个肺子里边全是水，
0: 肺子里边都有水了。
3: 那个吸氧都不顶用了，整个人就靠坐着喘气儿啊。
0: 坐着喘气儿，
3: 躺着根本就受不了。
0: 遭老罪了，
3: 自己就感觉活不多久了。给我治病的那个大夫一来二去，我们都熟悉了。他就和我说呀，心衰不像心梗，那个突然一下子就没了。这心衰吧，是慢慢的熬那个心血，一点一点的熬到那个器官都不行了，人就没了。我也感觉就是熬最后一点心血吧。
0: 哎呀，这位老姐姐呀。哎，咱们说心里话啊，我说话比较直啊，您别在意啊啊。其实心衰啊，在临床上治疗上，其实就在等死。
3: 是。
0: 但是你找我治心衰的患者，我跟你这么讲，一治一个准啊。因为心衰的根源呢，就在于阴阳气血四虚，而且心衰发展的过程呢，你像咱们讲这临床上心衰1度、2度、3度，对吧？对应来看呢，你像1度心衰。就是我们讲这个阴阳气血大概亏虚40%，那你会出现什么症状呢？心慌气短，这个呼吸困难，乏力，没精神头。那2度心衰呢？2度心衰就是你这个亏到多少？亏到60%了啊！出现什么症状呢？头晕眼花啊，不能躺着睡觉，嘴唇紫干啊，就是嘴唇子紫了毫星的。等到3度心衰的时候啊，它亏80%。那就会出现你刚才讲的那些情况了。你比如这个夜间睡觉啊，会憋醒了，甚至严重的呢不能躺着睡，得坐着睡，后边得靠俩枕头，是不是啊？哎，
3: 是。
0: 然后呢出现水液的储留啊，浑身浮肿，有的是脚肿腿肿，您这个更严重，肚子也肿，肺里边都有肺积水了啊。所以啊，你看身体到处都是水，是不是啊？像您这种这么严重的情况，咱们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把你的气血阴阳四虚给补足了，让你的心气心血心阴心阳都充足了，那么你心脏供血足，心脏的跳动是不是就有劲儿了？心脏跳动有劲儿，它泵血能力增强了，它的血循环也会加快。当然呢，心阳被提振起来之后呢，水湿气呀、也能够被气化掉，那你肺子里的水呀、肚子里边的水、腿上的水是不是就没了？哎，所以我一直给大家讲啊，大病重病，你想活命想续命，得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才行。
3: 哎，是啊，当时吃了2-3天吧，我就不憋闷了，能上来气儿了，
0: 能上来气儿了，
3: 大概也就一周的时间吧，我也能躺着睡觉了。我看这药真的 挺好使的，真的有用啊，比之前我吃了多少年的药都强。
0: 嗯，
3: 第二。

0: 保持了有十多天吧，我就感觉我死不了了，
1: 感觉死不了了，是
0: 不
1: 是？
0: 手了，都消肿了，
1: 哎，
0: 而且能活动活动，上下楼都行了。
1: 你看看，
0: 哎，一点都不喘了。
1: 嗯嗯，
0: 我就一直用，这直到三副药用完，我才知道，人要想活得久啊，就得补虚呀。
1: 对，
0: 啥心脏衰了，肺子烂了，只要不那个阴阳气血，你就能活呀。
1: 哎，
0: 孙主任，我真的跟你说呀。哎呀，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1: 嗯嗯，
0: 我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吧，一直管我的那个大夫都熟悉了。
1: 嗯，
0: 一看他们，哎呀妈呀，你吃了大，吃了那个大罗金丹了呀！
1: 连这个你的这个临床医生啊，你到医院复查的时候，他都不相信，是不是啊？
0: 对，
1: 哎，
0: 对对对。
1: 哎，其实老祖宗啊，早就告诉我们了：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福也。啊，治病必求于本。啊，所以我一直讲，一直说嘛，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专治这种大病、重病、老慢病。这可不是我在这吹牛啊！
0: 我也是撞了大运了。
1: 嗯，
0: 本来吧，我能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治好了病。哎呀，这就已经是挺知足、挺知足的了。
1: 嗯，
0: 现在听说拿那个医保本还能报销，我家老头算的，如果能给我退的话吧，大概能退13000多呢。
1: 对，
0: 孙主任，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了，
1: 哎，
0: 谢谢
1: 您
0: 了。
1: 您太客气了，这个不用谢我啊，这都是我作为医生啊应该做的。那这样，老姐呀，咱今天就这样啊。当初您买药的时候啊，用的谁的名字，那么咱们今天办理这个医保报销呢，还得用当时那个名字，得同名同姓啊，错一个字都不行啊。
0: 嗯，好的好的，是我的名字买的，刘淑珍。
1: 啊，
0: 我的医保本银行卡都准备好了。
1: 你就直接拨打咱们这个400-6161870那个电话就可以了。
0: 哎，好的。
1: 哎，
0: 谢谢你孙主任，谢谢。
1: 哎，好，不客气，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嗯，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啊。
3: 啊，孙大夫啊，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我想请你啊帮帮忙。
1: 嗯，
3: 就我也听了几天广播了。
1: 哎，
3: 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吧，也就是您能治了。
1: 这位朋友您别着急啊，有什么事呢你给我具体讲一讲，我一定帮着你，好不好？
3: 嗯，好的。
1: 哎，您说吧。
3: 是这样的。
1: 嗯，
3: 我就感觉啊，我是虚的呀，就特别的厉害。
1: 嗯，怎么讲呢？
3: 就经常的呀，就是头晕耳鸣的。
1: 嗯，
3: 我这耳边啊就天天就是滋滋啦啦的。
1: 嗯，
3: 而且我这牙齿也松动。
1: 啊，牙齿都松动了。
3: 对，掉了三颗牙了。
1: 嗯，
3: 其实呢这些呢都算是小问题了。
1: 嗯，都小问题啊。你还有什么重点？还有大问题啊？这是。
3: 对呀，那前列腺不好。
1: 前列腺不好啊。
3: 哎呀，吃药也吃不好。
1: 嗯。
3: 之前那是尿，总是尿不干净。
1: 嗯。
3: 然后是那个滴滴拉拉的，现在啊已经基本上就尿失禁了。
1: 其实你这很明显，就是我讲的阴阳气血的亏虚啊，累积到我们的肾脏。啊，而且不光是肾呢，你包括脾呀，也出现问题了啊。所以我们中医还强调，就是什么叫中气下陷，膀胱气化不利啊。所以你出现了这个撒尿哩啦啦啦，现在呢是憋不住尿失禁了。你还有什么情况？继续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哎，
3: 就是这身上老是有股尿骚味儿。
1: 嗯，
3: 儿媳妇啥时候回家来呀？都戴个口罩。
1: 嗯，
3: 怕我多心。
1: 嗯，
3: 就老说自己也感冒。其实我自己心里清楚。
1: 嗯。
3: 他嫌我们屋啊有这个骚味儿。
1: 嗯，
3: 我也告诉我儿子了，没事你们就少回来。
1: 嗯，
3: 但是儿子孝顺呢，每周啊都要回来。这不上周吃中午饭呢，
1: 嗯，
3: 我就尿裤子了，一家人呢饭都没有吃好。
1: 哎呦，饭都没吃好。
3: 哎呀，你说人到老了，那就是不受待见的。
1: 哎呀，我天天在说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我们人老了，想受人待见，就千万呢别拖累别人。就算你一个月说我这个拿2万块钱的退休金啊，你窝里吃炕上拉，是不是？你照样也是不

0: 受人待见。你看我说这话是有道理吧？
1: 太有道理。
0: 哎，
1: 医院的大夫说呀，不行啊，就得让我挂那个尿袋。但是我不想这样啊，你的每次出门都随身拎着一个尿袋子。
0: 嗯。
1: 哎呀，所以孙大夫，你说的国家那个专利补虚方，
0: 嗯，
1: 这能不能治好我呀？
0: 嗯，
1: 只要别让我那挂那个尿袋，不失禁就行。
0: 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放心，就你这点小毛病啊，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呢，哎，可以说呢不算事儿，不是啥大病啊。那我为啥敢这样说呢？因为你的问题呀，说白了，它不就是这个肾虚肾亏吗？啊，你看肾开窍于耳及二阴，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的耳朵嗡嗡响，耳鸣啊。另外呢，尿频也是这个道理啊。肾还主骨生髓啊，齿为骨之余，所以牙齿的问题，牙齿松动，牙齿脱落，这根源也在肾虚上。而且肾脏最重要的精华呀，就是前面我讲到的这个肾精啊，肾精不足了啊，所以你的所有的，你看跟肾虚有关的，什么耳鸣、尿频、憋不住尿、牙齿松动啊、浑身没劲儿，你看所有的问题都是肾精亏虚造成的啊。另外我们讲这个肾还主水液代谢，其实啊，男性水液代谢这个门是啥呀？就是前列腺。那你小便失禁了，就相当于你这个门关不严实了啊。那你平时吃那些药，说白了就好像是在那个漏风的地方你贴上胶布啊，它是治标不治本。你只有啊补足了气血阴阳，它才能转化成什么呢？转化成肾精。你有肾精了，肾必然就不虚了，那我们肾脏的功能都能恢复，那么你的耳鸣的问题、头晕的问题、牙齿松的问题是不是都能解决啊？包括这个你的这个肾气肾阳啊，就能够去滋养你前列腺这个开关了啊。这个前列腺这个开关这个门啊，对于变异的感知呢就会更加的敏感。还会出现什么尿失禁吗？那就不会了啊。
1: 我当初啊也吃了好长时间那个补肾的药
0: 啊，
1: 可是都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啊。
0: 你当初吃的补肾的药没有解决你的问题，是它只可能滋阴的或者是这个补阳的，它没有补漏，没有补肾精啊。肾精呢是先天之精，就一般的草药只能补，但是呢它不能固。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你能挣钱，但是你攒不下。别忘了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它可是有那个紫河车呀，紫河车是血肉有形之品，它才能补你的先天之精，并且在补完之后呢还能把它固住锁住啊。另外呢，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还有那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嘛，它就给你的肾阴肾阳这个气血能够实现四虚同补了，并且呢快速的恢复你五脏六腑的功能。那别的药它就没有这两样君药，所以呢它就没这个效果。而且你这个问题呀，说心里话啊，就在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看来呀，它不是啥大毛病，你都用不上吃三副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就你这问题你一副药就解决了，就给你治好了啊。你记住，一副药吃完，你的这个小便频数呀，这个什么憋不住啊，包括耳鸣啊，这个肾虚啊，这些症状啊，如果没好你就来找我，老孙我就退钱给你，你看好不好？
1: 就是我是退休的职工医保，
0: 嗯，
1: 是不是就能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能，职工医保的或者居民医保的还有新农合医保的啊，都行，都是按照那个比例啊，你拿着医保本直接买就行，你就打咱们那个场外电话400-6161-870，你先报名。
1: 要拿到手我怎么吃呢？
0: 就按照早晚各一次就行。我还得叮嘱你一句啊，在头一副药之前呢千万不能这个有这个同房啊。还有呢，就是你把这一副药吃完了，我跟你讲啊，包括儿媳妇再回家她也不用戴口罩了，你不会再遭受任何人的白眼儿。
1: 那太好了，
0: 哎，
1: 谢谢你了，谢谢孙大夫，我给你打电话报名去。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 每一粒药都是一

0: 心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不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3: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我呢是15年的老糖人呐。
2: 哎，
3: 现在正在吃补虚方。
2: 啊，吃补虚方。
3: 已经吃了，哎，已经吃了一个半月了。
2: 嗯。
3: 哎，在吃这个药之前啊，我每天都是打30个单位的胰岛素。
2: 嗯。
3: 已经打了6年多了。现在胰岛素啊，我已经减了18个了，现在还剩12个。
2: 嗯，
3: 我想问问啊，什么时候这个胰岛素能停填啊？
2: 嗯，别太着急啊，你看你是老糖人15年对吧？一般患者呢，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三副药啊，三副药就把你这个四虚给补回来了。你三副药呢，你的胰腺功能就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你的这个胰岛素呢，最后这12个单位啊，应该全部就停掉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可得要随时的监测血糖啊，而且要把一些监测的结果跟咱们售后大夫呢，勤沟通啊，他们也会指导你，怎么样能够科学的减停这个胰岛素啊，别太着急，
3: 行，
2: 好吧？
3: 是的，他们很负责啊，
2: 对，
3: 一直都指导我的。我呢也是着急，胰岛素打的我那个肚子啊，平时也不说了，
2: 嗯，
3: 那块的皮肤啊都硬邦邦的，
2: 硬邦邦的，
3: 跟皮鞋似的，
2: 嗯。嗯，
3: 有时候我打那个胰岛素的时候啊，针头都扎歪了。
2: 嗯。
3: 一开始听广播里有人胰岛素不打了哈，
2: 嗯，
3: 我都不相信。
2: 不相信。
3: 我用了这个补虚方之后啊，现在这胰岛素啊，居然还越打越少。
2: 嗯。
3: 眼瞅着这糖尿病要好了。
2: 嗯。
3: 15年的糖尿病啊，我也想不打针了。
2: 嗯，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啊，但是咱们治病呢，一定得是这个循序渐进才行啊。胰岛素，你看你扎这些年了。
3: 嗯，
2: 是不是一直在加量啊？到我这块儿，
3: 对对对，
2: 咱们用上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不但没加量，现在到减量了，是不是啊？
3: 嗯。
2: 而且呢，
3: 嗯，
2: 我能够让你逐渐的把这个胰岛素呢停掉，啊，可以这么讲，你就放眼整个医学界，有谁能够做到这点呢？
3: 我跟您说呀，您现在在我心里啊，就是制糖没有人能比，
2: 嗯，
3: 我是深
2: 有
3: 体会的。
2: 这个，
3: 你有
2: 点过奖了，嗯嗯。
3: 你看我不光血糖稳啦，
2: 嗯，
3: 我之前那个眼睛视力也模糊啊，总感觉有蚊子在我眼睛飞一样的。
2: 嗯，
3: 后来才发现呐，那是眼底的问题。
2: 嗯，应该是玻璃体的问题啊，或者晶体的问题，就说明你的糖尿病啊已经出现这个眼底合并症，因为这个糖毒呢会在我们血当中呢，它运化不出去，最后就堵在哪儿了？堵在我们眼底的毛细血管里边了。啊，就引起这个糖尿病的眼底病变、视网膜病变，啊，
3: 不光是那个眼睛出了问题，下肢也神经病变呐，
2: 嗯，那脚也不行，
3: 那个，嗯，我脚底板它发麻，
2: 啊，发麻，
3: 平时走路就跟那个踩棉花的一样的，
2: 嗯嗯，
3: 感觉那个脚底板呢不是自己的一样，特别难受，
2: 嗯，
3: 一瘸一拐的，还有那个之前的血糖高啊，把那个肾也弄坏了，
2: 啊，
3: 那个尿蛋白呀，每次查都是加加加。小病的那个泡沫啦特别的大，
2: 你看看我们中医讲啊，说目得血而能视啊，足得血而能行，肾得血而能藏精，其实我们五脏六腑它也得吃粮食啊，

0: 吃的是啥呀？就是我们的阴阳气血。可是由于我们普遍存在四虚的问题，这个五脏六腑呢就严重的缺乏营养啊。你五脏六腑的缺乏营养了，你说你健康能不出问题吗？啊，
1: 嗯，当时啊，哪里懂这些啊？
0: 嗯，
1: 大夫让怎么治啊，就怎么治啊。
0: 嗯，
1: 告诉我要是控制不好血糖啊，什么并发症都可能有啊。
0: 嗯，
1: 结果呢，我治了16啊13周啊，浑身都是病。
0: 浑身都是病。
1: 要不是我吃了补食方啊，
0: 嗯、
1: 那最后不得成那个瞎子啊，尿毒症啊，哪像我现在啊，我什么都能吃，血糖还非常的好。上周啊，查的尿蛋白也没加号了，而且眼睛也透亮了。那些小飞蚊呢也没有啦。
0: 嗯，
1: 我总结了哈，得了糖尿病了，看似人还活着呀，其实人已经死一半了。
0: 嗯，
1: 这不能吃，那不能碰，天天打针，现在才是真正的活着嘞。
0: 对，您总结的非常好啊，非常好。这个糖尿病啊是一个最坏的病。
1: 嗯，
0: 那为什么糖尿病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啊？因为糖尿病在我们补虚派的眼里看来，它就是那种大虚之症，是阴阳气血极度亏虚了，而且虚为百病之长啊！你气血阴阳一虚了，你一日不补，这个并发症就会排着队，一个挨一个接踵而来呀、啊。所以补气血阴阳就是在挖根儿，把病根铲除了，你这病呢才能真正的好。
1: 哎呀，说实话呀，我现在就怕呀，哪天我停药了，这血糖又不稳呐、
0: 嗯，
1: 腰子啊、眼睛和脚啊再一出毛病啊。
0: 你这是病怕了啊，病怕了。但是你记住啊、
1: 嗯、
0: 你都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还怕啥呀？你还怕啥呀、
1: 啊、
0: 你去问问那些被咱们治好的糖尿病的病友，他有复发的吗？人家都活得好好的。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国字一号方，它里边还有中药材、
1: 啊、
0: 有啥呢？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参首乌啊，这全国所有的中药方剂当中有一个算一个啊。而且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在国字方里边，所以你就放心用，听明白了吧？你吃完三副药啊、
1: 嗯、
0: 你血糖如果还有问题，你并发症还反复的话，你就来找我好不好？
1: 哎呀，其实我就是想要咨询您的一句话。那行、
0: 嗯，
1: 这人那我之前是人家买的三副药啊、
0: 哎、
1: 我就现在拿医保本呢、啊、能给退回来是不是啊？
0: 对对，但是必须得是那个购买者本人凭医保本才能退啊。你之前买的三副药能报80%啊，你能退回来大概13000多块钱呢啊。嗯
1: 嗯，那我是城市职工医保，你给我把名报上啊，这钱怎么退呀、啊？退到哪里啊？
0: 你这个医保报销，大家就统一拨打咱们那个400电话，400-6161-870，你打这电话办就行。
1: 嗯，好好，那我知道了。
0: 嗯、
1: 哎呀，钱要是退回来，我一定请孙主任吃饭。
0: 吃饭就不用了，你退回钱本来就你自己的，赶紧报名，别耽误时间啊！再见。
1: 啊，好好，谢谢，
0: 嗯、
1: 再见。
0: 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欢迎你啊。
3: 哎，孙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啊。
3: 哎呀，我今天跟您来电啊，就是想跟您说声谢谢。
0: 啊、哦。
3: 哎呀，要不是这个补虚方呀、
0: 嗯、
3: 我是一点也不夸张的，我也是活不了了，我老伴也活不了，我也是实在受不了。
0: 我能听出来这用过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您受益的老朋友是不是啊？
3: 是啊。
0: 啊啊啊，
3: 我老伴是脑梗、
0: 啊、
3: 而且是瘫痪在床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
0: 哦、不能自理了。嗯，
3: 哎呀，就连说话也说不了。
0: 嗯，
3: 哎呀，他这一瘫了就是11年，哎呀，晚上啊我都不敢睡实了。
0: 嗯，
3: 就怕啊睡那就怕他这个人就没了。大夫啊也跟我说啊，这瘫痪的人啊、
0: 嗯、
3: 最怕就是得了褥疮。
0: 是的，
3: 我每隔一个小时啊就得给他翻翻身。
0: 嗯，
3: 他这瘫了11年啊，我伺候了他11年，我老伴儿身上一块褥疮也没有。
0: 哎呀，太好了，辛苦你了、啊、
3: 哎呀，但是我真是伺候不动了。你说天天给他翻身擦洗啊、
0: 嗯、
3: 累得我浑身哪儿都疼，我也实在受不了了。
0: 嗯，
3: 哎，有时候啊我就对

0: 他说啊，我说啊，我现在能照顾你还得照顾你。
1: 嗯，
0: 真要哪天啊照顾不了，我累倒了，你也别怨我。
1: 您可别这样啊。不是说过吗？
0: 嗯，
1: 婚姻是红尘修行。

0: 屋必有邻。什么意思呢？就一个有高尚道德的人，他绝对不是孤立的，一定会有人来帮你。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助方，他一定是在治疗上收到好效果了。你今天才打了电话，你看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1: 是
0: 啊，是啊，对吧？
1: 我就是因为啊，他好转了，我才跟你联系的。这是不忘挖井人呀。哎呀，这个好消息啊，我得告诉您。他在这才吃了不到一个星期，比这吃十多年的药都好用。
0: 是吗？
1: 陈主任，您知道吗？今天早上我就发现他这个左手啊，这个食指和中指给伸开了，能动了。
0: 啊，这手指能动了，原来怎么样啊？
1: 原来吧，这个手指掰都掰不开。而且啊，他这个呼噜呼噜的跟我说话，我仔细一听啊，原来啊，他是说啊有靶了，他能感觉到排便了，而且这个那大便啊很容易就出来了。
0: 那以前是怎么个情况啊？
1: 以前呀，哎呀，他是一点感觉没有，哎呀，这回可好了。您说这个解决吃喝拉撒的问题啊，真是没吹牛啊。
0: 不是吹牛吧？
1: 是，还有这两天啊，我给他翻身的时候啊，我还没怎么用劲儿，他就翻过来了。
0: 自个儿就能借上劲儿了，
1: 配合我使上劲儿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
1: 哎呀，沈主任，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
0: 能感受到。
1: 这十一年，
0: 总
1: 算有了盼头了。
0: 有盼头了，您别激动。
1: 虽然我听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好。但是啊，我真没想到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药啊，真是救了我们的命。
0: 您别激动，别激动，稳定一下情绪啊，别激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讲过，它专补气血阴阳四虚，可以这么讲啊。自打这个药研发成功以来，就没让人失望过啊。那你老伴儿为啥会脑梗啊？他不就是阴阳气血亏了吗？你看那些阴阳气血足的，他有得脑梗的吗？没有。别说你老伴儿瘫痪十一年，我们在临床试验阶段呢，包括中风30年的患者，最后不也站起来了吗？最后不也正常生活了吗？这就是国字一号方的实力和效果。
1: 孙主任，其实我也后悔，就在2年前嘛，我听说过这补虚方，但是啊，当时一打听，5600块钱一副药。
0: 太贵了，是不是？
1: 我俩你说退休金加起来啊，刨去生活费呀、哎呀，再给他看病吃药呀，哪有那个闲钱？哎呀，就没舍得买。
0: 这次呢？
1: 能用这个医保本买。我就给他试着买了一副药，就让他试试。当时啊，我就想着，要是这个药啊再治不好的他的话，我们就放弃了。哎呀，我们就是一了百了，就别遭这个罪了。
0: 非常理解你。我一直说呀，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它里边有啥呀？它有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它是起死人肉白骨的仙草。那么你看你老伴儿啊，用时间并不长啊，是不是才一个礼拜就能有这样的效果？那就充分说明了这个药能降住他的病，啊，他一定能站起来，啊！但是说让他像以前能跑能跳的呀，这个我好像也不敢保证。毕竟呢，他在床上已经躺了11年了，是不是？你看肌肉也萎缩了吧？但是能让他正常的走道，啊，自个儿上个厕所啊，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放心啊，绝对能做到，好不好？
1: 那孙主任要能达到那个效果，我就给你作揖了，磕头了。我今天啊，就是想听听您的意见。你看我老伴这种情况的需要多少药啊？因为之前啊，就是想着试试买了一副药。
0: 根据这个您老伴这个病情啊，我建议啊，最少给他买3副药啊，就是多一副药，当然我也不反对，好不好？
1: 好的，孙主任，我听明白了。
0: 听明白了啊。
1: 那我就用医保本啊，再给他买上3副药。
0: 那你这样，咱们每天呢，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的限制，您赶紧拨打咱们那个400-6161870，400-6161870， 6161。

0: 870，赶紧打电话报名啊！然后有啥问题呢？以后咱们随时保持联系，好不好？
1: 好好，
0: 那让我们祝愿你老伴能够早一天恢复健康，好吧？再见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孙主任了，
0: 再见，
1: 我赶紧打这个电话。
0: 哎，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7: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6: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7: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6: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7: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6: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7: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6: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7: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

0: 寻，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正式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它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所以它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这样就解决了四虚的问题，让我们的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那这段时间呢，有个话题挺火的啊，我想跟大家唠一唠。这个话题叫什么呢？叫最老的父亲啊。说男人都70老80了，居然还能枯木逢春，喜得贵子。你像香港有一位明星啊，叫郭富城啊，今年59岁，他生了3胎。还有澳门有个赌王啊，叫何鸿燊，在他78岁的时候生育了他最小的女儿。其实呢，这还不是年龄最大的。我们国家有一部正史列传叫《南史》啊，不是什么神话小说啊啊，它当中啊就记载了这么一个真人真事儿，说在南北朝的时候啊，当时呢荆州啊有一位叫张元始的上金乡的人士啊，他活了多大岁数啊？活了116岁。而且在他97岁那年，居然还得一子，还能当爸爸，还能延续子嗣。那我就想问问大家伙了，咱们现在的朋友啊，你有几个人能做到的呢？你看我们现代人50-60岁的时候啊，很多人就已经有了什么三高了啊，有了心脑血管疾病了，甚至有的早已偏瘫在床。那大家就得想一想了，为什么有的人呢，70-80 精满神旺，包括生殖能力都不减。为什么有的人四五十岁就啥啥不行的呢？那么这一切的根源都和谁有关系啊？都和肾虚有关。那今天呢，老孙啊，我就想跟大家呢，具体的讲一讲，咱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有关肾虚的问题。说到肾虚啊，肾虚影响很大，它不仅仅是在男同胞身上出现，包括女性朋友，包括小朋友，也都会出现肾虚的问题。特别是70岁以上的人群，可以这么讲啊，几乎是个把个肾虚。它就像我们平时的伤风感冒，像平时的头疼脑热一样，它是个普遍现象。因为啊，肾是人体的根，你根不深，夜难冒啊。那接下来肾虚有啥表现呢？我给大家捣鼓捣鼓。这个肾虚啊，我们中医呢把它分为肾阴虚和肾阳虚。其实我们肾的功能啊，就像我们烧水一样啊，那肾阴呢就好比是锅里边的水，那肾阳呢就是烧水的柴火。哎，这个大家能理解对吧？那么肾阴一旦亏虚了，这个肾水少了，你想啊，那底下柴火挺旺，水少了，慢慢是不是把锅就给烧干了，对吧？那我们经常听到什么呢？有一句话啊，叫阴虚火旺。哎，就说这个里边像屋子里边着火了啊，人呢就怕热啊，五心烦热，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后背心啊，都像火炭似的烧得慌啊，叫五心烦热。还有呢，睡觉的时候盗汗，还有的全红啊，就是脸颊呀像抹了胭脂似的，就先天像这个火上架着烤着那种，你说他能不热吗？那么肾阴虚啊，对于男性朋友来讲呢，一般会表现出来啊，你比如像这个腰膝酸软，小便短黄啊，还有像这个遗精滑精。那女性朋友呢，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小便灼热感，然后呢阴部啊干涩瘙痒，哎，骨头缝也酸，脸上容易长皱纹。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呢，可能很多人都有，就失眠啊。失眠也是肾阴虚啊，因为肾水啊不能上济心火了，就出现了我们叫心肾不交啊，人就会表现为这个心神不宁、焦虑、失眠等等啊。这样的患者往往还伴随着大便干结、小便量少的情况，因为水都被火烧干了吗？是不是啊？那说完了肾阴虚，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肾阳虚啊。肾阳虚呢，就是烧水那个柴火的火苗小了，就我们体内的火呀不旺盛了，就像咱们家里边冬天没暖气了，是不是啊？你就会怎么着？会怕冷啊，尤其是下半截腰啊、肚子啊、脚啊，哎，有的人一年四季手脚总冰凉的，尤其到冬季的时候啊，更为严重。你怎么捂啊，它也捂不热乎。那肾阳虚，阳气不足呢，他就喜欢喝热的、吃热乎的啊，不敢碰凉的。这样的人呢，整天呢就是无精打采啊，总感觉乏力，出现这个尿频啊，我们叫小手清长啊，大便溏稀，破破叨叨不成形。那对于男性朋友来讲，肾阳虚啊最容易出现什么呢？叫未老先衰。疏松不还是疏松吗？为啥治不好啊？因为它是肾虚的原因啊，肾主骨嘛，啊，你肾虚你骨头一定就脆啊。还有你像高血压也是，高血压为啥也那么难治啊？因为它也是肾虚的原因。你肾虚了，肾主水液代谢啊，就是这个肾水呢不能滋养肝木，肝阳才上亢的，再加上本身呢年龄大了，血脉运行不畅啊，肾络淤堵，所以你的血压呢就会持续升高。还不仅仅是刚才我讲的什么骨质疏松、什么高血压的问题，包括几乎所有的现代老慢病啊，你像老慢支、气管炎、心脑血管、风湿、类风湿啊，几乎所有的这些老慢病，我跟大家讲啊，都跟肾虚有绝对关系。你要是肾虚了，你这些病它就好不了。那很多人也知道啊，肾虚那就补呗，对吧？传统补肾的方子有没有啊？有很多 啊，你像大家熟知的六味地黄。

滋肾阴的。那还有呢，像金匮肾气丸，这是补肾阳的。还有像什么肉苁蓉啊、鹿茸啊、鹿鞭呐、什么海狗肾呐、太多了。这些呢都是补肾比较不错的常用的中药材。但是大家伙你发现没有啊，这些个药你刚补的时候可能哎有点效果，但一段时间呢又不行了，甚至呢让肾虚的情况更加严重了。为什么？你想过没有啊？其实我们中医认为啊，肾呢它是藏精的，它是先天之本，而且这个精啊它是先天之精，所以肾精就是肾的魂啊。你包括刚才我讲的肾阴也好肾阳也好，它都是肾精转化而来。那么这个肾精啊它是用一点少一点，所以你光补肾阴肾阳了，你不补肾精就出现了久治不愈的问题啊。就像啥呢，就像我们说那个水缸吧，这个水缸其实它漏个窟窿啊，它漏个缝漏个洞，你光往里边添水你咋加也加不满，它有漏的地方啊。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不仅要添，我们还要补，还要把这个漏洞、把这个缝隙、把这个窟窿给它补上。这样呢你把肾精给补上了啊，先天之精我们补好了，才能真正解决我们肾虚的问题，对不对啊？哎，那大家伙都知道补肾啊，那我想问问你们有没有就补我刚才讲的先天之精的，有补过的没有啊？应该是没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药物，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那些中药啊，大大小小加一块10000多种，它没有一种药能够做到补先天肾精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不光能四虚同补，还能填补你的先天肾精。那有人可能就会说，老孙你是不是正在吹牛啊，别人做不到，那凭啥呢你能做到呢？所以大家别不信，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临床试验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最大的一位年龄最大的一个男性患者75岁，他就做到了暮年添丁，75岁了还生个宝贝儿子，你看看喜得贵子啊。还有一位年龄最大的女性朋友啊，65岁了竟然还怀孕了，你说奇怪不奇怪？那为什么别的药做不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却能做到呢？因为这个方子呀它是双君药啊，我们把它称为左膀右臂，缺一不可啊。其中左膀是啥呀？左膀就是紫河车啊，紫河车。哎，有的朋友知道当年呢那个老佛爷慈禧他每天都得吃紫河车啊，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在年过古稀的时候仍然有少妇一样的容颜，他不老的秘诀就是每天都吃紫河车啊。这个紫河车呢就是中医认为它就是先天精血凝结的啊，它是血肉有情之品。而且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啊，对于紫河车呢也是这样记载的，说紫河车呀补先天之精，固本培元，治男女一切虚损劳疾，久不生育，五劳七伤，先天不足。所以大家要有这样的概念，你要想补肾精，人体胎盘紫河车它才能做到。但是纵观现在所有的中药东正药这个药方里边啊，国家专利补虚方被允许使用紫河车，为啥呢？因为紫河车呀它是人体胎盘炮制的，早在2015年的时候已经被管控入药了。你要是想用紫河车，对不起啊，你有国家专利没有啊？你属不属于国字号的方啊？那这些都没有啊，不属于，那药监局就不给你批。而且呢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还是二代的原研药，是国企历经30年花费数亿美元才研制出来的国字一号方，它是全国拿到的国字号的方子啊，所以只有我们呢可以用它啊。大家你到市面去看看那些中成药，只有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哎，因为里边有这个啊父精母血的这个血肉有情之品紫河车，所以它才能填补我们的

说完左膀，咱还得有右臂才行啊。那右臂是啥呀？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啊。哎，这个更是至尊级的中药材。你像黄帝内经早就记载过，说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它有什么效果呢？三方面啊，我再说一遍：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这三句话也是黄帝内经的原文。所以在中药里边啊，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是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它是中药材啊，大家可以放眼全国我们用了。因为补虚啊，它绝不是说一补了之啊。你像有的人呢，这个阴虚啊，他补错了，补偏了，阴虚补猛补阳，那不就火上浇油吗？有的阳虚啊，猛滋阴，那不是雪上加霜吗？所以补虚重要的是啥呢？一定是阴阳的这种平衡状态。你阴虚久了，它就会阴不敛阳；阳虚久了呢，也会出现阳损及阴。那阴虚阳虚进步发展会怎么样啊？它一定会累积到这个气虚还有血虚啊。所以我们讲，你看四虚之间呢，它是互相牵连的啊，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像一根绳上的蚂蚱一样。所以补虚啊，可不是说补一种虚，大家记住啊，只有四虚同补才是治病的正确道路。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嘛。那我们说国家专利补虚方用到的紫河车呀授权的，这还不算，那能够入药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呢？所以大家看配方啊，药材，所以才造就了效果。那我老孙呢也敢拍胸脯跟大家讲，我们轻症小病就一副药，我们重病大病那三副药。我啊让你吃的是药，治的是病，救的是命，大家明白了吧？所以不管你啊是这个肾阴虚啊、肾阳虚，还是肾精亏虚的问题啊，或者您是这个高血压呀、心脏病啊、中风偏瘫啊、眼病白内障啊，还包括颈椎腰椎，还是风湿骨病，还是什么糖尿病、老慢支、肺系统啊，只要是各种常见的这种慢性疾病，那你找我老孙呢，看病啊就是看良心，那我绝对不会说拿您的身体去开玩笑啊。只有好药啊才能治得好病，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啊，你再好的药你得让我们老百姓得吃得起才行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可能不知道，之前呢是5600块钱一副药，你说普通老百姓哪能吃得起呀、啊、吃不起呀、啊、只有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能吃得起。但是大家想过没，有钱人那命他是命，那我们老百姓的命就不是命吗？生命无贵贱，众生平等，你总不能说让老百姓为了吃药让这个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对不对啊？那现在呢有了天大的好消息啊，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终于让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纳入了医保内用药。从7月1号开始，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农村新农合的医疗本直接去购买，城里的朋友呢也可以凭着城镇职工这个医保本啊，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吧，也能够直接购买啊。这样呢，我们通过这个医保一定比例的报销，那您就可以直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样的报销的这个优惠了啊。但是咱们这个补贴呀是有限制的啊，就是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名医保报销的份额。如果你想告别老慢病，告别长期吃药，好，那你得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这个机会可以说呀，既省钱又治病，是不是啊？哎，咱们就需要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啊，400-6161-870。另外呢，我老孙呢还得跟大家强调一下，以前老朋友没有这个医保政策之前，有很多老朋友是原价购药的，这样的朋友呢，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政策，就是同样能够享受到此次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啊。那么三副药呢会给您退回13440元，之前您买过三副药的啊就能退回

0: 1万多块钱啊，所以咱们之前的老用户老朋友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400电话啊，400-6161870跟我们联系核对您之前的购药，但是记住了，必须得是本人联系啊，把那个医保本啊您的这个身份证什么信息都记好了，好不好？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请问您是孙主任吗？
0: 哎，你好，我是孙志刚，孙主任，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那个刘淑珍，牡丹江的那个心衰的那个要死的那个老太太，让你给救活了。
0: 哦、哎呀呀呀呀，你是老朋友啊，欢迎你啊，我听出来了，是你啊。挺好的啊、
3: 哎挺好的挺好的。
0: 嗯嗯，
3: 这两天我们听广播说嘛，之前原价就是买药的那个可以用医保给报回来。哎呀，我没再听明白给报回来多少钱呢？
0: 啊，之前呢您是购买一副药的呢，咱们能给报65%，三副药的呢就能给报80%。啊，那您之前买多少啊？
3: 那我买了三副药，花了16800，我都吃完了，还能给退吗？
0: 能，只要你是这个之前原价买的，都能给退。哎，
3: 哎呀，太好了！我当时吧，心衰可歇乎了。
0: 我知道你。
3: 哎呀，没有你呀、没有这药啊，我早见阎王去了。嗯，一副药5600，我一共买了三副药。算是把我这命给续上了。
0: 哎，把命给续上了。当时你这个心衰确实很严重，我记得你之前应该还有很多基础病，是不是？
3: 对对对，我是因为那个心梗嘛、前后下了3个支架。
0: 哎，对对，
3: 后来控制的也不好，最后就心衰了。
0: 嗯嗯，
3: 自从心衰以后吧，要天天吃天天吃也不好使，就感觉早死晚死的事，这是。
0: 嗯，您说的也是实际情况。其实在临床上啊，你像常用的啊控制心衰的药物，无非就是什么强心的、利尿的、扩罐的，是不是啊？它就是用这个压榨心脏功能的方法呢，来保证你这个心脏供血啊，缓解你的症状，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给你心脏打兴奋剂。但是这种呢就是那种治标不治本啊，属于叫钝刀子割肉吧，所以它根本就没办法治好你的心衰。
3: 可不是呗，我就是越来越严重啊！当时，哎呀，气都喘不上来呀， 睡觉都不能在，不能躺着，只能坐着睡觉。还有就是那个腿脚都浮肿，肚子也胀。

0: 的。
1: 这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呢？叫肾阳亏虚了。肾阳亏虚呢，会引起心阳不振啊，然后导致呢水饮灵心摄肺，那必然会出现像刚才您讲的，像这个上不来气儿啊，这个喘息，不能平卧啊，有的这个腿胖腿肿。你看你这严重到什么程度？不光是腿肿了，您肚子都肿了，肚里都有水了，是不是啊？
0: 是，
1: 哎，
0: 最后没办法去医院的时候吧，大夫说我这个肺子里边全是水，
1: 肺子里边都有水了。
0: 嗯，那个吸氧都不顶用了，整个人就靠坐着喘气儿啊，
1: 坐着喘气，
0: 躺着根本就受不了，
1: 遭老罪了，
0: 自己就感觉活不多久了。给我治病的那个大夫一来二去，我们都熟悉了，他就和我说呀，心衰不是不像心梗，那个突然一下子就没了。这心衰吧是慢慢的熬那个心血，一点一点的熬到那个器官都不行了，人就没了。我也感觉就是熬最后一点心血吧。
1: 哎呀，这位老姐姐呀，咱们说心里话啊，我说话比较直啊，您别在意啊啊。其实心衰啊，在临床上治疗上其实就在等死。
0: 是
1: 啊。但是你找我治心衰的患者，我跟你这么讲，一治一个准儿啊。因为心衰的根源呢，就在于阴阳气血四虚，而且心衰发展的过程呢，你像咱们讲这临床上心衰一度二度三度，对吧？对应来看呢，你像一度心衰，就是我们讲这个阴阳气血大概亏虚40%，那你会出现什么症状呢？心慌气短，这个呼吸困难，乏力，没精神头。那二度心衰呢？二度心衰就是你这个亏到多少？亏到60%了啊！出现什么症状呢？头晕眼花啊，不能躺着睡觉，嘴唇紫干啊，就是嘴唇子紫了毫星的。等到三度心衰的时候啊，它亏80%，那就会出现你刚才讲的那些情况了。你比如说这个夜间睡觉啊，会憋醒了，甚至严重的呢不能躺着睡，得坐着睡，后边得靠俩枕头，是不是啊？哎，
0: 是。
1: 然后呢出现水液的储留啊，浑身浮肿，有的是脚肿腿肿，您这个更严重，肚子也肿，肺里边都有肺积水了啊。所以啊，你看身体到处都是水，是不是啊？像您这种这么严重的情况，咱们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把你的气血阴阳四虚给补足了，让你的心气心血心阴心阳都充足了，那么你心脏供血足，心脏的跳动是不是就有劲儿了？心脏跳动有劲儿，它泵血能力增强了，它的血循环也会加快。当然呢，心阳被提振起来之后呢，水湿气呀、也能够被气化掉，那你肺子里的水呀、肚子里边的水、腿上的水是不是就没了？哎，所以我一直给大家讲啊，大病重病你想活命想续命，得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才行。
0: 是啊，当时吃了两三天吧，我就不憋闷了，能上来气儿了，
1: 上
0: 来气了，大概也就一周的时间吧，我也能躺着睡觉了。
1: 看
0: 我看这药真的挺好使的，真的有用啊，比之前我吃了多少年的药都强。第二份药吃了有10多天吧，我就感觉我死不了了，
1: 感觉死不了了，是
0: 不
1: 是、
0: 都消肿了、而且能活动活动，上下楼都行啊！
1: 你看看多好，
0: 一点都不喘了。
1: 嗯，
0: 我就一直用，这直到三副药用完，我才知道，人要想活得久啊，就得补虚呀、
1: 对，
0: 啥心脏衰了，肺子烂了，只要不那个阴阳气血，你就能活呀。
1: 哎，
0: 孙主任，我真的跟你说呀，哎呀，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1: 嗯嗯。
0: 我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吧，一直管我的那个大夫都熟悉了。哎，看他们，哎呀妈呀，你吃了那个大罗金丹了呀！
1: 连这个你的这个临床医生啊，你到医院复查的时候，他都不相信，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哎，其实老祖宗啊，早就告诉我们了：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父也啊！治病必求于本啊！所以我一直讲，一直说嘛，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专治这种大病、重病、老慢病，这可不是我在这吹牛啊！
0: 我也是撞了大运了。
1: 嗯，
0: 本来吧，我能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治好了病，哎呀，这就已经是。

0: 挺知足，挺知足的了。
1: 嗯，
0: 现在听说拿那个医保本还能报销，我家老头算的，如果能给我退的话吧，大概能退13000多呢。
1: 对，
0: 孙主任，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了，
1: 哎、
0: 谢谢
1: 您
0: 了。
1: 您太客气了，这个不用谢我啊，这都是我作为医生啊应该做的。那这样，老姐呀，咱今天就这样啊。当初您买药的时候啊，用的谁的名字？那么咱们今天办理这个医保报销呢，还得用当时那个名字，得同名同姓啊，错一个字都不行啊。
0: 嗯，好的好的，是我的名字买的，刘淑珍、
1: 啊，
0: 我的医保本、银行卡都准备好了。
1: 你就直接拨打咱们那个400-6161870那个电话就可以了。
0: 哎，好的，
1: 哎、
0: 谢谢你，孙主任，谢谢。
1: 哎，好，不客气，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嗯。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啊。
3: 啊，孙大夫啊，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我想请你啊帮帮忙。
1: 嗯，
3: 就我也听了几天广播了。
1: 哎，
3: 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吧，也就是您能治了。
1: 这位朋友您别着急啊，有什么事呢你跟我具体讲一讲，我一定帮着你，好不好？
3: 嗯，好的。
1: 哎，您说吧。
3: 是这样的。
1: 嗯，
3: 我就感觉啊，我是虚的呀，就特别的厉害。
1: 嗯，怎么讲呢？
3: 就经常的呀，就是头晕耳鸣的。
1: 嗯，
3: 我这耳边啊就天天就是滋滋啦啦的。
1: 嗯，
3: 而且我这牙齿也松动。
1: 啊，牙齿都松动了。
3: 对，掉了三颗牙。
1: 嗯， 嗯，
3: 其实呢这些呢都算是小问题了。
1: 嗯，都小问题啊。你还有什么重点？还有大问题啊？这是。
3: 对呀、啊，那前列腺不好。
1: 前列腺不好啊。
3: 哎呀，吃药也吃不好。
1: 嗯。
3: 之前呢是尿，总是尿不干净。
1: 嗯。
3: 然后是那个滴滴拉拉的，现在啊已经基本上就尿失禁了。
1: 其实你这很明显，就是我讲的阴阳气血的亏虚啊，累积到我们的肾脏。啊，而且不光是肾呢，你包括脾呀、啊、也出现问题了啊。所以我们中医还强调这是什么叫中气下陷，膀胱气化不利啊。所以你出现了这个撒尿哩啦啦啦，现在呢是憋不住尿失禁了。你还有什么情况？继续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哎，
3: 就是这身上老是有股尿骚味儿。你儿媳妇啥时候回家来呀？都戴个口罩。
1: 嗯。
3: 怕我多心。
1: 嗯。
3: 就老说自己也感冒，其实我自己心里清楚。
1: 嗯。
3: 他嫌我们屋啊有这个骚味儿。
1: 嗯，
3: 我也告诉我儿子了，没事你那就少回来。
1: 嗯，
3: 但是儿子孝顺呢，每周啊都要回来。这不上周吃中午饭呢，
1: 嗯，
3: 我又尿裤子了，一家人呢饭都没有吃好。
1: 哎呀，饭都没吃好。
3: 哎呀，你说人到老了，那就是不受待见的。
1: 哎呀，我天天在说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我们人老了，想受人待见，就千万呢别拖累别人。就算你一个月说我这个拿20000块钱的退休金啊，你窝里吃炕上拉，是不是？你照样也是不受人待见啊。你看我说这话是有道理吧？
3: 太有道理。
1: 哎，
3: 医院的大夫说呀，不行啊，就得让我挂上个尿袋。但是我不想这样啊，你那每次出门都随身拎着一个尿袋子。
1: 嗯。
3: 哎呀，所以孙大夫。你说的国家那个专利补虚方，
1: 嗯，
3: 这能不能治好我呀？
1: 嗯，
3: 只要别让我那挂那个尿道不失禁就行。
1: 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放心，就你这点小毛病啊，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呢，哎，可以说呢不算事儿，不是啥大病啊。那我为啥敢这样说呢？因为你的问题呀、啊，说白了，它不就是这个肾虚肾亏吗？啊，你看肾开窍于耳疾二阴，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的耳朵嗡嗡响，耳鸣啊。另外呢尿频也是这个道理啊。肾还主骨生髓啊，齿为骨之余，所以牙齿的问题，牙齿松动，牙齿脱落，这根源也在肾虚上。而且肾脏最重要的精华呀，就是前面我讲到的这个肾精啊，肾精不足了啊。所以你的所有的，你看跟肾虚有关的，什么耳鸣、尿频、憋不住尿、牙齿松动啊、浑身没劲儿，你看所有的问题都是肾精亏虚造成的啊。另外，我们讲这个肾还主水液代谢，其实啊，男性水液代谢这个门儿是啥呀？就是前列腺。

0: 那你小便失禁了，就相当于你这个门关不严实了啊。那你平时吃那些药，说白了就好像是在那个漏风的地方你贴上胶布啊，它是治标不治本。你只有啊补足了气血阴阳，它才能转化成什么呢？转化成肾精。你有肾精了，肾必然就不虚了，那我们肾脏的功能都能恢复，那么你的耳鸣的问题、头晕的问题、牙齿松的问题是不是都能解决啊？包括这个你的这个肾气肾阳啊，就能够去滋养你前列腺这个开关了啊。这个前列腺这个开关这个门啊，对于变异的感知呢就会更加的敏感，还会出现什么尿失禁吗？那就不会了啊。
1: 我当初啊也吃了好长时间那个补肾的药
0: 啊，
1: 可是都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啊。
0: 你当初吃的补肾的药没有解决你的问题，是它只可能滋阴的或者是这个补阳的，它没有补漏，没有补肾精啊。肾精呢是先天之精，就一般的草药只能补，但是呢它不能固。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你能挣钱但是你攒不下。别忘了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它可是有那个紫河车呀，紫河车是血肉有形之品，它才能补你的先天之精，并且在补完之后呢还能把它固住锁住啊。另外呢，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还有那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嘛，它就给你的肾阴肾阳这个气血能够实现四虚同补了，并且呢快速的恢复你五脏六腑的功能。那别的药它就没有这两样君药，所以呢它就没这个效果。而且你这个问题呀，说心里话啊，就在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看来呀，它不是啥大毛病，你都用不上吃三副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就你这问题你一副药就解决了，就给你治好了啊。你记住，一副药吃完，你的这个小便频数呀，这个什么憋不住啊，包括耳鸣啊，这个肾虚啊，这些症状啊，如果没好你就来找我，老孙我就退钱给你，你看好不好？
1: 就是我是退休的职工医保，
0: 嗯，
1: 是不是就能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能，职工医保的或者居民医保的还有新农合医保的啊，都行，都是按照那个比例啊，你拿着医保本直接买就行，你就打咱们那个场外电话400-6161870，你先报名。
1: 要拿到手我怎么吃呢？
0: 就按照早晚各一次就行。我还得叮嘱你一句啊，在头一副药之前呢千万不能这个有这个同房啊。还有呢，就是你把这一副药吃完了，我跟你讲啊，包括儿媳妇再回家她也不用戴口罩了，你不会再遭受任何人的白眼。
1: 那太少了。
0: 哎，
1: 谢谢你了，谢谢孙大夫，我现在打电话报名去。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

0: 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2: 我呢是15年的老唐人呐。
1: 哎，
2: 现在正在吃补食方。
1: 啊，吃补食方。
2: 已经吃了，已经吃了一个半月了。
1: 嗯。
2: 在吃这个药之前啊，我每天都是打30个单位的胰岛素。
1: 嗯。
2: 已经打了6年多了。现在胰岛素啊，我已经减了18个了，现在还剩12个。
1: 嗯，
2: 我想问问啊，什么时候这个胰岛素能停填啊？
1: 嗯，别太着急啊，你看你是老唐人15年对吧？一般患者呢，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就3副药啊，3副药就把你这个4虚给补回来了。你3副药呢，你的胰腺功能就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你的这个胰岛素呢，最后这12个单位啊，应该全部就停掉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可得要随时的监测血糖啊，而且要把一些监测的结果跟咱们售后大夫呢，勤沟通啊，他们也会指导你，怎么样能够科学的减停这个胰岛素啊，别太着急，
2: 行，
1: 好吧？
2: 是的，他们很负责啊，
1: 对，
2: 一直都指导我的。我呢也是着急，胰岛素打的我那个肚子啊，平时也不说了，那块的皮肤啊都硬邦邦的，
1: 硬邦邦的，
2: 跟皮鞋似的，
1: 嗯。
2: 有时候我打那个胰岛素的时候啊，针头都扎歪了。
1: 嗯。
2: 一开始听广播里有人胰岛素不打了哈。
1: 嗯。
2: 我都不相信。
1: 不相信。
2: 我用了这个补食方之后啊，现在这胰岛素啊，居然还越打越少。
1: 嗯。
2: 眼瞅着这糖尿病要好了。
1: 嗯。
2: 15年的糖尿病啊，我也想不打针了。
1: 嗯，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啊，但是咱们治病呢，一定得是这个循序渐进才行啊。胰岛素，你看你扎这些年了。
2: 嗯，
1: 是不是一直在加量啊？到我这块儿，
2: 对对对，
1: 咱们用上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不但没加量，现在倒减量了，是不是啊？
2: 嗯。
1: 而且呢，
2: 嗯，
1: 我能够让你逐渐的把这个胰岛素呢停掉，啊，可以这么讲，你就放眼整个医学界，有谁能够做到这点呢？
2: 我跟您说呀，您现在在我心里啊，就是制糖，没有人能比，
1: 嗯，
2: 我是深有体会的。
1: 这个，你有点过奖了，嗯嗯。
2: 你看我不光血糖稳啦，
1: 嗯，
2: 我之前那个眼睛视力也模糊啊，总感觉有蚊子在我眼睛飞一样的。
1: 嗯，
2: 后来才发现呐，那是眼底的问题。
1: 嗯，应该是玻璃体的问题啊，或者晶体的问题，就说明你的糖尿病啊已经出现这个眼底合并症，因为这个糖毒呢会在我们血当中呢，它运化不出去，最后就堵在哪儿了？堵在我们眼底的毛细血管里边了。啊，就引起这个糖尿病的眼底病变、视网膜病变，啊，
2: 不光是那个眼睛出了问题，下肢也神经病变呐，
1: 嗯。那脚也不行的，
2: 嗯，我脚底板它发麻，
1: 啊，发麻，
2: 平时走路就跟那个踩棉花的一样的，
1: 嗯嗯，
2: 感觉那个脚底板呢不是自己的一样，特别难受，
1: 嗯，
2: 一瘸一拐的。还有那个之前的血糖高啊，把那个肾也弄坏了，
1: 啊，
2: 那个尿蛋白呀，每次查都是加加加。就是小便的那个泡沫啦，特别的大。
1: 你看看，我们中医讲啊，说木得血而能视，啊，足得血而能行，肾得血而能藏精。其实我们五脏六腑，它也得吃粮食啊，它吃的是啥呀？就是我们的阴阳气血。可是由于我们普遍存在4虚的问题，这个五脏六腑呢，就严重的缺乏营养。啊，你五脏六腑的缺乏营养了，你说你健康能不出问题吗？啊，哎，
2: 嗯，当时啊，哪里懂这些啊？
1: 嗯，
2: 大夫让怎么治啊就怎么治啊。
1: 嗯，
2: 告诉我要是控制不好血糖啊，什么并发症都可能有啊。
1: 嗯，
2: 结果呢，我治了13招啊，浑身都是病。
1: 浑身都是病。
2: 要不是我吃了补食方啊，
1: 嗯，
2: 那最后不得成那个瞎子啊，尿毒症啊，哪像我现在啊，
1: 嗯，
2: 我什么都能吃，血糖还非常的好。上周啊查的尿蛋白也没加号了，而且眼睛也透亮了，那些小飞蚊呢也没有了。
1: 嗯，
2: 我总结了哈，得了糖尿病了，但是人还活着呀，其实人已经死一半了。
1: 嗯，
2: 这不能吃，那不能碰，天天打针，现在才是真正的活着嘞。
1: 哎，您总结的非常好啊，非常好。这个糖尿病啊是一个最坏的病。
2: 嗯，
1: 那为什么糖尿病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啊？因为糖尿病在我们补虚派的眼里看来，它就是那种大虚之症，是阴阳气血极度亏虚了，而且虚为百病之长啊，你气血阴阳一虚了，你一日不补，这个并发症就会排着队一个挨一个接踵而来呀，所以补气。

0: 血阴阳，就是在挖根儿，把病根铲除了，你这病呢才能真正的好。
1: 哎呀，说实话呀，我现在就怕呀，哪天我停药了，这血糖又不稳呐、腰子啊、眼睛和脚啊，再一出毛病啊。
0: 你这是，你这是病怕了啊，病怕了。但是你记住啊，你都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你还怕啥呀？你还怕啥呀？你去问问那些被咱们治好的糖尿病的病友，他有复发的吗？人家都活得好好的。国家专利补血方是国字一号方，它里边还有中药材，有啥呢？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参首乌啊，这全国所有的中药方剂当中有一个算一个啊。而且呀、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在国字方里边，所以你就放心用，听明白了吧？你吃完三副药啊、你血糖如果还有问题，你并发症还反复的话，你就来找我，好不好？
1: 哎呀，其实我就是想要顺着您的一句话。那行，是人，那我之前是人家买的三副药啊、我听说现在拿医保本呢、能给退回来，是不是啊？
0: 对对，但是必须得是那个购买者本人凭医保本才能退啊。你之前买的三副药能报80%啊，你能退回来大概13000多块钱呢啊。
1: 那我是城市职工医保，你给我把名报上啊，这钱怎么退呀、退到哪里啊？
0: 你这个医保报销大家就统一拨打咱们那个400电话，400-6161870，你打这电话办就行。
1: 好好，那我知道了。哎呀，钱要是退回来，我一定请孙主任吃饭。
0: 吃饭就不用了，你退回钱本来就你自己的，赶紧报名，别耽误时间啊。再见。
1: 好好，谢谢，再见。
0: 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欢迎你啊。
3: 哎，孙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啊。
3: 哎呀，我今天跟您来电啊，就是想跟您说声谢谢。哎呀，要不是这个补虚方呀、我是一点也不夸张了，我也是活不了了，我老伴也活不了，我也是实在受不了。
0: 我能听出来啊，这用过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受益的老朋友是不是啊？
3: 是啊。我老伴是脑梗、而且是瘫痪在床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
0: 不能自理了。
3: 哎呀，就连说话也说不了。哎呀，他这一瘫了就是11年，哎呀，晚上啊我都不敢睡十楼，就怕睡那就怕他这个人就没了。大夫啊也跟我说啊，这瘫痪的人啊、最怕就是得了褥疮。
0: 是的，
3: 我每隔一个小时啊就得给他翻翻身。他这瘫了11年啊，我伺候了他11年，我老伴儿身上一块褥疮也没有。
0: 哎呀，太好了，辛苦你了、
3: 哎呀，但是我真是伺候不动了。你说天天给他翻身擦洗啊，累得我浑身哪儿都疼，我也实在受不了了。哎，有时候啊我就对他说啊，我说啊我现在能照顾你还得照顾你。真要哪天啊照顾不了我累倒了，你也别怨我。
0: 您可别这样啊。不是说过吗？婚姻是红尘修行啊，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老伴老伴共患难，这才是真感情。而且我能听得出来啊，你们老两口啊这个感情也是非常好啊，而且您是一位有德之人呐、我特别佩服你啊，特别敬仰你啊。你像孔子曾经也说过，说德不孤必有邻。什么意思呢？就一个有高尚道德的人，他绝对不是孤立的，一定会有。

0: 好消息啊，我得告诉您。
1: 嗯，
0: 他的这才吃了不到一个星期，比这吃十多年的药都好用。
1: 是吗？
0: 哎，邢主任，您知道吗？
1: 嗯，
0: 今天早上我就发现他这个左手啊，
1: 嗯，
0: 这个食指和中指给伸开了，嗯，能动了。
1: 啊，这手指能动的，原来怎么样啊？
0: 原来吧，这个手指掰都掰不开，而且啊，他这个呼噜呼噜的跟我说话，我仔细一听啊，原来啊，他是说啊有粑了，他能感觉到排便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排那大便啊很容易就出来了。
1: 那以前是怎么个情况啊？
0: 以前呀，哎呀，他这一点感觉没有，哎呀，这回可好了。您说这个解决吃喝拉撒的问题啊，真是没吹牛啊。
1: 哎，不是吹牛吧？
0: 是，还有这两天啊，我给他翻身的时候啊，我还没怎么用劲儿，他就翻过来了。
1: 自个儿就能借上劲儿了，
0: 哎，能配合我使上劲儿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
0: 哎呀，盛主任，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
1: 嗯，能感受到。
0: 这
1: 些
0: 年，
1: 这
0: 总算有了盼头了。
1: 有盼头了，您别激动。
0: 虽然我听
1: 啊。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好，
1: 嗯，
0: 但是啊，我真没想到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0: 这药啊，真是救了我们的命。
1: 哎，您别激动，别激动，稳定一下情绪啊，别激动。
0: 嗯，
1: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讲过，它专补气血阴阳四虚，可以这么讲啊。自打这个药研发成功以来，就没让人失望过，啊，那你老伴为啥会脑梗啊？
0: 嗯，
1: 他不就是阴阳气血亏了吗？你看那些阴阳气血足的，他有得脑梗的吗？没有。别说你老伴儿瘫痪11年，我们在临床试验阶段呢，包括中风30年的患者，最后不也站起来了吗？最后不也正常生活了吗？这就是国字一号方的实力和效果。
0: 哎，
1: 嗯，
0: 郑主任，其实我也后悔，就在2年前嘛，我听说过这补虚方，但是啊，当时一打听，5600块钱一副药，
1: 太贵了，是不是？
0: 哎，我俩你说退休金加起来啊，刨去生活费呀，哎呀，再那个给他看病吃药呀，哪有那个闲钱？
1: 嗯，
0: 哎呀，就没舍得买。
1: 嗯，这次呢，
0: 能用这个医保本买。
1: 嗯，
0: 我就给他试着买了一副药，哎，就让他试试。当时啊，我就想着，要是这个药啊再治不好的他的话，我们就放弃了。哎呀，我们就一了百了，就别遭这个罪了。
1: 非常理解你。我一直说呀，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它里边有啥呀？
0: 嗯，
1: 它有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它是起死人肉白骨的仙草。那么你看你老伴儿啊，用时间并不长啊，是不是？才一个礼拜。
0: 嗯，
1: 就能有这样的效果，那就充分说明了这个药能降住他的病，啊，他一定能站起来，啊，但是说让他像以前能跑能跳的呀，这个我好像也不敢保证，毕竟呢，他在床上已经躺了11年了，是不是？你看肌肉也萎缩了吧？但是能让他正常的走道，啊，自个儿上个厕所啊，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放心啊，绝对能做到，好不好？
0: 哎呀。那孙主任，要能达到那个效果，我就给你作揖了，磕头了。我今天啊，就是想听听您的意见。
1: 嗯，
0: 你看我老伴这种情况的需要多少药啊？因为之前啊，哎，就是想着试试买了一副药。
1: 根据这个您老伴这个病情啊，我建议啊，最少给他买3副药啊，就是多一副药，当然我也不反对，好不好？哎，
0: 好的。孙主任，我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啊！
0: 那我就用医保本啊，再给他买上3副药。
1: 那你这样，咱们每天呢，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的限制，您赶紧拨打咱们那个400-6161870，400-6161870，赶紧打电话报名啊！然后有啥问题呢？以后咱们随时保持联系，好不好？
0: 好，
1: 哎，那让我们祝愿你老伴能够早一天恢复健康，好吧，再见啊。
0: 好的好的，谢谢孙主任了，我赶紧打这个电话。
1: 哎，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 老

0: 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3: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4: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3: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农历的7月初9。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为您播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7，深深根植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我们党深深根植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这一优秀特质，昭示百年大党长盛不衰的力量源泉。深深根植人民，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根植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新

权益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105年砥砺奋进，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带领中国人民以历史主动精神创造历史伟业。坚持人民至上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底色。赴地方考察调研，习近平总书记常常走进百姓家里，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冷暖始终是总书记最深的牵挂。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就是江山，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为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人民领袖对人民的真挚情怀，映照出百年大党的价值指挥，深深植根人民，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征程。百余年波澜壮阔的征程，我们党栉风沐雨，百炼成钢，之所以无往而不胜，就在于始终把人民作为源和本，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从长征路上的红军鞋，到淮海战役的小推车，从抗日战争时期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就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到改革开放时期小岗村村民按下红手印拉开农村改革大幕，从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带领人民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新征程上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团结奋斗，人民的力量一旦汇聚起来，就有着改天换地的伟力。亿万人民托起的一叶红船，穿越激流险滩，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105年苦难辉煌，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跨越了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新时代新征程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更好为人民谋幸福，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0: 接下来进入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解读专栏第七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将围绕何谓党性，如何锤炼坚强党性做精彩解读。
1: 在兰考肆虐的风沙中，焦裕禄强忍肝痛，用一把顶出窟窿的藤椅撑起了改变灾区面貌的希望，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在脱贫攻坚的泥泞山路上，黄文秀毅然放弃大城市的繁华，将最美的青春与热血永远定格在了为民造福的征程上。这些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无怨无悔燃烧自我的力量源泉，那便是坚如磐石的坚强党性。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何谓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性是党的性质在党员身上的具体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性的集中体现。他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严守纪律规矩，从而锻造出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绝对。

0: 忠诚。如何锤炼坚强党性，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常修常练的终身课题。首先要在深学细悟中凝心铸魂，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从思想深处汲取党性滋养，筑牢安身立命之本。其次要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除尘去弊，党内政治生活是锻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的荣辱。党员干部要自觉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锐利武器，敢与较真碰硬，在红脸出汗中净化思想，要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主动接受监督，习惯在受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再次要在实干担当中践行见效，坚强党性最终要体现在行动上，落实到工作中，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党员干部要把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作为大舞台，面对极难险重任务敢于挺身而出，勇挑重担，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和钉钉的精神，脚踏实地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2: 华夏共同体的成熟。春秋战国是一个群雄并峙、战争不已的动乱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族群大融合的时代。500多年里，大国鲸吞小国，强国兼并弱国，从未停止。连年的兼并战争中，先后涌现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促成了区域性的政治统合和族群融合，造就了一批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影响至深的大夷，也极大地拓展了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在频繁而深入的交流融合中，诸夏凝聚为华夏，与四夷等族群共同融汇成华夏共同体，如江河汇入湖海一样，再也无法分割。随着天下一家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对天下一统的追求，列国林立的局面最终被统一多民族王朝所取代。从诸夏到华夏，西周灭亡后，诸侯崛起，周王朝名存实亡。在强烈的统一王朝观念作用下，实力强劲的诸侯开始了一系列探索，试图弥合分裂的政治局势，建立起新的天下秩序。春秋早期，北方戎狄大规模南下，与诸夏列国发生了一系列冲突与战争，甚至灭掉了邢国与魏国这两个重要的姬姓封国。齐桓公以此为契机，打出周天子的名号，高举共同对抗戎狄的旗帜，统合天下秩序，领导天下诸侯。因此后世将齐桓公称霸的策略总结为尊王攘夷，这一策略很大程度上被此后的春秋霸主所继承。从短期来看，这一策略起到了凝聚认同的作用，诸夏列国共同面对一个强有力的他者，彼此之间差异弱化，加强了相互之间的交融和认同。但从长期来看，无论是尊王还是攘夷，都是诸侯在周王朝衰微的情况下尽力维持天下秩序的一种手段，而非主要目的。实际上，霸主们既没有真正尊王，因为周朝仍处于持续衰落中，也没有真正攘夷，因为齐晋等国虽与北狄的部分支系爆发过较为激烈的战争，但其规模与强度在春秋时期不算突出。

列国与东夷诸国长期和平共处，深度融合，与南蛮大邦楚国也在大部分时间里维持了和平交往。北方戎狄的许多部族也与诸夏列国保持着友好关系。而在春秋霸主中，除了齐国和晋国，其余的楚、秦、吴、越均在不同程度上一度被中原列国视为戎狄。然而一方面，楚、秦、吴、越积极学习中原文化，在文化和政治形态上有了质的跨越；另一方面，中原诸夏列国并未将之视作仇敌，而是积极调整战略，与之充分合纵连横。当霸主都曾出身于蛮夷戎狄，而列国甚至周天子也在事实上认可其地位时，春秋霸主尊王攘夷也不具备实质意义。春秋后期，华夏的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了诸夏。诸夏是一个复数概念，先有了一个个有夏之邦，再有这个集体的统称。个体边界是明确的，一般就是一个邦族，因此诸夏作为一个集体的边界也是相对明确的。而从诸夏、诸华到华夏，不仅是从复数概念变成了单数概念，也从若干邦族的集合体变成了一致认同的共同体。这意味着内部个体界限的逐渐消弭，如同多条河流汇聚成一片江海。但是华夏共同体并没有只停留在诸夏的边界，而是继续融汇更多族群。北狄的大规模南下并未造成华夷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反而促进了戎狄与诸夏人群的大规模融合。杂居是族群大规模深层次融合的重要因素。由于自然环境变化等原因，春秋时期蛮夷戎狄深入中原，与诸夏列国混居。春秋前期还颇为常见的华夷交战，到后来就转变为华夷之间的交错融合。到春秋战国之际，中原的族群分界已经相当模糊，无论是原来的诸夏还是蛮夷戎狄，基本都融入华夏共同体。春秋时期的列国兼并也是推动族群融合的一大原因，春秋霸主都是通过兼并小国而成的。据文献记载，楚国、晋国均灭国数十，秦国灭国十二，齐国、吴国、越国也吞并了若干邦族。这些大国的兼并行为，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区域统合，另一方面也是区域性的族群融合。楚国统合了江汉流域的族群，晋国统合了黄河以北的族群，秦国统合了关中平原和河湟地区的族群，齐国统合了山东半岛北部的族群，吴越统合了淮水下游至太湖、钱塘江流域的族群。随着各国内部集权和限制推行，区域内各族群遂归属于同一政治实体。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天下分裂已久，甚至文字已经分为晋、楚、秦、齐、燕五个系统，彼此差别较大。但长期以来，各族群强烈认同天下的政权应当集于一统，分终究要归于合，这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理所应当、势所必然的基本逻辑。所以当梁惠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时，孟子明确地回答他：定于一。虽然当时诸子百家政治见解各异，但有一条共同的底线，即建立统一秩序。儒家强调定于一，法家强调车同轨、书同文，墨家强调上同与执天下为一。即便主张无为而治的道家，也反复探讨取天下和天下王的奥秘，主张万物虽多，其志一也。天下一统是包括如

墨道等诸子百家各门各派的共同主张，也是处于战乱中的天下各族的共同心愿。最终完成天下归一的并非诸夏列国，而是大夷秦国。西汉思想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将所谓蛮夷戎狄分为两类，小夷和大夷。小夷指的是不具国家形态、未聚合成邦国的赤狄、白狄、犬狄等，大夷则是充分吸纳华夏文化已形成邦国且国力相当强大的楚国、秦国、吴国、越国等。楚、秦、吴、越长期被中原列国视为蛮夷虎狼，但无论是政治统合还是族群交融，这些大夷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雷阵雨，-18度至-29度；敦化，雷阵雨，-17度至-28度；安图，雷阵雨，-18度至-28度；汪清，雷阵雨，-18度至-28度；合龙，雷阵雨，-16度至-27度；龙井，雷阵雨，-17度至-28度；珲春，雷阵雨，-19度至-28度；图门，雷阵雨，-18度至-28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雷阵雨，-18度至-29度；敦化，雷阵雨，-17度至-28度；安图，雷阵雨，-18度至-28度；汪清，雷阵雨，-18度至-28度；合龙，雷阵雨，-16度至-27度；龙井，雷阵雨，-17度至-28度；珲春，雷阵雨，-19度至-28度；图门，雷阵雨，-18度至-28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每周金曲。
1: 听众朋友，请听由安九作词、张征作曲、周深演唱的电影《四渡》主题曲《渡》。以声为舟，以歌为火，用歌声致敬那段峥嵘岁月，构筑起革命先辈以身许国的精神图谱。聆听峥嵘岁月的回响，感受跨越时空生生不息。

0: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

0: 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羊补护补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

0: 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2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

0: 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者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0: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4: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6: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4: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8: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9: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2: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10: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2: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0: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吧，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别边开启地层喽。
12: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3: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2: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4: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万人次左右。
12: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4: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5: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12: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6: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2: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7: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呢，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12: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8: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发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牵引眼和顺风耳，

0: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1: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五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2: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一到两集。
1: 园区拎包入驻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3: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1: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4: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1: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5: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1: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6: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的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会15/5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7: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0: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7: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

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

0: 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1: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1: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0: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 7.2 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0: 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州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州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
3: 吉林敖东蝉联2026中国中成药企业综合竞争力50强，居东北三省上榜企业首位。
2: 在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延边代表团不仅在赛场上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竞技风采，更是以体育为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8月20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州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州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锚定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目标任务，精心打造筑牢品牌，持续深化宣传教育，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延边大地常开常盛，硕果盈枝。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议听取《石榴花开应延边共同体品牌建设情况》的汇报，审议延边州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实施方案，2026年延边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实施方案，延边州331国道5个共同长廊建设实施方案等文件。胡家福指出，今年以来，按照州委统一部署，各县市、各部门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

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聚焦打造石榴花开硬延边共同体品牌，谋划推出一批辨识度高、带动效应强的特色活动项目，推动我州筑牢工作不断走深走实。各县市各部门要锚定关于打造石榴花开硬延边共同体品牌的工作方案确定的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分类设计载体内容，丰富拓展活动内涵，扎扎实实推进五大载体建设，让石榴花开硬延边共同体品牌立得住、叫得响、传得开。要做精做优载体活动，聚焦史化、文润、议会、味享、体会五大领域，灵活运用 VR、AR、全息投影等技术手段，精心推出一批沉浸式、情景式体验项目，吸引更多不同年龄、不同地区的群体参与，确保各项活动主题突出、特色鲜明、成效显著。要着力提升品牌热度，系统梳理包装特色工作亮点、先进典型案例、基层鲜活故事，创作推出一批有温度、有力度、有传播力的宣传作品，不断提升石榴花开硬延边共同体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胡家福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一项重要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来抓，坚持系统观念，强化制度设计，注重统筹兼顾，切实构筑各族群众人心归聚、精神相依的共有精神家园。要在铸魂上深化拓展，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常态化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宣传教育，大力弘扬东北抗联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不断巩固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在润心上深耕厚植，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工程，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保护传承、交流传播，扎实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等活动，精心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加快推进三馆三中心建设，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充足养分。要在交融上持续发力，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巩固同语同音成果，做强同语新编推普品牌，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优化升级旅游促三交基地、三拱四同互嵌式社区等载体平台功能，做强石榴花开硬延边、来多彩延边家等品牌，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胡家福指出，今年是我州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的第74年，也是深入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第一年，开展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活动，对于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依法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具有重要意义。各县市各部门要按照周围统一部署，着力深化活动内涵，不断创新方式载体，持续扩大社会参与，充分营造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浓厚氛围。要精心设计活动载体，紧紧围绕石榴花开硬延边同心筑梦共同体活动主题，依托普法同心、史脉同源、榜样同路等活动载体，创新推出一批互动式、沉浸式体验场景，以活动的小切口展现延边筑牢工作的大主题，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入行。要着力增强宣传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统筹用好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创作推出一批贴近百姓、以小见大的融媒精品，讲好接地气、暖人心、聚共识的民族团结微故事，
组织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典型、民宗系统优秀干部、十六红基层宣讲员等力量，深入基层一线进行宣讲阐释，注重用通俗语言解读政策，用鲜活事例说明道理，确

0: 导宣讲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要坚持宣传与创建紧密结合、有机融合，把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7+N进活动紧密结合起来，探索实施进机关单位党建引领加民族团结、企业诚信经营加民族团结、学校立德树人加民族团结、军警稳边固防加民族团结，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融入基层治理日常，推动创建工作走深走实，取得更大成效。召集有关领导、州直、驻沿、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近日，中康产业研究院发布2026中国中成药企业综合竞争力50强榜单，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蝉联上榜，列第34位，也是本次评选中东北三省排名最高的上榜企业。据了解，医药工业综合竞争力评价体系由中康产业研究院精心搭建，围绕市估值、商业化能力和研发能力三大核心维度构建竞争力指数模型，综合评估医药工业企业发展实力，全面反映中成药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形成中成药企业50强榜单。榜单评选旨在树立行业标杆，推动中成药行业高质量发展，目前已成为行业最具权威性的评价体系之一。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是1957年成立的国营延边敦化路厂，1981年建立敖东制药厂，1996年在深交所上市，现已发展成为控股23家子公司的集团控股型上市公司。长期以来，企业深耕现代中药领域，坚持大品种群、多品种群产品发展战略，以医药健康加金融资本双轮驱动模式，逐步形成了以年销售额过6亿元的安神补脑液为龙头，一元级小儿柴桂退热口服液、血府逐瘀口服液等为支撑的发展体系。截至2025年12月31日，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公司总资产达到344.18亿元，同比增长4.29%，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3.35亿元，其中中药板块营收占比达到60.99%。企业连续多年稳居中国中药工业百强，是我省中医药产业标杆龙头企业。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建国：
2: 公司将持续推进安神补脑液、血府逐瘀口服液等核心大品种的二次开发，深挖临床价值与循证医学证据，以巩固现有市场优势，同时加快中药配方颗粒标准备案，推动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基地产能释放，带动区域中药产业集群协同发展。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8月15号至18号，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举行。延边代表团不仅在赛场上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竞技风采，更是以体育为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本届运动会开闭幕式中，延边代表团的精彩亮相，亮点突出，风采十足。图门市文化馆原创古乐节目《图门江》融合大鼓、长鼓、立鼓、相貌舞等经典非遗元素，欢腾的长鼓舞尽情展现国家级非遗朝鲜族长鼓舞的独特韵味。图门市文化馆副馆长金燕：
3: 此次我们准备了开幕式、民族大联欢、闭幕式等3个板块的节目，提前2个月我们就进入了排练。这次我们开幕式带来了汉族龙鼓加朝鲜族长鼓舞，此次我们带来的节目充分展现了延边儿女团结一心的精神面貌。
0: 本届运动会，我州组建190人的代表团参赛，角逐了10个竞赛项目和5个表演项目。延边健儿在秋千、跳板、民族式摔跤、珍珠球、蹴球等各个赛场拼搏奋进，共斩获29个一等奖，一等奖数量位居全省首位。同时，延边代表团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实现体育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延边代表团民族健身操运动员崔伟健：
4: 在赛场上，我们和全省各族运动员同台交流，相互学习，彼此鼓劲儿。我们用整齐的动作、饱满的状态，诠释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氛围。
0: 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佳宁：
5: 本次赛会，延边州全方位展示延边传统体育的深厚底蕴与传承成果，全力展现延边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风貌，生动彰显新时代边疆儿女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精神风采。
0: 经省政府批准，延边州将承办下一届吉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我州将以承办下届赛事为契机，持续以体育为媒，以文化为桥，深挖民族体育文化内涵，常态化搭建民族团结交流平台，不断丰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载体，讲好延边民族团结故事，聚焦泉州各族儿女携手奋进的磅礴力量，奋力谱写新时代延边民族团结进步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东元、金正勇报道。
1: 2026年第二场寻美延边最美书咖行走的阅读主题读书活动近日在龙井市三河镇古树咖啡驿站举办。活动以百年初心、阅见担当为主题，把全民阅读课堂搬到边境一线，在古树旁品读经典故事，感悟初心使命。本次活动由州委统战部、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联合举办，延边州龙井市两级新接连会员代表及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共计40人参会。活动中，现场人员集体朗诵诗词《七律长征》，铿锵有力的诵读声在古树旁回荡。嘉宾们围绕《追风筝的人》、《在峡江的转弯处》、《青春中国》等书籍，结合自身经历分享读书心得。活动还安排了赠书仪式，为古树咖啡驿站送去了100本书籍，充实驿站阅读空间。延边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会员代表朴红：
6: 本次活动把阅读阵地搬到边境一线，整个活动内容很丰富。特别有意义的是，三河村书记给大家讲述黄杨古树守护边境的本土故事，把红色阅读和我们延边边境文化结合起来，让大家在实地感悟守边护边的家国情怀。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0: 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延边朝医医院组织关节外科、心血管内科、脑病科、内分泌科、老年病科等科室的专家团队走进延吉市朝阳川镇，开展医心为民、健康同行义诊活动。针对老年人常见的膝关节、骨性关节炎、高血压、糖尿病等问题，一对一制定用药方案。现场还设置了中朝医特色技术体验区，耳穴压豆、刮痧、拔罐等项目吸引了不少居民体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1: 接下来关注一组融媒简讯。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活动之一，首发240场全民普惠公益展映上线。本次电影展映时间为8月18号到28号，省内共计28家影城参与放映，覆盖长春、吉林市、梅河口、四平、延吉多地，延吉万达影城共排片7场次。
0: 州农业农村局、州生态环境局等多部门近日在珲春市密江乡下洼子村密江河畔联合开展水生生物资源增值放流志愿服务活动，100万尾滩头鱼鱼苗被有序投放至密江河水域，为图们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修复注入新活力。
1: 眼下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也是田间喷防作业的最佳时期。 安图县组织多乡镇积极应对，统筹调配农用无人机，抢抓晴好天气错峰作业，促进作物灌浆增重，全力夯实秋粮稳产提质基础。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林一帆，更多新闻资讯

0: 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盛会擘画蓝图，
0: 奋进引领新城，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0: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0: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1: 书写延边答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新篇章。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正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农历的七月初九。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今天早上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天有偏东风2到3级，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9到20摄氏度，图门29到21度，敦化28到18度，安图29到18度，合龙28到18度，龙井29到19度，汪清28到21度，珲春28到21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0: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0: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0: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

0: 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是肖先生的电话。你好，肖先生。
2: 啊，你好。
1: 你好，什么地请讲？
2: 那明天有没有那个运动会延超啊？
1: 啊，明天是有延超比赛的，明天是下午2:30，然后是4场比赛。您是想要关注哪个县市的哪场比赛呢？它是同时进行的。
2: 咱们延吉
1: 啊，延吉的话呢是延吉主场，然后对的是合龙队，明天下午2:30。
2: 啊，
1: 咱们如果是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到这个咱们体育场来，这个现场来给这个咱们延吉队加油啊。
2: 好，
1: 好的，哎，和您说再见，哎，不用客气。好，那这样我们借着肖先生这个问题啊，给大家来说一下，这本来想一会儿再说的哈，但既然有朋友关注哈，看来大家对这个延超的比赛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中甲的比赛都特别的关注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本周末，先来说一下明天呢是有中甲的比赛哈，那是晚上的7点，然后是延边队的是客场队的比赛哈，是宁波俱乐部队和我们延边龙鼎壳咸安队，这是在明天晚上7点是中甲联赛的比赛，然后明天呢是有连续4场就同时进行的延超的比赛哈。之前呢有一些这个特殊原因，我们有的时候是某一天有一场比赛，某一天有一场，或者某一天有2场，但是明天呢又是4场同时进行的哈。那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比赛的队伍。明天下午的2:30，珲春的对图门队，然后龙井队、敦化队、汪清队、安图队、延吉队、合龙队是在明天下午的2:30哈。这个大家呢是可以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实现一屏四场延超比赛呢，可以让您自由的来进行切换哈。可以任意来选择，打造呢多场赛事同屏畅享的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因为我们毕竟呢没有办法前往4个比赛场地来看我们的这个延超比赛，又没有办法同时来看这个没有办法亲临到现场来看，但是没有关系哈，您是可以来通过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或者是延边广电客户端，我们可以通过手机可以同时来关注我们的4场比赛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魏先生的电话。你好，魏先生。
3: 哎，你好。
1: 哎，你好，什么地请讲？
3: 啊，是这个什么，我那个煤气罐的事情
1: 啊。您说。
3: 煤气罐吧，我也不太懂。这个是我是让别人给我灌的煤气，那个我是2023-24年，我拿煤气罐别人给我去灌的，灌完了他说我那个到期了，到期了以后呢，就给我换了新罐，那到期了就应该换，该换换呗，换了新罐，是那个新罐是23年出的，完了呢，今年呢我又灌。这个煤气人他这个灌煤气的人说你这个得年检，完了我说那年检的话得几年一年检，他说四年一年检，那我说四年一年检，我这23年的也没到那个4年呢，我才用了2年，完了他说你不年检的话不给灌，完了我就问他，我说年检费多少钱，说年检费70块钱，那70块钱，我说那煤气我们还不知道是多少钱呢。我说那不等于买一罐新煤气了吗？买一罐新的。完了我就说那你既然是到期了的话，那你该年检吧。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去挂煤气吧，他不给个人挂，
1: 对，
3: 就是有专门给负责送的。那我们就 就弄不明白的是，你没事多少钱呢？
1: 嗯，
3: 或者你送的路费多少钱呢？或者你
1: 腕呢？确实是要4年1年检的。但是像您说的，如果是23年的话呢，咱们正常的话，那4年的话确实是没有到这个4年的时间。为什么就现在就要求咱们换这个？要求现在咱们就来年。

0: 检，我们得需要这个确认一下。正常情况下，它这个按照生产时间来看的话，那我们现在肯定是没有到四年的时间嘛。那为什么就现在就来需要年检？这个我们需要核实一下啊，这是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因为现在呢，我们是不允许个人到咱们优化器站来换这个优化器罐的嘛，所以呢，我们是需要通过这个优化器公司来进行联系。这样就是，我不知道您这个打这个电话，他本身就是给您来灌罐这个人，他是不是是优化器公司的送罐的人员，还是中间有一个这个中介，就有一些这个什么超市啊等等，他也会有这样的相应的业务办理嘛哈？就是这个呢，就是建议大家直接和咱们的优化器公司来进行联系，因为他们呢就是。也是有这个送罐的这个义务的嘛，就因为咱们这个居民不能自己去嘛，所以可以跟他们来联系，他们是可以安排工作人员直接送到家里的。这样的话呢，他在给咱们解释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代表着他的公司。如果是比如说咱们是找的，比如楼下超市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中介啊，或者是中间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超市啊等等，那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他的这个费用就不一定是直接从这个优化器站出厂的这个费用了。所以这块的话呢，得最好是咱们是。直接和这个优化器公司来联系，但有一些朋友可能是觉得有点麻烦，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优化器公司它的就是用户比较多嘛，可能比如说你早晨把罐取走了，可能得下午或者稍晚的时候才能送来，可能没有说那么的及时，这个可能是有，因为它这个量比较大嘛，然后人员又比较紧张，可能不是那么的方便，所以可能很多朋友会选择这个其他的这个途径，但是建议大家就是直接和这个优化器公司来联系啊，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液化气公司呢，它提供了一个就是出租罐的这个服务。其实您可以看一下，就比如说咱们的这个罐要是快到期了，那您可以选择这种方式。这种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它有这个押金，大概可能是100多块钱的押金。你这个押金之后押给这个液化气公司之后哈，这个罐呢它不是咱们自己的，这个罐是这个液化气公司的。那您这个年检呀或者是什么更换，这个咱都不用管。你这个以后每次就是比如我想换罐了，那你直接给他打电话。他就给你拿个这个新罐来，然后就是你这样的话就能做到，你只要给他打电话，他到家了，咱们就可以换上了。要不然以前的话，他不得先来把取走之后再给你送回来吗？这样是比较麻烦的，而且你这个年检呀，咱自己还得关注这个时间呀什么的。但如果说是这种租罐的方式呢，可能这个也比较方便。所以这个的话，这几种途径的话，可以根据咱们自己情况来选择。然后您现在反映的这个针对于年检的这个时间的问题的话，您稍后把这个您打的这个电话提供给我们和就是那个。您咨询的这个优化器公司，我们确认一下，就是到底这个年检是怎么样的，然后包括这个年检的费用到底应该是多少，我们再确认一下，好不好，魏先生？
1: 啊，他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他是让这个超市代理，人超市代理吧，人超市不懂。
0: 你让超市代理的话，那你这个费用肯定就是要比你直接从优化器公司联系的话，他这肯定要贵，因为你超市代理他得有成本啊，他一定是会有这个中间的这个差价呀，所以就是。嗯，
1: 就是关于，就是我说是关于他这个，
0: 嗯，
1: 他这个年检的问题，
0: 嗯，年检这个问题，稍后我们来问，稍后我们来确认。
1: 人家超市，人家超市不懂，
0: 嗯，
1: 完了他那个就是15这个电话，
0: 嗯，
1: 直接联系的我，
0: 嗯，
1: 他说到期了，不给挂。
0: 行，我们您这样，您现这个罐现在在家里呢吗？
1: 我送到超市去了
0: 啊，已经送到超市去了哈。那样就是我建议您那样，就是我们这边也和就是您稍后给我们提供那个电话，我们确认。然后另外呢，就是您最好也看一下咱们这个罐上面钢瓶上到底这个时间是生产时间是什么时间，比如说是
1: 23年上面写的，我二十四年换的，23年上面写了个23年。
0: 行，那我们就确认一下。您这样吧，您电话先别挂，然后我把电话给您接到场外，您把刚才您提供那个155的那电话提供给我们的场外记者，然后我们来联系一下，了解一下这个是什么情况，具体的这个年检时间，然后包括这个年检的费用的问题，好不好？
1: 行，
0: 嗯，哎，好的，嗯，您找一下这个电话号码，然后提供给我们的记者啊，电话别挂，稍等啊。好，那我们也这个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有请这位是刘女士的电话，你好，刘女士。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让您久等了，哎，请讲什么问题？
2: 我是想咨询一下这个独生子女费领取的问题
0: 啊。您说
2: 啊，就是我们家两个人都已经退休了，
0: 嗯，
2: 现在就是都没领取嘛。
0: 嗯，
2: 然后就是说现在我们这边就是说那个什么，这些国家政策是个什么政策？
0: 嗯，那我先确认一下，您是有工作单位吗？
2: 有，
0: 就是
2: 两个人都有工作单位，
0: 两个人都有工作单位，然后都是从这个单位正常办理的退休手续是吧？
2: 是
0: 啊，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在退休的时候是和单位来进行申请。

0: 就是我们双方都有工作单位的情况下，那就是都是从单位退休的情况下，这个是双方都可以和单位来进行申请，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得2000块钱。
1: 那如果单位说只给一方呢？
0: 你这两个人是一个单位的吗？
1: 不是一个单位。
0: 那不是，那不可以。就是你每一个单位，如果两个人都有工作单位的话，那就是两个人都可以和所在单位来进行申请，就是两各自的单位来支付这个各自的2000块钱。如果是一方有工作单位，一方没有工作单位，那这种情况下是有工作单位那一方他来申请，然后没有工作单位那方他就领不了了。然后如果是两个人都没有工作单位的话，那就是谁先达到60周岁，谁先和社区来进行申请，那他只能领一份。那像您说的，您夫妻双方都有工作单位，都是正常退休的话，那两个人都应该和所在单位申请，两个人都应该各自得到2000块钱。
1: 那如果这个我们这个两个单位，就是一个单位是可以，另一个单位说不行，只能是那个什么，就是说夫妻双方只能领一份儿，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0: 这种情况下的话，咱们是可以和当地的卫健部门来进行联系，就可以来反映这个情况。单位这么来解释的话，这个不对。他就是这个，我们按照就是咱们吉林省针对于这个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当中条件，这个文件当中写的非常清楚，就是有工作单位的，就是由工作单位一方来进行支付。如果双方都有工作单位的话，双方都可以领取。如果这个单位他就是拒不支付，或者是呢就是不是说他没有能力支付，是他拒不支付，或者以刚才你说的这个理由的话，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是可以和卫健来进行联系，卫健是可以和这个单位来进行沟通的，可以给他解释政策。
1: 卫健是那个全称是什么？
0: 你是龙井的是吧？龙井的话就是龙井市，应该是龙井，应该是医保是不是合在一起了？就是原来叫龙井市卫生健康，龙井市卫生和健康局。
1: 卫生和健康局。
0: 对对对，啊。
1: 他电话有吗？你给我
0: 电
1: 话。电
0: 话的话，我们现在这边没有电话。您稍后要是找电话的话，我们稍后给您查一下之后，然后再告诉您吧。好吗？
1: 好的，好的。
0: 那行，好，和您说再见啊。好，那再一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众网友的问题啊。这边说两个人都有单位就能领一份2000块钱，不能两份，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啊。这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哈。我们这个政策是这样规定的，双方都有工作单位的，退休的时候都可以和各自单位来进行申请，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这2000块钱，就是双方都有工作单位的，是双方都可以领取。如果是一方有工作单位，一方没有工作单位，那这种情况下是有工作单位这一方来提出申请，可以享受2000块钱的这个政策。如果是双方都没有工作单位，那就是谁先达到60周岁，谁先和所在的社区，就是这个咱们所居住地或者户口所在地的社区来进行申请，只能够领一份啊。如果双方都有工作单位的，各自都可以来进行申请，然后各自都可以领到这2000块钱啊，是这样的一个政策。我们这位网友啊，辉煌的这位网友，您说的这个政策不对啊，我们再次节目当中再次给您确认一下，这个和我们刚才的这位女士的问题是一样的。如果双方都有工作单位的话，是都可以来进行申请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友说我想知道液化气为啥垄断性经营，这个好像还不能界定为它是垄断性经营吧，因为它是有多个液化气公司来进行选择，因为它本身是属于这种特种行业嘛，这个是为了保障我们的安全，属于按照这个咱们国家住建部的一些要求，它是需要有一些严格的这个管理的。是延吉是有多家咱们的液化气公司是可以来进行选择的啊。这朋友问九三放假吗？九三肯定放假，但是怎么放现在还不知道啊。我们这个昨天的时候也是有很多朋友来进行咨询，其实这个问题我们最近这两天也一直都在关注啊，但是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得到消息啊。大家再等待一下吧，我们这个要等待最终的官方的发布的信息为准啊。有了信息之后，我们一定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的啊。我们继续呢来关注一下我们明天的足球赛事的情况啊。刚才给大家说了，我们的中甲联赛是在明天晚上的7点，然后延超比赛呢是在明天下午的2点半哈，这个大家呢是可以。

0: 在明天的时候来通过我们人民广播电视台的多个渠道来关注，我们应该是这五场比赛哈。那刚才说了，我们的延超比赛呢是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实现一平四赛哈。然后明天晚上的中甲联赛第20轮的比赛呢，是延边龙鼎科西安队呢客场挑战的是宁波俱乐部队。那在18:55，你还可以继续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也就是 YBTV1 和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比赛的直播哈。那为了感谢广大球迷的一路相伴呢，本次的中甲联赛的转播还特别准备了惊喜的福利，看转播赢福利就会得到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活动的一些优惠哈。那可以锁定延边广电客户端2026中甲直播间，可以分享朋友圈就可以来参与抽奖哈。那这里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我们明天的这个比赛呢是有多种渠道您是可以来观看，也希望您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和延边广电客户端来关注我们的多场比赛哈。接下来呢，再给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呢介绍一则好消息哈。为了能够让我们的老年朋友安心旅游，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栏目呢，那通过这个经过严格的审核筛选，多方比价资质对比价格，那严选出了一条高品质零套路的纯玩的精品旅游线路，也是特别推荐给我们的老年朋友。去旅行号的携手呢中国铁路沈阳局沈铁文旅集团，在10月特别推出呢港澳加江西加湖南加广西加广东，还有一条呢就是广东潮汕加广西加江西加湖南的2条旅游专列。那想要详细了解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可以在9月13来参加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举办的线下旅游专属的免费讲解活动。那到场来参加活动的朋友呢，都可以获得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价值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一份。那想要来参加本次专属旅游线下免费讲解的朋友呢，您是可以拨打电话26809992680999，这是在早上的8点到晚上5点这个期间哈，是可以提前的预约报名。那也是名额是有限的哈，大家如果是想要来参加这场线下的这个讲解活动，因为您可能对我们刚才说的这两条旅游线路不是特别的了解哈，那如果说您有兴趣的话，是可以在9月13的来参加这个线下的讲解活动。如果有问题的话，您可以直接拨打26809992999哈，或者也可以在百姓人线节目时间哈，您可以拨打百姓人线的电话，然后呢有一些问题我们也会给您进行一些介绍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位网友的问题哈。这朋友说，主播你好，我们是城乡居民独生子女，这里是父母就能领一份吗？我们俩都没有工作，年龄都够了哈。那这样，这位朋友，我先确认一下，咱们是农业户口还是城镇户口啊？这个刚才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个政策指的是城镇户口。如果农业户口，它的政策和这个城镇和刚才所说的这个城镇户口的父母这个政策是不太一样的啊。如果说是城镇户口的话，咱们双方都没有工作单位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就是谁先达到60周岁，谁先和所在的社区来提出申请就可以了啊。那我们这位阳光秀秀这位朋友啊，如果咱们都是城镇户口的话，那就是谁到了60周岁，如果两个人都到了的话，那就是谁都行，到所在的社区来提出申请。正常情况下我们是需要拿着的是户口本、身份证，然后独生子女证明，如果没有独生子女证明的独生子女证，如果没有独生子女证的话呢，是有独生子女证明是也可以的啊，这个到所在的社区提出申请啊。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

的这位网友啊，这位网友您说的这个情况，就是您反映的这个情况哈，这个是从咱们的液化气公司直接来联系的，然后出现的这个情况吗？就是您反映的这个有自行车驮两到三个罐，然后还有用自家小轿车装几个这样的这个情况吗？我们现在正常情况下的话是要通过和咱们的换热站来进，就是和这个液化气站来进行联系，然后他们公司会统一来进行配送，他这个配送的话都是正常的这种相似的这个车呀，您这个是看到了他们直接配送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方式吗？那您可以把这个信息再稍稍的细化一点，比如说您这个大概是在哪个这个液化气站看到的，是什么情况，这个您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这个是可以和来反映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可以投诉举报的啊。好，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再给大家来关注几则有关于交通的信息哈，我们最近这个每天都会给大家来说很多有关于这个交通管制的一个信息。那这个是从昨天开始的哈，这个是长白山路金达赖南街至新丰街，它管制的时间呢是8月20号到8月27号。管制的措施和导行方案是这样的：长白山路金达赖南街至新丰街这个路段，然后是东方公寓公交站台东西两侧车道保持不变，然后长白山路金达赖南街至新丰街东方公寓公交站台南半幅保留一条西向东的车道，一条东向西的车道哈。这个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8月27号。那还有一处呢是梨花路，就是梨花小学的这个位置，它管制的时间呢也是从8月20号开始一直到8月30号。这个具体的导行方案呢是西向南留一条车道施工啊，西向南一车道来进行施工哈。这是从昨天开始到8月27号，涉及到的是长白山路金达赖南街至新丰街这个路段和梨花路梨花小学这个路段哈。那在这里还是要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司机师傅们哈，在这个行经上述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按照我们现场提示的导行方案来行驶。另外呢，就是由于这个路段施工哈，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拥堵，那请您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规划好出行路线和安排好时间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友说上个月就是自行车送到家的，那您这个是直接和咱们的液化气公司来联系的吗？如果您是和哪个液化气公司来联系的，您直接和我们来反映一下，不太方便这个直接在评论区当中说的话，那您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可以留给我们的场外记者，然后这个问题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这朋友说户口是延吉市的，养老保险是在黑龙江交的，那我到60退休以后，我的独生子女费应该到哪儿去领取哈？这个独生子养老保险是在黑龙江交的，那您的工作地点是在哪里呢？工作地点是在黑龙江，还是工作地点就是还是没有工作呢？如果是有工作单位的这个情况的话，您这个如果是有工作单位的情况，而且您工作单位比如说是在黑龙江的话，跨省的情况的话，您可以和就是你所在单位来进行一些联系啊，说没有工作，现在没有工作，以前有工作是在黑龙江的哈。那您这种情况下就是到达退休年龄的时候，直接和户口所在地来申请就可以了，和延吉来申请就可以了啊，延吉的你户口所在地就可以了啊。但是我们单位已经破产了，这个没有关系，就是您这种情况下就是属于没有工作单位的人员了嘛。那没有工作单位的人员的话，那就是可以和户口所在地的社区来进行申请。那像您的这种情况下，就是到了60周岁以后，办完了退休手续，然后直接和社区来进行申请就行了啊。这朋友说，刚才这朋友说自行车送家，另外我们都有一个朋友说的对，经常是这样是吗？好，那这样就是也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说咱们下次碰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啊，您可以什么呢，就是一个是及时和所在的液化气公司来进行联系，来进行反映，就是到底是这个液化气公司

0: 来管理的。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您可以拍个照片，当时把这种情况拍下来，直接呢发到我们的延边广电客户端上，或者是延边这个广播电视台的官网上，我们以此为依据就可以直接和相应部门来进行投诉举报。因为有一些这个场景的时候啊，我们要是有这个照片或者有这个相应的一些凭证的话，这个举报起来呢是会更加的方便的。如果咱们现在这么说的话，可能这个追溯起当时的时间啊等等，这个可能稍稍有点问题，但是您反映这是情况，我们会及时来进行反映的。您最好是告诉我们这是哪一家公用公司，哪一家这个液化气公司，您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联系的，然后这个问题我们会来反映的啊。好，那我们也再一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我们这朋友反映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南侧北新糕点厂胡同丹宁胡同有禁停标志，有很多车主在道路两侧随意的停车，导致居民出行的困难哈。这个问题我也觉得这个感同身受，因为这个位置就是每天就会走这条路嘛哈，的确是有这个特别大的这个感受。这个那么大一个禁停标志在那儿这个放着，可是还是有很多车在这停哈。稍后我们今天8:30的时候就会和交警连线，这个问题我们马上和交警来进行反映，是不是能够对这个路段来加强一下管理哈。好，这位朋友，您这个问题我们也截图了，然后稍后8:30的时候我们就来反映哈。可能在今天反映的时候不一定马上有反馈，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及时和交警来进行反映，然后看看他们是不是能尽快的有一个这个处理方式哈。这个确实我们觉得这个路段它而且这个一排车停车的时候，有车会车的时候，这个非常非常的困难哈。这个的确是有很大的问题哈。这个现象确实也特别严重，我们而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了。稍后的时候我们和交警连线的时候就来反映这个问题啊。好，那看时间，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段广告，也欢迎收音机前听众们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在一段广告过后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稍后见。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6: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

0: 到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们和网友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与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我们来看一下，在视频号当中，我们有一位网友说要再播一下天气预报，是吗？好的，我们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那据延边气象台今天早上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天有偏东风2到3级，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9到20度，图门29到21度，敦化28到18度，安图29到18度，合龙28到18度，龙井29到19度，汪清28到21度，珲春28到21度。好，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视频号当中还有一位网友来问说，独生子女费退休之后是单位给还是哪个部门给哈？这个呢就要看我们是不是有工作单位的，如果是有工作单位的话，那是要和单位来进行申请，这个是要由单位来进行支付的。如果要是没有工作单位，就比如说我是灵活就业人员，我自己缴纳的养老保险，我原来这个单位已经不存在了，破产了，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您是和社区来进行申请，那这个是由财政来进行支付的啊。这是我们两位网友的问题的回复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的问题。我们这位在新闻广播当中的反映问题的这位汉哥的网友，他说我反映的恐龙博物馆环博路的问题看不到吗？这个刚才我已经给您回复了，就是在抖音平台当中给您回复了，确实没有看到您的问题，只看到了您打的这句话，之前的问题是什么确实是没有。所以您如果是在想要反映这个道路的问题的话，您可以再重新编辑一下，然后呢再发送到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看到之后是会给您来进行回复的啊。那今天呢是星期五，稍后呢在8:30的时候呢，我们依然会和咱们延吉市交警大队的工作人员来进行连线，所以说如果说您有交通方面的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想要来反映的话呢，是可以呢现在和我们来进行沟通，然后或者稍后的在8:30的时候也可以直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进行一个交流哈。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您，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道路施工的一个信息哈。这个是省道绥东县，就是201省。